激情逐梦，荣耀赛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总台体育频道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转播。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在昨天过去的这一天，有哪些赛场的精彩时刻是大家记忆中非常闪耀的那一点呢？可能是在游泳的赛场，张展硕在最后时刻实现了关键的逆转，也有可能呢是在晚间女排的半决赛的赛场，中国女排姑娘们经过了五局的漫长熬战，最终成功的晋级决赛。当然还有可能是在早间射击的赛场，我们看到盛李豪继续是稳定的发挥，以大心脏一般的存在，最终成功的实现了这个项目的卫冕。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亚运健儿用这样一个又一个热血拼搏的时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恒久闪光，带着这样的惊喜和期待，让我们继续来开启全新的一天，一起来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中又有哪些赛程和赛点值得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起来看，从早间的9点钟，游泳多项预赛就会开始，再往后呢，射击、篮球、乒乓球和排球的赛场，我们都会见证到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身影。一直持续这么久，欢迎大家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人和运动。那首先我们看到啊，在今天上午的游泳的决赛中，在很多的预赛和决赛中，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定会贡献出非常亮眼的发挥。而纵观整个赛程，我们会发现即将登场的这些运动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会以组合的形式登场，而其中不乏有多位都是冠军搭档。比如我们看到在屏幕的右上角这对来自射击赛场的组合，他们是王子飞和盛李豪。那这对搭档其实也是一对老搭子了，在25年的射击世锦赛中他们就拿到了冠军，同时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一共3站他们也都拿到了冠军。如此的默契稳定又互相的配合，我们也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射击的赛场，在10米气步枪团体混合的决赛中，他们能给我们贡献一个出色的发挥。当然除了这样的老搭档之外呢，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我们还会见证到一些重新出发的全新组合。比如呢在屏幕的最下方能看到在游泳的赛场中，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来自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项目。我们能看到这个项目其实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呢我们就拿到了金牌，不过呢在本届亚运会我们出现了全新的年轻人徐放，他也加入到了阵中。那接下来他要搭配的是徐嘉余、秦海洋和潘展乐，他们要共同完成这个项目的接力，一起来期待一下在今天下午啊能不能实现对金牌的有力冲击。除此之外还有女排，我们要期待女排姑娘们在决赛她们来继续的给我们贡献出优异的出色的发挥。而这对搭档呢是吴梦洁和庄宇珊，她们也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产生全新的进攻组合，她们的表现又会是怎样的，相信大家还是有很多好奇的。那这场比赛这场决赛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那再说到昨天的这个比赛日体操的赛场，有很多的朋友印象深刻，因为昨天呢是体操的首个奖牌日，而我们的中国队也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这枚金牌呢就来自张博恒，他是来到了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整个动作和过程行云流水，高水平高质量的完成，并且力压了两位东道主选手成功夺冠，实现了这个项目的卫冕。除此之外呢在团体项目中各个单项赛中我们都是以非常好的成绩晋级到了决赛。同时我们看到屏幕上身后的这几位啊，邹静媛、蓝星宇和田浩分别在双杠、吊环和单杠项目中以第一位的成绩晋级，同时孙伟也是成功的晋级到了决赛。那关于昨天体操赛场上的发挥，让我们一起来跟随着镜头再次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吧。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日本名古屋为您现场转播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的比赛，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第一位要上场的是31岁的全能老将
1: 孙伟，我们给他加油。
0: 东京奥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第四名，
1: 前去2周一组难度完成得很好。实体720圈技术难度非常漂亮，后肢720吸足难度。后900前肢有0.1的加分，地加币。并腿水平地上动作吸足难度。地上动作俄式挺身转体1080度吸足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肢2周。
0: 31岁的老将孙伟
1: 非常出色，完成得非常漂亮。
0: 今天第一场打头阵，他是这次中国队男队年龄最长的运动员，他比过东京奥运会，比过雅加达的亚运会、杭州亚运会，是这2届亚运会获得男团冠军的主力成员。这名选手有非常强的大局观，极具奉献意识，得分13.90分，难度5.3。
1: 后肢转体1080度地主难度，向后退了一小步。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80吸足难度。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隔壁的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0: 单环转体360，这是一组难度。同飞大爬，吴国连大爬，一组的下法。
1: 小本大辉
0: 完成的不错。
1: 小本大辉，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项目。刚才的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呢，是同时可以看到全景。小本大辉上鞍马的时候，他的多年来的竞争对手张国恒在比自由操。小本大辉呢，今年在国内赛当中，他的鞍马难度大概可以达到5.7左右。今天开场的第一套动作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状态还真是挺好。
0: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比较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1: 鞍马这个项目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两个队伍的难度其实差的并不大，主要就是看临场发挥和稳定性。小本大辉，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
2: Continuing with another athle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转播点切到了自由操的转播场地。
1: 现在是
0: 蓝心宇。
1: 蓝心宇在后场。
3: 秦宇。
1: 蓝心宇，大家知道他比较多的是因为他。

0: 前去两周，一组难度。
1: 实力也非常强，他曾经是杭州亚运会个人全能的第三名获得者。

透支782西祖蓝都。前支720接前支D 加 B 的难度有0.1的连接加分。飞机十字支撑西组难度

0: 中国选手蓝星宇的节操比赛结束，
1: 后跳180接前传两周，地主难度结束。
0: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他第一是要决出男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季军，第二呢，他的任务是将产生后面个人单项决赛的资格赛。那么今天的比赛呢，跟团体赛不一样，团体赛每个队伍上场的三位选手的分数全部会计为有效分。现在中国队前三人次比完了泽涛以后，孙伟呢是13.9，张伯恒13.8，田浩是12.233分。在这个项目上，目前日本队刚才的鞍马除了脚接秦明差分数差的一点以外呢，其他选手的分数都比较高，上14分的有两人次。
1: 一个脚出界0.1。
0: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蓝星宇刚才自由操的分数，
1: 这个动作应该在13分左右。
0: 中国队在自由操结束之后将会进行到鞍马项目的比赛，这次呢，中国和日本队他的分数12.266，难度4.9，完成分7.7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张伯恒，鞍马，
1: 中国队的领军人物，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异组难度。单环俄式挺身，地组难度。螺丝移位，地组难度。同飞移位，地组难度。前移，后移。地组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这还不是他的最高难度成套，他可以达到5.4的。那么他这次的下法用了一个是地组难度的下法，
1: 是的，
0: 他可以上到异组的。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1: 刚胜之柱，
0: 刚胜跳马，日本队的第二人次，
1: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吊环，现在中国队张伯恒在准备上器械了。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那么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
1: 因为之前张伯恒也受了肩部受了一点小小的伤，所以肯定会要降低难度。慢翻飞机 F 组一组难度，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

0: 后边飞机一阻拦住，前驱两周，后边倒立。后排水平地阻拦度，向后倒一环西阻拦度，祝贺张博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1: 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影响，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先来看一下刚才刚胜14.233的票码，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啊。好，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票码。桥本大辉的票码，他有两个难度，可以跳5.2，可以跳5.6，看看今天全能他跳哪个？爆是爆5.2的，

0: 5.2 的难度，向后退了两大步。嗯，
1: 今天的这个落地，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跳洛佩兹跳，侧手翻990，这个动作呢是打男团的主流难度啊，基本上你要想打男团去争奖牌的话，这个队伍三个人起码是5.2起步。
2: 是。
1: 好，张博恒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中国队上吊环的世界冠军蓝心宇。蓝心宇的吊环难度可以达到6.0。
0: 拉上到十字，记住难度，慢拉上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拉上呈水平支撑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后摆飞机，一组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看下法了。漂亮，非常稳定，非常稳定，6分的套完成的非常优秀。
1: 蓝心宇
0: 落地站稳，
1: 两届，他在北九州的世界锦标赛当中吊环项目是获得了冠军。那么在杭州亚运会上，他当时个人全能是获得了3名，在今年的全锦赛上吊环的冠军，最强的项目就是吊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吊环。那么他今年的两套有5.8的成套和6.0的成套，他刚才做的是6.0，成套里面有一个 G 组，两个 F， 两个 E， 我们算算 D 组以上他就占了5个难度，而且他的成套编排是3个巴兰丁动作，1、2、3全编满了。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解说过，就是看一个选手强不强，就看你的力量静止动作多不多。他一上来3个就纯力量。现在我们来看一下13.866，这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这个跳马的8.666就是刚才退了好几步的那个跳马啊，确实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0: 是的。
1: 再来看看蓝心宇啊，28岁了，也不年轻了。这次我们的队伍当中有31岁的孙伟，然后就是28岁的蓝心宇。强项是吊环，他双杠也很强。难度6.0，完成15.20分。哦，今天比赛当中第一个上15分的选手来自蓝心宇。蓝心宇主要的目标是后面的单项决赛里面的金牌。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跳马的比赛，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蓝心宇。
0: 对，他的难度是5.2的。
1: 作为一个单项选手，在全能比赛中排兵布阵，我们可能会在多个项目看到他，目的就是为了为更多的他的队友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的，立松转体990，完成质量不错，落地一大步。
1: 我们在今天派出的这个队伍当中，这次亚运会的五人当中呢，是四人次，除了周俊文，其他的四个人全都5.2。
0: 转体角度差一点，
1: 他转到应该转到12点钟方向，对的嘛，稍微有一点到2点钟方向那个地方。杭州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铜牌蓝心宇14.133分，
0: 即将
1: 张博恒跳马，
0: 张博恒的跳马，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但是落地有一个出界。
1: 还好，出界就0.1，
0: 没有双脚出界，单脚出界0.1。
1: 对，其他的环节都做得比较好，
0: 空
1: 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0: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1: 是。
0: 你看他的姿态就完成的比较好，
1: 而且特别轻松，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讲这个0.1的扣分就不足为提了。因为是这样的，他在前面比完了3项之后，他跟我们的两位主要竞争对手他是排第一的。我们说前4名当中，14是中国，23是日本，那么他和第二名的桥本难度都是5.2。他刚才桥本我们知道那个跳马没有比好，那么他前面3轮之后高桥本分差有，但是不大，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都在用5.2的跳马在直接 PK， 14.133分。
0: 这个完成分打得稍微我感觉低了一点，
1: 跟蓝心宇都是14.133，
0: 因为他的质量
1: 比蓝心宇还是要好一些，
0: 要好一些。
1: 接下来跳马是中国队的孙伟了。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单杠的场地，单杠的场地呢，现在推过来的远景这边是韩国队在比。现在看一看，蓝心宇补充体力，好，张博恒的分数完了以后，孙伟在已经跳了，已经跳了，对，在跳，现在在等，好，
0: 完成的还可以，落地退了2步，
1: 桥本大回双杠来了，桥本刚才是稍微有一点落后，今年25岁的桥本。双杠今年有5.6个套，在国内比出来的。从难度来看，他的双杠跟我们的张博恒，我们是5.9，他5.6。弧形挂臂躯体成功分。后上180，后上成倒立。第四个难度，支撑马库兹。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4/5。巴夫萨，皮佩尔特。180下，桥本大辉从双杠来讲，如果说直接去跟张博恒 PK 的话呢，难度有一个0.3的分差。完成上来讲，刚才后面的两个动作，一个是巴夫萨，一个是提佩尔特，他的腾空的高度还可以做得再充分一些。桥本的分数是14.30分，
0: 1.6个难度。
1: 应该马上就会切到了刚胜支柱。因为现在是这几 两个中国两个日本，哦，好，看看双杠吧，双杠，双杠，日本队。刚胜支柱，巴黎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 5.6， 比较稳定。弧形挂臂虚体前空翻，他们的编排很像，他跟桥本很像，大回环后上180，他完成的比桥本好，支撑马库兹，成挂臂分腿前空翻4分之5，成挂臂悬垂前摆分腿后切杠上直立再握巴夫萨，躯体莫一分腿后切成倒立踢皮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跑两个180，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他们两个都是5.6的难度，他的完成质量更好，所以这有很大的希望会帮助他在前面的三项之后，因为他刚才是落后于桥本14.633分，
0: 5.4的低分。
1: 好，我现在看看全能的排名，
0: 完成分还是非常高的，
1: 全能的排名。现在两位日本选手在经过了双杠之后，现在刚胜排在了领先56.632，桥本56.399。现在张博恒，因为刚才我们比的两个项目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跳马，现在张博恒是56.332，四个人当中现在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好，现在看看日本队的比赛，第二人次刚胜支柱，大空翻卡西纳，科尔曼一个 G 一个 E， 下面还有一个柳金第二个 G，
0: 震掉，
1: 结实大回环后旋锤前板后撑躯体回环成倒立，持两周720下，方言马上切到了张国恒，因为他们是这一次个人全能金牌的争夺者。那么刚才的刚胜支柱这套双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G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G组，然后E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它的单杠的难度大概是在5.8左右，那么桥本是6.2。现在我们看到，在之前的今年的比赛当中，包括对策。张博恒已经把单杠打到了6.2，所以这个方面呢跟桥本是差不多的，那么要比刚胜还要再难个0.4。中国队双杠现在呢张博恒是第三位要上场的，前面孙伟和蓝

0: 金宇，已经比赛结束。
1: 军事上直角之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后上180，地主难度；后上倒立，地主倒立，地主难度；挂臂前摆360，地主难度；前空翻成挂，地主难度；巴布萨，地主难度。提佩尔特，地主难度，马上到下方。前空翻180下，地主难度。张本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
0: 对，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博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证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单杠桥本大辉，桥本大辉的单杠呢是6.2的难度。中川前上360，中川这里回落了，他本来要接科尔曼的，这样就断连接，少0.2。单做科尔曼，大难度。柳京过了，柳京卡西娜两个双 G 的编排，直体特卡切夫。大圆环跳360，渡边下
1: 没用。这套动作，他的这个前上180不承认，这个地主难度没有，而且还要扣额外的0.5的分，所以说他这套应该上不了14分。但日本队的落地还是比较稳定的。张博恒的双杠14.7，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博恒的单杠也已经把难度现在升到了6.2，也就是难度跟桥本大辉刚才那套的编排难度6.2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再看双杠，
1: 我们双杠的王者，
0: 中国队第4人次两届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0: 村上直角之村，曼奇手到力，挂壁马不吃，技术难度挂壁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一组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踢飞，一组难度踢佩尔特，一组难度好的，漂亮，一组下滑站稳了。周静媛的这套双杠是6.0的难度，完成质量非常优秀。
1: 周静媛也是一位28岁的老将，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奥、巴黎奥都是双杠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4届世界冠军。我们在打团体的时候非常需要邹金元的双杠，就是因为他能挣到一个极高的分数。
0: 是的。
1: 那么包括刚才的蓝心宇，虽然是在肩负着单项决赛吊环双杠冲金的任务，这两名选手，但是他们在团体当中依然能够贡献出超高的分数。
0: 啊，这个又失败了。
1: 刚才我们从现场听到了哗然声，这是因为在单杠这个项目上日本队出现了失误。先来看看14.033啊，就是刚才桥本的单杠分数难度是5.7，那么他这个6.2的难度就没有能够全部比出来。在刚才邹静媛比双杠的过程当中，日本队在比单杠。好，邹静媛15.333，现在2个15分都来自中国队，一个是我们的吊环，一个是我们的双杠。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在经过了5个轮次之后，个人全能排在领先位置的中国队的张博恒。71.032分，刚胜之柱70.865。好，自由操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刚胜之柱，目前仅次于张博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前360，前团2周 CD 的连接0.1的加分。后直2周360 F 柱的难度，换了对角线，后直1008 D 组，后跳360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接托马斯，马纳1 2，2秒提倒立1 2，结束技巧。后直2周盯住刚胜之柱，
0: 完成的还是中规中矩。
1: 胜之助这名选手呢，从今年在国内的比赛，这是他前面出的状态比较多的一个技巧。他今年在国内赛当中冰柱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他的落地站稳是他的一个优势。
0: 是的。
1: 因为每个项目他自身的特点不一样，刚胜这套难度在5.2到5.3之间。那么张博恒呢，刚才就已经领先他不到零点。

0: 二，大概是0.16级。所以最后一项呢，正常来讲，张伯恒打满单杠难度是可以达到6.2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稳是最关键的，只要稳住，所以其实都不用上6.2这么难，因为一个6.2去打5.3，有0.9的难度差，冒这个风险不如稳定。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相信张伯恒和他的教练团队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即就是算下面要上哪一套，
1: 对，更加稳定。
0: 对。这样刚胜之柱这次个人全能的6套动作就已经比赛结束了。桥本大辉的自由操呢，难度是5.4，比刚胜要难一些。
1: 这套刚胜这一套应该完成分没有那么高，
0: 所以比到现在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我们最后一项比的是单杠，
1: 主要是稳定。
0: 刚胜之柱自由操得分是
1: 13.733，
0: 总分是84.598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桥本大辉。桥本大辉在前五轮之后排在了第三位，现在前三名奖牌争夺者分差在毫厘之间。开场前360，前屈两周双脚出界，后直两周360，减难度了，本来可以做后直900的。俄式挺身转体1008，后团两周720。去两周结束，
1: 看来主场的这个对他们来说
0: 压力很大，
1: 非常大，非常大。他这套动作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双脚出界，跑出界外，这一串动作可以扣到一分，所以说他已经退出了冠军的有力争夺了。
0: 现在中国队的单杠稳住，
1: 主要是稳定，
0: 只要稳，
1: 谁要不掉杠，
0: 因为单杠的起评分就要高于自由操的。虽然孙伟的单杠难度是5.4，跟自由操的难度来比呢，领先的难度优势没有那么大，所以孙伟单杠也很关键。现在正在比单杠的就是孙伟，我们在等桥本的挥出来之前也会一边关注孙伟。刚才蓝心宇的单杠是12.40，孙伟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单杠比赛。桥本大辉今天的这个包括现在看到腾空高度还不是那么的充分，
1: 对，
0: 他今天包括在单杠上还有双杠上的这个高度幅度
1: 都有所欠缺，
0: 都不是他的巅峰状态。
1: 看来状态还是有一些起伏。有时候主场优势可能会甚至变成包袱，就看谁的抗压能力强。
0: 刚胜之柱对自己的自由操难度提出了申诉。
1: 他可能对他这个出界他认不认可，他觉得他没出界，看了他出界就要看慢动作回放。

0: 刚才刚胜支柱的难度判的是5.2，完成是8.533。5.4的难度，13.433的分数，现在成绩是83.865。这样，桥本大辉以这个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比赛。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现在总分是84.698。好，最后我们就要看到了张博恒了，一套单杠定胜负，决亚运会个人全能的金牌。他的对手是两位奥运会冠军，一位是东京奥冠军，一位是巴黎奥全能冠军。在五轮结束之后，他领先于目前的第一名是有0.167分的。张博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
1: 加油。前上360一组难度，前上180接团旋一组难度，就0.2的连接，实体旋 F 组难度，啊 G 组难度，正吊，
0: 张博恒。他本来是可以做双G的编排，但是他因为前面的领先的难度优势很大，所以他现在就做一个G，但是一个G稳定下来了。
1: 这一套动作是5.8的难度。
0: 对，他本来是双G可以达到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张博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当时他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这次张博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能否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在接下来这10秒将会揭晓。现在是5.8的难度，单杠去 PK 5.3和5.4的自由操，领先的优势首先在难度上就有0.5分的优势。
1: 那赢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队惜败给日本。巴黎奥运会，张博恒因为体能的原因惜败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刚胜支柱。本届亚运会，张博恒用一己之力证明了谁才是世界最顶尖的全能选手，
1: 当之无愧，零失误拿到这枚宝贵的金牌，祝贺中国队，祝贺张博恒。
0: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刚胜支柱和桥本大辉是获得了个人全能的银牌和铜牌。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指。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大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游泳的赛场。那在过去这个比赛日呢，中国游泳队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共收获了5金4银和2铜，同时呢还拿到了2项亚洲纪录。来到了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将一共会见证6枚金牌的产生。其中呢，我们的中国游泳队的主要优势啊，集中在女子200米仰泳、女子400米自由泳以及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3个项目。如果呀，我们单从冲金点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赛事的丰富度是没有前两日高的？但是啊，我们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整个比赛的过程一定会同样的精彩，尤其是在我们刚刚最后提到的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这个项目中。我们的中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都收获了金牌，不过在这届赛事中，人员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嘉余他是仰泳，秦海洋是蛙泳，潘展乐是自由泳，这3位的到次的人员选择相对稳定，毕竟啊他们都是世界冠军。而来到了蝶泳的这个到次，中国游泳队曾经启用过王长浩和孙家俊，那在本届亚运会中启用的是年轻人徐放，我们也是期待着他能够更好的融入到阵中，给我们带来一个出色的表现。那在这个项目呀，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他们都会产生一个巅峰对决，将会给我们带来比赛的最大看点。那接下来我们再从赛程的角度给您带来分析，即将到来的呢是今天上午游泳这个单元的预赛单元，所以呢像接力的这些项目呀，各个强队比如说中国队呀、东道主日本队呀，他们是不会全前主力的，这样可以让运动员更好的休息养精蓄锐，以备更好的备战后续的决赛。而像个人赛，我们相信运动员们还是会奋力一搏，这样呢是能够更好的争取到进入到决赛的名额，同时拥有一个更好的档次。那游泳的预赛单元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赶快一起来关注赛场。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环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聚焦亚运游泳赛场。今天我们将要来到的是亚运游泳比赛的第三个比赛日，在上午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多个项目的预赛以及一个长距离自由泳项目慢组的比赛。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比赛，很荣幸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转播当中，我们有请到了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小叶。
2: 欢迎，谢谢萌萌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1: 今天上午呢，是我们将要依次看到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200米仰泳的预赛、男子1500米自由泳报名成绩相对较慢的两组选手的比赛，以及女子400米自由泳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两个项目的预赛。在这个比赛日呢，实际上总体的赛程安排啊，金牌数是相对较少的一天。在今天晚上呢，总共是有六个竞赛单元将要决出。好，现在上午时段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预赛。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共是有四组选手报名参赛，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程玉洁和于依婷分别是在二组和三组将要登场。

第一组准备出场的各位选手呢，总共是只有五位运动员，他们分别来自土库曼斯坦、老挝、科威特、塔吉克斯坦以及中国澳门。

0: 在运动员出发之前，我们会看到个别的选手对出发台进行调整，哪一部分是可调整的？他主要调整了一些什么？
1: 主要调整的是出发台后面蹬脚的位置，每一个运动员他适应的那个距离是不同的。像我平时可能会调到三档，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腿比较长，就会调到五档。
0: 也就是说，树越大，它后面的蹬板距离前面
1: 越远
0: 是吗？
1: 对。
0: 100米自由泳的进程总体还是比较快的，选手在泳池当中要完成一圈的游进。开场之后，我们会看到六道的中国澳门选手陈美欣，在这组里面啊，他的个人实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在一出发之后，感觉入水点都比其他人要远一点，
1: 对，遥遥领先。
0: 你们平时练出发的时候，教练会强调入水点越远越好吗？还是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距离？
1: 会强调，甚至我们会在水里面，你平常的一个入水点远一点的距离放一个海绵，然后你要尝试跳过那个海绵。
0: 那会不会很恐怖？
1: 会有点恐惧，但是就一点一点来。
0: 这一组的选手呢，也是陆续到边。中国澳门选手陈美欣第一个完成比赛。他的成绩是58秒40。

从第二组开始，这个泳池啊就稍微显得拥挤了一些，零道到九道，总共呢是每组有十位选手参赛，这样也是可以有效的去压缩预赛的时间。而这次亚运会实际上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改变，一会儿在选手游程过程当中，我们再来向大家做介绍。

0: 在这一组里面，中国队的陈玉洁将要在四道来完成自己的比赛。这次亚运会呢，赛制方面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预赛结束之后，有十个晋级决赛的名额，也就是说决赛的阵容啊会扩容了。陈玉洁在四道在这一组里面也是保持比较靠前的位置，25秒89这个分段小叶有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他的游法一向来是前程游的比较积极一些的，对，但是因为今天是预赛嘛，可能上午也不会拼足，
0: 嗯，
1: 但能看到他今天上午的后程这个腿还是没有下来啊，
0: 嗯，
1: 我觉得他今天上午也是想要冲一冲，看看自己的状态。
0: 您提到的拼足，我们打个比方是100%的力啊，那么像预赛这一枪，你觉得陈玉洁他可能游到了多少？
1: 看一下他的成绩，54秒5，
0: 我
1: 估计用了95%的力，差不多。
0: 也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冲一冲。
1: 对，没错。陈玉洁也是一名，长期在大赛中去参与接力的一名选手。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看到前两场比赛他的状态会有一些起伏。那运动员也是，去尝试一些新的训练计划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遇到一些瓶颈期。就比如说像徐嘉余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有经历了一个技术上的调整，但是你看技术改进了之后，今年就突飞猛进。
0: 确实是啊。陈玉洁在这一枪当中游出了54秒50的成绩，紧随其后的是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北的运动员。韩国队的许元景和中国台北队的刘佩文在这一小组里面位列第二和第三。下一组的选手也是很快的就已经就位了，在这一组当中有四道的于一婷再次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登场。于一婷呢，在此前的两个比赛日还是经历了单项以及接力的双重考验啊。这次是来到自己虽然不是主项，但是最近两个赛季成绩突飞猛进的100字。
1: 没错。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于一婷已经代表中国游泳队获得女子4x100的金牌。另外呢，在上一个比赛日里面也参加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收获了银牌。开场之后，于一婷在这组里面遇到的挑战主要来自于身边的两位日本选手松本信步和池本风沙。转身的位置，于一婷排在第一和第二以及第三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微小。
1: 是的，我觉得于一婷近期在出发和转身这些细节方面还是有所提升的，一个转身出来就占领了一些优势，
0: 嗯，
1: 包括他在第一天的4x100米自由接力上也是游出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于一婷今天这一枪我觉得游得非常的积极，你看最后5米他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很多细节的处理，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提升，比如不会再换气了，会加快自己的滑频，就是很有冲劲儿的来摸到边，
1: 对，
0: 这些都很主动，嗯。于一婷今天这一枪游了54秒61，排在小组第一。一般来说呢，在预赛的倒次排列会把报名成绩比较靠前的运动员分别排在快组的四道，也就是说从报名成绩来看，目前四道的何诗蓓、中国游泳队的于一婷以及程玉洁是报名成绩最快的三位，所以排在了四组、三组以及二组的四道。

0: 赛最后一个小组，各位选手马上出发。在第四小组当中，竞争就会更加的激烈，有可能会把整个小组的成绩拉快一些。
1: 没错，
0: 在这一组里面包括卫冕冠军何诗蓓，目前代表菲律宾参赛的凯拉桑切斯，这两位选手呢都是个人的能力和实力都非常强。转身来看，何诗蓓是25秒68，桑切斯排在第二，另外一位中国香港选手李欣瑶排在第三位。
1: 何诗蓓也是在第一天的女子4x100米接力当中游了52秒22的分段，
0: 能不能具体的把这个分段它的价值再给我们再展开说？
1: 我认为对他来说，这个分段可能不是说他的最好的一个发挥，因为是接棒的分段。但是我相信他今晚的个人单项一定是会有一个更亮眼的表现。
0: 确实是，今天预赛还是有一些流利啊，53秒60，在这个赛季呢，何诗蓓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2秒77。这位运动员有多枚奥运以及世锦赛的奖牌在手，他呢也是代表中国香港队在奥运会的游泳项目当中第一个获得奖牌的运动员。这样在这一小组里面，何诗蓓游出了53秒60的成绩，凯拉桑切斯是第二个到边54秒22。在四组的预赛结束之后进行大排名，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何诗蓓、凯拉桑切斯、程玉洁跟于一婷，这是排名最快的四位选手，他们在决赛里面将会在相对中间的倒刺。排名前十位的运动员是加入到晚间的决赛当中，决赛的及格线画在了55秒82。

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在泳池当中非常艰苦的项目，来自于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这个赛季啊，亚洲纪录有了一次刷新，它是来自于日本选手松下芝芝，他也同样报名参加了本届亚运会的赛事。第一组报名参赛的选手，有一位选手在赛前提出弃权，这样呢就只有三位运动员加入其中。这个项目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听运动员说过啊，说一想，第一组报名参赛的选手，有一位选手在赛前提出弃权，这样呢就只有三位运动员加入其中。这个项目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听运动员说过啊，说一想，接下来这节水上课

0: 思想斗争了。
1: 仰泳才到第二版。
0: 对，到仰泳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非常疲劳了，不论是心肺还是肌肉的这种乳酸的堆积。
1: 嗯，那然后呢？
0: 然后就是做思想斗争，然后就理性要克服我的感性。但仰泳顶过去了之后，进入到了我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阶段。嗯，
1: 因为你蛙泳非常好。
0: 对，因为像以前年纪轻的时候，我蛙泳那一百我是用来休息的。对，蛙泳缓一缓，然后自由泳开始冲刺。
1: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总看到你蛙泳能冲上去。
0: 对，后来之后发现自己蛙泳是一个优势之后，蛙泳就没法休息了。
1: 所以理性又再次要跟自己的身体反应和感性做一次斗争。
0: 斗争，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进程。这组参赛的选手呢，还是能够感觉到啊，在训练的专业度方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
0: 但是不论如何，我觉得练四百混这个项目的都是勇士。
1: 一般来说，我们在看其他的游泳赛事，比如四百米的，同样都是四百米自由泳，它有可能会同时参加八百的训练，或者是二百的训练以及参赛。四百混这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兼项？
0: 我觉得四百混最多的兼项可能就是两百混。嗯，然后。如果这一名运动员他比如说仰泳特别突出，他可能会兼一个二百仰；蝶泳特别突出，他可能会兼一个二百蝶。比如说接下来将要出场的两位日本选手，就是一位兼二百蝶，一位兼二百仰。但是我确实很少看到练四百混的运动员能兼顾两百蛙、一百蛙的这些项目的。
1: 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其实从小我第一个主项是蛙泳。我小的时候是一百蛙主项的，然后进队之后被教练先是发掘了自由泳的潜能，再是发掘了混合泳的潜能，最后我就改定主项，就定为四百混的主项了。最后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四百混、二百混它都是属于对于体能要求特别高的项目。然后就发现自己有一次尝试了二百蛙，就觉得二百蛙跟四百混比起来真的太轻松了。
1: 所以一直到最后，你可以一直去持续两百米蛙泳的训练。
0: 没错，没错。
1: 现在各位选手已经仰泳的游程阶段接近结束。仰转蛙这个转身的技术，在最近的一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有一些规则上的订正。所以呢，刚刚我们的这个转播也还是非常的专业，有一个相当近的景别去关注。选手在这个环节是否有犯规的嫌疑？
0: 没错。
1: 目前排名领先的是来自蒙古的选手，图尔蒙赫·杜伦巴亚。

0: 接下来看这位蒙古选手杜伦巴亚尔，在今天这场比赛游的总体来看还是比较顺的哈。现在300米已经接近结束，整个人的划水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蛙泳道边已经明显感觉到他有一些疲劳的积累了。
0: 嗯，
1: 最后进入到自由泳的冲刺阶段，
0: 已经有点冲不动了。我们看到他这个打腿的频率是非常刻意的把它减缓，这样可以降低对心肺的压力。
1: 没错。我们看看他这个50到边之后转身之后后面50能不能把腿打起来，已经感受到他非常的疲惫了。
0: 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看到希望？
1: 有，其实像年轻的时候可能在蛙泳转自由泳这个转身的时候就开始加速了，开始发

0: 力了，但是因为现在可能你冲100米，它不一定你有那个体能可以支撑你冲100米，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在最后50次才开始加速。嗯，我们看到他还是非常努力的挣扎着在骑腿啊。
1: 确实，今天这场比赛啊，对于他来说前面一直领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会被队友超过的可能。到边了，还是有点悬啊。
0: 是
1: 这样呢，在最后时刻，蒙古选手杜伦巴亚还是第一个到边，他身边的6道选手是来自马尔代夫的西哈姆，穆罕默德·西哈姆，在最后时刻还是发起了一个明显的进攻。
0: 没错，再有5米就能追上了。
1: 今天小组头名的完赛成绩5分6秒67。这个项目由于报名参赛的人相对较少，这样呢，3组当中有2组都是报名成绩相对较快的组别。现在屏幕给到的这位日本选手是小岛梦贵，这位运动员呢，在这个赛季2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再继续，现在出发的是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2组参赛的运动员，在这组当中报名成绩最快的日本选手小岛梦贵，在这个赛季游出了4分8秒84的成绩。另外呢，他个人啊也是这个赛季2次刷新个人最佳。
0: 这个项目其实对运动员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要求非常的高。
1: 怎么
0: 说？首先，你不能够在4种泳姿里不能有明显的短板。或者说除非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能够拉回你的那一项短板。其次就是它对于你的有氧能力、心肺能力还有肌肉的耐酸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志比品质是支撑前面一切的前提，缺一不可，所以这个项目才会被称为铁人三项之一。
1: 前面的都是零，但意志品质是一，只有一站在那儿了，后面的零才有意义。小岛梦贵在今天第100米游了56秒61，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韩国的运动员金敏熙。这位选手呢，此前也参加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获得第4名。这位运动员就是刚才小叶提到的，他身兼了200混以及400混2个项目。
0: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否还兼了男子200仰的项目？可以一会儿查一下。
1: 这个仰泳的打腿频率真的还挺个性化的啊！刚才一闪而过水下动作，这个
0: 有一些运动员他的仰泳打腿是比较正的，但像徐嘉余他的仰泳动作是转体的比较到位，所以他是侧着打腿的。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的那个打腿习惯都是不同的，能看出小岛梦贵的这个技术还是非常节省体力的一种游法。
1: 对。给我的感觉，仰泳的环节呢，它的这个打腿其实更多的是保持身体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推进力并不是那么大。
0: 是的。
1: 目前在半程的分段成绩是2分1秒20。
0: 其实，在第一天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结束之后，我能看出小岛梦贵对那枚金牌还是非常的渴望啊，然后也是跟自己的队友只差了0.0几的成绩，
1: 0.06
0: 的成绩。 对，然后包括他颁奖的时候也能看出他并不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大胆预测一下，我觉得今晚可能他也不会让自己的队友赢得那么轻松。
1: 对，在这组当中实际上也是有多位选手参加了200米混合泳的比赛并且进入到决赛，除 除了小岛孟贵以及身边的韩国运动员金敏熙之外呢，中国台北选手王星浩，这是两百米混合泳第八名获得者，另外他的队友傅昆明也同样先向报名参加了两百混。还剩最后的一百米，
0: 我记得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的晋级成绩是卡在4分23秒左右。我们也看一看这一届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晋级成绩再往上提升一些。进入到最后50米，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小岛孟贵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腿了，是已经在养生游的一个状态。
1: 确实是，
0: 也是为了自己能够多节省一些体力，因为毕竟四百混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能的项目，尽可能的为自己晚上的决赛去节省一些体力也是一种战术。
1: 那我想了解一下，像金敏熙现在的战术，预赛的这一枪，实际上从他绝对的成绩来讲，我觉得进入到决赛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0: 对，
1: 他为什么会在这一枪的最后阶段突然发起了这么猛烈的，甚至看起来是全速游的一个冲击呢？
0: 我觉得他可能一方面是要确保自己小组第一、第二的这个位置，确保能够进决赛；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我看他的报名成绩应该是4分17秒左右，很有可能他的实力可能不支持他去放太多。
1: 这样呢，在这小组当中，第一个到边的小岛孟贵，他的最终完赛成绩是4分21秒54，金敏熙也基本是在4分21秒大，不到4分22秒的这个样子啊。越南运动员是第三个完成比赛。这样，这一组的所有选手都已经到边了。

0: 至最后，两位选手初次到边的一个镜头，韩国选手金敏熙在最后50米的加速还是非常明显的。小岛孟贵、金敏熙以及越南选手阮光顺是排在小组前三位完成比赛。从现场的气氛一下变得火热，就知道中国运动员汪顺将要登场了。另外，在这组当中，还有多位中国选手，包括三道的顾恩义，以及两位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王一顺和卢子林。
1: 顾恩义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17秒多，也希望他今天上午能够顺利进入到晚上的决赛。
0: 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顾恩义和汪顺分别排在3道和5道，中间夹着的就是目前的亚洲纪录保持者松下芝芝，这也是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金牌得主。比赛开始，400米混合泳它的战术会有什么样的，因人而异，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1: 比如说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的优势是在后程蛙字的这个分段上，所以我蝶仰的分段我可能会顺一顺技术，然后把呼吸调顺，尽可能的不被对手拉开太远，
0: 也不让自己太疲了。
1: 对，没错。然后到了蛙泳，我的擅长的领域我就开始要提一点速了，然后等到自由泳基本上就是全力以赴。那像比如说像顺哥，然后像松下芝芝，像他们可能是蝶仰比较占优势的，所以说他们在前面200的分段会游得比较积极一些。而顺哥呢，他可能除了蛙泳，他其他三种泳姿都非常的强势，那么他最后100的自由泳也是他的一个优势。
0: 这样呢，我们要看一下现在蝶泳接近结束各位选手的一个排名情况。日本选手排在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韩国运动员金敏燮，这也是同时兼了400混以及200蝶的运动员。关毅排在第三位，汪顺是暂时排在第四。从今天汪顺在水中游进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他今天上午的技术游得非常的舒展，然后你看他仰泳的技术基本上也是没有怎么起腿，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舒缓的游法。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在后程稍微的加一点，
0: 对，
1: 还是得要确保小组第二第三的这个排位。
0: 在这一组当中，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松下芝芝在最近这一个赛季啊，他确实是处于成绩的猛涨期。他呢实际上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就已经冒出来了，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到这个赛季一下子像坐火箭一样，他的个人成绩提升得非常大。
1: 是，
0: 目前仰泳过后，松下芝芝排在第一，顾恩义在这个100米上升了名次，现在来到第二，金美谢是排在第三位，汪顺目前仍然在第四。
1: 其实我觉得400米个人混合泳，日本队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个传承啊，从大野，包括秋野公介，然后再到松下芝芝。松下芝芝也是在前两周前的比赛刚刚打破了秋野公介的这个亚洲纪录。
0: 对，目前前四位的排名并没有变化，但是还是能够感觉到啊，松下芝芝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是属于没有明显短板但有个别特长的那一类似的运动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后程蛙字的能力特别强，在近期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自己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小将游得非常积极啊，
0: 确实是非常好啊。昆毅在这个赛季游出的4分17秒31，这应该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感觉顺哥最后100字要冲一冲了。
0: 对，汪顺也是完成了转身，从第四名现在上升到了第三名，但是跟第四名的韩国选手呢非常的接近。郭恩义现在紧紧的跟住松下芝芝，两个人在画面当中基本上是差了不到一个人的位置。
1: 对，汪顺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的位置，还是咬得很紧啊。
0: 确实是， 还剩最后50米，现在郭恩利和松下之之差了1秒32，即将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虽然这一枪是预赛啊，但是在这一枪里面，我们也是可以观察一些主要对手在这一比赛日的状态。
1: 一些状态，没错。
0: 汪顺在继续加速，看看是否能够进入到小组靠前的排位。郭恩义现在已经有点掉下来了，整个人有一点疲劳，
1: 没错，
0: 有一点不走水了。
1: 是的。
0: 汪顺要超上去，现在松下直直到边。汪顺在最后时刻和郭恩义几乎是同时到达终点。
1: 没错，
0: 汪顺获得了小组第二。
1: 对，小组第二。
0: 这样，在今天这一枪当中，我们看到松下之之的完赛成绩4分21秒05，对比他的个人的最好表现，放了很多呀，
1: 很多，非常的轻松。
0: 对。在今年松下之之游出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新亚洲纪录，是4分05秒83。还是能够感觉到，就像小爷刚才说的，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尤其是在男子方面，日本队的传承还是人才比较的储备比较丰厚。对，4分21秒05，这是小组第一的完赛成绩。两位中国选手集中在4分23秒小几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金敏宪是排在小组的第四位。那今天这一个比赛日，对于老将汪顺来说还是比较的艰苦，因为在这次亚运会赛制的安排，预赛和决赛之间的休整时间啊被压缩了。
1: 而且上午一枪400混，下午又是一枪，其实对体能也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0: 就像刚才小叶说的，如果下午要测400，中午就睡不着觉，那一天测2遍，是吧？这压力肯定还是更大一些。
1: 是的。
0: 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在今天的这场预赛当中取得决赛资格的选手，这样综合所有的选手的成绩及排名，汪顺和顾恩义是第四以及第五位加入到决赛当中。
1: 这一届的晋级成绩也

0: 还是卡在23-24秒左右，
1: 嗯，
0: 说明这个项目真的太艰苦了，大家上午都不想拼命。
1: 确实是啊，哪怕决赛扩容了2个席位，但大家呢仍然是这个成绩的把控是比较精准的，
0: 比较精准。
1: 下面即将要进入到的竞赛单元是女子两百仰。这个项目我们从目前的字幕版能够看得出，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已经有16年之久了。那么最接近这个亚洲纪录的呢是彭旭伟，此前呢曾经距离亚洲纪录只差不到0.1。
0: 对，
1: 所以看看在这次的亚运会里面，不管是哪一枪，彭旭伟是否能对这个亚洲纪录
0: 发起挑战。

0: 在这小组当中，一共有7位选手参赛，占用了1到7道。这几位运动员分别来自巴勒斯坦、斯里兰卡、中国台北、韩国、中国香港以及蒙古。在4种泳姿当中，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所以仰泳的出发动作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个项目啊，出发动作都不同。那你们曾经尝试过怎样仰泳登边出发吗？
1: 不瞒你说，萌萌姐，我其实曾经有比过200仰这个项目。
0: 哎，来说说。
1: 然后也是为了这个仰泳出发，我也是练了很久啊。
0: 嗯。
1: 最开始有200仰的时候，我的出发非常的不专业，就是你看到专业选手，他能够把自己身体位置拉得很高。
0: 嗯。
1: 我是缩在那儿，就是往前一拉，根本就没有抬高自己的身体位置，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跳不远。但是以前有赖于我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对，因为练400混的嘛，然后什么项目都想尝试一下。然后我记得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还拿过女子200仰的冠军，游了2分09秒12。对，其实我觉得200仰也挺累的，因为仰泳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你每一个50你都是需要尽可能的去发挥这个水下腿的作用，所以相当于每一个50的训练我们都要潜到差不多15米的位置。对，所以仰泳是在训练当中我觉得是强度非常高的一个泳姿。
0: 嗯，目前在这一组里面排名比较靠前的是李恩芝和张金月，分别来自韩国和中国香港。看一下转身的排名情况，李恩芝、张馨月彼此之间只差了不到0.1秒。

韩国队在过往呢，其实相对来说他们的男队竞争实力要更强一些，女队呢最近进步也还是比较快的。今天游出2分11秒61的小组第一名的成绩。小组第二张馨月，小组第三是张雅佳。

0: 现在第二组的参赛选手即将登场。在这一组里面，四道的孙铭霞也是中国游泳队目前在这一次亚运会当中年龄相对比较年轻的选手。孙铭霞呢，2009年出生，这也是她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从报名成绩来看，除了孙铭霞之外，个人实力比较突出的还有她身边的成田实生，这应该也算是成名已久的亚洲女子仰泳选手。
1: 对，孙铭霞也是在今年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上游出了2分08秒12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很有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争一争奖牌啊。嗯，
0: 我们经常在比赛当中会以个人最好成绩及赛季最好成绩作为一个重点的参照物。
1: 对，
0: 一般来说女运动员她的个人最好成绩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年龄段，还是不同的项目它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她的整一个运动生涯的曲线是不同的，那可能有些运动员她就是年少成名，比如说像我，比如说像于子迪，就是会在13、14岁的时候你的成绩就开始突飞猛进了，那我们就需要去抓住这个时机。那像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是大器晚成的，对，就是每一个人他的整个节奏是不同的。
0: 半程过后，现在孙铭霞1分3秒83排在小组第一，跟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还是比较远啊，有将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领先优势。
1: 没错，而且他的动作真的非常轻盈，身体位置也很好。
0: 身体位置好，具体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呢？
1: 就你看他游得很，就像飘在水面上，不沉。如果有些运动员身体位置比较沉的话，你就感觉他的下半身已经沉在水里。
0: 而且仰泳呢，选手在游的时候，身体会尽量的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平稳、比较直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姿态啊，
1: 对，
0: 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减少阻力。
1: 没错。我们游泳项目就讲究平直肩颈这四个字。
0: 平你刚才已经介绍过了，直呢也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肩和紧是怎么样？
1: 主要还是在比如说转身出发的这个流线型的保持上面，就是夹紧自己的手臂，然后绷紧自己的腿，让自己保持一个流线型。
0: 孙铭霞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2分11秒69的成绩，第一个到边，小组排名首位。小队员感觉不太疲劳，
1: 非常轻松游的。

还有最后一位马尔代夫的选手马上就要到边了，所有的运动员要完成比赛之后才可以离开自己的泳道。2分11秒69，这是孙铭霞在预赛当中的成绩。小组第二的是日本选手成田实生。下面彭旭伟就要登场了。在这一小组里面，彭旭伟是晋级成是报名成绩最快啊，2分6秒71，这个成绩呢是他在今年的国内赛事当中游出来的，位列今年亚洲范围内女子200仰的头名。

0: 我们可以观察到鹏鹏的出发也跟徐佳瑜的出发很相似啊，拉得非常晚。
1: 是因为徐佳瑜传授了自己的技术秘籍，
0: 我觉得有可能，我去了解一下。
1: 对，因为在此前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两个人就曾经表示过啊，在赛后彭旭伟向徐佳瑜去请教关于出发和转身的一些技术细节。
0: 细节。
1: 目前在第一个转身过后排名领先的是白井璃旭，这也是日本队27岁的名将。他呢，实际上个人最好成绩曾经游到过2分7秒加，但是这个成绩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过了。一般这种临道的时候，仰泳仰面朝上能看到自己的对手，
0: 能看到，余光可以看到，
1: 所以这时候是更有动力还是有点压力？
0: 对我来说是更有动力，我觉得我需要能够看清楚现场的局势，我会心里更有底一些。
1: 如果身边的这位对手他的划水频率比你快很多，会不会有点被干扰？
0: 我觉得还好，因为他划水频率快说明他的时效差呀。
1: 所以你心里还是很强大。
0: 没错。鹏鹏今天上午前100其实游的还是比较稳一些哈，因为我记得他的一个游法是前程会比较积极。
1: 最后一个转身过后，彭旭伟现在领先白井璃旭将近0.6秒。
0: 然后在最后50米已经开始逐渐的拉开了差距。
1: 嗯，
0: 有可能是第一枪的原因，所以他第一摆可能暂时没有非常打开自己的心肺。
1: 对，这是在其实在最后5米我能够明显感觉身体感觉有一点紧啊。2分9秒38，
0: 其实预赛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1: 一般来说运动员其实除了自己的单项之外啊，在单项之前可能有两枪接力啊，或者有一点副项，这是一个挺好的算是准备活动吧，一个激发。
0: 没错。
1: 这样最后一组已经结束了，彭旭伟游出了2分9秒38，他也是在这组里面唯一一个来到2分10秒以内的运动员。白井璃旭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综合所有选手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成绩，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进入到决赛的名单，彭旭伟和孙明霞还是以一个比较高的排位加入到决赛的，而这场决赛的及格线划定在了2分16秒69，整个成绩差距拉得比较大，这也是在亚运会里面啊比较常见的情况。好，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在亚运会当中，选手采取一遍过的赛制，也就是说每个参赛选手只游一枪，所有的成绩排列在一起直接决定名次。在上午时段我们重点看到的是报名成绩相对较慢的组别，

Thank you.

0: 各位选手也是即将准备就绪。第一组的参赛选手，他们分别是一道的蒙古运动员甘图格斯，二道来自阿富汗赛迪克，吉尔吉斯斯坦选手丹尼尔纳斯雷迪诺夫在三道登场，四道的是泰国运动员，中国香港选手王一顺将在五道参赛，六道呢则是新加坡的运动员詹姆斯陈，蒙古选手帕格瓦是在七道来参加比赛。前两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啊，我观察到一个细节，有个别的运动员会觉得这次亚运会的发力稍微的有一点慢，
1: 有点慢。
0: 他这是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主要的影响是什么？
1: 有，因为这裁判也是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嘛。那像有些运动员，他可能习惯听快一点的发令，他就会反应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你停得太久的话，他会觉得有一些就是没有在预期之内，然后就会有一些僵，或者说反应会迟钝，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平时训练，教练也会尝试不同的发令节奏。那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犯规压枪，所以在训练当中，只要是我每一次，因为我会习惯我们教练那个发令节奏，有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他要发令，你就会跳出去，然后我们教练就会非常严厉的批评我，因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在比赛中是绝对不能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来给屏幕前的观众做进一步的解释啊，因为大部分的观众他会默认为先是耳朵听到，身体才会动起来。但运动员为了缩短这个触发反应时，有可能会出现预期要发枪了，所以身体提前启动，是这意思吗？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在跳台上的时候，身体包括你的神经是高度集中且兴奋的，所以你会对任何的声音非常的敏感，所以发枪的这个把控就是对我们运动员来说还是很关键的。
0: 我们知道在接力的时候，交接棒之间有一个最多到负-0.03的这样的一个容差，在单项里面会有吗？
1: 单项里面没有，单项里面一般我们的出发在跳台上的话都是-0.6、-0.7，跳得特别快的-0.5几。对。
0: 就像这种听枪启动触发的反应速度啊，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练习的？
1: 我觉得都有，天生是一部分，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就决定了你的反应速度和你的爆发力。那后天呢，我们就通过不断的练习，它也是可以得到提升的。
0: 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一小组当中领先的两位分别是丹尼尔纳斯雷迪诺夫和泰国队的塔马南乔乔特。

以前我这个游程比较漫长，包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进行长距离自由泳训练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他们那。

0: 的组吧，训练的时长是不是要比这些短距离的要长很多？
1: 没错，基本上他们都是最后一个走出游泳馆的，
0: 早出晚归的。
1: 没错。然后包括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游一个3000米自由泳长游，我就会提前想好我的歌单，在脑子里循环播放，
0: 唱给自己听啊。
1: 没错，不然太无聊了。因为训练的时候你前面是有男队员在前面领游的，你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跟上那个男队员，如果跟不上，我可能就会钻到林道去，跟到一个游得还不错的女生运动员身后，然后跟在他后面游，然后脑子里放着自己的歌单。
0: 那哪些歌会让你觉得更带劲一些，是舒缓一点的还是劲爆的这种歌曲？
1: 我的歌单非常的杂，就是比如说近期听到什么好听的歌，我就会重复播放，反复的听，然后直到一首歌听腻了之后再换下一首啊。
0: 所以看这个游泳训练也并不是很枯燥的，也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1: 没错，因为你在游进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你只能自己逗自己开心。
0: 那你听歌的时候怎么数圈啊？
1: 没事，反正前面到了你也到了嘛。但真正比赛的时候还是要数一数的。
0: 对，这样呢，现在我们看到3道和4道的选手啊，他们两类彼此之间形成了第一集团的竞争，跟其他队员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两位之间呢只差了0.4秒，
1: 还是咬得很紧啊。
0: 对，
1: 其实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我也有跟我曾经的队友李玄旭交流过，他说一旦被边上的对手吸住了，你就会非常的难游，因为相当于他借着你的那个浪在前进，他会很轻松。所以你看这名运动员被吸住了，他就游到泳道的另一边。
0: 我发现到了，他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贴着对方在游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已经改变自己的在泳道当中的位置了。
1: 哎，我发现他的习惯好像是习惯于打圈游，
0: 对，
1: 贴右边。对
0: 对，
1: 其实这样游就会让第二名的这个选手吃到他的那个尾浪，其实更好游一点。嗯。然后我也问过他们专业游长距离自由泳的运动员，我说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你不会觉得非常的烦，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态吗？他说要不就是游到泳线的另一边，要不就是加一点速把它甩开，或者你就跟他齐平。
0: 但是我印象里你在第一天说这个女子1500字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最节能，在长距离自由泳当中最节能的游法是匀速游。如果有一个人频繁的在深躺，不管是他的节奏也好，像你刚才提到的吸住也好，有一些干扰的话，他是不是会影响到自己的速度？哪怕我要加速去把它甩开的话，那也会增加自己的负担。
1: 没错，其实对你的体能是有一些消耗的，包括也有可能打乱你的节奏，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决定。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自己状态非常好，我稍微加点速拉开一点，然后它就掉下去了，我觉得我是能够掌控的，然后后面我再继续进入到一个匀速的过程，我是 OK 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方法。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影响自己的节奏。
0: 在应该是之前有一次短池的比赛啊，我觉得1500字是在游泳的各个项目里面相对来说它的战术会比较复杂的一个项目。以前有一次短池的世锦赛，当时呢朴泰桓去参加比赛，实际上从账面成绩，从以往游出来的成绩来看，他并不是冠军的热门人选，就说他是游不过那个第一名的。但是他的战术的执行就充分地体现了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点，给对手形成了干扰。他在一开始游进的时候，哪怕是牺牲自己的一些体能，但是是把对方吸住了，然后顶住了。当对方想甩开他的时候，他也跟着加速，时间长了之后，对方一下心里就有一点点崩溃，体能也快速的就垮下来了。
1: 对，
0: 而且朴泰桓呢，他是后来到了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匀速游的节奏。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在1500次当中啊以弱胜强的一个案例。对，
1: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术。
0: 是的，
1: 但这个战术其实也是依赖他个人能力，个人非常强的能力作为前提的。因为往往前程游得太过于积极的话，你后程会非常快的掉速，除非你是有非常强的个人能力的。
0: 现在我们看到泰国的选手拉塔维马尔南塔乔特现在是在这一小组当中已经游出来了，甩开了其他的对手。

0: 现在各位选手游了900米，1500米这个距离的话，它有没有会分阶段，在每个阶段里面用不同的战术来游？
1: 通常来说是从第200开始就进入到平均游，那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会在1200米之后开始进入到一个加速的阶段，那有一些运动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100米再进入到冲刺的阶段。
0: 嗯，现在领先的运动员呢已经是接近完成了1000米了，那这时候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达到了身体的一个阈值，在这个段落当中他的不适感会非常的强，也比较的疲劳。
1: 能够感受到这名运动员已经非常疲劳了，
0: 他已经侧呼吸是吗？
1: 对，左右连着换气了，已经是。
0: 他右手在往前伸的时候已经抓不住水了，
1: 没错。
0: 前程确实冲得非常的快啊。
1: 是。从比赛能够看出他平时训练的一个习惯啊，我觉得他可能不是说有多疲劳，而是他平时训练就会有这种两次换气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能看到他的腿还是没有掉下来啊。如果说特别疲劳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腿了。
0: 我们惯常的认知里面，增加呼吸次数会影响身体的平稳度，会增加会增加阻力。对，那么1500它可能是一个稍微特别一点的地方，因为它需要更少的去减少氧债，避免这种缺氧的情况。
1: 没错，因为1500米距离也比较长，像他这样两次换气，其实影响的没有说像，比如说你50米要是这样换气的话，影响就太大了。但是1500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0: 嗯。在1500这个项目当中，除了运动员比较辛苦之外，其实比赛的时候啊，裁判员的工作量也还是要比较重的。在转身侧的这些裁判员呢，在每一次选手游过来的时候都会比出一个数字板来告诉选手还剩多少个50米。
1: 哎，这个我很好奇，我其实没有问过我的队友。
0: 嗯，
1: 我觉得在水里滚翻的时候应该是看不到这个数字板。
0: 是看不到的是吗？
1: 我个人认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没有问过我的队友，我决定今天中午问一下。
0: 可以，
1: 下午在晚上的决赛给大家解答。
0: 现在小组头名已经游了1200米了。
1: 通常在我们训练的时候，游到1200米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剩300了，加油，顶住，然后多游一圈之后还剩200了，胜利就在眼前。对，
0: 1500确实是非常的辛苦啊。

现在小组排名靠前的选手还剩最后两圈，在这一组里面除了泰国选手在游进开始阶段啊就保持领先之外，目前小组排名第二的新加坡运动员尼古拉斯陈也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小组排位。这也是2011年出生的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0: 听到了摇铃声，有摇铃声响起，就意味着该道的选手还剩最后一圈。
1: 没错。

0: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50米，现在泰国运动员呢最后转身的位置游出了是15分24秒22，
1: 我们看到他开始起腿了，
0: 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对于成绩自己还是有一些期待的。
1: 是的，
0: 也幸亏是快结束了，我觉得泳帽要掉了。
1: 是啊，感觉他泳帽岌岌可危，有点像小费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
0: 泰国选手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率先到达终点，拉塔维乔马南塔乔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赛的成绩是15分54秒53。第二个完成比赛的来自新加坡的运动员尼古拉斯陈，成绩也是来到了16分以内。有个别的选手因为被套圈了，所以当前3名的运动员已经到边之后，他们还剩最后100要游。

0: 现在在这小组又有一位选手完成了比赛。实际上他们在上午这个项目的第一小组游啊，对于这个成绩可能还有一些难以把控，因为在这次亚运会里面1500是一枪过，直接排列名次，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成绩就是决定名次的最终依据。我刚才查了一下，实际上在这一组头名的泰国选手，他今天游出的是15分54秒53，但是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游了15分35秒多，差的还是很多。
1: 是的，1500的成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状态好的时候和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差上10几秒，也就相当于每100差1秒。

我们做一个信息的补充啊，刚才现场给出来的那一张参赛的名单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在今天晚上将要出场的各位运动员，他们呢由于报名成绩要更快一些，所以会是在 A 组登场。

目前接下来将要出场的选手是男子1500米 B 组的各位运动员。在这一组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越南运动员最终还是决定退赛。

0: clock.
1: 在入水之后，还是能够感觉到这组运动员个人的实力啊，要比上一组要略强一些。像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香港选手 Eric 陈，那这位运动员呢，也是希望在这一组当中可以有比较好的发挥。七道选手方索尔，这是代表巴黎参赛的运动员，目前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是处于领先。

0: 三道来自卡塔尔的萨阿德丁，目前是排在第二位，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和巴黎运动员啊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1: 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八道的选手，他的技术动作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前交叉的技术动作。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在游泳自由泳的这个技术上，前交叉、中交叉还有后交叉有什么区别哈？其实我们平时训练中教练提到的最多的还是前交叉的技术，通常是会在长距离项目中采取这样的技术，因为它也是为了更好的节省体能，然后减少我们的一个滑频。前交叉的技术呢，就是在你一只手准备入水的时候，另外一只手刚刚准备开始抱水。那这个技术其实对于我们的核心的力量以及腿部的打腿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那中交叉其实我们平时不太会用这个形容词，我们其实不太提到中交叉和后交叉，但是从字面理解呢，中交叉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自由泳技术，就是在你一只手准备入水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经抱水到胸口的位置了。后交叉其实就比较像是有50米自由泳的那种抡大直臂的技术，准备入水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经抱水到胸口的位置了。后交叉其实就比较像是有50米自由泳。

0: 如果是报水到60度左右，这算中交叉吗？
1: 啊，
0: 那么再往后就是相对推水的这个段落，就是后交叉。
1: 对。
0: 那么为什么现在前交叉的人用的少呢？
1: 主要是以长距离项目可能用这个技术的人比较多，因为它能够节省你每一个50的一个滑频，但同时它又对你的核心和打腿的能力要求比较高。那通常来说，像短一点的距离，比如说200、400，甚至是800，大家可能就不太会用前交叉的这个技术了，因为要提高你的动作的频率了。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大家就想象一下就能够感受到啊，身体在水中当俯卧进行游进的时候，所谓的前交叉，两只手相对是比较靠前的，身体没有支点，所以特别容易塌腰，
1: 没错，
0: 就很容易破坏身体的稳定性。所以呢，现在大部分人用中前交叉，这还是稍微多一些的，对吧？
1: 没错，
0: 还是对选手的中段能力、控制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
1: 对，因为前交叉的技术就特别像我们平时游的分解，我们训练中游的分解动作是一只手碰到另外一只手，我们再换手再滑手。那其实这个技术我每次游我都会觉得特别累，因为我的腿需要一直不停地去打，所以前交叉这个技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比较难掌握的。所以基本上很多运动员是从小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能够非常好的去把握前交叉的这个技术。
0: 那为什么既然这个技术又很难实现起来，又容易出现身体不稳定这种情况，但是大家还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是好的或者是更先进的呢？
1: 因为你一旦掌控了，对，因为你一旦掌控了这个技术，它确实能够帮助你在长距离自由泳上面节省一些滑频和体力。
0: 它的等于是滑水的路线变长了，
1: 没错，就时效性变得很好，但是滑频下降了。
0: 现在500米，各位选手在这组当中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游进，卡塔尔的运动员暂时领先。这位选手是萨德丁。
1: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运动员他有一个自己的习惯，比如说单侧发力然后往一侧换气，这也是每一个运动员自己的一个特点。
0: 像现在领先的这位卡塔尔选手就有点这样啊，他的这个左右手臂的划水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平衡。
1: 对，可能对于他来说，像左侧换气那一下的发力，他的那个合力点对他来说是非常好发力的一个点，然后他又能够有这种能力把它保持1500米，那其实对他来说就是最适合他的技术。
0: 以前意大利的名将帕特里涅里在游的时候其实就有点类似这样
1: 的，
0: 对，他的滑频特别的快，比如每50米会比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可能多好几个动作，
1: 对，
0: 同时在游进的时候身体的这种跳动会比较的明显，但并不影响他在世界大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1: 没错，
0: 就像小叶说的，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1: 就是最好的。我曾经我的教练徐国义教练，他曾经非常想给我改仰泳技术，他就希望我的仰泳技术能够像徐嘉余那样做到很深的一个转体抱水，但是因为我的背阔肌和我的手臂力量可能不支持我抱水抱得那么深，所以当我改了那个技术之后，我的50米仰泳游得非常的慢，最终徐导放弃了这个想法。
0: 毕竟你还不是专项的仰泳运动员，对
1: 对。
0: 萨德丁在这组里面还是持续保持领先。有上一组的选手成绩做参考的话，那这一组在游的时候可能心中也还是会有一些数了啊。
1: 对，但对他们来说今天也都是拼尽全力的一战。可能心里就想着我要比上一组的那个最快的运动员游得还要快。
0: 对， 据小叶的观察，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和女子1500自加入到奥运会之后，练习中长距离，尤其是长距离自由泳的人员或者

0: 热情会不会比以前更高？
1: 那一定是会的。我觉得不论是800字、1500字还是50米的这个项目加入到奥运会当中，我觉得大家的热情都是会增长的。当然我觉得50米这个项目可能大家的热情会更高一些，因为50米项目也是在平时训练当中你不用那么的痛苦，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去打这个基础。然后近期也是有看到一些选手因为50米加入到奥运会项目之后，也是之前退役了之后又重新复出。
0: 比如呢？
1: 比如南非的一个由100、200蛙的一名选手，一名名将，也是决定要复出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50蛙。
2: 你看，由此可见小叶实际上对游泳的爱是多么的深沉。因为大家一说50米加入到奥运会啊，然后大家就是第一反应有很多的高龄运动员，有更多的
1: 可能
2: 参与的训练和参与训练的热情，会想到很多很多的项目。但是小叶，我看到他这是实际上在这次转播的时候提到的第二次了，关注点都是在50米蛙泳的男子和女子上。
1: 没错，
2: 达德丁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还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挑战，能够感觉到他划水的频率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特点。
1: 对，

0: 到的选手也是现在逐渐的要试图想要超越第一名的选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打腿还是非常的积极的，在1500米能够采用这种4到6次腿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他个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嗯，现在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是卡塔尔和新加坡的选手，两人之间的差距大概在1秒3左右，这个画面看得也会更加的清楚一些。

0: 在过去的这一个五十米，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新加坡的运动员拉塞尔陈已经在开始加速了。单五十米是反超了卡塔尔运动员大概在0.1到0.2秒，身体的位置在水中也有迫近。进一步的加速，现在每五十米，新加坡运动员就更快0.1秒以上。
1: 发现还是有很多运动员，他们会比较习惯于这种打圈的方式游，不知道是因为平时训练养成的习惯，还是说为了躲避自己的浪。
0: 那这样会不会多游一点？
1: 其实
0: 每一百米距离要长一些吗？
1: 对，因为我曾经也是习惯这样游，我是为了躲避自己的浪，就在游混合泳的时候，你一个转身如果还是往中间游的话，你会感到一股巨浪向自己袭来，所以我会比较习惯打圈游的这种方式。但是我的教练包括我朋友都会说，你这样游不会多游几米吗？
0: 对，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的缠斗开始的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早，
1: 嗯，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摇铃，还有5个50米，但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对话和较量啊，已经持续了将近200米了。
1: 没错，一直咬的都比较紧。
0: 对，这时候就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新加坡运动员的加速还是比较的明显。

在1300米的位置。卡塔尔选手萨拉德丁的分段成绩是13分20秒18，新加坡运动员呢是13分21秒06。

0: 现在还剩最后100米，总体感觉刚刚最激烈的较量啊，稍微的有一点降温，两人之间的成绩差再次扩大到1秒3以上。
1: 进入到最后100的冲刺阶段，感觉三道选手已经非常疲惫了。
0: 是的，

0: 还是凭借着他顽强的意志在顶啊。
1: 是的是的，让卡塔尔运动员也在加速，新加坡选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个人之间画面上看还差了不到半个人，还有没有反超的可能？两个人的体能已经消耗到了极限，新加坡运动员迫不及待地抬起头来，今天完成的这个成绩啊还是比较出色的，15分21秒33，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获得了小组头名。新加坡选手拉塞尔陈是完赛成绩15分22秒16，两人之间只差了不到一秒。
2: 嗯，还是非常激烈的竞争。
1: 这是在这一小组当中各位选手的完赛成绩。卡塔尔运动员萨阿德丁是获得了小组第一，新加坡选手小组第二，越南选手梅陈俊英是获得了小组第三。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选手退场之后，现场将要进入下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女子4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在去年的时候被 Summer 麦金托什刚刚更新，是3分54秒18，而目前亚洲范围内第一个游进4分以内的运动员李冰洁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3分58秒21，这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刚刚更新过的。卫冕冠军李冰洁一会儿将在第二组登场，在第一组里边四道的杨佩琪是中国游泳队在该项目当中派出的第二人，

0: 画面给到的日本选手是小库窝佳，他在这个赛季呢游出了4分9秒04的成绩，跟杨佩琪临道。
1: 其实是在今年的中国游泳公开赛上获得了这个项目的3名，然后我们也能看到他在泛太平洋的比赛当中状态是稍稍有一些起伏，但是他也是给自己报了一个400混，一个负项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运动员在遇到一些瓶颈期的时候给自己作为一种调剂，算是一种调剂吧，去尝试一下不同的项目，给自己也能够达到一个心理和精神上的一个转换。
0: 这个也是想请教小叶，你之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以什么项目作为自己的调剂呢？
1: 当时就是用杨曼仰作为调剂，
0: 然后一不小心拿了冠军。
1: 对，可能因为你一直游同一个项目，你会有一些神经上的疲劳，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个成绩永远突破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跟教练商量，包括教练可能也会主动提出说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别的副项，然后去玩一玩也好，去体验一下也好。
0: 400米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看作是自由泳整个大家族的一个分界点，比400米短的这些项目它其实对于速度的要求啊会更高一些，比400米更长的项目呢它的有氧耐力会有必须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1: 没错，其实400米这个距离不论是400自还是400混，我认为都是特别难游的一个距离，同时它又对运动员的各方面的能力要求都非常高。那400这个距离它其实训练当中你又需要具备很强的一个有氧的基础，那同时在有氧的基础打扎实了之后，我们的训练当中就需要去练一些耐乳酸的训练，因为400它相当于你的乳酸一直要处于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那训练中我们就需要反复的让你去训练你的乳酸的这个阈值，就会非常的痛苦。
0: 刚才小叶在整场的解说当中多次提到了耐乳酸的训练，我们也是给大家稍微的量化的直白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像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的一些健身，比如说慢跑呀或者是爬山呀，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乳酸值大概在三多一点点啊，但是以400米混合泳这个最极限的项目为例，运动员在比赛一场下来经常是要过20的，
1: 差不多，对，17，我个人的乳酸是差不多在16、17左右，但是有一些运动员他们的乳酸特别高，21都能达到。对，通常我们在有氧训练当中的乳酸基本上是控制在4到5左右，然后有氧强度的话可能就是5到6，耐乳酸的训练基本上是要达到8以上，甚至教练要求达到10以上，因为比赛的一个乳酸就是在10以上的。
0: 为什么耐乳酸的训练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它对运动能力的限制实在是太大了。
1: 因为你比赛的时候你的乳酸会迅速的积累，迅速的上升，那如果你身体没有很强的耐乳酸的这个能力的话，你就会瞬间掉速。
0: 400米也要摇铃吗？以前还真没有这个环节啊。
1: 对啊，以前好像真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一组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杨佩琪和小库窝佳正在抢小组头名的位置，两个人在4道和5道的竞争，想要延续到最后一个50米。目前小库窝佳暂时排在第一，杨佩琪排在小组第二。总体来看杨佩琪今天游的还是比较松弛，
1: 没错。

0: 现在杨佩琪有机会抢回小组头名的位置，即将来到终点，还剩最后5米，两个人头部的位置完全一样，来到终点只差了0.04秒。这样呢，日本选手小库窝家在预赛当中游出4分10秒98，获得小组第一，杨佩琪获得了小组第二，4分11秒02。杨佩琪的这个预赛的表现，小叶有什么样的评价？
1: 通常来说，在国内的一些比赛预赛也是差不多游到这个成绩。嗯，但我看他今天最后其实也是起腿了，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已经拼尽全力。
0: 获得小组第三的是韩国选手韩图景。小库窝家今年26岁，他在此前的报名成绩是4分9秒04，跟今天的预赛表现相差不大。

0: 官方很快速的就给出了第二组的参赛名单。在第二组当中，李冰洁作为卫冕冠军也是亚洲纪录保持者，将在四道登场，身边的分别是新加坡的长距离的名将严金惠以及日本选手尾本樱花。李冰洁也是亚洲第一个400米自由泳游进四分以内的运动员，四分整，这是女子400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成绩线。加入到四分以内的话，实际上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水平层次
1: 的。400米自由泳的这个整个节奏啊，因为我不是由这个项目，它不是作为我的主项，然后我也是有请教了我身边练400字专业的运动员，他们跟我说的这个节奏是第一百就是顺着动作游，第二百呢你会稍微加一点，但是不是加频率，而是把你动作的时效性往上加，到了第300的时候就要开始加频率了，但是要保持时效性的这个状态下去加频率，最后100就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当时的状况，看看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冲刺的环节。
0: 哪一个环节会最累的？
1: 我觉得400米，通过我的队友跟我的表述，他们觉得400米是非常的痛苦，就是基本上从第200开始就已经开始顶了，过了250米之后就纯靠意志品质，所以我说400米的这个距离真的是非常难把握。
0: 在这次的亚运会的比赛里面，李冰洁也是参加了多个项目，除了自己的单项之外，接力也是为中国队拿下了一枚金牌。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冠军，当时是游了预赛的棒次。另外呢，在女子1500字里面也是凭借非常强的实力，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夺冠。但是赛后呢，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李冰洁这位选手的大格局，他说我虽然夺冠了，但是对这个成绩实际上还有更高的期待。李冰洁一直把自己的目光是聚焦在国际赛场，并且是在国际顶级大赛里面领奖台的选手们，他们的一个常规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是的，我觉得冰洁一直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运动员，所以我觉得对自我要求高的运动员永远是到边之后看到成绩还是不满意，哪怕在观众眼里他已经非常优秀了，他对自己还是会有更高的要求。
0: 目前在这一小组当中，李冰洁排名第一，身边的严新慧，这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排在第二位，
1: 已经逐渐的拉开了差距。
0: 这个画面就能够特别体现刚才小叶提到的身体姿态在水中尖和紧的这两个要求，李冰洁做的巨好。
1: 看李冰洁的技术真的觉得是一种享受啊，
0: 她实际上并不是那种身材高大臂展很长的类型，
1: 是，但是在水里游得非常的轻盈。
0: 还剩最后一圈，现在李冰洁已经接近终点，在这一小组当中感觉还是游得非常的轻松啊。
1: 没错，游刃有余，
0: 对，整个人在水中轻巧的几乎没有溅起水花。4分11秒38，余量还是很大。获得小组第二的尾本樱花 第三名的是新加坡选手严新慧。
1: 这个成绩一看就是看到了上一组的竞技成绩。
0: 是的，控制感还是很强的，
1: 控制得很好。
0: 在这一小组里面，李冰洁小组头名的成绩是4分11秒38，跟第二名以及第三名之间的成绩差超过了1秒。

是加入到决赛的各位选手，两位日本队的运动员，两位中国游泳队的运动员。那么这一条及格线是画在了4分20秒62。由于决赛扩容啊，加入到决赛的难度比以往呢会稍微的降低了一些，但是争取好名次的难度还是一如既往的高。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上午预赛阶段最后一个竞赛单元，来自于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队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是在这片泳池当中游出来的3分26秒78。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呢则是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上游出的3分27秒01，由中国队，这是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到目前为止，本届亚运会上一共已经诞生了2个新的亚洲纪录，都是由中国选手游出来的。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在接下来进场的是中国澳门队，以及最后进场的泰国队。

在今天这一场预赛当中，我们看了一下韩国队是派出了半套主力的阵容，黄学优也是有登场。

0: unlock.
1: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在这一场比赛当中，韩国队个人的实力啊还是要更胜一筹，再加上包括他的这个蛙泳的名将曹承宰以及自由泳的名将黄轩优在这一场预赛里面也是登场了，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在预赛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晋级成绩。

交接棒之后，巴林队在第一棒仰泳的选手游的还是非常的快，率先将自己的接力棒交给了队友。巴林队呢，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也是尤其在游泳方面，有一些规划的选手啊，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实力和状态。

在蛙泳的这个棒次当中，韩国队派出的是曹成宰，这位选手呢也是进入到了此前男子一百米蛙泳的决赛。香港队在蛙泳结束之后排名领先，韩国队排在第二，伊朗队暂时排在第三位。进入到蝶泳的环节，

0: 在蝶泳这一棒，中国香港队派出的是古毅豪。古道的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一个棒次当中，由马克西姆·斯卡佐伯索夫担任自己的关键棒次，也是超越了其他队伍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进入到自由泳的环节。
1: 没错，蝶泳这一棒游得非常的强势。
0: 是的，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蝶泳和自由泳是他们的强棒啊，尤其是蝶泳这些棒次，除了接力之外，在一百蝶以及两百蝶项目上啊，也都是有不俗的实力。由于在蝶泳棒次当中积累下了比较厚的家底，所以虽然自由泳的单棒啊并不是全场最快，但仍然可以保持较领先的位置进入到最后阶段。
1: 看看是否能保持住领先的优势。
0: 对，黄轩优追的还是挺凶的。
1: 没错，
0: 这样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一小组当中保持领先到达终点。他们的自由棒次是克莱蒙科，

0: 四乘一混接的话，有什么奥妙在排棒啊，包括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上？
1: 我觉得在排棒上其实我们的选择空间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是仰蛙叠字嘛，你只有擅长游这个泳姿的运动员可以去游那一棒。我觉得接力项目的魅力就在于你要凑到四个运动员的状态都达到巅峰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其实队友之间的一些表现也会激励到我们后面游的运动员，比如说你第一棒的运动员今天游得特别猛，那我们后面也会被激发了潜能，就可能更能够超常发挥吧，在接力的项目当中。
0: 所以以前小叶一般是游第二棒对吧？
1: 啊，对。
0: 当你的队友在下面游，而你等在出发台上的时候，那时候是在想什么？
1: 那个时候其实大脑是放空的状态，因为你想太多太多的杂念，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发挥。那个时候就是专注在我要准备接棒的那个当下，因为接棒非常的关键，我们一定是要确保交接棒安全的情况下跳出一个比较快的反应时。
0: 当你的仰泳队友回程游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要准备开始起跳？
1: 我基本上是在他游到还剩10米到15米的时候，我会先站在跳台的边上，然后他游近了之后我站上去，之后基本上到5米的位置我就要开始数他的仰泳的动作了，基本上是数最后的3下。
0: 那如果你的仰泳队友换了，他的动作节奏不一样，或者是最后下突然加速了，会对你造成影响吗？
1: 这我们平时训练中会经常去练，就是通过不停的训练，然后去了解跟我交接棒的这名运动员他的一个特点，他的一个倒边的习惯，我们一定是会不停的去磨合的。
0: 总体来说是上面这个人迁就下面人的节奏。
1: 没错。
0: 我们即将要看到的是预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中国队将在四道登场。目前从排出的名单来看，参加预赛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仰泳江成林、二棒蛙泳秦海洋、三棒王希哲以及四棒张展硕。特别要说的是三棒王希哲是这次亚运会的第一枪。以前曾经有游泳队员说，实际上大家彼此之间的较量从捡漏式就开始了，他会怎么体现出来？用眼神互相较量吗？
1: 对，就可能你在场下的时候大家见面都会打个招呼啊，聊聊天啊，可能在捡漏处大家都非常紧张，然后你会发现可能大家都笑不出来了，
0: 变得特别严肃。
1: 对，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在游单项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其实是介绍运动员出场，就是向泳池走的那个过程，我认为是最紧张的。
0: 我们在现场啊，之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等待，第二组的运动员仍然没有能够出场，就是在确认在第一组当中各支队伍有没有犯规的情况。目前来看，八零队在仰泳和蛙泳交接的这个位置出现了犯规。

0: 他的第一棒仰泳确实游得飞快，可能蛙泳的这个队员有一点过于兴奋。
1: 对，
0: 现场也是找到了日本的泳迷。今天虽然不是周末，但是日本当地的假期，所以现场的上座率还是比较高的。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啊，也是只开放了相对较少的观众的席位，一侧的观众席呢，主要是集中提供给媒体、运动队啊以及一些工作人员，另外一侧是开放给普通的观众。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有很多中国的泳迷来到现场来为中国队的选手加油。汪顺在此前呢，也参加了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顺利晋级决赛。
1: 是的。
0: 好，现在比赛继续，参加预赛第二组的各支队伍依次登场。
1: 今天中国队也是预赛就派出了一个非常豪华的阵容啊。
0: 嗯，来看一下今天同场进行竞技的各支队伍，分别是蒙古队、马来西亚队、印度尼西亚队、日本队、印度队、卡塔尔队以及中国台北。在这组当中，日本队和中国队是相邻的两道，同样也是都在预赛里面啊派出了一些名将。对于中国队来说未必是绝对的主力，因为目前我们的男子四乘一混接人员还是比较富裕的。
1: 对，
0: 可以搭出两套豪华的阵容。
1: 没错，
0: 但是日本队呢，在今天的预赛里面，我感觉应该也已经是有部分的主力在场上了，尤其是他自由泳的这一棒啊，还有仰泳以及蛙泳的这两棒，都是现在队内当中比较强的。像竹原秀一昨天是比的100仰，之前比的100仰，大乔信呢也是目前在蛙泳方面非常出色的选手，松本周也他是在这个赛季50米自由泳游出了非常强的成绩。
1: 是的，

0: 比赛开始。为中国队开棒的是姜成林，在此前100米仰泳的单项方面获得了第五名。今天年轻选手还是非常渴望去表现自己。
1: 没错，说话下去目前还是处于稍稍领先的一个位置。
0: 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大约有4到5支队伍，他们的成绩是非常接近的。
1: 对，
0: 来看一下转身的表现。排名方面，日本队暂时排在第一，中国队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中国台北队。
1: 你看后五十，我们的小将姜成林还是咬得很紧啊。
0: 是的，是的。
1: 啊，能感觉到他现在冲上来了。
0: 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姜成林今天直面的是竹原秀一100米仰泳的银牌。交接棒，日本队的蛙泳选手率先入水，中国队的秦海洋第二个跳入水中。日本队在这一棒当中排出的是大桥信，中国队在这一棒里面排出的是秦海洋。秦海洋在此前的100米单项获得了铜牌，另外一位中国队的选手董志豪是并列获得了金
1: 冠军。
0: 嗯，秦海洋在今天这一棒里面想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中国队获得更大的领先。
1: 现在已经实现了

0: 超，
1: 对，已经反超了。秦海洋凭借更加高大强壮的划水动作，现在排在第一。大桥信他的教练呢，目前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在去年世锦赛前后的时候啊，刚刚成为主教练的。他呢，实际上也是一个蛙泳包括自由泳的执教经验非常丰富的教练。秦海洋持续领先，继续加油，
0: 保持第一名，保持到第三棒。
1: 对，来到第三棒，中国队派出的是王希哲，这也是在今天我们说到的中国队唯一的一位在本届亚运游第一枪的选手。
0: 是的，也是在自己的单项前提前的适应一下整个比赛的节奏。嗯，
1: 日本队在这一棒当中参赛的是光永祥音，这位选手在年初的时候啊，刚刚结束竞赛，他曾经游出了50米蝶泳平国家纪录的成绩，是一个速度不错的队员。
0: 而且好像在近期他的在男子自身100米自由接力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这样来到最后一棒，日本队的最后一棒是松本周也，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张展硕。想必关注亚运游泳赛事的观众对于昨天的那场男子4×2还是记忆犹新，张展硕单棒追了日本队2秒77，
0: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1: 对，在最后的阶段，日本队还是排名领先，中国队暂时排在第二。因为张展硕今天晚上还有1500次的个人单项，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的预赛啊，也是以稳为主，保证中国队顺利晋级。
0: 没错，还是相对的留一些体力到晚上的决赛，
1: 整个人完全拉长泳。日本队率先到边，3分33秒62完成比赛，中国队第二个到边，成绩是3分36秒56。这样呢，现场的担子就要交给晚上出场的四位队友了。
0: 是的，
1: 小叶大胆的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阵容，中国队可能都是谁？
0: 阵容啊，我觉得仰泳应该是徐嘉余，蛙泳是董志豪，蝶泳是徐放，自由泳是潘展乐，
1: 非常的笃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容，目前是中国队在各个单项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人选。
0: 没错，
1: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中国队在今天晚上可以为我们带来好消息，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自从亚运会设立之初，绝大部分尤其是一开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日本队夺冠，一直到2014年我们迎来了仰泳的紫微星徐嘉余，从此之后金牌就一直是保留在这个中国队。
0: 是的，而且我们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0: 这样呢，今天上午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接力是取到前八支队伍，如果有并列的话啊，是开加道。来看一下各支队伍的晋级表现。日本队在这一小组当中是游出了排名第一的成绩，3分33秒62。在这一组里面呢，确实现场的字幕也是给评论员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这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晋级的名单，我们还在等待确认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啊最终晋级的队伍。
1: 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带您一起来观赏的是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在呢，比赛是进行到了第一阶段的三组计发射的第二组，选手们呢在每一组的计分射当中将要发射五发子弹，每个队伍两位选手将会打十枪。进入今天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的四支队伍呢，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在经过了第一组的五发射击之后呢，中国队是排在第一。现在呢，选手们在进行的是第二组的五发射击。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的赛制规则啊，和之前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从2026年开始实施，在2026年此前的射击世界杯的分站赛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已经开始逐渐的适应新的赛制了。中国队呢，目前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这段组合还是在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画面左侧的就是中国队的女选手王子飞，而画面右侧的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女选手瓦拉里万。瓦拉里万在十米气步枪的团体比赛，女子的团体和女子个人的比赛当中都是获得了银牌，而中队选手盛李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亚运会的金牌了。本届亚运会的金牌是十米气步枪的男子团体和男子个人，他都拿到了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本来在今天上午的资格赛之后呢，日本队的排名是资格赛的第五名，排在第四的是越南队，本来应该是中国、印度、韩国和越南进入决赛的，但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还要进行服装的检查，在服装检查当中，越南队的服装检查没有通过，被取消了成绩。这样的话，日本队是以资格赛第五的成绩递补进入了决赛，日本队也来到了今天下午进行的这个决赛的赛场上。这是代表韩国队参加的女选手潘晓珍，潘晓珍呢是巴黎奥运会的十米气步枪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今年只有19岁。选手们呢，第二组的五发射击也结束了，在第二组打完了之后，中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中国队目前是211.9环，日本队是209.4环，韩国队呢是209.2环，印度队是207.9环。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盛李豪和王子飞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资格赛的比赛当中，总共打出了638.9环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盛李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上午的状态啊，两个选手都是保持得不错的。在经过了决赛的前面两组五发计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还是排在第一的。现在呢，选手们将要进行计分射的最后一组，也就是第三组五发射击，每个队伍两位选手各打五发。画面上左边的是中国选手盛李豪，右边呢是代表印度队参赛的男选手马内，马内今年18岁，在本届亚运会上他已经随着印度的男子十米气步枪队获得了团体的银牌，个人赛呢他是获得了第11名。盛李豪这一枪是打出了10.4，马内呢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5。这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他是十米气步枪团体的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在本届亚运会上，朴夏俊是随着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队获得了铜牌，个人是拿到了第7。画面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 本届亚运会的团体第六，个人第22名。赵家俊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在巴黎奥运会上，朴家俊呢是和另外一名韩国的女选手搭档获得了混合团体的银牌，当时呢获得金牌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的选手盛吕豪和黄玉婷当时拿到了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金牌。现在是两位女选手的画面，左侧的呢是代表日本队参赛的野田美孝，右侧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10.5，野田美孝打出10.5环。潘晓珍这一枪打出了10.2环。选手们每个人在计分射阶段呢是要打3组，每组5发，也就是要打15发子弹，每个队伍2个人要打30发。中队的王子飞刚才打出了10.6环。看看右侧的印度队的选手瓦拉里万，

10.7 啊。这一轮印度队的两位选手的环数都比较高，10.7，哎，两个人都是10.7。王子飞也完成了自己的前面的3组，总共15发的计分射。

选手们的每一组计分设的限定时间是在250秒之内来完成。潘晓珍啊，他打出了自己的计分设的最后一枪。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计分设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接下来将要进行3个单发的射击，在打到第18发之后会淘汰掉排名最后的队伍，产生决赛的第4名。新的赛制啊，是从2026年开始实施的，这和以前的混合团体的比赛的赛制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变化呢，也使得决赛有了更多的紧张刺激的元素在内，决赛的时间相对来说更长，考验选手们的考验的因素也就更多。在打完了基础的计分设15发之后，每个队的教练员是有一个短暂的和运动员交流的机会。决赛的时间相对来说更长，考验选手们的考验的因素也就更多。在打完了基础的计分设

0: 基础射击之后进入淘汰赛的阶段。选手们每个人都已经打完了15发子弹，接下来将进行三个单发的射击。在接下来的每个人的三枪之后，团队的总分排名最后的队伍将被淘汰，也就是获得决赛的第四名。左侧的日本队的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胜利豪。我们看看选手们预瞄点的动线。胜利豪打出10.9环的满环，花川直树是打了10.4。胜利豪延续了自己的稳定的发挥，今天上午的时候他的表现啊就一直非常的稳定。事实上不光是今天啊，在过去的这么些年，胜利豪已经获得了射击界的全满贯，始终都是那么的稳定。在16枪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队是336.8环，日本队335.8环，中国队有1环的优势。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第17发的射击。
1: Well, can India close the gap? We have 2 more shots before our first elimination. They are 2.43 behind.
0: 目前呢，印度队是333.2环，落后于韩国队有2.3环，韩国队是335.5环，还有每个人2枪。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0: 接下来选手们将要进行第17发的射击。韩国队的女选手潘晓珍在画面左侧，印度队的女选手瓦拉里曼在画面的右侧。10.9，这是印度队的马内打出来的，他的男选手马内打出来了，瓦拉里曼打出10.8环。韩国队男选手朴夏俊也打出了10.8环，看看潘晓珍的这一枪。10.5，韩国队两个选手的发挥啊，男选手的这一枪的表现，朴夏俊的这一枪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使得韩国队现在呢在分数上反超了日本队。接下来的第十八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呢是排在第三356.6环，韩国队呢是356.8环，领先的优势不大。中国队呢还是排在第一358.2环。从现在的赛制来看的话，其实每支队伍都必须在每一枪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不是说排在倒数两名的队伍才有危机，每支队伍其实都有危机，每一枪都非常关键，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看淘汰赛的第一轮啊，最后一枪，也就是第18发。左侧的是日本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的是印度的男选手马内。马内打出10.7，过去2枪马内打的都不错，花川直树打出10.9。选手们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把自己全部的潜能都给发挥了出来。两个男选手的这2枪打的水平都很高。

在18发射击结束之后，印度队呢是拿到了376.3环，印度队是排在第四。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两位选手马拉里万和马内，他们结束了今天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马拉里万是在之前的女子的这个项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团体和个人的两块银牌。场上还剩下三支队伍的6位选手，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这三支队伍事实上都已经获得了奖牌，接下来呢还要继续刚才的这个模式，再进行三发的单发射击，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队伍。中队的选手王子飞，他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日本的女选手野田美孝。王子飞打出10.8，啊，这是胜利豪打出了10.8，野田美孝打出了10.3，王子飞打出10.6。中队的这一枪啊，两个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这是第19发的射击。经过了19发射击之后，中国队是400.9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399.0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398.8环排在第三，落后韩国队0.2环。接下来呢，选手们将进行第20发的射击。现在日本队和韩国队的分数咬得很近，中国队呢目前有1.9环的优势，排在榜首。选手们要进行第20发的射击了。选手们在裁判长的指令之下进行装填第20发射击。中队的选手胜利豪在画面右侧，韩国队的选手朴夏俊在画面的左侧。

10.6， 张宇豪打出10.6，朴夏俊的这一枪打了9.9，你看他的表情啊，他对自己的这一枪发挥很不满意。现在韩国队所需要考虑的是跟日本队的这种直接的交锋。果然啊，我们看现在中国队呢依旧还是排在第一，422.2环，日本队呢是419.7环，韩国队是418.9环。刚才朴夏俊的这一枪9.9环呢，让本队的这个和日本队之间的差距啊拉开了。教练要稍微的跟他沟通一下。混合团体项目呢，两位选手互相的信任和托举也非常的重要，在每一轮如果有一位选手的发挥稍有波动的话，这个队友的发挥就成为了关键的支柱，拖着整个队伍的成绩啊，不能被竞争对手落下太多，或者是要攻击身前的对手的时候，两个人的发挥都必须特别的出色。如果要守住身后对手的冲击的时候，两个人的发挥又特别需要稳定。好，接下来呢是第21发的射击，在这一枪打完了之后，排名第三的队伍将获得铜牌。现在呢是中国队422.2环排第一，日本队419.7环排在第二，韩国队呢是418.9环。这对于排在第三的韩国队啊，有一定的追击的压力。0.8环的差距啊，在最后一发射击，在两位选手的两枪当中有0.8环的这种差距要追。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Start。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

0: 挑战指数在调整，但是朴恰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打出了9.5。果然，他经过重新调整之后啊，这个再瞄准的时候，明显这个预瞄点的动线就有一些分散。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3名。花川直树和野田美孝两位选手结束了他们今天决赛的争夺。男选手花川直树啊，在最后一枪第21枪的瞄准当中，似乎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他喘了一口气，然后重新做瞄准，但是之后打出来的这一枪的环数不够。现在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三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
1: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每个人还有3枪。中国队的选手王子飞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恰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恰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2枪。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0: 看看两位男选手第23发子弹的射击，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恰俊。

0: 聊下去，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胜利豪打的也不错，10.6，黄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朴夏俊刚才打了一枪9.5环之后呢，现在逐渐的把状态又调了回来，打了一枪10.9的满环，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
1: さあ 4.3 に縮めてきました。1位と2位の差、さあ次がラストショット、金メダル銀メダルが決定します。
0: 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目前呢，中国队是有4.3环的优势。
2: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Start.
0: Shuang Lihao 在右，朴夏俊在左。

0: 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春那边是10.3，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先的位置，而且这个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身后的几支队伍，日本队、韩国队和印度队呢，在反复的纠缠和追逐，但是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到中国队的两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组成的顶尖射手组合。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最终呢，韩国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胜利豪与王子飞他们为中国队再次拿到了一枚金牌。而在此之前呢，胜利豪已经斩获了男子团体、男子个人的两枚亚运金牌，今天呢，他搭档着王子飞再度登顶，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枚金牌。我们祝贺胜利豪，祝贺王子飞，也祝贺中国射击队。两位年轻的射手在场上一直显得非常的从容笃定，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一份冷静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1: 中華人民共和国世界新記録アジア記録も樹立です。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好礼就送，
3: 三大就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享先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昨天亚运会游泳项目进行了七项决赛，中国队夺得五金。在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当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和第三棒潘展乐交接时，日本队已经领先了3.47秒。六百米时，潘展乐将差距缩小到1.89秒。中国队的最后一棒交给了19岁的张展硕，他在最后一个转身时只落后0.71秒。最后50米，张展硕赶上并超过对手，也大幅度超过了代表亚洲纪录的绿线。最终中国队以7分0秒17打破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得冠军。
8: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靠我自己的发挥吧，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9: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7: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队13岁巧将于子迪以2分06秒10夺得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枚金牌，这个成绩比原亚洲纪录快了0.72秒。于一婷获得银牌。男子5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24秒04夺得金牌，并刷新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成名列第二。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竞争激烈，中国的亚洲纪录保持者秦海洋以59秒01名列第三，他的队友董志豪和日本选手大桥信以58秒64并列冠军。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第一个到达终点，成绩是27秒47。另一位中国选手汪雪儿名列第二。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队的何诗蓓以1分54秒96夺得冠军，中国队的李佳平和刘雅欣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亚运会体操赛场昨天进行了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的张博恒以85.065分获得个人全能冠军，孙伟获得第四名。日本队的冈慎之助和桥本大辉分获亚军和季军。中国队排名男子团体资格赛第一名，日本队位列第二。
10: 其实这一路走我觉得很不容易吧，因为出发之前就受了伤，然后也去医院拍了核磁，那些检查都做了。其实组织也是很关心我，也是很担心我，说要不观察一下，或者说考虑看怎么样改变一下。但我自己还是非常坚持，然后说想来想比。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其实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就是到这儿其实也是不太顺利，但是我们组织我们团部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金牌真的来得非常不容易。
7: 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昨天进入第二天，上午首先进行的男子太极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刘德文排在第一个出场，他状态沉稳，得到了9.780分。下午进行的太极剑比赛，15名选手中刘德文最后一个上场，他以完美的高难度动作再次获得9.780分。最终刘德文以总分19.560分 获得本届亚运会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的冠军。
5: 因为上午比完之后，然后下午那个感觉就是很让人放松，很能让我就是自由更有自信。我出来的比较晚一点，因为拿到全运会冠军之后，这一次很想拿到亚运会冠军，然后慢慢后边还有世锦赛、世界杯，然后自己能突破一个山东的太极的一个大满贯。
3: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6: 亚运会女排项目昨天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与亚锦赛决赛对手泰国女排再次相遇，双方鏖战五局，最终中国队3-2取胜晋级决赛。吴梦洁拿到全场最高的29分，18岁的副攻王傲谦也有亮眼表现，拿下17分。
7: 我觉得今天我们赢球了，但是场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明天的比赛吧，因为亚运会每一场球都很重要，对于我们年轻的队伍来说都是一次锻炼，然后也是一次很好的丰富经验的机会。
6: 昨天中国女足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对阵菲律宾队。自以中国队控球率达到70%，20次射门11次射正，完全压制对手。王彦文上半场2度破门，帮助中国队2-0领先。本场比赛中国女足长传战术屡试不爽，下半场他们在5分钟内由陈巧珠和王彦文连进2球，王彦文也上演了帽子戏法。
8: 因为他们踢4-4-2，然后中路会很密集嘛，然后我们就想着多利用两边边路的空当，然后传中，然后包抄。
6: 此后菲律宾队扳回一城，不过袁琮在伤停补时阶段为中国队再进一球，最终中国女足5-1击败菲律宾队，2胜1平位居小组头名，晋级8强。
9: 10:1 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 10:3，潘晓珍那边是10:3，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的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上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变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男子的小组赛，中国队对伊朗队的比赛。中国队刚刚出场，按出场的顺序呢是10号韩世豪、11号郭嘉毅、12号马典成和15号刘千豪。三位主力呢都是2003年出生的球员，23岁。那11号郭嘉毅是2006年出生的球员。接下来出场的这是伊朗队2号戈哈法里，他是22岁，他们比较年轻。接下来是13号贾法里，贾法里21岁。下面出场的这是32号拉西米，23岁。下面出场的这是55号莫梅尼，莫梅尼是22岁。伊朗队的特点呢是身体强硬，对抗凶狠，而且呢他们的内线是有这种高大的重型的选手。这对中国队护框内线对抗提出了挑战。三人篮球比赛呢单场是10分钟，当然在10分钟以内，如果说一支球队先得到21分，比赛即告结束。今天的两位裁判员分别来自，主裁判来自哈萨克斯坦，副裁判是来自马来西亚。中国队先出场的是10号韩世豪、11号郭嘉毅和12号马典成。这还是要在身高上来和对方相持，包括身体对抗。对方呢是2号戈哈法里、32号拉西米和55号莫梅尼。比赛马上开始了，对方持球迅速往里突，加速起来得到1分。这一场比赛呢也是中国队小组赛最艰难也是挑战最大的一场比赛。对方上来就找身体对抗，挡拆呢确实利用可能不是特别的主动。刚才这球呢15号刘千豪其实已经有机会杀到篮下了， 但是因为对抗身体失衡，没有办法保证好。这球不错，中国队抢断成功，马典成掩护中距离的投射，郭嘉毅，郭嘉毅呢制造对手的犯规，这次打得很强硬。在三人篮球当中呢，没有说罚出场这一说，他就是累积犯规，累积到最后呢就是有罚球，这个慢慢我们再随着比赛节奏看。今天这场比赛对中国男篮来说也确实非常重要，但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因为三人篮球的比赛它是在露天，所以呢它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场地它离我们的国际转播中心，也就名古屋港是非常近，所以呢它会受风力的影响。马典成这球直接是被对手掏掉，对手打的是真的凶，防守动作也有很强的攻击性。马典成拿到球，今天呢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放开，对方连得三分开局。中国队把郭嘉毅换下，换上韩世豪。韩世豪来自山东潍坊，他运动能力非常强，也代表球队出战过2026年的亚洲杯。看这球怎么样，好球啊，中国队终于打破了得分荒。15号刘建豪，刘建豪是后卫持球人，速度很快，对方呢现在就是很轻松的打到篮下，脚步不错，逐渐能够打到相持。中国队还是需要连续的得分，换防，你看给的这些掩护都非常强硬，护框成功。马典成这一次护框利用他的运动能力，又是造对手一次犯规。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伊朗队这种他始终有这种防守的攻击性，他是用这种节奏来破坏你的节奏。你看包括这些对抗推拉挤撞，马典成下去休息，韩世豪可惜了，这个球如果能打进，那中国队有两次进到篮下有机会制造突破得分。哎，伊朗队连续被吹犯规，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这种机会。但实际上就类似于这种身体冲撞对中国队身体影响也比较大，就是一种消耗，而本身三人篮球的消耗就非常强，场地小导致你要这个多次的频繁的去奔跑。两分球没中，马典成赶紧过来补防，没问题，现在是大防小，好球啊。时间距离刚才呢过去1分钟，中国队追了两分回来，前面失分稍有些快，还是要调整。三人篮球是需要不断的换人，频繁的换人来。哦，这边对方换人上来，55号莫梅尼投中一记两分。马典成好球啊，这球二次进攻直接打到马典成手里，再追一分回来。马典成犯规，比赛打得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对抗也很频繁。中国队对对方持球之后的一攻要非常小心，连续利用的小空间里的掩护。莫梅尼又一个两分，对方今天手也确实很顺。马典成迅速追一分回来，现在还差4分。这球对方失准，看看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机会。韩世豪再掉马典成，篮板球，马典成犯规了。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这是刚才韩世豪。中国队不乏有亮眼的表现，但是呢，对方那2个2分球投的确实有点伤，还是要努力去打出自己的节奏，找到机会。被对方抢到篮板，32号拉西米，马典成稍调一个回合又上来，这球的马典成是没有掌握住球权，球权在伊朗队手里，他的二号戈哈法里非常活跃，交叉之后一个篮板球仍然落在对方手里，戈哈法里这球马典成拿到，看看能不能稳扎稳打拿下一分，时间还有，还有半场球的时间，出来韩世豪，这投篮轨迹很正，但是还是同样的位置没有能够投进，这球刘宪豪滑倒之后球权又到了对方手里，篮板球对方是在用犯规干扰我们的节奏，但是这种频繁的对抗，他对虽然说对方赔上犯规了，但首先他领先四分，其次他对中国队是一个消耗，本身的这种快速的转换，小空间里的频繁跑动对心肺功能挑战就比较大，很容易呢就造成乳酸堆积或者动作变形。马典成这儿有机会，终于进了2分球，不容易，中队追到6-8，有机还有机会，看看能不能点燃反击的号角，打挡拆，好球马典成，马典成，马典成追到只差一分，连得了3分，看这个防守又来，不错啊！马典成这一段时间发挥作用，21岁以下、23岁以下都是3人篮球国手。可惜，这球如果投进2分就反超了比分，再接再厉，要小心对方突破。对方又扩大了一分的领先优势，直接爆摔。你看，对方这就是他的状态和节奏。你说这是？只冲人不冲球的动作，这有违比赛的规范，或者说参赛的主旨，但是这是对方的这种伎俩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比赛的策略也好。漂亮，刘谦豪逐渐调整状态，只差一分，4分钟的这，哎，这球被对手过得太容易了，因为他重心低啊，戈哈法里重心非常低，郭嘉义3分还是这2分还是没中，连续被对手打成篮下，对方都是这种球，就是赔上犯规，我不能让你打顺，中国队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可能就是要好好调整一下，这是裁判员请求的一个暂停，电视暂停。 中国队前面的马典成连得三分的时候有非常好的追分机会，但是这其后呢被对手接发球直接突内线，或者是接发球直接掉内线，得分有点容易，这个容易有容易伤士气。现在是三分差距，再转移上线的手递手之后掩护，中国队防守防得还不错，但最后这一下呢，因为加法里他身高必然有，又拉开到四分。刘向豪好球，郭嘉义这边无球跑动到篮下是大打小，换防再换防下来，还是对手这边持有球权。

三分钟，三分的差距。再给马典成，这些球呢，就是现在由于呢剩下时间少，像这些，因为伊朗队的犯规数啊已经是到六次，他犯规确实比较多。双方现在呢都应该到第一个体力的这种极限了。中国队是刚第四次犯规，对手已经有六次，现在是55号莫梅尼，这也算他一个投手。今天为伊朗队呢领先制造机会的就是他，罚中还是14-10，上线手递手回给马建成了，没有，假动作骗过了防守队员，拉西米呢这边又是借一个挡拆，现在双方啊你来我往，这个对中国队来说是不利的。刘翔豪，马典成给到韩世豪，已经是12秒为例了，三人篮球的进攻时间是12秒限制，正好是五人篮球的一半。对方外线空了，又拿到球权。今天呢从积极性上来看呢，伊朗队是确实是略高出一些。郭嘉义完全被罩住，加法里再给蒋少了，因为进去的呢是32号拉西米，拉西米是属于身高体重力量都比较突出的，而且打一个错位呢正好是刘翔豪防的，刘翔豪因为是后场球员他很难顶住的。马典成这边是应该是被吹了技术犯规，莫梅尼再罚中一分，这球刘翔豪防的还不错，贴身没有犯规。那中国队所在的三人篮球小组另外两支队伍 B 组的另外两支队伍是中国香港队和马来西亚队，他们将在此后的比赛单元交锋。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是伊朗队和中国队呢是这个小组里最强的两支球队。

0: 场比赛呢还有1分29秒钟结束，中国队现在落后5分，而犯规数呢双方现在同样是6次。格拉法里掉内线不是特别理想哦，随即还以强打防住了对手的一次进攻。马建成先追一个2分，现在双方只差3分，但时间不是很多了。格拉法里这边，中国队又断球了。往内线突，漂亮，追到只差2分，看中国队能不能再防下一个。现在时间不足1分钟，对方外线起球，但是篮板球没有拿到。这时候呢，赛场的风力也强大起来，让对方打进一个1分球。36.6秒，中国队最后这段追分还确实是挺有威胁的，看看还有36.6秒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马建成单挡强起，这球并没有给到对手犯规。是这个时候给中国队犯规，让莫梅尼上罚球线，这确实是打机会比较大。30多秒钟，拉开到4分。其实刚才追那3分的效果真的很好了，莫梅尼。篮板球，对方今天是完全占据了上风。马典成一个扣篮，把比分差距缩小到3分。但是今天呢，在篮板球方面呢，11-21，中国队是落后10个。其实从命中个数来讲，包括命中率来讲，中国队都是超出对手。今天2分球方面呢是各投进2个，但是中国队今天只有1次罚球没有罚中，对方呢是4罚3中，在这一点上差距会多一些，进攻的机会对方是多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小组的第一场比赛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呢会是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比拼。那接下来呢再经历一场女子的 C 组，两场女子 C 组的小组赛之后，中国队将再次登场亮相，他们将对马来西亚队。好，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来看比赛。
1: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那今天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了，目前为止的奖牌榜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在刚刚中午的射击赛场上，中国代表团是再添一金，盛李豪和王子飞是携手出战，摘得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这枚金牌，他们也实现了中国队在亚运会舞台上的卫冕。那其实他们二位在整场比赛中呢，一路领先一点。在刚刚中午的射击赛场上，中国代表团是再添一金，盛李豪和王子飞是携手出战，摘得了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这枚金牌，他们也实现了中国队在亚运会舞台上的卫冕。那其实他们二位在整场比赛中呢，一路领先，以绝对优势力压对手，摘得了这枚金牌。

0: 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里面，我们中国射击队的冠军搭档了。那冠军搭档在2025年世锦赛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金牌，而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分站赛上，他们也都是全部包揽了金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二位就是货真价实胜率颇高的冠军搭档。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颁奖仪式的现场，来共同分享中国队的荣耀时刻。
1: 銅メダリスト
2: 好的，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铜牌的是东道主日本队，他们的两位选手花川直树和野田美孝登上了领奖台。花川直树今年28岁，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男子团体的第六名，个人十米气步枪的第22名，而女选手野田美孝获得了女子团体的铜牌，在个人赛的比赛当中也拿到了第四的成绩。今年呢，野田美孝是23岁。
1: Silver medalist, Republic of Korea, 银 medalist
2: 获得银牌的是韩国队，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和女选手潘孝珍两位呢，都在巴黎奥运会上在十米气步枪这个项目上有奖牌的入账，其中潘孝珍是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朴夏俊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

0: 金メダリスト。
1: 而此刻站上领奖台的是中国队的盛李豪与王子飞。这一枚混合团体的金牌是两位射手彼此信任、互相托举换来的荣耀。他们从今天上午的资格赛就刷新世界纪录一直开始，一针针靶上的环数凝结着平日里千万次的瞄准与呼吸。而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他们同样是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拿到了冠军。对于盛李豪而言呢，这是他在名古屋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而他年轻的只有19岁的搭档王子飞同样顶住了决赛的重重压力，两位一起并肩走到了最高处。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0: 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金牌挂在胸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奏响，射击运动员的胜利从来不只是手上的准心，更是内心那份不被喧嚣惊扰的沉静。我们祝贺中国队的两位年轻的射手，也祝贺中国射击队。 Medalist で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的比赛。同样是男子 B 组的比赛单元，这是另外两支队伍，它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阵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身穿的是红色的队服，而马来西亚身穿白色为主色的队服。现在呢，马来西亚是3-1领先。上线手递手，现在4-1了。中国香港的这边呢是一个外线两分的投射没中，而且呢没有沾篮筐，所以这样的话被记作一次12秒进攻违例。马来西亚往内线强打，

全场比分，比赛呢也是刚刚开打两分多钟，不到两分半的时间，马来西亚呢确立了三分的领先优势。这是在篮下的抱摔，中国香港队是获得了球权，这很不容易。每一次球权的争夺都是经历非常非常凶狠的拼抢。好球啊，这边中国香港队呢是追回一分，直接斜45度，一次一打一的上篮。外线掩护之后，马来西亚投射，哦，内线又是相持球，最后犯规。马来西亚前内线没有机会，中国香港队的杨波在内线防得非常凶，但是马来西亚在外线突施冷箭，强行一打一也不成。现在马来西亚是6-2领先。

挡拆之后呢，直接一步跳投，还是不中。中校的今天呢，得分的手段相对不是太稳定。杨波这时候想封盖，两个人都倒地，而且马来西亚的队员应该这个就磕到了面部吧，应该是。这项对运动就是对抗性非常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空间又小，人少，而且还是团队对抗运动，拉开一打一，简单配合之后的身体对抗冲撞都非常频繁，而且非常凶猛。

裁判员恐怕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因为这个场地大家看到它是烈日暴晒之下，所以现场也有很多简易的遮阳伞，这也方便裁判员来观看录像回放。没有斩获之后，上线的掩护回球打得很简单，这球磕框而出，完了下网净给内线扛开了防守队员，7-2，终于是比分有变化了，想要直接强打二次运球。直接突破中线队，这球防的还是不错，但是想传出来险些被马来西亚队断掉，两分球磕框而入，不容易，中国香港队要加油，这一个两分球直接就追到只差三分了，这球没有犯规，拿到球权看看机会，哦，这边想要持球回突篮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造成了马来西亚的犯规。

来看看现在上罚球线之后，哎，这一看呢，投篮动作并没有完全做舒展，而且呢，这一多少是受体能消耗的影响，乳酸一堆积，整个人的动作都不太正常。

还要加罚一个。这一球马来西亚打出了自己的气势，而且如果他们这罚再中的话呢，他们先到两位数的得分。

0: Scheide. Zum Vorstellungsreihe.
1: 马来西亚这一罚没有中，发球的是21号田怡航。今天男子篮球 B 组的小组赛单元，马来西亚队还要跟我们中国队打一场。哎，这边对手的8号潘正被抢断之后赔上一次犯规，但是现在就是还有半场球的时间，中国香港队呢落后的比较多。好球，这一球打的还是非常坚决，即使有身体对抗也没有受影响。哦，杨波这球抢下来，2分球如何？命中了，不错，这一下形势不一样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呢连追了3分。哦，这边无球队员在抱摔。再转一球，哦，这球是直接被对手盖掉，没有沾到篮筐。12秒进攻为例，中国香港队呢到现在为止打得略有些着急，也确实落后的时间有点长。这边马来西亚还是通过21号田怡航持球攻篮下得分。上篮不得手，看看中国香港队能不能追回一球。这球出手偏的就很多了，这是还是进攻时间不够了，仓促下必须出手的。

暂停，看看能解决双方什么样的问题，哪怕是稍微调整一下都好。好，比赛继续，现在比分的是12-8。中国香港队又命中了一个2分球，悬念还有，

哦，马来西亚这边很果决一个突破，23号钟镇，哦吼，中国香港队连中两分，现在只差一分了，这球又防下来，确实现在精神面貌状态都不一样了，漂亮，杨伯谦挡拆之后妙传，把比分扳平了，最后三分钟悬念陡升，哎，马来西亚也是拿出了很好的挡拆，不但是给到内线呢，二号应该是林婷，一个内线得分，同时又还马上来了一个抢断，现在马来西亚呢领先中国香港是一分，比赛继续，就差一分，两分多钟的时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防守啊，脚步、空间、顶防都不错。韩正，这些队友非常准确的传球，得了一分。韩正和杨波这是身体对抗非常频繁。中国香港队继续出球，这球被马来西亚判断非常准确之后干扰掉，哦呦，这是一个硬碰硬，应该是正好顶到了潘正的肋部，而中国香港队呢也是8次犯规了，裁判员呢看看是不是已经同意马来西亚的队医进场了，反正是要先下场，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最后队医还是没有进场，潘正还是抱歉，是林婷，这受伤的是二号林婷，裁判员来看一看慢动作回放，这个动作到底是最后是不是会有犯规升级，我们也是看一看马来西亚的二号林婷，起码现在是不再回到场上了，裁判员也没有给予犯规升级，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八号潘正回到场上，杨波这边潘正上来立了一功，这球还在马来西亚手里，但是这球呢是最终12秒为例，到内线，这林婷也回来了，林婷又一次倒地，
这对抗啊，对他的影响可能是确实很大。前面是右肋下，这次是左膝。可能身体啊确实受一些影响，也没有罚中第一球。球权又被马来西亚拿到，做事要投一个两分，但是没，最后没投，换成左手持球突破要一分，成功了。现在哦，看看中国香港这个两分球，又是被马来西亚队抢到这个篮板球。命中。这时候是马来西亚队拿到两分球，而中国香港队这球是崩筐而出，不到一分钟时间了。而在十分钟的比赛净时间当中，如果一支球队没跑满时间，先得到了21分，那他们就直接获胜，不用再打后续的比赛了。这在3-3的比赛当中，也是被大家俗称打爆对手。好，来看看这球啊，想要去给内线制造机会，但最后自己没把握住机会。但是这个呢，也是我们前面所跟大家强调的，这运动员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各种折返包括横动，都已经是就非常累了。这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杨波在内线还有一次扣篮得手，比分差距现在是4分，不到30秒的时间。对于马来西亚队拿到小组赛的第一胜，也确实就是半分钟不到的时间了。现在这对抗越来越激烈，林婷已经是第3次倒在场地上了，这次应该是咽喉吧。看中相的这边还不错，

直接横传球，漂移投篮，这球略投有点过，再来强投还是不中，杨波把篮板球想要直接补篮没成，有点欲速不达的感觉。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马来西亚呢是18-15，和前面 B 组那场就是我们和伊朗的比赛比分结果一模一样，18-15，获胜的是马来西亚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把目光对准女子的 C 组，两场比赛交锋，我们看一看，姑娘们稍微调整了一下之后，会打出什么样的比赛的情况，我们稍后见。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票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的比赛。这次是转到女子项目，这是 C 组，蒙古队对马来西亚队。马来西亚队呢身穿是黑色为主色调的球衣，蒙古队是白色为主色调球衣。

两队的队长根据猜硬币来决定谁先发起进攻。好，比赛准备开始。转移球直接上篮得分，篮下打的思路倒是非常清晰。看蒙古女篮给内线硬凿啊，双方都很投入。哎，这球是马来西亚自己出现了失误，假动作，1-1。还往篮下走，蒙古女篮呢在身体对抗上看上去开局有一些优势。连续两次打进篮下进球。马来西亚队艾瑞卡传到外线，但是这个球实在是两分球，能感受到马来西亚队想要主动拉开空间，但是效果并不好。蒙古队防守脚步是跟得非常紧的，在三人篮球这种特别强调个人能力的这个项目上，脚程好，始终不失位，迅速能够到位，无论进攻还是防守，这都会非常有利。这边因为前面的12秒进攻计时器并没有任何停滞的趋势，或者说重新计表趋势，所以也就是发球之后马上就得攻了。蒙古队背转身，这球被马来西亚防下来，进攻时间还剩2.2秒。打开空间，投射不中，再传篮下，好球，反应非常快，第一球呢没有能够躲过干扰，马上是在空中处理第二球，双方是2-2。蒙古队这三个球全部都是在篮下打进的，厉害！这边马来西亚还颜色，继续，现在多打手，马来西亚反超了，
这还真是哪支球队的积极性、灵活性，甚至他的凶狠的状态更主动，那就哪支球队会有机会笑到最后。在篮下的拼抢，现在因为是马来西亚呢反超一分，所以蒙古队呢拼得更凶了一些。罚中，再扳平，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苦战，个人单打不成。回过头来一个回马枪，骑马射箭，还别说这个技术动作和蒙古队倒真般配。但是随即呢，马来西亚队这边是命中一个两分球，6-5，再反超，哦，封盖的时候犯规了。

别再进去。好球啊！这边马来西亚队直接一个持球突中路，7-6，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双方确实呢缠斗很多，假传真投，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但马来西亚现在已经领先3分了。漂亮，马来西亚女篮呢仍然有非常强的运动能力。

再转移。现在马来西亚是领先蒙古队4分。

上线掩护，但是马来西亚队是疯就是疯，蒙古队持球人迫使他去持球突破，因为进攻时间已经几乎没有了。又一个两分球，投射空间方面马来西亚队这还真的是不错，现在拉开到六分，蒙古队上篮也还是没中。出得真凶，蒙古队还是没有能够投进两分球，这回抢球出界了，虽然很积极很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外线投射，这次应该是受了一些风的影响，因为从我们解说席感受到风力和风向，它应该就是像这个球投出手偏的那个方向吹，确实这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又是一个盖帽成功，但蒙古队展现出来自己对抗的能力。外线传接球，打板入框的两分，现在马来西亚已经得到14分了，领先7分，这属于在3-3比赛当中领先优势比较大了。蒙古队呢，持续的还是想持球往里突，这从目前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Sous-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蒙古队拿到球，还是想找两分，并不是很理想，再往里凿着打，仍然不中。哎，这球是自己运丢，给低位再给回来，两分如何？中了。还有两分多钟的时候，蒙古队命中了一个宝贵的两分球，这球掩护要犯规。外围转移球投射不中，蒙古队还是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的追分，但是效果并不是太好。Thank you.

一球看看这球，马来西亚呢自己自投自抢，球权还控制在自己手里，上线的掩护漂亮，这边索性放弃了投两分球，直接袭框冲击拿到一分，漂亮，假动作倒是非常逼真，只可惜呢没有能够打中。马来西亚又是抓紧时机冲篮下投进一球，现在16-10，而且蒙古队有一个失误，上线发球，应该是有一些脱力，在肘区投一个中投，直接是三步沾出了界，

转移。好，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最终马来西亚队是以17-11战胜蒙古队，获得了小组赛的又一场胜利。那接下来的比赛单元是这个小组的又一场女子的交锋，这是菲律宾队对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C 组的女子的小组赛结束之后，就今天的比赛单元结束之后，那么接下来会是回到男子 B 组的小组赛，中国队对马来西亚队。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来看女子 C 组的第四场比赛，待会儿见。

0: 我志祺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快快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的比赛，女子 C 组的小组赛。这是中国澳门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和菲律宾女篮之间的一场交锋。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身穿绿色为主色调的队服，而菲律宾女篮呢则身穿白色的球衣。球给到内线，打时间差好球啊！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先声夺人，双方一开始都是往篮下去强打，而且都是打得比较轻松。想要去投一个两分球，没有效果。

手递手，还是外线去找两分，效果并不好。但是虽然有内线篮板球，但是这球呢是最终没能打进，没能打进。菲律宾队最后触球，球权还是回到了澳门队，中国澳门队手里。没能打进，菲律宾队最后触球，球权还是回到了澳门队，中国澳门队手里。

想要强行在篮下强打没中。这球呢，中澳门队呢想传到外线控制住球，但是直接传失了。直接打传接，好球！想往出传，这球失误了。菲律宾队外线倒球，直接上篮也没有很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呢，比分上5-1，菲律宾队领先。从身体对抗，包括技术的运用上，确实菲律宾队是有优势的。有一个抢断，直接回攻，7-1了。进入到一个暂停时段，双方队员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同时呢，也有一个机会商量商量配合战术，因为在3-3的比赛当中，大家能够注意到。一个比赛特有的状态就是教练员是不能够到场地里指挥比赛的。

担当掩护，往里走。菲律宾队还拿着球，中国澳门代表队犯规了，顶内。

线呢确实不是很好顶，从菲律宾女篮的这个身高包括对抗的优势来看，确实可能会对中国澳门这支女篮来说有一些被动。没有机会，直接是被动甩一个两分，球权转换，

上线，小弟手。这边菲律宾又是通过个人持球攻框打进一球。

外线的两分球又命中，菲律宾队现在好像打得比较顺了，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呢迟迟是没有办法把进攻端再打开。现在又是篮下的多打少再进一球，12-1。哦，这边中国澳门队的队员是倒在地上，右边膝盖，如果说不是硬伤的话，可能会是，是不是有可能会是韧带的问题？如果是，医务人员现在已经到了现场。整个右腿似乎都受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应该是示意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动了，所以担架要上来了。那看来伤的确实比较重，确实这个项目呢对抗的残酷也能够体现出来。现场也进入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哦，现在是等于右腿不能落地，担架倒是可能暂时不用，但是要先离场了。那这样的话呢，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等于就是只剩三个队员，他没得换了，那后续他的比赛会更为艰苦一些。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受伤的选手能够早日康复吧，平安无恙。好，比赛继续。这球直接被菲律宾队断下来，轻松打进。这边中国澳门投进了一个打板的两分，也是引起全场的掌声。也确实呢，前面得分比较艰难，能有一个进球对他们来说都是鼓舞。罚进，16-3。中国澳门女篮呢还是没有打进，这边菲律宾队是各个往内线去打，利用身高和力量优势来单吃对手，17-3。两分如何？不理想。那菲律宾队呢直接拿到这个球权，篮板球，18-3。

比赛继续。菲律宾还是坚持打内线，因为他们现在身高力量优势确实太明显了。又是盖帽成功，但是球权还在中华文队手里，仍然没有打中。传切，20-3。球还是没中，二次进攻得手。目前看到刚才中华队受伤的选手又回到了场上，那看来还是可以换，但是还有3分钟的时间，菲律宾队只差1分他就可以终局了。尽管比赛场上有胜负，但是能够勇敢地站上这个比赛场地的女孩子们都还是应该得到鼓励的，不管说他们得到多少分，他们的表现如何。这样呢，尽管裁判给了一个违体犯规，但是比赛已经终局，21-4，这样菲律宾队是获得了小组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比赛单元将回到男子 B 组，这是中国男篮对阵马来西亚男篮的比赛。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齐秦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刚刚中午的时段，我们在射击赛场上又添一枚金牌，我们的冠军搭档盛李豪和王子飞是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这个项目上实现了中国队在亚运会舞台上的卫冕。我们再次恭喜中国射击队，也恭喜这对冠军搭档。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队的冠军搭档还要继续传承荣耀。在女排赛场和游泳赛场，我们都将会看到中国队的冠军搭档组合。我们来说游泳赛场，游泳赛场将会在北京的时间的16点进行的是多项决赛。那在今天的游泳赛场的多项决赛中，特别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项目了。那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夺得了金牌，也是实现了在这个单项上金牌零的突破。那在本届亚运会舞台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人的阵容有了一点点的调整，徐放进入到了名单当中，而另外三位呢，依旧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成员，秦海洋、潘展乐和徐嘉余，他们三位也在各自的主项上面，100米上面都是国际领先水平。所以说，在目前今天晚上这个比赛日的游泳赛场，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四位小伙的表现。那除了在游泳赛场上面的推荐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来关注一下三人篮球赛场。在刚刚中午时段，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三人篮球的比赛。那中国男队和中国女队呢，在本届亚运会舞台上，三人篮球是分为了在中国男队在 B 组是种子球队，中国女队呢是在 A 组也是种子球队，他们在今天都是一日双赛，在明天的时候将会迎来自己的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三人篮球在亚运会舞台上面小组赛结束之后呢，中国男女队如果能够排在各自小组的第一名的话，就能够直接进入到1/4决赛，剩余的4个8强名额呢，将会是由四个小组排在2-3位的球队进行再一轮的附加赛，才能够决出最后的这4个席位。所以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人篮球男子小组赛 B 组中国队对马来西亚队的比赛。中国队继续身着白色的队服，马来西亚队呢依旧是身穿黑色为主色调的队服。比赛马上开始，中国队上场的前三名队员是12号马典成、10号韩世豪。现在是换上15号刘千豪来控制球，另外还有11号郭嘉毅。马典成自己来，马来西亚队呢擅长的是快速的攻防，这球是投了一个三不沾。中国队因为时间确实不够了，掩护犯规，这是马来西亚的2号林庭轩犯规了，他们换上了23号钟镇阳。

钟镇阳、田怡航和潘正豪现在在场上担纲，然后打传切，手递手，强投，自投自抢，中国队拿到第一分。再转一球，还是不中。马典成这高举高打呀，连着抢了两个进攻篮板，最后还是自己凭借自己的身体优势把球打进。马典成2003年出生，他是2米03的身高，就是整个的身体条件从静态天赋还有运动能力都非常出众。中国队现在2-0，球权又拿了回来，现在换人，刘千豪、韩世豪和郭嘉毅上。郭嘉毅呢是这支队伍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啊，身高、体重、力量都不错。哎，这球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刘千豪上罚球线。

北京方发重3-0。

再转移。想要尝试投两分，可惜没有中。马来西亚连追两分，而中国队这边呢，高低位又出现了一个失误，形势是瞬息万变。马来西亚凭借自己的快速，也给中国队造成了一点麻烦。林庭轩，嚯，这边马来西亚外线突施冷箭。钟镇阳命中一个两分球，这多亏马典成，但是现在马来西亚打得比较活跃。刚才是八号潘正豪又命中一个突破到篮下得分，现在反而是马来西亚队领先一分。马来西亚队这个田一航这个犯规应该会被吹出来吧。

这个球郭嘉义是有点拖大了，篮下球没有放进。这是钟镇阳又利用自己的速度，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要小心对手这种快速的攻防。这样的话叫一个暂停，现在马来西亚是6-4领先中国队。

担当掩护。刘建豪这球处理得非常坚决，先追回一分，对方要打内线，马典成下去休息，郭嘉义上来，相持呢，郭嘉义又被吹了一个犯规，这应该是看是郭嘉义被吹犯规，没有，是马来西亚被吹了一个犯规，这样的话把刘千豪送上罚球线，稳稳罚中一个球，追回到了6-6。发球的是10号韩世豪，是来自山东潍坊，漂亮，这边高位的一个传切，郭嘉义传韩世豪，7-6，中国队再次反超，对方急停跳投，哇，这球打板命中，横向转移球再给到郭嘉义，按说郭嘉义这边有身体对抗的优势啊，轻轻松松8-7，过了4分钟比赛时间，中国队是8-7领先，中国队再上马典成，对方一看没机会，马典成是封这个钟镇阳啊，封的是真凶，钟镇阳又来，而且篮下，这球应该是超时了，刘建豪，刘建豪没打中，但马典成呢是2次进攻把球打中，郭嘉义现在顶着林庭轩转移球，防得不错，郭嘉义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把这个整个空间挤开了，想要传切又出现了一个失误，马典成完全把田一航这一球封死，刘千豪中距离，这样中国队的得分率先上双，还有半场的比赛，反手也是激励一下自己的队友，防得不错，掉内线分出来，马典成拿到篮板球还是没有，马典成直接补

兰得手11-7，马建成从21岁以下三篮国家队到23岁以下三篮国家队都是铁打的主力，包括还在世物运拿到了冠军。自己来，就直接一次 PK。现在领先了5分，全场比赛还有4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

个假动作晃开了中国队防守，得一分，中国队不要受影响，想要再给内线的时候呢，想高举高打，让对手抓住了破坏的机会。对方又是一个假动作，再给马典成手递手，马典成摆脱正面，再次防成一个，韩世豪再上线手递手，零度角，两分球不错，打得很顺，15-9，三分钟的时间，比赛结束，那中国队是有机会直接终局的。郭嘉义上来，加得很及时。拿到篮板球之后，看中国队给内线郭嘉义，可惜了，换左手。这边林庭轩顺手一推，应该是出现了犯规。那现在呢，马来西亚队的犯规数到了8次。刘天豪示意队友一号给到郭嘉义之后往右带，韩世豪呢再提速传球给到刘天豪，刘天豪的持球攻篮，16-9，这球被中国队封盖之后

八点钟直接把球盖掉。就能够从这一回合马典成封盖对手，然后再倒地去找这个球权，能看出来双方的体能消耗都非常之大。十二秒为例，这样中国队又获得球权，现在只剩两分钟了。

对方掉一个内线，17-10。小强豪再给郭嘉义，内线高举高打，18-10。嚯，对方是绝不放弃，又命中了一个2分球。看中国队想要去尝试两分，确实看来拼得比较凶，直接一个三不沾。1分10秒的时间，暂停时间非常短。比赛重新开球，对手的单挡掩护又晃开了，马典成又追了一分回来，还是走掩护，2分投。马典成拿球，对方就是把这球权尽可能破坏掉。郭嘉义再交给韩世豪，马典成2分如何？命中，这样20-13，几乎是终局了。27.2秒，马典成下去休息，把刘千豪换上来，对方还有球权，中国队还是不要大意。对方上篮得1分。球交刘天豪，示意拉开，2分球命中，结束，这样22-14，中国男篮是拿到了这次爱之名古亚运会3人篮球的小组赛首胜。目前呢，小组赛战绩是1胜1负，那他们将在明天对阵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队。那我们也期待小伙子们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状态，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在现场的解说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是余佳，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那在竞技赛场上，除了要相信自己，最值得依赖的就是站在身边的队友了。那在今天，我们中国代表团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主题词就是冠军搭档。除了在射击赛场上的冠军搭档，还有大家刚刚也说过了，要重点期待游泳赛场的四位小伙的表现。还有就是今天在晚间我们要来关注的一项重点赛事就是女排赛场了。女排决赛将会在今天北京时间的18:20的时候进行，中国队将会迎战的是东道主日本队。中国女排呢，在昨天的半决赛中呢，是3-2力克了自己的老对手泰国队。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在今天晚上的决赛中也要延续着自己的状态，发挥出更好的自己。在过往的亚运会历史舞台上面，中国女排曾经有过9次的夺冠经历，我们也希望她们能够在本届亚运会上实现卫冕。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那场半决赛。
1: 那前两局小魏知道，你觉得两支队伍在整个过程里边的表现怎么样？
2: 我觉得首先中国队今天进入状态非常快，前半局打得都比较好，但中间很容易出现波动，特别是在发接的环节，所以我觉得第三局我们还是要从开始就是一直要把发接贯彻到最后。好球啊！而且其实第二局郭舒楠换上来之后，我觉得整个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另外一个今天，张子萱的分配球分配的还是比较平均。然后王傲谦这一点，就我们现在的复工出手的次数要比之前要多很多。
1: 王傲谦是10扣6中啊，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这局中国队先发阵容还是做出了调整，上了金运龚翔宇，复工用的是郭舒楠。
2: 没跟住啊，对，我们一个人在救球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多的队友去接应去弥补。
1: 泰国队得分最高的是平平查亚，18扣8中。吴梦洁是18扣9中，庄宇山是18扣7中。陈发达可以。
2: 也是跑了一个短一点的球，我们两个人的中间还没有完全定住。
1: 其实龚翔宇这边已经是快速进来来并这个中线了。
2: 我们现在两个副攻还是有点吃晃。
1: 对，好球，王傲谦。
2: 好在现在攻有啊，所以这个信心还在啊。我们接下来就是怎么去提高一下我们的拦网。
1: 王傲谦应该是目前我们复工线上进攻最好的一位球员了，在整个中国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好防守。
1: 对，哦，打手变线，这是庄宇山的弥补。球有点拉出去了。
2: 对，拐回来非常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还保持着高点，所以也造成了这种打手出界。
1: 泰国队换副攻，换上了4号甘雅拉，身高1.85米，02年出生，换下了41号考卡拉亚。失误，
2: 这个球也是王傲谦很早的判断出来了，一个并过去拦网，然后泰国队这边也是感受到了压力。
1: 好防守，
2: 反击机会，
1: 掉一个小脚。我觉得今天中国队在赛前部署上肯定是让我们的副攻主要来盯泰国队的三号位和四号位，在边攻位上肯定是要主要来盯四号位。但是泰国队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他二号位打得很顺，他成功率很高，但是这个东西你总要有取舍，当你就是因为对方速度比较快嘛。第三局中国队开局不错，6-2领先四分，队长龚翔宇发球
2: 获得一传机会，
1: 防守心很定，
2: 好球，
1: 在远距离推到四号位，
2: 压住压住，
1: 好，机会来了，被传给龚翔宇打后二，
2: 好的，
1: 龚翔宇这次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因为对于球队的老将来讲，亚锦赛的失利还是让他们憋着一口气。
2: 后面
1: 好防守，这是自由人王梦杰
2: 上网
1: 探头，张子轩的探头将球打中，加迪鹏现在需要想一些办法，他意识到现在球队比较困难，换下了查闯，换上了6号瓦里萨拉，换了一位主攻手，
2: 查闯这段时间的一传也不稳，
1: 对，还有牙后区的发球，直接破攻
2: 机会，
1: 背后的快球，这点多高啊，
2: 对，点一拎起来，你看整个八字打得非常开，
1: 这场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在进攻方面还是打出了有别于亚锦赛的一些内容，
2: 是的，也是从1.73米的这个主攻头上啊，就硬吃，节奏不好，
1: 好，先垫高给到四号位，这个球被拦在界内了，
2: 没来得及很好的撤位，这泰国队其实很吃二传，吃一传吃二传，所以他现在一传一波动，然后今天波鹏他其实整个状态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让他们攻守打起来就也会慢慢很吃力，
1: 三位腰线张雨山，大家都知道这排球集体运动，各个环节上息息相关，所以整个队伍其实构成了一台特别精密的仪器，在亚锦赛的时候我们两个主攻其实进攻打得还可以，但是他们要承担一传又要打进攻实在是太累，所以今天我感觉这台精密的仪器运转的还是不错的，
2: 是的，
1: 进攻点变得更多了，
2: 这个球打得还很聪明的，能往下勒高点打了一个大脚，

0: 球，再抓反击。
1: 嗯，慢点跳。这个球，泰国队扣球失误。
0: 这能让泰国队有这么多的失误，一定是我们的压力给到位了。
1: 对。

0: 查拉鹏。
1: 这点也是拎得挺高的。
0: 泰国队拦网出界。就今天因为他这个馆比较小，比在天津的时候那个馆要小很多，跟运动员的距离也变得更近。就我的观察，我感觉这次加利鹏回来之后，这个泰国队除了各项串联环节上变好了之外，他的攻守现在慢上快打的就手上的功夫，我觉得他是有训练当中有助于加强的。
1: 是的，我觉得加球回来主要是也给泰国队注入了更多的心气。
0: 嗯，
1: 好，毕竟很多队员也都是之前跟过他。
0: 14-4，中国队领先十分。查拉鹏的直线，
1: 我们还是在换人之后要尽快的熟悉新的攻守节奏。现在我们这边2点，注意保护。
0: 好球，高点带腕。
1: 这段时间我觉得吴梦洁还是比上一局清楚很多了，也是经过这样的调整。调打有的时候用手腕、用高度、用线路吊球等等的。
0: 这个没关系，这一段阿埃查拉鹏在二号位的直线，包括萨奇帕鹏在四号位的这一次拉开，都是面对我们一个人的拦网，这是因为泰国队一传到位打的战术功。
1: 这个郭忠南是死陪了卡达尔，因为他之前实打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一拳不好，注意调整。好球啊，
0: 打手出界了。
1: 一个是超级大球，2点攻，这个球我们其实已经两个人在看他了，我们用慢动作来看一下。
0: 卡达奥是泰国队进攻球员当中点进就过网点拎的比较高的一个球员，所以他的球点会比较散。
1: 但是突然加速然后抖个手腕，
0: 对，对于防守队员来讲是怕那种球点比较散的进攻球员。
1: 泰国队现在这边也是啊，通过长线然后把球扣得更加分散来得分。上网
0: 结合一些大斜线，场上郭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
1: 就是你让我们复工老扑空，我也给你跑一个战术球。
0: 对，
1: 好发球啊。哇，防守 手直接得分。
0: 张雨山的直线球防在界内啊，直接得分了。
1: 戴立鹏教练是很无奈的笑了笑。
0: 这场比赛第一个这防守直接得分。
1: 好发球。这段时间泰国队也是有点乱。
0: 20-9。保持专注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口气延续到下一局。
1: 其实这段时间因为我们发球一直压的是查主昂，对吧，所以把他压下去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多注意一下阿耶塔拉蓬这边，嗯，他连续得分也比较多。阿刷能发球轮，可以。
0: 王耀谦背飞中线，王耀谦现在得分已经上双了。现在中国队有三位得分上双的球员啊，两位主攻加上副攻王耀谦。
1: 王耀谦现在怎么打怎么有啊，配时的没配时的都能得分。
0: 嗯，其实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挺短的，但是王耀谦我真的要肯定他这段时间的进步很大。
1: 嗯，我觉得二传给他做的球做的也不错。慢跳，注意保护。我准备泰国队跑动。
0: 嗯，这个球拦在界内，补拦过去了。这一局的比分非常的悬殊。
1: 夏志鹏教练可能已经开始在动下一局应该怎么排兵布阵怎么打的一些想法了，这一局来讲太难了。
0: 副攻手四号甘雅拉，中国队一传接到三米线之内。哇，冯梦杰的直线进攻啊，也向对手示意了一下。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24-11。
1: 中国队这边换杨志明上来发球。这种比分还是可以拼一个。
0: 吴梦杰扫位强攻，25-11，悬殊的一局啊！中国队拿下关键的第三局，连拿两局之后，目前2-1领先泰国队。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上一局赢得很轻松啊，但是这一局又是全新的一局，对于没有退路的泰国队来讲，肯定会全力以赴。我们依然是要在这一局先于对手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二传手张子萱，双方第四局比赛开始。中国队拦防找到节奏了。

0: 球啊。吴梦洁慢慢把这种气势又打回来了。
1: 这个篮防的节奏在于前排不出现破坏性篮网，然后后排的取位。中国队篮防找到节奏了，
0: 好球啊！

0: 好球啊，这个并得非常快啊，
1: 双二拦网拦住了萨西帕彭。
0: 对，刚才这个球如果慢动作，其实可以看一下郭忠南看了第一点之后马上坚决的去进篮四号位。
1: 在篮防这种风格队伍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节奏啊，这一段我觉得中国队是踩到点上去了，但有可能对手还会有变化。
0: 是的，防守
1: 转山在这个位置，这局开局连防了两个啊，那这次的反击进攻直接扣到了界外。哦，但是这个球打手了，
0: 哎呀，没有挑战。
1: 防守直接防了一个探头，
0: 对，这两板郭忠南也被泰国队这边看得很死。其实这个球如果想给郭忠南打回手线的话，还是要给他往远再推一推，不然很容易八字打不开。
1: 这一段中国队还是攻上要果断一些，没问题。现在吴梦洁他知道高点带旺，就是他不着急往下死勒。
0: 对，就他其实正常节奏打这些是没问题的，就怕太想发力了。有时候因为你太想发力之后，你就会在拼命拉皮，然后你就错过了第一时间应该打的这个节奏。
1: 好发球，
0: 中国队这边机会，
1: 嗯，
0: 我们三点攻。好球，你看现在两个主攻打得非常轻松。当然也是二比一领先完了之后，我觉得心态上面啊会较比之前更加放松一些。
1: 对，这上一局中国队是压着泰国队打的。
0: 对，
1: 再一次将球拦回去，
0: 看好，好球，
1: 直接打了，打手变线了。十六号平比查亚，但是这局上来我们对萨西帕彭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好一传，打手，张子萱回来之后，中国队的整体的速度确实是变快了。
0: 对，而且一二点结合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手上拿着一下还是能够给攻手就是有这种示意，什么时候该助跑，什么时候该起步。哇，这个真能撑啊。其实今天好多球啊，郭鹏传给他的球不舒服，就是这五号的主攻卡达奥，他其实很多球他不舒服，但是他真的是靠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去弥补。
1: 这一段郭鹏还是在传球的思路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意识到四号位打不下去了，所以他开始强行去给卡达奥，有一个是往四号位跑的，传了一个背快，这又是一个超级远网的短平快。也要注意接应平平查亚，黄梦杰直线防起来，

0: 还是我们的机会球要上好，哎，
1: 还是拉开到四号位吧。
0: 手硬一点，
1: 卡床这一段状态不好。
0: 对。

0: 是泰国队比较拿手的。波鹏刚才这个球，你看他在空中的滞空比较久，他能够做晃动的动作就会更多一些。
1: 再次拦住萨西帕鹏，转移给查爽，
0: 两个人都到了。
1: 对，其实这个球两个人跟的都挺好的，赵雨山也是球跟得非常紧啊，他从四号位直接跟到了二号位，哎，两个人有点抢了。
0: 因为刚才那个球，赵雨山也是往里加了加，所以他没撤下去防守，直接参与补吊球。还有，
1: 好防守，王梦洁。直接拦住了平平查亚的后二，
0: 两边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防守。
1: 这个球其实波鹏翻得很开了，所以平平查亚只能去带腕儿。
0: 对，而且他这个球没有直线了，所以我们主攻的取位还是非常及时的，还是要攻发球啊。
1: 的背飞直线，这局开局泰国队在全力咬住比分，球还是发的有性能的。
0: 又着急了，
1: 泰国队比分反超。
0: 我们的接发球球员啊，还是全力以赴先把球接好。我们现在前排也是三点攻，我们的副攻今天打得也非常不错。
1: 对，他发球确实保了一下，中队打一个交叉。
0: 好的，
1: 打手出界。其实今天龚阳宇上来之后也挺释放的。老将一直想为球队出力啊，他也是中国女排的队长。
0: 好的，压住压住，有的，
1: 漂亮！这个双二拦网，现在中国队将比分追成了22平。
0: 而且这个很提气啊，连续两板的拦网。
1: 对。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啊。
0: 郭中南的发球，
1: 我们要比对手更果断更投入。这个球不太好说，塔道是一打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小雨的这个表情，我也没有很好的解读出来到底有没有打到他的手。
0: 没有。也是很关键的一分啊。
1: 太关键了。
0: 你这么想，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压力大，同样泰国队也一样。他们其实也紧张。
1: 那两个连续的拦网其实让我感受到中国队在面对对手反扑的时候，我们是比对手更有魄力的。
0: 为什么没有播放出来？哦，就为什么现场没有播放视频呢？
1: 但是显示挑战成功打手了。
0: 哦，龚湘宇其实也笑了一下。
1: 对，看来应该是打到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
1: 塔道到后排了。
0: 对，
1: 长距离飘球，
0: 可以接的不错，龚晓宇
2: 再打一个交叉，
1: 对方拦网握果，
0: 一传到位了，我们的跑动也是很有杀伤性的，
1: 23平。龚晓宇在前排的轮次也是在关键分的阶段连续两个前交叉，帮助中国队把伊斯贡打下去了，
0: 发球发的不错，
1: 防守防过网，泰国队有点犹豫的，插床拐直线，这样泰国队拿到了一个局点，哦，从两个拦网手中间穿过来了，
0: 平踢塔亚的发球轮还是要主动去送，不要等，好的，
1: 对方发球下网，其实泰国队上一个我们球直接防过去之后，他们三个人在上球的时候都特别的犹豫，
0: 慌乱，泰国队也很紧张，
1: 是的，把唐鑫换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中国队还是想去抓一个拦网，
0: 现在我们是前排3点攻对泰国队2点攻，这轮是他们的弱轮，
1: 发前驱，球发的不错，
0: 全力抓，挥攻回来，
1: 龚晓宇来传，力到4号位，漂亮，
0: 吴梦洁啊，
1: 二直线直接定地板，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这个球打得很清楚啊，
1: 龚晓宇在这个时候也是把球稳稳地立在4号位，泰国队要挑战，先听一下主裁怎么说，泰国队的挑战没有成功，这是中国队的赛点，
0: 庄宇山的发球轮，朱长鑫
1: 想发一个前驱的，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小肌肉的控制可能是最难的，双方打成了25平，
0: 加强完拦网之后还是把张子轩换上场，我们是前排2点攻，把一传保证好，王浩天也在前排，吴梦洁也在前排，
1: 泰国队刚才那个挑战也是为了中断一下比赛啊，所以他们也是取得了效果，
0: 是的，压住
1: 电到网口了，萨西帕蓬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泰国队比分反超，
0: 我们这时候的一传啊，我们的生命线啊，当然这一轮也是查主昂泰国的强发球轮，
1: 对，现在先把一传给顶好，这一刻可能需要我们更加有耐心，
0: 可以
1: 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
1: 吴梦洁的冲进短球，所以你说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我一看排球的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就这三下的串联每一个环节都特别的重要，你一犹豫可能就垫不好了，
0: 这也是排球的魅力，
1: 对，
0: 你需要相互支持，王淑明换上来发球，
1: 好发球，
0: 跟住，
1: 对，直线球在界内，
0: 张子轩今天的直线把边啊， 确实是泰国队主要攻击的对象。
1: 但是这个萨奇帕彭这直线在这个关键分的时候可真敢拐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球其实不太好打，
2: 对，
0: 挺开的。先把一攻一传接好，一攻打好。哎呦！
1: 这个球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一传没有接好，直接接飞了。这样的话，那就再打一个决胜局吧。28-26，泰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但是这个第四局可能有一些遗憾，因为我们拿到过赛点，但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投入到决胜局当中。接下来将是双方的决胜局。第四局的比赛，中国队确实是有点可惜，我们曾经拿到过一个赛点，但是被泰国队给逆转了。现在球队要转入到决胜局当中。
0: 泰国队也是想拿复工开路，但是我们的复工赔得很紧啊，就硬想拐斜线失误了。
1: 其实相较于在亚锦赛的那个决胜局，我觉得今天还是打出来了跟那场比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决胜局对中国女排有信心。
0: 反击机会，好的，
1: 打手变线，吴梦洁。
0: 这时候队伍还是要坚定啊，因为第五局只有15分。
1: 萨奇帕彭打手出界，
0: 野外
1: 判断准确。

杰发球。泰国队一传不理想，平平查亚这球直接扣下网了。反观是泰国队这边，其实进攻球员手很紧的。

0: 次看到这个泰国队失误就好办了。
1: 对，减少失误，我们自己减少失误，不要把自己的节奏打丢。好，发球。
0: 好的，
1: 漂亮的发球。

0: 这球孔祥宇把得很直啊。再次将球拦回，上得还不错，
1: 篮网慢跳，
0: 还有效篮网，开网了，
1: 还是中国队这边的机会啊。好的，
0: 我捧这个球是想尽可能的往网前去垫，
1: 严谨的对待每一分，
0: 没错，这个比分不能大意。还回去，泰国队在组织，
1: 跟得好，
0: 孔祥宇单人拦网将球拦回，掉球了，轻搓，
1: 中国队机会，
0: 副攻来上，自己上自己打，漂亮，打手出界，
1: 扣啊，
0: 拦防真好。
1: 9-1，
0: 打法风格不一样，吃透对手的战术风格很重要。
1: 发得好，
0: 哎，球在界内，发球直接得分。
1: 就是憋着一股不甘心啊，想拿回来的劲儿。泰国队这边换人，也是把波鹏换下，换了一个二传，
0: 对，
1: 想重新换一换他们的进攻节奏。
0: 好，一传，
1: 漂亮，
0: 这就是
1: 我们两个小副攻，真的是太棒了，
0: 有气势的进攻，打出了我们的霸气。换杨淑明上来发球，
1: 发得不错，
0: 直线球打在界内，今天查床目前拿到11分，塔达奥拿到16分，萨奇帕彭拿到16分，平米查亚拿到15分，泰国队有4位球员得分上双，中国队吴梦洁目前为止拿到27分，王傲谦拿到17分。
1: 这个时候不能保，
0: 对，
1: 要全力的去冲，
0: 不能保体现在二传的传球上，一定要果断，我们还是需要速度，进攻球员下手要凶狠。
1: 好球，
0: 好的，
1: 再压住推攻，上得好，
0: 二号位，
1: 好球啊，
0: 孔祥宇二号位强攻，打手出界，12-4，

0: 刚才那个球啊，庄宇珊上的也很好，他撤位，这个球在结合部，正常来讲吴梦洁说我来上，但是庄宇珊这个时候怕中间产生让球，就宁可放弃进攻也要把球先上起来。
1: 大斜线球打在线内，
0: 先回到场上，我们的两点攻，
1: 好防守，
0: 我准备
1: 快往高球轻打，
0: 好的，
1: 打手出界了，学生局的比分13-5。主攻手庄宇珊来发球，绕四把住边，吴梦洁直接上了一个探头，
0: 压住吴梦洁手腕，
1: 好防守，转身后三，来回球果断，
0: 手硬一点，
1: 耐心耐心，这次机会来了，
0: 快点，
1: 漂亮，
0: 吴梦洁，
1: 吴梦洁扫位强攻，中线定地板，中国队拿到了赛点，这一次手握多个赛点。

0: 对方两点攻，两边的拉开，
1: 中线防起来了。这一段中国队防守防得非常好，
0: 再拦网，我们先慢一点，
1: 先垫过，对，耐心抱球不强打，
2: 好
1: 得分。这最后一分也是中国队在对阵泰国队的优势。看看泰国队要挑战，那就等待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等待一下加迪鹏教练的挑战。
0: 他们可能也在硬回想，
1: 对，
0: 挑战哪一个环节可能更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球很干净，
1: 他应该是挑战回合球当中的。挑战的是触网，但是挑战的是哪个球的触网。小将王傲谦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是在我们战术攻环节非常关键的球员。
0: 对，
1: 目前为止他拿到了17分。
0: 对，而且在前几局的时候，刚才有说到顺风球的时候站出来，逆风球也站出来
1: 啊。
0: 在前一个回合的拦网，
1: 对，确实是触网了，
0: 确实还是看得很仔细，但没关系。我们让这个胜率稍微来得晚了一点。
1: 决胜局现在比分14-6。副攻手卡卡拉亚来发球，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

0: 来到总台在名古屋前方的演播室，欢迎各位做客亚运之约。那今天呢，我们是亚运之约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期间的第一次的开张。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团队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首金的团队，我们欢迎女子现代五项的三位运动员，欢迎大家，也祝贺你们。
1: 谢谢。
0: 大家都在猜亚运会的首金到底会出现在哪个项目上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内心可能的选项，我们也知道多个赛场在并行进行着这个比赛。其实在比赛之前，你们内心会觉得哦，我们有可能拿到中国代表团首金，有这个期许吗？
1: 我们的话是希望拿金牌拿冠军，我们是以这个为目标为方向，然后一步一步的走。然后首金这个倒是没有想过，因为当天的比赛赛程也很多、嗯、我们是希望中国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拿到首金是没有想到的。
0: 嗯，什么时候真的知道哎呦我们拿的这块金牌是中国代表团首金啊？在名古屋
1: 女生全部结束比赛的那一刻，然后我们的教练员告诉我们，那一刻会非常的兴奋，然后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自豪感。嗯，我们这个项目会偏小众化一点，然后既然可以拿到我们这一次代表团的首金，我觉得会对我们项目的推广会有更好的一个开门红。
0: 其实中国的现代五项还算是挺强的，在亚运会上我们是夺得过不错的成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介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这项目最有意思在哪里？
2: 现代五项现在是击剑、游泳、障碍，然后射击还有跑步组成的、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比较有多元性吧，因为也很全面，然后毕竟说现代五项运动员是一个完美的运动员。
1: 之前的话是有马术这个项目，其实有马术乐趣也很多，可以骑马，然后日常也是接触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换项了，变成了障碍跑。那障碍跑呢就会更加大众化一些，然后大家都会参与进来。
0: 孟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代五项，你选哪个词？
3: 无懈可击。
0: 无懈可击，哎呦，这三个姑娘对现代五项的感情啊，在这段介绍当中都能听出来。其实你看现在换项了，原来是有马术的，现在变成障碍跑了。其实我们特想请教，就这样的变化对一个现代五项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可能比他们从练马术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算是刚摸到马术的门槛，逐渐的适应了，然后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东西了，刚稍微有点成就，
0: 嗯，
1: 觉得自己练得还行，结果换项了，
0: 嗯，
1: 其实对于我来说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加上换了障碍之后我胆子有点小、
0: 哦、
1: 然后训练的时候呢有很多动作就是不敢去尝试，就是害怕，所以我可能就需要教练在旁边就是各种的加油鼓劲，然后队友们也会说这个动作我们做起来都没有问题，你做起来也没有问题，你要大胆去试，
0: 嗯，
1: 然后我再就是突破自己大胆去试，就是感觉这一步走得挺艰难的。
0: 第三次亚运会了，就整个这次的比赛比完之后啊，自己内心判断一下在名古屋自己的表现。
1: 因为换项，所以我就不太和之前所做比较，
0: 嗯，
1: 我就会把它当做一个新的开始。然后这一次的比赛，其实我对我的障碍也是挺满意的，其实这也是我的最好成绩了，就目前的每一站的比赛都是我的最好成绩，给自己打了87分。
0: 87，哦呦，这么精准啊，87分啊。孟欣是第一次亚运会哈、啊，第一次亚运会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3: 敢打敢拼吧，在障碍和游泳方面，我也是觉得就是，挺满意的。一个是，PB 了，然后游泳是就是追平 PB 了，我觉得就是

0: 我挺满意。
1: 就这比赛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就是你们作为一个团体，内心觉得哦，今天这个金牌应该有机会或者有把握了，有没有这么一个时间点？
0: 我觉得就是跑社开始前吧，因为前五名里面有四位都是中国的，然后我就比较相信大家的水平，就是一定可以就是拿到这枚金牌。
2: 立马会去不了几点
3: 对呀，
4: 就打得特别差，你在
1: 看 OK。 齐瑶在跑射之前吧，我们捕捉到一个细节，是不是教练还问你说进靶位之前要不要提醒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细节？
5: 我跟教练讲的是如果我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事那种失误的话就不要跟我讲。
3: 没有特别差
4: 对呀，没有的人就不要提，那就不讲。
5: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容易受外界干扰的。我觉得像如果教练一直就是每一组都在前面就是进靶位前跟我讲的话，我觉得我反而会就是心态上面会受到更大的波动，然后让自己可能发挥会更稳定一点。
1: 当时你一看这二三四五都是咱们的人，是不是内心也相当大的信心，觉得至少团体我们机会很大？
5: 对，那个时候因为二三四五都是自己的队友，其实自己也感到很轻松吧，可以这样说，然后感觉大家都一块儿的去往前拼。
1: 这个激光跑，这是不是特别难？就是我们理解它有点像这个冬季运动的这个冬季两项，是吧？就是你一边跑，调整心率，然后进入靶位来射击，是不是挑战挺大的？
5: 基本上跑的心率都其实已经在自己的最大心率范围之内了。你在进靶位前，你在很喘的情况下，你需要立刻让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然后可以去打枪。其实是挺难的，因为你跑下来其实人已经比较急躁了，加上这种大赛，然后你想去拿到更好的名次，然后想去追前面，然后这种因素都会有，所以我觉得会很容易去心态上会更急躁一点，所以射击会那种不确定性会更大一点。
1: 比完之后都倒在地上，大家那时候的心理是什么样？那时候真实的感受能给我们讲讲吗？
6: 因为比了这么一上午，基本上到最后一个项目可能叫全力以赴，那到头就是力竭了，也站不住了，旁边也没有什么扶的东西，那最方便的就是躺在地上。
5: 一直在比赛的时候屏着一口气，然后到冲过终点之后泄气了之后，心想啊，终于结束了，然后这场比赛也自己顺利的比完了。
0: 你感受好累啊，好热呀，然后让自己缓一缓，然后再关心一下这个成绩，然后就会觉得努力没有白费。
1: 就那一刻的这种如释重负，其实通过画面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而且这几年的努力确实没有白费。对于你们来说，在名古屋亚运会收获了一个团体的金牌，这应该是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结果。最后一定要展示一下这个金牌，因为这很重要，这是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获得的首金。来吧，这个场景会特别美好，留在画面当中。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9: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七星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刚刚的访谈中，我们也看到了本届亚运会替我们摘得中国代表团首枚金牌的中国现代五项女队，他们是我们本届亚运会上面中国代表团第一组出现的冠军搭档。那冠军搭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还要特别来关注的就是游泳赛场了。游泳赛场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进行多项决赛，这其中特别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四位小伙呢将会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这对冠军搭档组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也让我们一起把所有的期待留到今天的游泳赛场上。那今天在晚间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赛事要给大家推荐，就是女排赛场了。中国女排将会在女排决赛中迎来东道主的选手日本队。中国女排在此前的比赛中呢已经充分磨合好了阵容，在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能够给我们交出一份什么样的成绩单，也让我们一起共同来期待是否能够在亚运会舞台上实现卫冕。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除了女排之外，我们还要再来关注的就是集体球类项目的比赛。来看女足赛场，中国女足呢目前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小组赛阶段的比赛，他们在小组赛阶段呢是2胜1平排在了小组第一，晋级到了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他们在淘汰赛阶段迎来的第一个对手呢将会是一组的第3名越南队，而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25号的时候下午进行。我们也期待中国女足的姑娘们能够在亚运会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好成绩了，一起为中国女足姑娘们加油。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女足和菲律宾的这场最后一场小组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项目在 G 小组当中的最后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菲律宾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菲律宾队是白衣蓝裤。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前两轮结束之后积分是相同的，都是一胜一平积四分，中国队呢凭借着净胜球方面的优势暂时排在小组第一，这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只要取得一场平局啊，就可以在排名上确保以小组第一来出现。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小组第一出现在战略上还是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啊，因为呢可以提前避开像东道主日本以及朝鲜或者韩国队其中之一，所以呢争夺到这个小组的第一还是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从今天中国队的主教练米利西奇排出的这一套首发来看啊，虽然是有轮换，但是呢是把一些非常关键的球员主力球员又重新放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里，所以看得出来不仅仅是想要保平来拿到小组第一，更希望的是在上一场比赛被乌兹别克斯坦队逼平之后，球队重新出发啊，找到更好的精气神来征战这一届亚洲杯征战这一届亚运会。所以我们看看今天中国队是不是能够打得更加主动一些啊，尤其是在进攻组织一端。张成雪右路传中，好机会，二点球。这脚射门没有踢准部位，两个人之间呢相互有点干扰，而且好像是赶上了王霜的右脚。再来看一下，这是吴海燕交给右路张成雪，这个传中球的落点还是不错的，前点位置其实是有机会争到一点，二点位置两名队友之间相互干扰。那菲律宾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之后也是一胜一平，先来看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啊，还是在右路。那菲律宾队第一轮呢是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了1-1，乌兹别克斯坦队也可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老对手了，在年初的这个亚洲杯上两支球队在事关世界杯名额的争夺上打了一场附加赛，当时呢是菲律宾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所以也保住了明年去参加女足世界杯的资格。这一次呢在亚运会的交锋当中两支球队是打平了，随后在上一轮比赛呢菲律宾是2-0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所以呢现在两支队伍的积分是相同的，我们跟对手都是4分，但是我们净胜球占优。那从历史的交战记录来看呢，中国队面对菲律宾队是保持着全胜记录，而且呢在正式比赛里对手还没有攻破过我们的球门。角球，
1: 好球，好球。
0: 李青铜，这同样是今天在首发阵容当中的调整之一。现场我们其实能够从转播画面当中看到风力是不小，先来看一看中国队的这一次角球的进攻，直接打到门前，对方的守门员双拳把球打出来，走底线，护顶位置可以往右侧来分，往双，漂亮，边角腕的直传，身体对抗上啊，中国队很明显，我们感觉我们的球员是身材上是占优的，而且对抗能力上呢也是占优的，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在进攻组织当中需要着重去利用的一个优势，尤其是定位球的进攻。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风，今天确实在名古屋呢受到台风的一些影响啊，所以风是比较大，气温也不低，在31摄氏度左右。从这个风向来看，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应该是顺风。王霜啊，低球直接打在这个对方的防守球员身上。对方解围没踢出去。开场之后，中国队直接形成了对于菲律宾队的围攻。好的， 三名球员马上过来啊，包住对手，不让对方打转换。我们赶紧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啊。先来看中国队进攻，左路又到了底线，张琳艳。今天开场之后呢，中国队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在两个边路加上中路都在努力的实现向前纵向传递。今天呢，我们的首发守边位置今天换成了12号肖子彤，后防线两个中后卫，5号队长吴海燕搭配着8号姚伟，两个边后卫是20号张成雪还有3号陈巧珠，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18号张瑞，15号王爱芳，另外还有14号李晴彤。攻击线上左路19号张林燕，右路7号王双，中锋是10号王彦文。
2: 那我那边走带的。
0: 今天呢，我们在首发方面是做出6处调整。三场比赛小组赛阶段，米利西奇在每一场比赛当中首发更换的这个幅度都是比较大。那菲律宾队呢，他们整体的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守门员是1号麦克丹尼尔。在后防线上啊，4名球员，3号冈亚纯美，5号队长哈利朗，16号温诗，另外呢还包括了8号利奇。在中场的位置居中2名球员，6号萨维茨基，还有20号佩恩，两边路是9号弗里尔斯还有21号吉乌，攻击线上10号玛丽拉米雷斯还有11号拉伦廷。菲律宾队在场上这阵型站得也很清楚啊，就是一个4-4-2。李晴彤右路传到禁区里，对方解围没太踢远。好球，撞墙的配合，2-1，李晴彤再给到中路，这回到了左侧下底，好落点，王彦文打在立柱上，这个球是先被对方的后卫碰了一下，稍微改变了线路，所以是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啊，这一次是先打右路不成啊，随后呢转移到左侧。张林燕，哎，换人了，这还是刚才我们看到张林燕，他可能还是这个膝盖稍微有点问题，所以换上了谢宗梅。希望张林燕能够赶紧康复啊，要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后面还有淘汰赛啊。对中国队进攻来说，张林燕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先来看角球，再掉到禁区里，好机会，投球漂亮，王彦文帮助中国队首开纪录，今天第一个进球来的时间非常的好，比赛的第20分钟。这已经是王彦文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打进的第2粒进球了，哎，只要早进球就能够踏实很多，因为在亚洲范围内的比赛至少在现在小组赛阶段，中国队还是应该以我为主，不要有太多思想上的包袱和顾虑。这个就属于角球的二次进攻机会啊，肯定不越位，对方在防守上呢是刚好处于一个从定位球防守到阵地战防守的转换过程当中，所以防线没有构建起来，刚好是王彦文看准这一点找到了机会。 姚伟还是走左路，吴海燕。

0: 交给张瑞。角球，吹了犯规啊！这球主裁判的距离其实比助理裁判还远啊。那助理裁判没有摇旗示意是角球的情况之下，主裁判改判了，给了一个任意球。菲律宾的队长哈利朗，他也参加了两支球队上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的碰面，就之前我们提到2018年的亚洲杯，当时他还是球队的替补，现在已经成为了后防核心。中国队方面呢，像王霜、像吴海燕也都参加了那一场比赛。对方的这个任意球呢，选择直接是让守门员麦克丹尼尔来主罚，这样的话投入更多的兵力到进攻里，一点被对方争到，二点赶紧破坏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
1: 好球，这球别出啊！
0: 撤到比较深的位置回来接应，王爱芳，吴海燕，好球，王霜，左边是空的，转移过去，陈巧珠，这个回合里边菲律宾队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挺严密的，暂时在局部还是没有出现空当，所以中国队也需要更多的耐心。这个方向啊，想要传这种小过顶，赶上今天这个大顺风，确实有的时候是容易传大。今天中国队纵向的这种高球，只要球飞起来，感觉最后的落点啊，都比我们姑娘们预想的要更远一点，高度要更高一点。所以除了开场几次，这种小过顶有一些威胁，后面来看呢，其实成功率并不算特别的高。反倒是打得相对简单直接一些啊，两个边路传中球，中路去争一点，再去找二点，威胁更大一点，对方防线也更害怕一些。好的，中场还是在边路把球断了，这是中国队绝佳的机会。王霜前插把球领到禁区里，内切，王霜，王彦文，哎，这个球对中国队来说是绝对应该转化成为得分的机会啊。中场断下来之后很直接一个直传的就到对方的防线身后了。王霜调整这两步，他想打守门员移动的反方向，能够理解王霜这样的选择，因为他是绝对世界顶级选手，但是在面对这样对手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想的复杂了，反而对方还没反应过来。刚才这个球直接爆 立远角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高手打高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看男子足球比赛也是这样，类似于这种内切进来的球，守门员也会猜他会往哪边打，射门的队员呢就会考虑到守门员的心态，两个人就开始斗心态，最后选择近角或远角。但是选择，因为高手打高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看男子足球比赛也是这样，类似于这种内切进来的球，守门员也会猜他会往哪边打，射门的队员呢就会考虑到守门员的心态，两个人就开始斗心态，最后选择近角或远角。但有的时候双方的这个水平差距

0: 今天就多打这种球，其实是很有杀伤力的。樊强在对方禁区里直接打门，漂亮，兜射远角得分。四十分钟，王彦文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就是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效果是最好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就是首先很好的利用好了对方这个防线啊，整体这个站位是参差不齐，局部很容易就反越位成功。随后呢，在第二点的位置，相当于对方禁区里直接完成了这个反抢，哎，就这种直接爆射远角，哎，效果拔群。
1: 五分钟上半场。
0: 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这个就相对踏实一些。上半场比赛就独中两元，王彦文今天很有机会戴帽。转移到左侧，好球！看看结束前有没有机会趁热打铁啊！对方现在正是，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都比较疲劳的时候，因为已经到了半场快结束，这个时候又累，注意力又容易不集中。头球摆到禁区里，角球，看落点在中路，一点被对方顶出来，外围有机会跟进远射，这球先吹了禁区内，中国队犯规了，争抢第一落点的时候犯规了。场边米利西奇在向球员释放信号，别着急，就停在原地回头看球，就地给压迫，对，不用着急撤回去，持续的压迫对手。右路边线球，就地抢，犯规了。犯规没关系啊，就像这样的方式不让对方打出转换来。对方在攻击线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包括这个8号利奇，还有10号玛丽拉米雷斯，就是不让对方打出转换来。没有犯规，裁判示意没有犯规，中队防守层次感非常好。

王爱芳应该是刚才被对方铲断这一下啊。再来看，哦天哪，倒地的时候又脑袋应该是磕到了，磕到地面上。嗯，简单的治疗之后已经起来，看上去是问题不大，而且好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可以赶紧回到更衣室再检查检查，休息休息。现在王爱芳也已经重新返回到了场地。长传球，第二落点。啊，吹了犯规，这个是在不想让对方拿到落点的过程当中上手啊，主裁判还向姚伟出示了一张黄牌，上手拉倒了对方的玛丽拉米雷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们这两个前锋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而且转身之后速度起来之后还是有一定的危险。这张黄牌呢应该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啊，前两场的比赛中国队都没有人拿到黄牌。看裁判怎么给，应该是个球门球。再来看一下，拼抢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打到了哈利朗的面部。这上半场比赛没想到到了伤停补时附近双方都出了一些状况，这肯定不是有意的击打，就是在正常对抗拼抢的过程当中不慎碰到，所以裁判也没有吹犯规。上半场比赛本身的伤停补时是两分钟啊，但是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分钟，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两次状况，队医都需要进场来进行治疗。接受治疗之后，球员还是先要退到场外，裁判员准许才能够回来。这是菲律宾队的队长，球队的后防中间哈利朗。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凭借着王彦文两粒进球，半场结束暂时2-0领先着菲律宾队。整个上半场比赛的发挥，中国队可以说是上一场比赛被乌兹别克斯坦队逼平之后重新出发，重新又找到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亚运会女足的小组赛这一组最后一轮中国队对阵菲律宾的比赛。上半场当中呢，凭借着王彦文的两粒进球，中国队暂时是2-0领先着对手。而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菲律宾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3号冈亚纯美，换上了12号卡亚霍金森，这也是对方在防线上进行的换人调整。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队是1-0领先着中国香港队。从出现的形势来说啊，因为在前两轮比赛过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两个积分，所以今天如果他们取胜的话呢，积分会来到5分。赛前呢，我们说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保平的话是可以拿到第一名，只是大概率啊，因为如果这场比赛和菲律宾队打平的话呢，将会有3支队伍在这个小组里都拿到5分，所以还是要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因为都是平局。所以又要看总的进球净胜球数，所以在理论上啊，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有机会，反超来到小组第一的。但是呢，现在中国队拿到的这个比分2-0，其实已经让我们很放心了。变线球直接掷到禁区里，背身倚柱，对方4个人过来防守夹击。谢宗梅向中路切，吴海燕上半场比赛我们也提到，因为今天风很大啊，上半场比赛我们又踢的是顺风侧，所以下半场比赛换了场地，中国队现在其实是稍逆风来进攻。九分九，这个画面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也受到台风相关的一些影响啊，现在好在是还没开始下雨，但是风确实是很大。角逐，对方这个换人呢，就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对位进行的换人调整。好的，可以转身，这个球分到左侧，王双落点，胸部停下来，好机会，打门，3-0，49分钟，进球的是陈角逐。这已经是他个人在本届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了。上半场比赛我们就介绍过他的这个特点啊，这是一个进攻能力助攻能力极强的边后卫球员，所以你看他这个球在禁区里由他来争抢2点啊，已经站在中锋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呢，队友胸部的回落球给他做的是很舒服，基本上不用再多调整就可以直接射门了，3-0。这场比赛到目前，姑娘们用自己非常坚实的发挥啊，免去了我们对于分数上、净胜球上、数字上的一些计算。确实，小组赛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

没有必要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担忧。哪怕是上一场比赛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1-1啊，这场比赛中队重新出发，就和对方的守门员这么近的距离，一脚直接把球闷在我们队员身上，啊，要缓一缓。王彦文，这个球也能看出对方的防线现在确实是慌张，守门员的大脚都已经开不起来了。队医因为已经进来了，所以王彦文也得先离场。下半场比赛对手的这个顺风侧效果也很明显，这球速像子弹一样直接就飘过来，所以呢我们防线上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要注意力集中一些，有可能对方这个球落点比我们预想的要远，远呢就代表着有可能在身后啊形成一些机会。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了，他们两个前锋球员其实冲击力也很强啊，尤其是跑起来之后，所以不要让对方轻易的在我们身后找到机会。没有哨，这球吹的什么啊？中国队犯规了吗？这个哨响的确实是第一时间让双方都一头雾水，因为对方第一下这个倒地放铲把球留下确实是没犯规，后边再拼抢的时候反倒是响了哨，小心对方的任意球。肖子彤把球打出来，这球越位了吧，球门球，球门球。现在来看，慌张的不仅仅是菲律宾的防线，裁判组也有点慌张。高双转身了。转移到右侧，张成雪传中，好的，中路的头球破门得分，王彦文帽子戏法，54分钟4-0。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进攻变得更加的简单直接啊，就是两个边路起球，中路往里砸，效果太好了。那希望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里啊，赶紧用这样的一场有的放矢的胜利来忘掉上一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时候当时球队进入到的困境。那现在来看呢，那场比赛的困境很显然更多的是在心态层面影响到了球员，不是我们能力不行，是思想上心理上有一些包袱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把阴霾一扫而空啊。王彦文上演了帽子戏法，

0: 哎，继续还是在中场给身体给硬度，被吹犯规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这硬度一定要持续给，不能让对方舒服了。一点还是很稳的，单对单对手把球抢走，右路再传中啊，对手顶到漂亮，在门线上肖子彤完成了这世界级的扑救，看上去菲律宾队已经非常接近得分了，但是这一次肖子彤拒绝了对方的尝试。再来看啊，这很明显是吃到了顺风球的红利，哇，门线上把球捞出来，这个球感觉已经有一多半都已经压在球门线上了。还是要小心对方踢顺风侧，因为很多球确实飞得很远，对方哪怕在距离禁区很远的位置传球都有可能落点飞到禁区里。再来看一下啊，哇，这个球捞得太漂亮了，对方甚至已经想开始庆祝了。十号玛丽拉米雷斯，同组同开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队是把比分扳平了，现在是1-1，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平局。打里边线球，中国队一点还是很稳。角球，这个球其实，守门员其实可以在后卫的保护之下啊，提前出来把球摘到，毕竟是我们最后又顶到了这个球。守门员出来是可以直接拿的啊，可以，而且还可以避免给对方角球。
1: 右脚，右手。
0: 这干什么呢？今天对方的这个队长啊，中后卫哈利朗，感觉从上半场比赛开始就有点情绪，尤其是两球落后之后啊，感觉心态上有点崩了。看得出来菲律宾队对这场比赛其实赛前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的，有着自己的一定的想法，但是没想到上半场比赛可能没有打出他们自己的预期。小心后点的位置，中国队还是丢球了。这个角球开的质量确实挺高的，球速很快。经过前点的后蹭之后呢，在后点位置，中国队的防守没有第一时间集中注意力。再来看一下，角球发的质量确实很高，21号吉乌。前点位置是吴海燕顶到这个球，后点位置像是利奇用自己的大腿把球给撞到球门里。这个进球呢也是两支队伍在交战历史上菲律宾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比分来到1-4。 双方有的这个小的争执，再加上丢球之后啊，能不能够更多的唤起中国女足在剩余比赛时间里的斗志。陈巧珠左路传中，外围有机会，球第一下停的离自己身体有点远，好的啊，先缠上对方的这个接应点，不让对方出，不出的话就没有转换。现在的中国队进攻是把王霜基本上和王彦文两个人一起顶在中路最前面，当然王霜活动相对更自由一些。中场的中路有的时候会在禁区前形成一些接应，但是现在来看呢，球很难通过中场的中路渗透直接找到王霜的脚下。王彦文要给压力啊，这是一个在对方的高位抢下来球的好机会。球没出界。好球。啊，这个突破烫球烫的力量太大了。看得出来呢，菲律宾队的球员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轻松，虽然比分上是落后，但是因为提前一轮已经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一次亚运会的征战。对方的传球失误，中国队的机会，把球先领下来，看看袁琮怎么处理，附近没有队友接应。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根据赛程来看呢，中国队如果拿到小组第一的话，下一场淘汰赛的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是在9月25号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钟。当然呢，因为今天晚间还有第三轮其他小组的赛事，还要等待。

0: 看一下，才能够确定我们的对手是谁。因为拿小组第一的话呢，将会面对的是其他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
1: Disconnect again, Sky, we're there. Sky, ready, Sky. Up, up, Sky. Up, come on, step a little. Step a little, watch inside out. Go, L.
0: Go, L. Go, L. Go, L. Go, L. Go, L. Go, L.好球，袁从，乌日古穆拉，陈巧珠，好变向打门。陈巧珠在场上还是非常敢于做动作啊，而且作为一个边后卫球员，他的进攻武器库储备的确实是很丰富。禁区前做出这样的假动作，晃开了对方的重心，也为自己制造了射门的空间。好球，还是通过右边路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传中投球顶在门框上。比赛尾声阶段，中国队错失了一次扩大领先优势的好机会啊！再来看一下，哇，这个球顶在了球门立柱和横梁的交界处，乌日古穆拉。但这一次进攻整体的发动啊，右边路的配合完成的是相当流畅。好球，漂亮，脚下的技术还是很娴熟，连续的摆脱把球摘出来，马上要进入伤停补时了。还没有出界，右路把球领下来，这球吹了犯规。张成雪呢是想完成一个人球分过，而对方挡在了他的身前，挡在了行进线路上，距离禁区很近的一个任意球。伤停补时有四分钟，中国队能不能打进本场比赛第五个球呢？往外方，后点位置没有自己队友。好的，远端是空的，直接端射，又打到立柱上。有没有补射？袁从，漂亮！第五个球还是来了，如约而至。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中国队打进本场比赛第五个球，比分来到5-1。 这个球传到远端，看到了空位的队友，但是第一下的射门呢，张成学也欠了一些运气啊，一脚端射完成的很漂亮，但是把球端在立柱上，弹回来之后呢，袁曾是把握住了二点的机会，左脚这一扣很冷静，晃开了对方的封堵。暂停补时还有一些时间，比赛还没结束，所以这会儿呢，在布置防线的时候，注意力还是要集中一些。另外的一场比赛呢，在最后的时刻，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又进一球。这样的话呢，2-1的比分绝杀掉了中国香港队，在积分上呢，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是来到5分。这样的话会把菲律宾队挤到这个小组的第三，当然呢4分也足够让菲律宾队出线了，这个是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确定的事情。所以说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几年他们的进步是长足的啊。对方的门将大脚又没开远，中队还有机会，左脚打门，速度比较正，还是乌日古穆拉。全场比赛结束，中国女足最终是小组赛最后一轮5-1击败了菲律宾队，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啊，最终还是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我们也期待着姑娘们在淘汰赛阶段能够拿出更好的状态和发挥。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欢迎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稍后呢，我们就将要把目光转向到游泳赛场了。今天是游泳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会产生六枚金牌。但是在前一个比赛日，大家还记得吗？在游泳赛场上，我们中国泳团是摘得了五金四银两铜，总计11枚奖牌。尤其是在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游泳单项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泳团的实力，更加感受到了冠军搭档的魅力。那今天在泳池里面，中国泳团还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冠军搭档还将会继续传承荣耀？让我们一起来静静关注。接下来时间还是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在今天晚上的游泳赛场，我们需要重点来关注哪些赛事呢？刚刚说了，在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会产生6项单项的金牌。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今天上午的预赛结束之后呢，所有选手都已经是顺利晋级到了今天晚上的决赛当中。那特别要为大家推荐一下的就是女子4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在这个单项上，大家可以特别来关注一下李冰洁的表现了。那李冰洁呢，在近两个赛季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她更是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的赛场上，我们不仅可以期待一下她向最高领奖台。

发起冲击，是不是还能够向最好成绩发起挑战呢？我们也可以静静来等待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的就是女子200米仰泳。我们来看彭旭伟的表现。彭旭伟在今天上午的预赛结束之后呢，目前排在所有选手的预赛第一位，晋级到了今天晚上的决赛。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最后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今天在游泳赛场上最重要的一项接力，那就是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项目。其实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枚金牌，当时呢那枚金牌也是打破了中国泳团在这个单项上奥运会舞台上金牌零的突破。那今天晚上大家看到目前的决赛阵容已经出来了，和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阵容相比呢，有了两处调整，主要是在蝶泳上我们上了新人徐放，在蛙泳上我们换了董志豪。上董志豪在昨天的男子100米蛙泳比赛中呢，游进了59秒以里，摘得了金牌。这个赛季他的表现也非常不错。那在今天晚上，两位新人携手两位老将，能够在舞台上给我们创造出什么样的成绩，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游泳比赛的现场，为中国泳团加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我们和您一起加入到本届亚运会游泳第三比赛日的进程当中。在本届比赛当中，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比赛，很荣幸有请到奥运冠军叶诗文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比赛。欢迎小叶。
1: 目前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诗文。
0: 在第三比赛日里面将要进行的是六个竞赛单元的比赛，实际上从产生的金牌数来说是本届亚运会六个比赛日里面相对比较少的，但是比赛的时长呢会是稍微久一点，主要是因为有最长的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加入其中。
1: 是的，
0: 我们依次来看，首先将要进行的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今天上午的早些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十位的选手获得了决赛资格，他们依次是在九道登场的菲律宾运动员怀特，晋级成绩55秒82，中国台北运动员刘佩文，2002年出生，同样也是在55秒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晋级。从八道开始，各位选手彼此之间的晋级成绩呢会稍微的拉开一些。中国香港选手李欣瑶在预赛游出了55秒58，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今天将在一道登场。韩国选手徐延景2005年出生，晋级成绩55秒14。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池本风沙与队友呢是相邻的倒刺，两个人都是02年出生，在预赛里面的表现也相差无几。中国选手于一婷登场，于一婷2005年出生，在预赛里面游出54秒61的成绩。同样加入决赛的还有程玉洁，今天是程玉洁的

0: 生日，也是希望他能够游出一个好成绩，为自己庆祝生辰。
1: 是的，菲律宾选手劳拉桑切兹在2023年的时候开始代表菲律宾参赛，在此前呢，他曾经代表加拿大队在世界大赛的接力项目当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卫冕冠军也是亚洲纪录保持者何诗蓓，在今天的这场预赛当中，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何诗蓓她的绝对实力确实超出其他选手一筹，53秒60也是唯一一个来到54秒以内的选手，而且看起来非常的轻松。
2: 没错，而且她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成绩也非常的稳定，都是在53秒以内的一个水平。
0: 何诗蓓呢，在2023年世界杯跑站的时候，当时是游出了52秒02的亚洲纪录。她也是目前现在在亚洲范围内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的翘楚，在过去的两届奥运会当中，100和200次都是站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
2: 是的，我觉得今晚可能竞争比较激烈的还是银牌和铜牌的争夺。
0: 确实是，有3位选手在这个赛季都游出了53秒4左右的一个成绩，分别是程昱杰、于怡婷和桑切兹。
2: 没错。
0: 奖牌的争夺可能会集中在3到6道，程昱杰、何诗蓓、桑切斯和于怡婷。比赛开始，100米只有2个50，选手们的配速大概会是怎样？
2: 以何诗蓓以往的配速情况来看的话，这第一个50他应该会保持一个领先，差不多是在25秒3甚至更快的一个分段。而于怡婷他比较习惯于前程游的稳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何诗蓓现在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确实是，在转身的位置是25秒25，跟第二名程昱杰之间差了有将近半秒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啊。
2: 是的，转身之后他也是拉开了这个优势啊。
0: 现在金牌几乎是没有悬念，但是银牌和铜牌的争夺还是一片混战。确实是，肉眼难以分辨何诗蓓有机会在今天第一个竞赛单元当中有破纪录的表现。来看到道边，
2: 道边第二名于怡婷，
0: 非常好，非常好，
2: 太好了，
0: 非常好。3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卫冕成功。于怡婷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二个到达终点，53秒21，程昱杰也是站上了领奖台，53秒47。
2: 是的，祝贺中国的姑娘们。
0: 同时呢，还是要特别的恭喜于怡婷和程昱杰，因为于怡婷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实际上100次这个单项已经2刷个人最好成绩，之前是在接力的开棒。另外，程昱杰在今天的这个表现啊，也是他在这个赛季游得最好的一项。
2: 没错，因为我们也有看到他今年的一个状态的起伏，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啊，一枪比一枪游得更好。
0: 实际上在此前第一天，程昱杰在接力里的表现自己觉得还是有一些提升空间的，今天在单项当中明显还是更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
2: 是的，相信这个成绩他自己也是非常满意，也可以作为他的一个生日礼物了。
0: 很棒的生日礼物，亚运会的奖牌。这样何诗蓓卫冕成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52秒45的成绩绝对的优势夺冠，于怡婷收获了银牌，程昱杰收获铜牌。这是经过确认之后，女子100米自由泳的最终成绩以及排名。这也是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于怡婷收获的第3枚奖牌，此前在女子4乘100次和200米个人混合泳方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
2: 是的，于怡婷逐渐也在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上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一种游法。

0: 从看台上各位泳迷打出的自己支持的偶像啊，就能够了解接下来的这个竞赛单元将来到非常艰苦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这项赛事呢，也是在今天上午完成了预赛，排名前10位的选手获得加入到决赛的资格。顾恩义和汪顺携手晋级，他们一会儿将在2道和6道登场。上午小叶也看了预赛的情况，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预赛作为顾恩义这名小队员来说，他拼的还是非常的积极啊。然后希望他下午也能够创造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然后对于汪顺来说呢，确实是四百混这个项目每一次游都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挑战和一种斗争，
0: 确实是。
1: 作为老将来说，希望他在面对挑战的同时也能够享受比赛。
0: 这十位就是加入到今天决赛的各位选手，我们来依次认识一下。马来西亚的运动员陈凯信在预赛当中游出4分24秒38的成绩，相对在边道的也是来自越南的运动员陈兴元。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决赛由于是开放到了10个晋级的名额，所以0道和9道这两个平时用于压浪的道次啊就启用了。在边道来进行比赛的运动员肯定还是会稍微的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吃浪。1道是韩国选手金敏宪，越南运动员阮光顺在7道登场，他身边的呢是菲律宾运动员桑苏修斯，刚才已经进场过。中国的小将顾恩义加入其中，2008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在今天的预赛游出4分23秒23的成绩。6道汪顺，在过去的2届亚运会当中，汪顺都站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今天在赛前呢，他自己也表示说，虽然非常的艰苦，中间调整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充分，
1: 对，
0: 还是希望能够竭尽全力游好这一枪。
1: 是的。
0: 3道是金敏熙，来自韩国的运动员。小岛梦桂，2008年出生，还是非常年轻，他是08年底的生日。目前呢，他也是在这个赛季游出了一个个人最好成绩，4分8秒69，是在8月份的范泰游出来的。
1: 是的，相信这个成绩可能也会对松下直之造成一些小小的威胁。
0: 确实是，最后登场的就是晋级成绩最快的松下直之，在今年刷新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他在9月份，也是日本国内的比赛当中，游出了4分5秒83的成绩。小叶觉得这场比赛的看点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小岛梦桂和松下直之之间会有一场比较激烈的较量，因为从第一天的男子200混的比赛来看，小岛梦桂的状态也是非常好，他把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世界青年纪录提高了1秒多，所以他也是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也是非常的渴望。
0: 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客观评价啊，实际上在预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的晋级成绩都是在4分20开外，
1: 对，
0: 能够感觉到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1: 没错，
0: 但实际上日本队在这个项目里面人才的储备是比较丰富的。他们呢，实际上在上一届夺冠的本多登，因为一些场外的事件被禁赛了，这次是2个年轻的选手加入其中。而4道的松下直之，这是在奥运会以及世锦赛都拿到过奖牌的运动员，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成绩进入猛涨期，提升了3秒多。 赛开始。顾文义在二道，汪顺在六道。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顾文义和第五次站上亚运赛场的汪顺，看看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两个人是否能够完成中国男子混合泳的一次传承。
1: 没错，我看到汪顺今天蝶泳游的也是比较积极的。
0: 看一下第一个转身的情况，松下芝芝排在第一，韩国选手金敏燮排在第二。
1: 通常来说，400米混合泳进入到蝶泳的回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肺已经开始上强度了。这个时候感觉自己的胸腔有那种火辣辣的感受。
0: 小叶，实际上你之前在参赛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在后程对吗？
1: 后程蛙字的分段上。
0: 那如果像你说的前程强度就已经这么高了，那汪顺这种以蝶泳和仰泳作为自己非常特长泳姿的选手来说，那这时候他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分布自己的体能？
1: 我觉得四百混最难的其实是一方面是能力，另一方面是你调整呼吸和适应下一种泳姿的这种转换的能力。通常来说，我们在每一百的后五十都会比前五十要快一些，因为前五十我们正是刚从上一个泳姿转换过来，我们是需要逐渐的适应和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好，我们看一下在仰泳转身的位置，仍然还是松下芝芝和小岛梦桂暂时领先，顾文义排在第四，汪顺暂时排在第六。在本届比赛当中，汪顺在自己的单项上已经拿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铜牌，这是他第五次参加亚运会这个项目，也同样是第五次站上领奖台。对于一个32岁的选手来说，五站亚运一直深耕男子200和400米混合泳，一共是拿到了7块啊，到目前为止是拿到了7块混合泳的奖牌，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小将顾文义处在第四的位置。和边道的选手也是咬得很紧啊。
0: 确实是，顾文义在仰泳结束之后排名第四，汪顺在仰泳结束之后排名第五，看两位中国选手在蛙泳的这个游程当中是否能够再向前推进。
1: 是的，
0: 现在实际上除了第一和第二位之外啊，其他的几位运动员他们的位置还是比较接近，没有打开。
1: 好，我们看到顾文义已经来到了第三位，
0: 非常好。现在画面当中是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的运动员，
1: 还是咬得很紧啊。
0: 对，现场我们能够看到顾文义是排在第三的，有3位运动员目前在水中处于一个齐头并进的状态。
1: 是的，
0: 去争夺第四的排位。
1: 对，我们看到汪顺蛙泳也是上来了，游得非常积极。
0: 在这个游程当中，小岛梦桂明显是以一种更好的划水时效，虽然频率相对慢，但更好的划水时效现在看起来是几乎要反超了，只差了0秒03，
1: 进入到最后一百的冲刺阶段。
0: 顾文义仍然稳定住第三的位置，汪顺现在已经来到第四了，进入到最后100米的冲刺，中国队加油啊！
1: 我们看到小岛梦桂现在已经反超了松下芝芝。两名选手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0: 两位运动员在此前的200米个人混合泳上就有一次龙争虎斗，当时是松下芝芝稍胜一筹。
1: 是的，而且小岛梦桂在拿到第二名之后非常的不高兴，看来大家都不喜欢输的感觉。
0: 现在汪顺已经来到第三了。
1: 是的，
0: 我们期待顾文义和汪顺在最后的50米继续向前冲刺。中国选手加油！现在两位日本运动员游在最前面，摸得到赛会记录。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由秋野公介在2014年的时候创造的。来到终点，
1: 汪顺现在已经确立了第三的位置，
0: 第一和第二名已经决出。来看一下铜牌的归属道边，恭喜中国选手汪顺最后时刻跻身领奖台，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我们真的是要祝贺这名32岁的老将，到这个年龄还能够在400混的赛场上拼搏，真的是要向他致敬。
0: 在如此艰苦的项目当中持续训练持续参赛，目前仍然是可以保持在亚洲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非常的不容易，
1: 真的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这种体育精神。
0: 这样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第二个竞赛单元当中诞生了新的赛会，非常的不容易。
1: 真的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这种体育精神。
0: 这样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第二个竞赛单元当中诞生了新的赛会纪录，日本选手小岛梦

0: 顾恩义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拼搏到了最后，汪顺在最后一个泳姿从第四名跃升到了领奖台的位置，终于是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顾恩义今天游的也不错， 4分16秒02，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个人 PB。 对，
1: 其实也能够感受到松下智之在经历了昨天的42接力之后也是有些疲惫了，能够在这场高水平的较量当中抢下一枚奖牌已经非常不容易。要知道 男子的400米个人混合泳这个项目，其实一直以来啊，日本队都是占据着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亚运会当中，应该是只有极个别的届次是非日本运动员获得了冠军。 其中就有一次是02年在釜山亚运会上是吴鹏夺冠，这也是中国队唯一一次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亚运会的金牌。来看一下最终成绩， 两位日本运动员小岛梦桂和松下智之获得了冠亚军，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汪顺 4分14秒59 拿到铜牌，获得第四名的是顾恩义，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收获了个人的最好的最佳的表现。 刚刚看了一场突破极限的较量，下面现场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仰泳这个项目的竞赛。汪顺确实人气非常高啊，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韩国选手说，当我进入场内的时候还以为是到了汪顺的主场。对，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4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6道来参赛。 米亚米勒，这是泰国选手。 中国台北运动员张雅佳，来自菲律宾的选手蔡贤迪，这位选手也是进入到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当中，最终是名列第七。
0: 第一道是哈萨克斯坦选手伊格纳托娃，杭州亚运会获得了第6名。东道主选手成田实生，杭州亚运第4名获得者。 二道张馨月， 2006年出生， 在预赛的时候游出2分12秒54。 来欢迎17岁的小将孙明霞， 预赛游出2分11秒69的成绩。 这位运动员呢，在这个赛季也是刷新了个人最佳2分8秒12， 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整个亚洲范围内排名第10好的成绩。韩国选手李恩之，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
1: 他在今年也是游出过2分08秒74的成绩。紧接成绩第二快的白井黎旭， 以及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

0: 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嗯，
1: 在今天上午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0: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鹏鹏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1: 杨勇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都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
1: 快
0: 啊！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璃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非常快的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彭彭，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彭彭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明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比赛资讯。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 A 组的比赛，在今天上午呢是完成了这个项目的 B 组以及 C 组。官方呢会根据各位选手的报名成绩来划分组别，采取一枪决定胜负的这样的一个赛制。
1: 而报名成绩也是由这位运动员当年的最好成绩决定的。
0: 来了解一下参加决赛的各位选手，现在费立伟刚刚登场，他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头名。六道是韩国选手金宇敏，这位选手呢，他的项目的覆盖能力还是比较强，从200一直游到1500。五道中国选手张展硕，报名成绩是14分51秒93。
1: 张展硕也是在今年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游出了14分47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秦福和志，这是今天中国选手的。金福和志和田渊海斗，这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选手啊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其中金福和志呢实际上是在今年的泛太平洋比赛当中是当时拿到了银牌，他是已经和张展硕比了一场了，
1: 是的，
0: 当时是赢了张展硕将近5秒，应该是将近5秒。田渊海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这个赛季刚刚游出来的14分45秒57，排在这个赛季亚洲的第二，
1: 所以今晚还是会迎来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那对于费立伟来说呢，昨天的4200米自由泳虽然成绩没有特别的突出，但因为他毕竟昨天是第一枪，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一枪比一枪更好。
0: 是的，
1: 毕竟1500也是他的一个绝对的主项。

0: 摄像机的镜头不停地去捕捉二道、三道、四道和五道的选手的面部表情，在入水之前，其实所有运动员看起来都非常的严肃。
1: 是的。
0: 张展硕最后就位。像这样长距离的比赛，出发反应时还重要吗？
1: 稍慢一些，我觉得是完全不影响整个比赛的成绩。
0: 嗯。
1: 其实像15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基本上进入到第200之后，我们就能大致的看出运动员今晚的一个状态。
0: 好的，我们请在200米左右的时候啊，小叶来给我们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韩国选手金宇敏是想要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一鸣惊人，想要赶紧游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战术？
1: 可能是今晚他的整个状态比较好，他觉得这样的配速他游着很顺，所以他就保持了这样的配速。
0: 今天实际上是本次亚运会的游泳第三个比赛日啊，包括像费立伟啊、张展硕在此前也是作为队友合作参加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说起昨天的这场接力比赛，小叶一定有很多的情绪想要抒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体会。
1: 好的，昨天我也是在现场中国队的观众席上观看了这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其实在赛前呢，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最大的对手是韩国队，但是没有想到日本队昨天发挥得这么好，而且他们也是把最强的两方放在了头两位，所以才会产生一开始有那么大的一个距离上的差距。那我们的第三棒潘展乐也是发挥得非常好啊，1分44秒追了很多，然后最后一棒虽然在张展硕接到棒的时候还有1秒多的差距啊，在我们肉眼
0: 好像
1: 对，在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张展硕其实在第一个50就缩短了和对手的差距，最后也是凭借着1分42秒92的一个分段，为中国队争夺下了这枚金牌，真的非常的为中国队感到骄傲。
0: 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啊历史上最快的一个男子4x2的分段，
1: 太棒了，真的是。
0: 除了张展硕之外，在过往的男子4x2的这个历史当中，游到1分43秒多的人都屈指可数。
1: 是的，
0: 现在已经到了200米左右了。小叶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你是怎么样的对大家的一个初步的观察？
1: 来看一下，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4道的日本选手田园海斗，然后第二位的是来自韩国的选手金宇林，目前能够感受到他们俩今天的这个配速还是会比其他几位运动员要稍快一些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每一百的这个配速。
0: 我先来看，还是田园海斗暂时排在第一，金宇民排在第二，另外一位韩国运动员金俊宇排在第三位，张展硕是暂时排在第五，费立伟暂列第七。
1: 现场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分为了两个梯队啊，第一梯队是3名选手，第二梯队是4名选手，距离都差得不太远。
0: 现在各位选手进入到一个游匀速游的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男子4x2是特别要提及的一个这次亚运会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对于小叶此前的两个比赛日看下来，还有哪些画面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1: 昨天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女子200混这个项目，真的是非常激烈。其实赛前我也是跟朋友聊到这个项目，我们也在分析说今晚到底是谁能够摘下这枚金牌。那么作为于依婷来说呢，她也是在今年200混这个项目上游得非常的稳定啊，一次是打破了亚洲纪录，一次是游到了2分7秒多，也是把自己的成绩基本上稳定在了这个区间。那么于子迪昨天确实是非常的让我们惊艳啊，因为从第一天的200米蝶泳开始就能够看出于子迪在前程的这个速度感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第一天的200蝶结束了之后，我就有预料到他的200混的前100会非常快，昨天也是在前100死死地咬住了于婷，然后他蛙泳的进步也很大，没有想到他以前的短板蛙泳居然能够反超于婷，基本上是追平了，所以最后就来到了自由泳他最强势的最优的一个项目。 昨天这个成绩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喜。
0: 确实是，

0: 在这个比赛日开始之前，本届亚运会总共诞生了两个新的亚洲纪录，这是非常惊艳的一个表现，因为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1: 是的，
0: 一个就是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它应该是仅次于麦金托什的世界纪录的一个历史第二快成绩，非常非常的有含金量，而且于子离那么小的年纪还不到14岁，所以确实未来可期。另外一个亚洲纪录呢，就是有今天现场两位运动员参赛的男子4×2接力，那这个金牌也是时隔16年之后，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之后，中国队再次把它夺回来，非常棒。
1: 是的，没错，我觉得在一个项目上有这种非常良性的竞争，其实也是促进我们这个项目能够有更大的突破的。可能就像昨天于婷所说的，我们互相之间一直在破对方的记录，终有一天我们会打破世界纪录。
0: 非常好，在刚刚的这个转身的位置，我们看到费里伟的名次稍有上升，从第7位已经来到了第6位。张展硕的名次呢，一直是挂在第5的位置。
1: 是的，
0: 实际上从现场来看啊，这个画面看的会更清晰一些，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大乱战，还没有一个运动员或者是1到2位运动员可有非常明显的领先。
1: 对，
0: 因为1500是一个漫长的游程，每一个运动员的体能的分配和战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都不太一样，
1: 都是不同的。对，而且这个距离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追得上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也不着急。
0: 从今天比赛开始之后，田园海斗一直是保持第一的位置，现在编到的韩国选手金俊宇上升到了第2，他也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

0: 现在张展硕和费立伟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的位置。
1: 1500米的游程马上要来到整整一半的位置啊，到转身处大概就是750米。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担心两位中国运动员的排名吗？
0: 暂时不需要担心，我认为，因为这个距离对于他们俩的后程冲刺能力来说，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张展硕现在是排在第四，费立伟排在第五。从在水中的游进感觉来看，还是比较拉长，总体比较放松的。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张展硕的这个技术节奏，他也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前交叉，而且他的打腿也是比较的积极啊。他应该是属于四次腿，但他是有重打两下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同。
1: 张展硕是一个身材非常修长高挑臂展很长的运动员。
0: 对，
1: 昨天我有一个感受，在看他接力的时候，好像啊是人还在头还在五米线的位置，手已经快要扣到池边了。对，所以让他压棒还是有道理的。
0: 是啊，现在张展硕也是逐渐上升到了第三位。
1: 在转身处，现在田园海斗暂时排在第一，金福和志排在第二，张展硕上升到第三，和第一名之间只差了1秒44。在过去的这100米，张展硕有明显的提速。
0: 是的，所以说1500米每一个运动员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我们也千万不能够在前程就被对手扰乱节奏了。
1: 张展硕看起来又超了一位，现在是在第二的位置。所在的这个倒刺也非常合适，
0: 对，
1: 可以很近距离的观察到两位主要对手。
0: 没错，
1: 张展硕现在已经上升到第二了。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50米，他的单程就是这一个分段的成绩就要比日本选手快了将近0.5秒。张展硕在今天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提速
0: 了。
1: 张展硕再次提速，现在想要反超对手了。两个人彼此之间只差了0秒15，在过去的这个50米当中，张展硕又是比对手快了将近1秒，
0: 这也是展现了他非常强大的后程能力。
1: 嗯，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提速，这也是对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极大的自信。现在张展硕实现了反超，9分49秒96，
0: 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1: 在1000米的位置，中国选手张展硕现在来到了决赛的头名，进入到最后500米的游进。从选手在水中的游进姿态，实际上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更多的增加了每一滑的滑水时效，
0: 对，
1: 频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0: 但是他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的，张展硕在持续加速，每一个50米都比对手快了不少。虽然看起来两个人的身位差了不到一个人，但是张展硕高啊。
0: 没错，
1: 在1100米的位置，现在中国选手张展硕领先第二名1秒03。
0: 通常来说，在1500米这个项目上，很多运动员会选择在1200米结束之后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加速。那我们也看一看两位日本选手在这200游完之后是否会有一个加速的动作。
1: 嗯，目前张展硕是排在第一，领先第二名1秒49，领先第三名3秒18，逐渐的建立了更加稳固的优势。费立伟还是稳定在自己第五的排位
0: 的位置。
1: 整个人在水中游得非常的丝滑高位，而且平稳。
0: 现在来到了第1200米，
1: 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很多运动员会面对体能的一个积累，一个阈值。
0: 很难说，也是逐渐在拉开与第二名的差距啊，感觉第二名的日本选手也是有跟的有一些吃力了。
1: 所以这个运动员年龄不大，但志气不小，一个多月之前刚输了一场，今天一定要赢回来。
0: 是的，而且前程冲的又那么猛。
1: 对，那么早就开始提速了。
0: 是啊，
1: 现在张展硕处于领油的状态，两位日本选手排在第二以及第三。
0: 可以看到张展硕的配速基本上每一百都是在一分以内的一个配速啊，这也是非常快的一个配速了。
1: 在每一个转身的时候，官方给出来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包括第三名之间的成绩差就会被进一步的拉大。在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张展硕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繁重，他获得了100、200、400、800、1500以及三个接力项目的比赛资格，在整个六个比赛日当中会频繁的出场，非常的繁忙，体能的分配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他本人和教练呢，也是希望通过亚运会去检验运动员的极限在哪里。
0: 没错，教练也是想要碰一碰张展硕的一个极限，事实证明他的体能储备还是非常的充足。
1: 实际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他还参加了男子4x1的这个接力的预赛，游了一棒自由泳，这样已经有陆续的倒刺在摇铃了，还剩最后一圈，张展硕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0: 阶段。
1: 现在中国选手已经毫无疑问锁定了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就是赢对手多少。在泛太平洋锦标赛当中，当时张展硕是输给日本选手将近5秒，今天的比赛希望他能够赢回来。来到最后阶段的冲刺，
0: 这枚金牌已经没有悬念了。
1: 是的，
0: 来看一看他最终的一个成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

0: 张展硕非常淡定地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并且到边，恭喜中国选手张展硕，14分42秒42，这个成绩又把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提升了5秒左右。
1: 没错，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今年金浦和志的这个环太平洋的成绩。
0: 也说明张展硕在今年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的这一枪游出了亚洲的赛季排名第一好成绩。
1: 是的，
0: 费利维亚已经到边了，最终的排名是第6，
1: 成绩是15分03秒55。

中国选手张展硕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再得一金。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参加的第二个单项，此前的男子100米自由泳呢获得了第四名。

0: 这是选手超越的画面。张展说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确实用了非常积极的战术，在比较早的时候1000米以前就开始加速，这样的一种战术的选择毫无疑问是对个人能力的极大的自信。恭喜中国选手张展硕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又一枚金牌，他的成绩14分42秒42，也同样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整个亚洲排名非常靠前的成绩。嗯，这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最终的排名，中国选手张展硕获得了冠军，日本运动员田渊海斗和金福和志获得了亚军以及铜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获得了第6名。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现场将要进行的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稍后再见。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0: 前出品。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游泳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现在现场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比赛日下午场次的第一个颁奖仪式，马上将要颁发的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冠亚季军的荣誉。
1: Mr. Daiichi Suzuki, Senator, Olympic Gold Medalist, Former Commissioner of the Japan Sports Agency, Japan.
2: 参議院議員、オリンピック金メダリスト、前スポーツ庁長官、日本。
1: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2: 引き続きまして、
0: さあ、今天呢这场比赛当中也是集聚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几个赛季亚洲女子短距离自由泳的好手，包括于婷和陈玉洁，还有何诗蓓，他们呢也都是分别突破了个人的最好的一个阶段的表现。
2: 对，銅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
1: 陈玉洁。
0: 同台的是今天的过生日的寿星
3: 的，
0: 恭喜陈玉洁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游出了新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3秒47。
3: 啊，也听到现场的观众在给朵朵说生日快乐。

0: silver medalis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銀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
0: Yu Yiting。
2: 站上银牌领奖台的是中国选手于一婷，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再次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21。于一婷实际上她是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方面啊更早的被大家所熟悉，然而最近的几个赛季把自己的这个赛道啊越来越拓展，越走越宽，包括100米蝶泳和100米自由泳都是啊，处于国内的最高水平。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三枚奖牌。
1: 亚运会大会 champion Hong Kong China
0: Siobhan。
2: 恭喜何诗蓓卫冕成功。何诗蓓也是代表了亚洲女子短距离自由泳的最高水准，在过去的两届奥运会当中，100和200次都站上领奖台。她也是首位获得奥运会游泳项目奖牌的中国香港运动员。
3: 祝贺何诗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

0: 开始。100米只有2:50，选手们的配速大概会是怎样的？
1: 以何诗蓓以往的配速情况来看的话，这第一个50她应该会保持一个领先，差不多是在25秒3甚至更快的一个分段。而于婷她比较习惯于前程游的稳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何诗蓓现在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确实是在转身的位置是25秒25，跟第二名程玉洁之间差了有将近半秒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啊。
1: 是的，转身之后她也是拉开了这个优势啊。
0: 现在金牌几乎是没有悬念，但是银牌和铜牌的争夺还是一片混战，确实是肉眼难以分辨何诗蓓有机会在今天第一个竞赛单元当中有破纪录的表现。来看到道边
1: 第二名于婷，
0: 非常好了，非常好，三位中国选手携手站上领奖台，中国香港运动员何诗蓓卫冕成功。于婷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二个到达终点，53秒21，程玉洁也是站上了领奖台，53秒47。
1: 是的，祝贺中国的姑娘们。
0: 同时呢，还是要特别的恭喜于怡婷和程玉洁，因为于怡婷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实际上100次这个单项已经2刷个人最好成绩，之前是在接力的开棒。另外，程玉洁在今天的这个表现啊，也是她在这个赛季游的最好的一项。
1: 没错，因为我们也有看到她今年的一个状态的起伏，但是她也是一个非常敢打敢拼的运动员啊，一枪比一枪游得更好。
0: 实际上在此前第一天程玉洁在接力里的表现自己觉得还是有一些提升空间的，那今天在单项当中明显还是更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
1: 是的，相信这个成绩他自己也是非常满意，也可以作为他的一个生日礼物了，
0: 很棒的生日礼物，亚运会的奖牌。这样何诗蓓卫冕成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52秒45的成绩绝对的优势夺冠，于怡婷收获了银牌，程玉洁收获铜牌。这是经过确认之后女子100米自由泳的最终成绩以及排名，这也是在本届亚运会当中于怡婷收获的第三枚奖牌，此前在女子4x100次和200米个人混合泳方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

0: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夺冠的同时，也游出了本赛季亚洲第一好成绩，47秒61，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在这一组，实际上我觉得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中国选手潘展乐是在4道，韩国的名将黄轩优是在5道登场。目前两个人是齐头并进，看一下抢道边的排名，还是小潘啊，在这一场的较量当中更胜一筹，48秒07，
1: 证明他的状态和实力都是很在线的。
2: 冠军回来的第一场大赛，有点紧张。
0: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决赛，潘展乐在预赛当中游出了48秒07的成绩，排名第一，在今天的决赛里面是在4道登场。纵观这一场决赛的名单，从3道到7道都是很有实力冲击领奖台的。潘展乐呢，在这个赛季曾经2次游进48秒以内，在今天预赛这一枪游下来之后，他其实自己也表现说，本来他觉得自己是可以来到48秒以内的，还需要再调整一下。4道潘展乐，7道张展硕。比赛开始，在出发反应时方面，潘展乐是0秒67，张展硕是0秒77。现场一片水花四溅啊，几乎难以分辨前三名的排位。
1: 没错，齐头并进。
0: 嗯，从这个画面来看，好像3道的精英范稍微的领先一些。
1: 啊，小潘前程游的不错。
0: 小潘前程跟前面的选手是差了0秒11，
1: 后程就到了
0: 第三，这是他的领域了。
1: 对，后程到了他的领域了，加油，小潘！
0: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啊，我们看到3道的韩国选手金英范也是冲得非常猛。
0: 确实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中国队、日本队和韩国队都具备极强的实力。
1: 最后5米道边，
0: 小潘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47秒61，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堪称经典的反超的场面啊，绝对是可以点燃现场的气氛，同时也让小潘重塑信心。
1: 没错，我觉得这就是世界顶尖选手的一个细节的把控啊。
2: 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其实想做得更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吧。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三比赛日的决赛进程。接下来的一个竞赛单元是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同样也是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完成了预赛，排名靠前的十位选手参与到这场角逐当中。他们分别是韩国运动员金彩允将在九道登场，新加坡选手林义恩在零道参加比赛。泰国选手昆蒙卡蒙查诺克晋级成绩4分20秒31。

0: 中国香港队的马子琳将在一道来参加比赛。这位选手最近的三个比赛日也是比较繁忙，除了单项之外，也是多次出现在接力的阵容中。韩图景，这是来自韩国的选手，2000年出生，晋级成绩4分14秒54。严新慧，这是来自新加坡的名将，他也曾经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尾本樱花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值得关注，具备争取领奖台的实力。
1: 是的，今年也是游出过4分06秒61的成绩。
0: 卫冕冠军李冰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预赛游出4分11秒38，他呢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更加年轻的杨佩琪入场，2007年出生，预赛游出4分11秒02。在预赛里面游得最快的是小库沃加，来自日本的选手，晋级成绩4分10秒98。

0: 李冰洁现在看起来越来越霸气啊。
1: 没错，
0: 他现在实际上如果放在更高一层级的竞争当中，可以说是亚洲几乎是唯一一个具备世界大赛顶尖实力的运动亚洲运动员，
1: 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名运动员。
0: 对，
1: 能够感受到他这次比赛也是非常的有斗志啊。
0: 对的，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李冰洁在去年新加坡世锦赛上游出的3分58秒21，这个成绩呢是位列世锦赛的第二名，收获了银牌。当时那一场战胜了莱德基。
1: 对，
0: 比赛开始，女子400米自由泳也是在今天这一个时段的比赛当中倒数第二个竞赛单元。
1: 是的，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三道的李冰洁、四道的小库沃加和五道的杨佩琪。
0: 在这张决赛名单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新加坡队各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中国香港队和泰国队呢各获得了一个参赛的席位。这基本上也能够证明目前在亚洲范围内女子四百自强手的一个分布。
1: 是的，你看到今天杨佩琪游的还是比较积极啊，现在跟李冰洁是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
0: 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呢，杨佩琪个人的状态我觉得实际上要比这个赛季总体要更好一些，像400、800、1500都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这个赛季的赛季最佳是4分4秒30，跟他的个人最佳相比有一点点差距。我们看到李冰洁和杨佩琪两个人之间是隔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冰洁现在去程是左侧呼吸，能够看到其他人吗？
1: 可以看到他左边的这些运动员。
0: 嗯，在第二百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李冰洁就已经开始加速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体现？
1: 通常来说，四百字的整个节奏，第一百就是拉动作，把动作捋顺；第二百呢，可以加一些时效，而不是加动作；到了第三百，可能你就在

0: 要保持时效的情况下去加一些动作的频率了。那最后一百你就会根据自己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冲刺阶段。
1: 也就是说每一个一百米都有不同的技战术需要去贯彻和落实，
0: 没错，
1: 都不一样。现在李冰洁暂时排在第一，来看看半程各位选手的排名情况。李冰洁2分0秒95排在第一位，
0: 这个成绩游得非常快啊，比他中国公开赛的前程2分01秒34还要快了一秒。
1: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李冰洁实际上从下水之前，小叶就说了，看起来非常的有斗志，肯定还是属于不光是要卫冕，还对成绩有自我高要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对，
1: 现在250米过后，李冰洁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来到了1秒58，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杨佩琪暂时排在第三位。可以说中国女队在中长距离自由泳方面是人才济济，从1986年夺冠至今，亚运赛场上啊几乎没有错过过金牌，并且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包揽冠亚军已经持续了5届了。李冰洁也是其中的大功臣之一，这是她第三次参加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前2届都站上了领奖台。
0: 现在进入到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目前李冰洁还是处在第一位，来自新加坡的严欣慧目前排在第二位，
1: 杨佩琪暂时位列第三，也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当中。李冰洁在过去的几乎是10个赛季，她的成绩非常的扎实，而且是稳定的提升，从2017年第一次站上世界大赛的领奖台，一直到今年啊，她的成绩有大幅度的提高，她是亚洲第一个打破4分大关的女子400次的运动员，来到4分以内。李冰洁最后25米的冲刺非常的明显，强劲有力，在追逐赛会记录，
0: 这枚金牌。
1: 嗯，
0: 你看到杨佩琪也是在跟边道的选手竞争这枚铜牌啊。
1: 来到终点，李冰洁已经完成了比赛，看一下其他奖牌的归属。新加坡运动员第二个到边，日本选手在最后时刻还是抢先到达终点，尾本一花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第三个完成比赛，杨佩琪还是略有遗憾，他和第三名之间只差了大约0.2秒，还是非常的接近。在今天的这场女子4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李冰洁最后的夺冠成绩是4分2秒71。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李冰洁就是在这片泳池当中参加了4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时在更高水准的较量里面收获了一枚铜牌，非常的宝贵。随后呢，他又代表中国队参加了4乘200次接力的比赛，夺金的同时也是世界纪录创造者的成员之一。

目前的河北姑娘确实是中国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一面旗帜啊，她在东京奥运会夺冠的4分1秒的东京奥运会得的铜牌的4分1秒的成绩，对比去年的新亚洲纪录又提升了近3秒之多。这样李冰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卫冕成功，4分2秒71，获得银牌的是新加坡选手严新慧，获得铜牌的是维本一花，杨佩琪最终4分7秒63获得了第4名。

0: 获得奖牌的选手以及各位颁奖嘉宾和其他工作人员陆续进场。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亚运会上诞生的游泳项目第三个新的亚洲纪录。World Aquatics Bureau member,
1: Malaysia. 世界水泳連盟委員、マレーシア。
2: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3: 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2: Ms. Reiko Nakamura, gold medalist at the Doha 2006 Asian Games, Japan.
3: 2006年、ドーハアジア競技大会金メダリスト、日本。
2: Bronze medalist, Japan.
0: 两位颁奖嘉宾来自于世界泳联以及过往的成功运动员。
2: Shirai Rio.
0: 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选手白井璃绪。今年27岁的日本运动员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三个到达终点。

0: Silver medalis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銀メダリスト、中華人民共和国。
0: 孙明霞。
2: 恭喜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小将孙明霞站上银牌的领奖台。孙明霞2009年出生，今年只有17岁。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0: gold medalist and Asian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金 medalist，
2: 更要恭喜获得金牌，同时刷新亚洲纪录的中国选手彭旭伟卫冕成功。女子200米仰泳在1978年的时候正式加入到亚运舞台当中，到目前为止，林丽、贺慈红、赵晶、刘雅欣、彭旭伟在这个项目上为中国队获得多枚金牌。而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的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
0: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1: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何启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代表中国队成为了完成第三个新亚洲纪录创造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这样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已经拿到了14枚金牌、7枚银牌以及6枚铜牌。稍后让我们一起来等待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稍后再见。
1: 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6: 欧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游泳赛场。现在现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在获奖选手当中，个头最高的就是冠军得主中国选手张展硕。
9: Mr. Masahide Yamamoto, Director General, Hiroshima City Tokyo Office, Japan。
10: 広島市東京事務所長、日本。
9: Accompanied by, the gifts will be presented by。
10: 引き続きまして、ギフトの贈呈は。
9: Ms. Masami Tanaka, Sydney Olympic bronze medalist。
1: 在这次亚运会的游泳赛场，总共设立了41个小的单项，完全对标了洛杉矶奥运会，尤其是男子和女子的50米蝶泳、50米仰泳和50米蛙泳都成为了正式摄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1500米的比赛，也是在室内游泳的竞争当中距离最长的。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选手金福和志，这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14分54秒37，站上了第3名的领奖台。

0: silver medalist, Japan.
1: 銀メダリスト、日本。
0: 田渕海斗。
2: 获得银牌的同样来自东道主队伍田渊海斗。今天的成绩是14分45秒99。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张展硕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尤其是他和铜牌获得者金福和志就是在一个多月之前的泛太平洋锦标赛刚刚对比了一下，较量了一场，当时呢是金福和志更胜一筹，两个人是同龄人，都是2007年出生，都是5月份出生，实际上生日就差一个礼拜，所以未来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个会频繁地与彼此之间较量。
1: 张展硕也是在这场比赛中由一枪刷新一枪的 PB 啊。
0: 张展硕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14分42秒42的新个人最好成绩，把个人 PB 提升了将近5秒。这也是他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二金。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3: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し、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恭喜张展硕，也恭喜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再得一金。在这一项的颁奖仪式结束之后，现场还有第三游泳比赛日最后一个竞赛单元，那就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又将是一场团队大战，让我们共同期待。稍后再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

0: 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萨，
3: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来个赢一瓶。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

0: 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游泳第三比赛日最后一个竞赛单元。这是一个团队项目，来自于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参与比赛的各支队伍分别是一到印度队，八到泰国队。
1: Lane seven, Singapore.
0: 新加坡队携手将在七道参加赛事。
1: Lane two, Republic of Korea.
0: 上届的银牌得主韩国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在二道登场。他们的四棒选手分别是一棒李周浩、二棒崔东烈、三棒杨再勋以及四棒金英范。这样的一个阵容呢，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获得银牌的相差不大。名将黄轩优在这一次没有登场。
1: In lane three, Kazakhstan.
0: 现在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他们的晋级成绩三分三十八秒六五。中国队的四位选手来到场上，他们分别是一棒徐嘉余、二棒董志豪、三棒徐放以及四棒潘展乐。对比预赛的阵容，全部换新。
1: Lane four, Japan.
0: 晋级成绩最快的是日本队，今天将在四道参赛。这四位选手跟预赛的阵容做对比的话，只更换了一棒，那就是在自由泳方面由松本周也换为村佐达也。
2: 今晚中国队的这个接力，我认为是势在必得的。我们的四名选手当中，除了徐放是今晚的本场比赛的第一枪以外，其他三名选手都是我们这场比赛单项的冠军啊。
0: 确实是，
2: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今晚的表现。
0: 嗯，大概从账面成绩来看啊，我们忽略交接棒的这样的一个用时，从账面成绩来看，徐嘉余在这次的单项里面是拿到冠军，董志豪也是并列第一名，徐放是中国目前男子一百蝶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而且是刚刚刷新没多久的，潘展乐自不必

0: 可以说，在这次拿到单项的冠军，同时拥有奥运冠军以及世界纪录加身。而日本队呢，在今天这一场实际上也是排出了他们队内的一个最强阵容。一棒是竹原秀一，100米仰泳的银牌得主；二棒大乔信跟董志豪在单项上是并列排在第一位；第三棒呢是光永祥音，这位选手也是从预赛一直保留到现在。松本周也在预赛结束之后更换了，现在登场的是村佐达也，这也是100次的第五名得主。如果把所有选手本届亚运会的比赛成绩以及徐放和对手的光永祥音，虽然没有比单项啊，他的一个个人最好成绩做对比的话，加在一起中国队的领先大约是在近3秒。
1: 我们来看一下徐嘉余的开棒，看看能为对手队友创造多少优势。
0: 徐嘉余在这次的亚运会个人的状态火热到近乎能燃烧起来。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5道登场，徐嘉余登出之后瞬间取得了领先优势。
1: 没错，徐嘉余在本场的单项的前50是游了25秒13的成绩，今天也是出发过15米已经领先了半个身位。
0: 今天徐嘉余的前程游得太亢奋了，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中国队已经确认了将近一个人的领先身位。
1: 是的，
0: 25秒11这样的一个分段怎么样？
1: 比他单项还要再快了0.02。
0: 徐嘉余希望在自己的第一棒就为队友争取到更多的空间。
1: 没错，徐嘉余还在不断的加速，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浪啊还是非常大的。
0: 确实是，目前日本队是排在第二的，还有两支队伍也是坠在几乎是第二的排位，中国队的领先幅度比较大，准备交接棒，足够安全。中国队的第二棒是董志豪，100米蛙泳的冠军得主，他在100蛙的单项里面游出58秒64的成绩。小董今天前程游得好快，比自己单项还快。
1: 没错，频率也是非常快啊。
0: 是的，果然接力是更能够激发选手的状态。
1: 对，会让队友更加的兴奋。
0: 这个项目自设立之初，日本队曾经占据领奖台将近30年，中国队只是在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上一度战胜对手，此后又是连续5届没有金牌。但是直到2014年，这是改写亚运历史这个项目的一个转折点，中国队呢是拿到了金牌，此后又是取得了3连冠。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中国队再次给大家上演非常经典的夺冠时刻。
1: 没错，目前中国队还是保持领先的优势，日本队现在排在第二位，韩国队目前处在第三位。
0: 中国队要准备交接棒了，2、3棒的交接，徐放入水。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1分50秒07，日本队排在第二，韩国队暂时排在第三。日本队的第三棒是光永祥音，韩国队的第三棒是杨在勋，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徐放。徐放在2026年的6月份刷新了也是尘封已久的百蝶的全国纪录，50秒73，这是他在亚运会的第一枪，加油！
1: 徐放也是一名200蝶的选手啊，我们要相信他的后程，
0: 能力非常的强。徐放现在已经在回程了，这是和光永祥音的直面对话，两个人都进入到自己单棒的最后25米的冲刺。徐放顶住，徐放加油，频率再加快一点。
1: 日本队也是追得很凶啊。
0: 是的，在今天这一棒当中，光永祥音确实是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1: 最后一棒
0: 进入到最后一棒，中国队现在领先第二名0.5秒，潘展乐为我们早早的锁定这枚金牌吧。
1: 没错，
0: 潘展乐入水之后整个人滑行非常的快，已经加满了。在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夺冠的那一枪，潘展乐也是游出了历史最快分段。
1: 是的，日本队现在派出的是村佐达也，
0: 两个人在此前100次的单项已经对比过一次，潘展乐更胜一筹，即将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1: 潘展乐要充分
0: 还剩35米
1: 后程的优势啊，
0: 潘展乐继续加速，还剩25米，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目前追逐的亚洲纪录是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游出了3分27秒01，
1: 没问题，没问题，最后
0: 没有问题，即将来到终点，终于达到了金牌，恭 喜中国队在今天第三个比赛日的最后一项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中国队在这场亚运会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四连冠，恭喜你们，
1: 真的是好样的。
0: 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队连续四届站在了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亚洲之巅，这是中国男子游泳团队的胜利，也是中国游泳的胜利，恭喜你们。四位小伙子所有的努力集合在一起，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3分27秒89，
1: 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亚洲纪录也非常的接近。
0: 是的，亚洲纪录是3分27秒01。韩乃乐向大家展示泳帽上的国旗。是的，确实今天游得非常的出色啊。这支夺冠的队伍跟上一支亚运夺冠的队伍做对比呢，唯一的区别就是徐放的这一棒。
1: 这一棒上一次是王昌浩游的蝶泳这一棒。
0: 从分段的表现来看，今天徐嘉余第一棒开的也是超级优秀，52秒13，
1: 可以说他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稳定了，稳定在52秒上下。
0: 单就这一棒，徐嘉余就赢了日本队1秒58。
1: 是的，为队友创造了1秒58的优势。
0: 现在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徐放以及潘展乐最后冲刺的画面。各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全力以赴，个人的努力加上团队的力量成就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男子游泳队在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亚运会的四连冠。

0: 确认后的最终成绩。恭喜中国队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收获了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的金牌，他们以3分27秒89的表现获得了男子4×1混接的第一名，日本队收获了银牌，韩国队拿到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现场带来的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第3比赛日的转播，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再次感谢叶诗文指导的精彩点评，各位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游泳赛场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全部结束了。那中国泳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是斩获了四金两银两铜，在分别的各自单项上也创造出了好成绩。我们来详细看一下今天在六个单项的决赛中我们中国泳团的表现如何。特别要为大家提到的就是在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中呢，中国队是包揽了冠亚军，尤其是彭旭伟他又打破了新的亚洲纪录。对于彭旭伟来说，也是时隔多年才

突破了自己的成绩，我们再次恭喜彭旭伟，也恭喜中国游泳队。而在最后，刚刚大家也看到了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竞争非常激烈，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从巴黎奥运会的荣耀又延续到了亚运会，而我们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单项的连冠也再次证明了我们中国游泳队在蝶仰蛙姿4个泳姿项目上雄厚的实力。我们也期待中国泳团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期待他们传来的好消息。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18:20，大家要迎来的就是女排决赛了。今天的冠军搭档是否能够继续把荣耀延续下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表现了。中国女排在决赛的对手呢是东道主日本队。此前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舞台上有过9次夺冠经历，他们在亚运会的决赛中和日本队有过5次交手，其中4次都是我们中国女排赢了。在近几年我们和日本女排的交手成绩呢是互有胜负。其实在亚洲范围来看呢，女排在亚洲范围的成绩是比较领先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亚运会的决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那在今天呢，开启冠军搭档这个重点词的就是要来关注射击赛场了。在射击赛场，今天在中午时段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盛礼豪和黄子飞呢是共同摘得了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枚金牌对于他们二位来说又是金牌账户上加一，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们在射击比赛中的精彩表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场上还剩下三支队伍的六位选手，中国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这三支队伍事实上都已经获得了奖牌，那接下来呢还要继续刚才的这个模式，再进行三发的单发射击，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队伍。中队的选手王子飞，他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日本的女选手野田美孝。胜利豪打出了10.8，野田美孝打出了10.3，王子飞打出10.6。中队的这一枪啊，两个选手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这是第19发的射击。经过了19发射击之后，中国队是409环排在第一，韩国队是399.0环排在第二，日本队呢是398.8环排在第三。选手们在裁判长的指令之下进行装填，第20发射击。中队的选手胜利豪在画面右侧，韩国队的选手朴夏俊在画面的左侧。

10.6， 宋宇豪打出10.6，朴夏俊的这一枪打了9.9，你看他的表情啊，他对自己的这一枪发挥很不满意。现在韩国队所需要考虑的是跟日本队的这种直接的交锋。果然啊，我们看现在中国队呢依旧还是排在第一，422.2环，日本队呢是419.7环，韩国队是418.9环。好，接下来呢是第21发的射击，在这一枪打完了之后，排名第三的队伍将获得铜牌。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

0: 挑战之术在调整，但是朴家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打出了9.5。果然，他经过重新调整之后啊，这个再瞄准的时候，明显这个预瞄点的动线就有一些分散。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3名。花川直树和野田美孝两位选手结束了他们今天决赛的争夺。男选手花川直树啊，在最后一枪第21枪的瞄准当中，似乎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他喘了一口气，然后重新做瞄准，但是之后打出来的这一枪的环数不够。现在场上就剩下2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是443.6环，韩国队是440.1环，中国队领先3.5环。接下来选手们将进行最后的3个单发的射击，产生金牌。
1: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0: 每个人还有3枪。中国队的选手王子飞在画面的右侧，左侧的是韩国队的选手潘孝珍。这是第22发射击，盛礼豪这一枪打出了10.7，但是朴家俊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家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2枪。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0: 看看两位男选手第23发子弹的射击，右侧的是盛礼豪，左侧的是朴夏俊。朴夏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盛礼豪打得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得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朴夏俊刚才打了一枪9.5环之后呢，现在逐渐的把状态又调了回来，打了一枪10.9的满环，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目前呢，中国队是有4.3环的优势。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0: 盛礼豪在右，朴夏俊在左。

0: 10.1、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10.3，潘晓晨那边是10.3，选手们都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因为之前积累的巨大的优势，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两位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一开始就居于领先的位置，而且这个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身后的几支队伍，日本队、韩国队和印度队呢，在反复的纠缠和追逐，但是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到中国队的两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组成的顶尖射手组合。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最终呢，韩国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胜利豪与王子飞他们为中国队再次拿到了一枚金牌。而在此之前呢，胜利豪已经斩获了男子团体、男子个人的两枚亚运金牌，今天呢，他搭档着王子飞再度登顶，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枚金牌。我们祝贺胜利豪，祝贺王子飞，也祝贺中国射击队。两位年轻的射手在场上一直显得非常的从容笃定，也希望他们带着这一份冷静继续奔赴下一段征程。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亚运会今天进行了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资格赛过后，中国队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共有四支队伍参加决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王子飞和盛李豪。决赛从基础轮到淘汰轮，中国队一路领先，多次打出10.9环的最高环值。最终，中国队不仅以507.1环领先第二名韩国队4.2环的成绩夺冠，还创造了这个项目决赛的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一场比赛两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凭借这场胜利收获本届亚运会第三金，王子飞收获第二金。
1: 这个决赛表现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但也能及时调整回来，对自己来讲是一次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吧。
2: 对，决赛是打出了很多10.9环，所以我感觉还是运气比较好，运气成分占比较多，基本水平发挥的还算稳定吧。
0: 今天上午，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在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进行，中国队派出郭丽、张好、周秋莹三位选手参加，最终郭丽以2小时50分05秒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时隔32年再次在该项目夺得亚运会金牌。阿富汗选手哈希米获得银牌，这是阿富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中国香港选手梁颖仪位列第三。
3: 我觉得我这块金牌属于我们整个团队，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所以能拿到这块金牌，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进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值得。我只要做好我的每一个细节，我充足的做好了每一个该做好的准备，我相信结果一定不会差。
4: 梦想有时候真的会照进现实，今天我的梦想成真了，非常高兴阿富汗能够在自行车项目中取得好成绩，能够站上领奖台，对此我真的很高兴。
0: 亚运会武术比赛今天进入第三天，中国队收获2枚全能金牌。男子南拳南棍全能，35岁的老将李建明在南拳和南棍两项比赛中都位居第一，最终以总分19.563分夺冠。
5: 下来之后就感觉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距离我上次参加国际赛已经是8年前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0: 中国队另外一名选手26岁的张雅玲参加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的比赛。比赛中，张雅玲动作连接干净利落，南拳和南刀两项都排名积分榜第一位。最终，他以总分19.569分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
6: 今天整体的两套都挺满意的，然后我想就是套路当中的这些动作，包括整个演练，就是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也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套路，就是更多元化一点，推广武术这一块。我相信今天这一整天我都做到了。
0: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迎来团体1/4决赛的争夺，赛会头号种子中国女队的对手是泰国队，这也是中国女队的本届亚运会首秀。王芷怡出任一单对阵殷达农，第一局出现小意外，王芷怡的隐形眼镜掉落。因为本月初在深圳的大师赛上，王芷怡有过类似经历，这一次她吸取教训，准备了备用眼镜。最终，王芷怡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两局，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3: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体能下降，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把自己的眼睛弄明白了，好在过去有一些经验给我，然后让今天自己能够相对冷静地去应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是感谢过往的一些经历，然后带给我的一些成长吧。
0: 此后，刘胜书和谭宁的女双以2-0取胜，二单陈雨菲2-1战胜李美妙，中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中国三人篮球队今天亮相，男队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开局落后的中国队在马典成的带领下，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此役马典成得到9分7个篮板，两项数据都并列全场最高。但此后中国队内线防守吃紧，连续丢分，最终15-18不敌伊朗队。
7: 伊朗队是个 对抗特别强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肉搏，然后体能消耗也非常的快，然后还有我们的篮板球保护的不好，被他们冲抢很多篮板球，让他们打进，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总结的东西。
0: 中国队一日双赛，随后对阵马来西亚队，球队吸取首战失利的教训，做好篮板球保护，利用身体优势不断冲击内线得手，在比赛后段逐渐拉开分差。中国队最终以22-14击败对手，单日一胜一负，暂列小组第二。
8: 马来西亚这个队伍，他们尺寸相对于我们比较小，然后呢，我们赛前的准备就是利用好我们内线的优势。
0: 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处在 B 组的中国队对阵泰国队。今天比赛地祈福的气温达到32度，此役又是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进行。不过身穿浅色比赛服的中国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两节过后中国队已经3球领先。本场中国队的短角球配合相当成功，全场6次短角球机会取得4个进球。下半场中国队又5次破门，而泰国队在第4节打进一球，最终中国队以8-1击败泰国队。根据规则，小组前2名晋级4强。目前中国队和巴基斯坦队同为2战全胜，双方将在24号直接交锋，这也是争夺小组出线权的关键一战。
9: 肯定是能多进球就多进球，因为后边有可能涉及到平球的时候会比净胜球，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尽力的去全力的尽量去进攻，多拿分。
0: 今天下午，中国女子水球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第3个对手新加坡队，两支队伍站在一起，很明显中国队在身高上占有优势，而新加坡队经常到中国进行集训，两队之间可以说是非常熟悉，没有秘密可言。已经连赢2场的中国姑娘在比赛中攻防全面压制对手，传切流畅，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以27-6击败新加坡队，取得3连胜。棒球小组赛今天继续展开较量，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队昨天负于东道主日本队后，连夜从枫桥市转场到冈崎市。今天面对菲律宾队，中国队开场占据主动，第二局进攻端连续形成有效打击，一举拿下6分，确立领先优势。全场比赛中国队共完成16支安打，其中包括1支3垒安打和3支2垒安打，最终中国队以15-8击败菲律宾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首场胜利。今天的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选手彭旭伟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以2分05秒77的成绩成功卫冕，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孙明霞摘得银牌。张展硕和李冰洁分别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和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夺冠。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27秒89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至此，本届亚运会游泳项目开赛以来，中国队拿到了到目前为止的全部3枚接力金牌。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夺得冠军，这是她本届亚运会个人2金。中国选手于一婷和程玉洁分列2、3名，今天恰好是程玉洁的21岁生日。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32岁的中国选手汪顺是唯一一个90后，他在年轻选手们的冲击下，最终获得季军。汪顺在目前参加的所有比赛中都登上了领奖台，获得1金2铜。顾恩义获得第4名，前2名由日本选手获得。

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即将要进行的是这个比赛日的焦点对决，也就是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排球的决赛。对阵双方呢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中国队在上个比赛日呢是3-2战胜了泰国队，这也是中国队第13次进入到亚运决赛。
1: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在亚运的赛场上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来自于中国多个赛场上的搭档组合。那除了其实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在射击赛场上、游泳赛场上的搭档组合之外呢，在马上要进行的女排的决赛当中，也会有一对搭档组合要登场亮相，那就是中国女排的进攻端的两把尖刀，也是年轻的主攻组合，吴梦洁和庄宇珊。在上一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像吴梦洁是47扣26中，以超过50%的命中率拿下了全场最高的全队最高的29分，而像庄宇珊同样也得到了16分。两位主攻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和本届亚运会到现在所有比赛当中，其实表现都一直非常的出色。我们也非常期待呢，两个人能够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有上佳的表现。
0: 是的，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中国女排呢，在这个已经9次获得了这个亚运会的冠军。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向第10次的亚运冠军呢发起冲击。那么在上一届的这个杭州亚运会呢，中国女排呢也是实现了卫冕。我们希望在今晚的决赛呢，中国女排可以延续之前的好的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中国女排的表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在前方评论席，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现在进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已经列队完毕，马上准备介绍双方的先发球员。中国队在半决赛是3-2战胜了泰国队，进入到了决赛。日本队则是3-0淘汰了韩国队。在这场决赛之前铜牌战，泰国队是3-0战胜韩国队，获得了第三名。先来看一下中国女排先发阵容。一号主攻手吴梦洁，她的对角是2号张雨山，接应是3号唐鑫，二传是4号张子萱，副攻9号王傲谦，16号郭中南，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相较半决赛，先发阵容在副攻线上微调，16号郭中南来到了首发的位置。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指导。日本队1号接应和田由纪子，5号主攻手佐藤舒乃，6号二传关赛赛。日本队1号接应和田由纪子，5号主攻手佐藤舒乃，6号二传关赛赛4，11号副攻手山田二千。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日本女排的主教练贝尔哈特，小贵指导，你觉得面对这场决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哪些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的发接，在我们接发球比较好的状况下，因为我们的副攻可以有更多的出手，这对于去打日本队来说是比较占优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拦网，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日本队啊，其实他们主攻直线撇手的球比较多，这个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在这个二号位拦网一直做得不够的地方，所以今天还是要小心。另外一个就是背飞球，山田二千华在昨天的那一场球还是背后配上了很多高质量的球，也是给我们主攻对于后面的球的一些拦网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日本队和山田二千华打对角的是26号秋本美空，这位选手以前是打接应的，这一次打的是日本女排的副攻，所以他基本上都是打三号位的半高球。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2: 漂亮，
1: 好的，
0: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 满跳，
0: 没有打到手。哎哎，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
1: 中国队一开局在网口啊，还是给日本队非常强的一个压制。
0: 从这个回放来看，应该是没有打到手。
1: 其实刚才你也讲到啊，秋本美空他是接应，然后他现在打的是副攻的位置，他打的是高球，所以对于我们的副攻判断来说其实是更容易了啊，因为他是三点高球，我们的移动也更有时间。
0: 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那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可能输奶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26号

0: 秋本美空在三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85米。赵一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面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

0: 请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昨天游记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五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两点攻，二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0: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1: 界外了。
2: 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0: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
2: 8-5中国队领先三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千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2: 好一传，
0: 快抢，
2: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攻，
2: 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2: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2: 10-6，中国队领先四分，迫使日本队率先请求了暂停。
0: 其实日本队今天打得很紧，中间有几个发球，中国队速度没有很快，好，但是他们的重心一直给不上去，所以球都是半到位开网球。
2: 一上来中国队对日本队的边攻这个拦防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现在这支日本队在整体的速度上其实它不如泰国队打得快，
0: 对，
2: 所以

0: 我们打了两次泰国队之后，我觉得这一次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这种节奏还是完全能够跟得上。
1: 是的。其实日本队一直也是要靠二传来穿的，穿插的。现在他整体的速度上面来讲的话，一二点的结合不是特别紧凑。暂停回来的发球，
0: 26号秋本美空打二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1: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的，而是两边拉开。前区，
0: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1: 还是前区，
0: 团心。
1: 哦，
0: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

0: 现在第一手的准备做的还是不错的，从开局到现在贯彻的拦网拦重球这方面啊。接下来呢，日本队有应变了，变成吊球更多了，包括他现在中间的这个高球也跟我们日常打的这种战术体系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快速的去应变。
1: 这个26号秋本美空，其实他在中间打这个半高，基本上打到我们后区的球会比较多一些。
0: 是的，点也比较散。
1: 对，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1: 郭正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1: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
0: 嗯，
1: 因为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0: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1: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0: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1: 对，和田由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0: 是，
1: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0: 好球啊！
1: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
0: 对，
1: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掉，
0: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其实刚才日本队的这个战术啊，打中国队其实不成功的。他虽然是用这个山田二千华的背飞来吸引拦网，但是结合后面的这个后攻，正好让我们的主攻和副攻都看出来了。因为一开始都在跟着副攻在追，然后正好站定的位置是他加的这个后二的短球进攻。
1: 这支日本队现在整体速度确实打得不是特别快，所以我感觉第一局打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拦网手，所以注意拦网的手型、拦网的时机。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发接。
1: 嗯
0: 啊、我们几次的这个波动被追分，都是自己的这个一传出现了起伏，两边都在拼发球。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障好。
1: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树奈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0: 好的，
1: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0: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1: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日本队的几个跳发球失误率还是很高。目前数据方面，日本队的接应是7扣1中，河田由纪子只拿到了1分，佐藤舒乃是
0: 很干净接外
1: 拿到了2分，主要就是26号秋本美空8扣6中。中国队的副攻手郭中南目前拿到5分，

0: 26cm の18歳。
1: 好球，吊球防起来，
2: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2: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啊，其实三米线能扣死，六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的第三分了。
2: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1: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换头
2: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1: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2: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1: 22号是北川炫一。
2: 再来压住，
1: 嗯，还是注意对手。
2: 好的，再来，嗯，这一次还是直线。
1: 北川炫一，他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2: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啊，那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1: 再给他，
2: 漂亮。
1: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2: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分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1: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2: 前驱，手硬一点，
1: 有下篮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2: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我觉得昨天这场球啊，也是对全队上下每一个人有很好的历练。
1: 是的，很有价值。
2: 好发球，是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1: 对，
2: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1: 他现在主要是秋分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2: 是的，
1: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赵勇指导叫暂停。

0: 我觉得现在在面对秋门美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形成多人拦网，中国队也是形成了多人拦网，但现在没办法，我觉得王梦洁可能就是需要有自己的这种判断，当对手点拎起来的时候，四号位小脚也是他得防，但是所以就需要他看对方进攻手，然后抓紧时间做出第一预判。
1: 嗯，我觉得我们的一号位也要协同作战，我们的这个六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五号位，然后让一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在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赵雨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唐琪有效，
0: 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0: 我支持，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导航，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3: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双方第二局马上开始，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做出调整，队长进宫翔宇在第二局首发。日本队这边22号在第一局后边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北川炫音第二局首发，他来搭档佐藤舒乃，其他位置没有变化。
7: 对，两边也是根据第一局的发挥啊，日本队这边是进攻至上这个16号之前一直是碰到困难，所以换了一个主攻。然后中国队这边其实第一局几次出现波动都是因为遗传，换上宫翔宇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把遗传接好，解脱我们这个主攻的压力，因为我们现在两个主攻打的还是非常顺手的。
6: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7: 打手了，
6: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7: 刚才这个球庄宇山取位取得非常准确啊，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山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6: 好防，后排再防一个，
7: 漂亮啊，
6: 特别流畅，
7: 是的，
6: 有防有攻。
7: 今天吴梦洁好在他打死他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6: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他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7: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6: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7: 对，比前几天要好。
6: 哦，好一传，
7: 好一传，漂亮。庄宇山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6: 好拦，
7: 拉开了，还有
6: 给庄宇山摆直线，
7: 哇！庄宇山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6: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山一直在等。
7: 对，
6: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7: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6: 对，非常好。
7: 哇，漂亮！宫翔宇也是延续了昨天篮网火热的手感，
6: 昨天对阵泰国队宫翔宇是5个篮网。第二局中国队开局5-1领先，迫使日本队马上请求暂停。目前中国队的进攻成功率是59%，日本队的进攻成功率36%。

0: 好发球。
1: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
1: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郝一川，
0: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就是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高宇山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吊球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0: 中国队这边还是叫了暂停，这两个一传我觉得都是起手起得有点早，他那个球的性能没有那么好，球速没有那么快，可能有点飘。
1: 佐藤舒乃的发球还是会有点内劲的，因为他这个助跑的冲跳比较冲，所以他是借着这个助跑再去发这个高球。
0: 因为日本队在第一局发球失误是有4个，包括佐藤舒乃这个跳发球也有失误，所以对日本队来讲，尤其是他前面出现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他在发球上可能会加以控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传保障好，打打我们的战术攻。
1: 这个暂停回来的一传还是脚下要活一些。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 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山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张雨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李豪，
0: 哎，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日本队挑战触网。因为昨天其实对阵泰国队有几个球庄宇珊跟这个队友之间有让，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在这方面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就是在中间模棱两可的球他先出去，他很坚决。
0: 其实不管是对阵泰国队还是对阵日本队，在防守当中这种轻重的球变向的球会比较多，所以特别考验我们，哎，这个阵型缩进去然后再拉回来，你的二次的这种转向的能力。
1: 对，这次亚运会的挑战时间普遍都比较长，所以还是不要打乱我们的节奏。
0: 这点上其实中国队做的还可以，你像昨天我们对阵泰国，有几次很长时间的比赛中段回到场上都是中国队做的要比对手要更好。
1: 对，看一下，没有
0: 、
1: 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界内了，山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上不错，
1: 短球。
0: 好，给上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2: 啊，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嗯。所以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14-8，中国队领先6分。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四号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我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分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场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超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再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
1: 嗯，

0: 女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丝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滞空，
1: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1: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塞尔，过度的好，
0: 好球。
1: 其实
0: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副攻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副攻的斜线露出来了。
1: 有下篮网，快球，
0: 满跳，哎，这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1: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三年先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因为这个球扣完之后过网还有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的把控就跟日常的球就不一样，平常球不一样，所以更要相互进行压住一些。
0: 21-16，中国队领先5分。

0: 传
1: 一传，北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0: 是。
1: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0: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啊，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1: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0: 禁区
1: 对，这个时候王梦杰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区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追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0: 뻗쳤지? 아니요.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运会女排的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目前中国女排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5: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这个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4: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5: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借手。
4: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5: 对，现在24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4: 我们的教练组也是做好了可能对手会放手一搏的准备，所以开局马上叫暂停。这个时候对手在攻上会比较坚决，那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攻先给打好。有点开网，
5: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中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

0: 的。
1: 嗯，冯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其实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0: 对，来得及并过来，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打一传，像这一局开局打了8分，中国队把2次暂停都用完了。
0: 之前的比赛，吴梦洁在后排的时候曾经用龚翔宇放过他来加强后排，但是现在可能中国队这个阵容里面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来换吴梦洁的后排，来帮他度过这一团的困难期。作为唐鑫啊，也要在场下做准备，包括小董。
1: 谢胜玉上场之后也要赶传，就是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因为我们网口有高度，所以球还是要往网口上多去送一送。
0: 对。现在把吴梦洁加掉，龚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郭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
0: 这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他就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 日本队碰网了。
1: 嗯，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
1: 漂亮
0: 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龚翔宇，
1: 龚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福田由纪子打了一个2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高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嗯，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1: 好球，
0: 球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
2: 漂亮，嗯，
1: 直上直下，
0: 机会，
1: 嗯，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下篮网，好球，
0: 补得好，
1: 对，龚翔宇二号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0: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董宇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嗯，
1: 先通过吴梦洁这一点的进攻撑一下，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篮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嗯，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
0: 回传，
1: 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0: 中国队这边请求挑战，
1: 这是其实裁判在沟通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嗯，
0: 中国队这边挑战触网，在回合当中的触网，
1: 其实今天我们在面对日本队的四号位进攻的时候，可能也是看了录像，所以希望把这个边把得更直一些，嗯，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话复工在并的时候就容易并不上，会被日本队的主攻去抢这条中线抢下来。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因为刚才的这个球其实有点短的，所以我们要稍微适当的取进来一些。看一下有没有碰网，
1: 挑战没有成功。

0: 这样场上比分是17-12，中国队落后5分。保护起来，
1: 感觉这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
1: 中国队这边挑战后排进攻踩线，
0: 差了一点。嗯，重新换上庄宇珊，
1: 接发球啊，我们的一号位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0: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篮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1: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
1: 的，
0: 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中国队把比分追到15-19，日本队请求了暂停。其实这一局我首先能够从直观上明显感受，这是日本队打这场决赛目前单局发球质量最高的一局，所以我们一传确实是受到了对手的冲击。那在进攻方面，小组长你觉得可能是经过两局之后是体能有点下降吗？为什么我们的进攻效率现在是有点低？
1: 从第二局的后半段，你看日本队的卡位卡得很好，经常会有防起的一个球，因为肯定是在实时的技术统计上面也会反映我们的落点在哪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再加强一点里外的跑动，甚至是前后排的一些结合，做到一些变化。

0: 好篮网
1: 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2: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1: 好防守，上网。
2: 快点，好的。
1: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2: 球啊，
1: 18-19。
2: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1: 比分追上来了。
2: 有机会，
1: 还是给稍微拉开，
2: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1: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
2: 其实日本队接发球也很虚，他前面之前有好几轮，因为现在只要是发球的动作一起势，接发球这边就可以换位置，所以他其实有几轮是自由人站在边上的时候马上就换到中间来。
1: 对
2: 啊，就是还是怕我们的发球。
1: 这一段日本队其实一传送的都不是特别到位，所以他没有复攻，没有复攻之后，对于二传来讲，他的首选是和田游纪子，因为田日向毕竟一上来打得不好，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也不如和田游纪子，但是和田游纪子这边二号位被中国队限制住之后，其实对于日本队的二传来讲，如果一传不到位，他现在的分配球是一个问题，我们也要注意佐藤舒乃的后三。
2: 对，他这一轮也很难受，你看他两个主攻都集中在5-6号位接一传，所以我们不管是发个人还是结合部都可以有效。
1: 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2: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1: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2: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1: 对啊，
2: 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1: 14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2: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上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1: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2: 对，
1: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游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2: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1: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复攻和后三。
2: 对，
1: 但是现在佐藤舒乃到前排了。
2: 有一个巧打，
1: 打手变线，
2: 对，
1: 咬住比分。
2: 他用后攻跟刚才24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 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1: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2: 接发球精力集中，
1: 前区
2: 可以，
1: 还是给第二点，
2: 漂亮，
1: 抄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2: 对，
1: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 是的，
1: 打手出界了。

0: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1: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0: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1: 吴梦洁来发球，
0: 前区
1: 下沉了，
0: 得分，
1: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她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所以我们要祝贺中国女排，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中国女排。
0: 祝贺中国女排，我觉得这块金牌来的太是时候，
1: 对
0: 中国女排需要这样一场胜利来坚定自己，来总结今年，来承起未来，
1: 这一刻的荣光属于我们的中国女排。虽然这么一个冠军没有办法抹去我们过去那一点点的遗憾，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女排来讲，只要我们有从头再来的勇气，遗憾会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那一束光。这是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学到的。所以未来呢，中国女排要继续去踏上争夺奥运资格的进程，这个进程可能会比较的困难，但是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中国女排给了我们力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中国女排。
0: 其实我现在脑子里边突然回想到 NL 张子萱当时落泪，然后回到球场上把眼泪憋回去继续比赛的一个画面，而今天她在场上每一次坚定的出手，把球送到攻手的手中，扣下这枚金牌，我觉得就好像我们以前觉得迈不过去的坎儿，都是在咬紧牙关中再出发，把那些困难嚼碎了变成养分，变成了现在可以笑着说得出口的故事。
1: 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0: 是的，
1: 我们不怕从头再来，我们再一次去面对这样的小快灵的球队，而这一次中国女排用亚洲的第一高度限制住了小快灵的速度。
0: 从前这支队伍用拼搏和感动其实伴随着我们成长，伴随着很多人成长，现在又换成我们去陪伴他们，去见证他们一次次再出发。
1: 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为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3-0

0: 的大胜，在这场决赛当中有不同的内容，我们准备的非常充分。我们在第三局一上来开局落后的时候，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们临危不乱，在第三局打了一个翻身仗，25-23，所以我觉得这一局的价值非常之大。
1: 对，而且用了团队的力量，就是你不行了，我来。
0: 对，
1: 你缓好了再上来继续冲。现在我们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绕场向我们的球迷朋友们致意。
0: 再一次祝贺我们的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次恭喜中国女排在刚刚的这场决赛当中干净利落的以3-0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拿到了第10块亚运会的冠军的奖牌。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确实在场上打出了我们应有的这种战斗力和霸气。同时呢，在赛前我们也提到了场上的这对组合吴梦洁、庄宇珊也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贡献了非常精彩的表现。吴梦洁拿到了25分，是全队最高，庄宇珊拿到了12分。这对年轻的主攻搭档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排在未来往前进攻线上的这种活力。同时呢，从这场比赛开始，我们遥望未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其实这支女排呢也应该是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祝贺中国女排拿到了他们第10块亚运会的金牌。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在今天的亚运赛场冠军的这个搭档组合的一个情况。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中呢，中国组合盛李豪和王子飞在资格赛和决赛两次打破了世界纪录，收获冠军。盛李豪呢也收获个人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3枚金牌。在游泳赛场，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顶住压力，力压东道主，为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上的4连冠。在刚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国女排也依靠吴梦洁、庄宇珊等选手的出色发挥，获得亚运赛场的第10次冠军。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在赛场上的选手们互相配合，在赛场上去争金夺银。其实我们也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体操赛场进行的女子体操的资格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不光是产生了资格赛的一些成绩，同时呢也是产生了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2010年出生的年轻的选手柯沁沁是凭借4个项目上的优异表现拿到了女子全能的金牌，也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自1974年参赛以来的女子体操的14连冠，同时也延续了中国女子体操在亚运赛场上的荣耀。此外呢，中国女队也在资格赛当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团体的决赛当中，同时呢有多名的中国女子选手也晋级到各个单项的决赛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在体操赛场上中国选手的表现。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9: 用万千

0: 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外星人
3: 喊我
2: 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好礼就送
10: 上上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5: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彩虹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资格赛及女子个人全能决赛。现在我们看到先切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平衡木是韩国队的比赛项目，这是李允书。转720地组的舞蹈动作，掉下器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180，这个连接没有直接接上，它会损失掉一个舞蹈连接的0.1分。小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纵木横劈叉跳，这是一个 DBB 的长连接，混合连接加0.1，长串连接加0.1，挺身侧空翻的技巧，地组，这都是要进入到8个最高难度的。

榜直立后空翻转体720公尺，来自韩国的选手李允书。这名选手今年23岁，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个人全能第21名，在巴黎奥运会上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大赛经验非常丰富，比过5届世界锦标赛。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全景镜头呢，就能切到今天要比赛的4个场地的情况。现在我们的镜头移向了跳马的场地，这是中国队的比赛项目。张青颖，她是我们的跳马项目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张青颖，那么这一次呢，她是有全能任务的，今年只有19岁，但这名选手在参加了2届世界锦标赛，并且在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上获得了个人全能的一枚铜牌，同时他

还是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者。今天的跳马比赛呢，选手如果跳一个动作的话，这个动作会计入自己的个人全能成绩，同时也是团体资格赛的有效成绩计入。那么如果是要跳两跳的话，比如说中国队的杜思雨，他会在今天的比赛中跳两个动作，然后去争夺跳马的单项决赛资格。难度4.4，完成8.833，13.233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全运会上获得5枚金牌的今年才16岁的柯庆庆。

完成得非常的轻松。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啊，对于中国的两位，先来看，这是刚才韩国队的李允淑，平和木得分11.466分。柯庆庆在这次中国女队的五位选手当中呢，她是参加国际比赛，应该说是成年组比赛是次数最少的，但是她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当中大放异彩，所以她今年刚刚16岁。就站上了亚运会的赛场，并且肩负的为中国队冲击亚运会女子个人全能14连冠的任务。高低杠，日本队。第一串连接。中川前上，萝莉中川，躯体的叶格尔，调进时换杠。马龙尼换杠，金格尔空翻。后团两周360度下。日本队的西山石沙，全能型选手，今年只有16岁。之前参加过的比赛呢，世界型的赛事呢是世青赛，他是去年世青赛的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自由操获得过冠军。现在我们看到他是第一个连接，冰正汤360，然后是范丽文换杠，意义的连接加0.2，然后他有一个比较，哎，这里萝莉中川，中国选手萝莉名字命名的中川前上，然后是躯体的叶格尔，他是可以去做一个躯体的叶格尔加转360的，但是他现在没有用他最难的那一套。这个金格尔的高度和进杠是他今年比了这么多场一直都是一个硬伤，所以他的难度啊，在今年他比过了全日锦标赛还有 NHK 的话，他的高低杠的难度在6.2到6.5之间，但是他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如果先来看我们的柯庆庆得分14.033分的跳马，在他之前，日本队的老将山原爱子已经结束了比赛，难度6.2 14.533分，这个难度就是他在今年的全日锦标赛当中比出的那一套高低杠。好，现在看到是安昌玉，朝鲜名将，九操

1008前团 EA 技巧直接连接加0.2，下面是他的难点动作，后团两周360站住了。交换腿绝环，显示屏上跳180。

结束技巧，团胜控股翻两周 ，B 组下法加0.2。朝鲜队老将安昌玉，女子的在这个周期它的规则的难度分的计算呢，一个是取它的8个最高难度，然后取连接的加分。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安昌玉，刚才这一套自由操里面是开场的技巧直接连接加0.2，然后是加它的特定分，就是我们说的满足了编排要求的2.0，然后再加跳结束串结束动作下法的 D 以上难度加0.2，这么来构成一套难度加分。今天安昌玉为什么我说他那个后台两周360难点呢？他在前不久的亚锦赛遵义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也就是在亚锦赛最后一场比自由操的时候呢，这个动作腾空高度不够，他当时头就磕在地上，特别危险。所以在那场比赛完了以后，今天是他再次在赛场上比这套自由操，所以他还是能够发挥的还是很好的。中国队跳马结束以后是41.066，这是团体资格赛的分数。中国队四位选手在跳马这个项目上呢，刚才杜思雨的第一跳得到了队内第一高分13.80分，第二高分是张清颖的13.233分，柯清景刚才跳了一个14.033，是最好的一个成绩。那么邱希元的得分是12.600，杜思雨跳完了两跳。接下来要进入到了第二个轮次，第二个轮次中国队的比赛项目是高低杠。日本队团体总分42.132分。日本队平衡木上场的几位选手呢，从今年的全日锦标赛亚锦赛 NHK 杯来看，这几位选手西山石沙我们选的是他最高地分啊，平衡木有5.9的难度，山原爱子是6.1，岸里奈是5.9，冈村真是6.1。好，平衡木开始。

挺身前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零点一，长传零点一，团身侧空翻 ，D 组的技巧要记录到八个最高难度的。向前交换腿劈叉跳，挺身侧空翻

上访，后直九百下，地主难度下访加0.2。日本队的16岁的西山石沙。毽子后手翻，拉拉提

0: 拉拉提掉，这个长串不好做，但是掉下器械这个一分在平衡木质项目上是非常大的失误，特别是一个希望能够去冲击个人全能奖牌的选手。跳马。安昌玉。5.6难度的成飞跳，他一直在做，在国际赛场上一直在这么呈现着。毽子后手翻180，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1: 4種目、長打、ゆ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大韓民国イム・スイン選手の得点は12.800です。

票飞驰出来以后，开始跳第二个动作。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主要是前八进资格赛，进到这个决赛就可以了，到了决赛再上难度。比如说像刚才我们队的中国队的这个杜思雨，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最难动作放在资格赛跳，第一跳得到了14.00分，下面是第二个动作，落地的一瞬间要看看回放，踩在界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出到界外。高低杠

张青云。腾身回环，腾身前回环180，朴进石换杠，地地连接0.1，马龙尼换杠，芬佩特卡切夫第二串连接，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弹360下，中国选手张青颖，他是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这是刚才的西山13.133的平衡木分数。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跳14分，第二跳的分数我们等一下好看回放中看看。张青颖，张青颖这个腾身前回环，他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一个选手。这是第一串连接，这是低到高然后高杠上飞行，低地连接0.2，两串连接，登杠360，果断的这个地方果断的接上了，这里如果接不上的话连接加分又少0.1，所以他成套编排三串连接全程，下法又是地组，下法还加0.2。一套高低杠里面8个最高难度，他可以用到7个都是

难度 5.7， 七个地一个 C， 连接加分 0.4， 类别分 2.0， 下发 0.2， 5.7。 继续来看高低杠，下面是我们的高低杠世界冠军，今年19岁的邱吉元。

加零点二，分正涛，并退躯体特卡，这是个很难的一个动作 ，F 组。分正涛，躯体特卡切夫，这个动作是他成套的一个难点。接着往下做，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后传两周，360下。刚才掉下器械的话呢，它的 FD 的连接就断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会少掉一个0.2。这是开场的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两个一组的船体的连接，然后接飞行，这也是很难的，两个 E 一个 F， 所以他本来编排这套动作里面是有两个 F 组难度的。登杠回环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他三个 E 都过去了，两个 E 来自于转体，一个 E 来自于飞行。这场比赛呢也是资格赛，就是希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难度6.3，完成7.633，得分是13.933分。好，先来看看现在的冈村真，拉拉提上，检视交换腿劈叉跳180。

转三圈，他也把蹲转上升了一个难度，由D到E了。侧挺拉拉提 DC 混合连接0.1，前挺纵木原地劈叉跳，纵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串0.1。交换腿结环，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后置九百下D组的难度下法0.2加分。冈村真21岁，平衡木自由操是他比较强的一项。那么这名选手在杭州亚运会上是平衡木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蹲转一圈两圈，这名选手呢我们看看他的侧挺拉拉提，这是他的第一个长串连接，前面那个就是短连接，就两个动作连接，然后是三个连接。If we have a little bit of time after the final score, we might go through the leaderboards on each apparatus. That's pretty interesting. 岡村真選手 14.300。 最高得点が出ました。 For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三轮中国队比平衡木，日本队比自由操。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在柯庆庆在准备，平衡木

还有好几套，看他用哪套。交换腿劈叉跳上，检视交换腿劈叉跳后手分。前手翻，前团。进入到第三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纵木齐坐。这里要全连上的话呢，可以加0.4，但是一和二中间停了一会儿。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这个长串接得非常好。挺身侧空翻，然后是两个跳步，单腿转品360。后弹两周盯住他的这套平衡木的编排啊，第一串、第二串，尤其是第二串，就是他掉下器械那一串是非常难的。交换腿劈叉跳上，检视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这是第一个长串，三个动作的连接。前手翻，前团，这里有点偏，掉下器械，他后面还可以接 BA 的跳步的，这样是一个四个动作的长连接，但后面都顺下来了。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是他的原计划的第三串长连接，但是一和二中间那个 DD 的混合连接0.2，如果不承认的话，那个连接0.2就没有了。但是它后面两个连接的混合连接0.1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它本来三个连接，现在一二断了以后呢 ，SB 连接也没有了，所以它的连接加分可能会少0.3。6.1，完成13.70。平衡木，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跳180，后手翻下摆上坐木座，第一个长串连接加0.4。毽子直抵后空翻，

交换腿结环，后手翻。应变能力很强，他看接不跳步，接上了。

换腿劈叉跳，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转体，第一水平逆转360，后屈两周下。

张千颖。好，看下高低杠这边，朝鲜队。分正涛360，分腿特卡切夫掉下气血。登杠180，哎呀，小选手就是啊，确实是他不是能力的问题，就确实就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刺激以后啊，他不能够很快的回过神来。因为选拔运动员参加亚运会一定是选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的，他平时训练他是可以有能力完成这套动作的，但是在比赛现场出现失误以后，选手会瞬间可能会一片空白，就忘记动作的技术要领了。所以在摆倒立这种比较简单的一个环节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好，这已经掉下来三次了。现场的观众给予他掌声的鼓励，他坚持要完成自己的后半套，因为这是一个资格赛，同时那也是团体的资格赛。一个团体里面，因为有每个队伍它的配置不一样，有的时候别人如果都是四个分，如果一个选手放弃的话，你可能就少了一个人的分数，所以必须要比完全套。登杠360，调进时换杠，他是有能力的，你看他完成动作还是比较好的，倒立位置很正，就是心理的问题。坚持完了，完成了自己的全套动作，最后操了场地，日本队。日本队西山石沙。西山石沙呢，在今年的几场比赛当中啊，全日锦标赛呢是5.6的成套，他在亚锦赛上比到了自己的难度，低分的上限比到了5.8，看他这次用哪套。

界一直是他的一个硬伤。梅梅尔专题动作还是不够细腻。佩尔金特组曲在妖王宫中，后团两周，交换腿结环，前腿的位置低了。蹲转1080度。

540，前360，这是第二串连接了，它还有一串连接。900，前180，岐山石沙。先来看张清颖，难度6.7，完成7.233，得分13.933分。现在在平衡木的单项排名前五名当中，中国队是第四和第五，第一、第二、第三。是两个日本，一个韩国。好，现在我们先看一看西山的这个连接，它是快速后空翻1008，前直720，然后前团，这个双脚出界的问题一直都有，亚锦赛上就是，而且当时给他扣掉了0.4，这次呢也出界，但是程度轻了一点。西山石沙全能选手，那么他跟咱们中国队的柯庆庆的年龄相仿，都是16岁，那么也是日本的一个全能的星星。那么这次呢，他们两个是属于是一个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啊，直接一个正面对决。先来看一看，这是西山的成绩，13.433分。个人全能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柯庆庆，41.833。好，现在我们中国队的张清颖，九操。

团两周360一组的技巧。他表演的是中国古典舞当中的剑舞，注意看他的手势，经典的手型剑指，前直360，交换对接环，剑是跳转180。

去立后公翻两周。召唤腿结环180。19岁的张清颖，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个人全能铜牌获得者。这次虽然中间出了一些小插曲，但是我们看到两位中国姑娘张清颖和柯清清依然是这种临危不惧，包括邱其远高低杠出了状况，平衡木他真给你可丁可卯的把编排难度全部呈现出来了，所以内心的这种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自我修复能力快，这是一个顶尖运动员所需要具备的，尤其是全能选手，因为你要比四项。一会儿回放中可能看看会不会给到那个剑舞当中的剑指，这套节目非常适合他，英气十足。刚才这套自由操呢，一个是决定了他的个人全能的最终的名次，一个是决定的自由操的单项决赛的名额，但名额问题不大。然后就是出场序，难度5.2，完成8.1，13.30分，这样

张清颖的个人全能比赛就已经结束。第二人次，西山跳5.0。还是比较轻松的，毽子后手翻直立后空翻转力720，难度价值5.0。打团体的时候呢，日本队统一的都是这个动作。我们在跳马这个项目上，好，先来看看他的完成质量啊。毽子后手翻第一腾空还是比较好的，直立后空翻转体720度。我们的这个跳马呀，到了，因为后面就是团体赛嘛，我们的跳马有5.0的柯庆庆，有5.2的张怡涵，杜思雨一个5.0，一个5.4，所以呢，跳马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是刚才我们说到日本队三个5.0，我们都在5以上，但是要比完成质量，所以跳马现在中国队是不输日本的，打团体的时候，然后就是比高低杠和平衡木的稳定性了。因为日本队相对来说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其实比我们高一点，就是这个难度吧，难度高一点，高大概其实有个1.3左右，所以我们需要在另外三个项目上缩小难度差异，这是我们在计划的明天的女团。好，先来看看西山得分13.9，传三分，26岁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的山原爱子，里约奥运会日本女团第4名，东京奥运会日本女团她也参加了第5名。她的跳马还是可以的，也是这个动作，主要看质量，你看她的质量就很好。她今年的跳马在 NHK 杯上跳过9.533，那就是一个极高的一个分数了。何庆庆马上要比自由操了，我们要等一等张怡涵的分，他已经比完了自由操。山原爱子因为在前面三项之后，他的个人全能成绩仅次于中国队的柯庆庆，所以他刚才比完了这个跳马以后，柯庆庆就镜头马上切到柯庆庆，他们两个是直接要去较量这枚金牌，一个是26岁的山原爱子，一个是16岁的柯庆庆。山原爱子，我看看他今天比的这个全能的几套动作，质量都是比较好，反而是西山，大家寄予厚望的西山，直接对标柯庆庆的选手，今天西山的发挥一般。全能55.599，现在他的全能成绩排在第一了。现在我们的继续再看跳马，现在排在全能成绩第二名的是西山，55.032分，他们两个中间的分差还是蛮大的，这个中间还是有很大间隙的。我们张清颖现在是排在第三，54.732，因为没有上55，所以现在排名第三。我们的柯庆庆还没有比，

0: 难度比跳马要都高，但自由操我们是不会有这么高的完成分，很难，不是我们比不好，是这个项目的特点决定的。山原爱子刚才是14.10的跳马。中国队16岁小将柯庆庆，自由操。
1: For exercise now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jing.
0: 720。后置1008。原地纵体叉跳360。转身前空翻，后直720。交换腿结环，叹为观止的开度。交换腿劈叉跳结环，刚才向前劈叉跳结环180。转身后空翻200。向前交换腿跳180。中国女子全能的希望之星，16岁的柯庆庆。柯庆庆刚才在跳自由操，我们能想象她的压力有多大，因为她的这个自由操的难度大概在5.1左右，但是完成质量再好，因为一套动作取8个最高难度，而且你在场上完成的所有动作都是完成分的扣分点，所以他的完成分要去跟跳马比是很难的，这是这个项目的特点决定的。但是柯庆庆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他展示出了最美丽的自己，他让整个亚洲的舞台关注到他的高质量的跳步，他的落地的稳定性。所以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柯庆庆在最后这个项目上展示出来的强大的抗压能力，使得他在今后个人全能的路上能够走得更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低杠这边韩国队最后一个人次。现在平衡木的比赛呢，朝鲜队还有一位选手没有比赛结束。标下旗写的是19岁的林秀敏，她也是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的，当时她的高低杠是进入到单项决赛，获得了第8名。这名选手他的这个高低杠的难度不算太大，大概是在5.0左右。

韩国选手林秀敏。比赛结束，在他比赛的过程当中，柯庆庆的自由操的分数打出来了，是13.366，这样总分团全能总分是55.199，跟日本队的老将山原爱子差0.4，所以目前是排在了第二。那么日本队呢，在前四名当中，前五名当中，日本队是1、3、5，中国队是2和

四，第二名是柯庆庆，张钦颖是第四名，54.732分。那么柯庆庆呢是今天全能比赛主要分数是差在了平衡木上，平衡木刚才因为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冠军分只有7.6，所以在这一个项目上就跟山原爱子落了0.5分数，我们现在看到了55.199分，排名第二，第一的是山原爱子55.599，我们是55.199。好，这样女子个人全能决赛就结束了。日本队老将山原爱子获得了金牌，中国队的小将柯庆庆是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的西山，中国队的张钦颖是获得了第四名。

0: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
1: 刚刚呢，我们带大家是回顾了女子体操个人的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讲呢，确实是略显遗憾，我们终止了在亚运会上的连冠的势头。但是其实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能够看到对手的进步，也看到现在的中国女子体操在进行着新老交替的这种阵痛。当然了，对于我们年轻的柯沁沁来讲，16岁的年纪站上亚运会的赛场，能够拿到这样一枚银牌，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而在比赛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她距离冠军只有0.4分的分差。其实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的再稳定一下，其实这块金牌还很难说。但是对于年轻的中国选手来讲呢，其实走下亚运会的赛场，其实我们还是要把目标放向更为长久的未来的奥运赛场。希望年轻的选手能够在这场比赛之后呢，总结经验，能够更好的看向未来。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年轻的选手在未来的体操赛场上再次给我们绽放荣光。那其实说完了体操的赛场呢，我们还是要把目光再转回到刚刚结束的女排的决赛赛场上。此时此刻呢，中国的女排姑娘们应该现在在赛场上等待着迎接拿到金牌升起国旗的那一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姑娘们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荣耀时刻。
2: Games Champ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女排姑娘们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荣耀时刻。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以干净利落的3-0的总比分战胜了日本队，也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第10次捧起了冠军的奖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在亚运会的决赛当中呢，曾经13次闯进过决赛啊，拿到过9次冠军。而这次呢，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新老交替的这种变化，同时呢，也有更多的年轻的队员进入到亚运会的阵容当中，也出现在赛场上。像在赛前我们提到的几位年轻的选手，也都有非常好的这种表现。像我们提到的吴梦洁，包括庄宇珊，连续的在几场硬仗当中啊，都是打出了我们中国女排的这种士气，同时呢，也成为了我们在主攻线上面最为可以倚靠的两位稳定的得分点。在这场决赛当中呢，中国队3-0战胜对手，吴梦洁拿到了25分，庄宇珊拿到了12分，两个人联手继续为我们是摧城拔寨。同时呢，两个人呢也是继上一场对阵泰国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两个人也依然是得到了中国女排队中得分最高的前2名。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祝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其实对于这样一块亚运金牌来说呢，对于现在的这支中国女排啊，应该是能够很好的鼓舞我们的士气。在赛后呢，其实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并没有回避之前在亚锦赛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遇到的一些瓶颈。但是呢，他也提到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尤其是最后第3局的时候，看到了中国姑娘们在赛场上的这种调整的能力，同时呢，也让他对现在的这些年轻的队员有了更好的一个信心。那在未来，我们把目光看向不远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支中国女排，我们相信到那个时候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期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在未来的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 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3: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sian Games medalist.
1: 皆様、アジア競技大会メダリストに大きな拍手を送りください。
2: 再次祝贺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其实我们常说啊，在赛场上走下领奖台的那一刻，一切从零开始。但是在今天的这个夜晚，对于所有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其实不妨去高兴地庆祝一下。这毕竟是属于我们的胜利，属于我们的快乐时光。当然了，在这次的亚运会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能够扬帆再起航，在未来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4: 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的亚运奖牌榜。

今天的这个亚运比赛日的比赛呢，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明天亚运会赛场上都会进行哪些项目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呢，在上午的8:30将会进行羽毛球男子团体的半决赛，在11:50的时间呢，将会是体操男子团体的决赛。下午的15:00，射击男子双向飞碟，16:00呢是乒乓球男团和女团的半决赛，在晚上的18:30将会进行乒乓球男女团的半决赛。也期待大家锁定我们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来关注亚运会的进程。
1: 是的，此外呢，田径和举重的赛场明天也要开赛了。体育赛事频道呢，将会在明天的早间为您带来男女半程马拉松竞走的直播。也欢迎您关注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以及央视体育客户端，来关注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精彩赛事报道。今天的亚运转播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会。
0: 明天见。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2米游泳的接力，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中
0: 队在4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2: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一起有这样的接力，我也非常的兴奋，也很紧张。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中队
1: 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中国队第二棒费立伟，
3: 这是我第一枪，然后感觉自己游得有点紧，然后状态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0: 对，我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1: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0: 对，要追近一些。
1: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0: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
1: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0: 是的，
4: 只要站上接力的出发台，我感受到这个团体项目当中的激情，而且还有我三位好队友在身边，我就能爆发出比平时更强大的实力。
1: 最后一棒潘展乐又逐渐往上追，
0: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1: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0: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1: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0: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芝芝，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1: 非常的快。
0: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1: 松下芝芝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0: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
5: 赛前也是没有想到自己能游到什么成绩吧，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1: 几乎已经快追到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0: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1: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0: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芝芝也
1: 非常的顽强，
0: 非常顽强的
1: 一直顶住，
0: 保持着这个领先。
1: 最后一个转身，
0: 最后一个转身，
1: 几乎
0: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1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1: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0: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 拉开了
0: 高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3棒半，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1: 非常精彩的夜晚。
0: Yeah.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伯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之助，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2: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伯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2: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是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2: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女仓跳的，今天我们看他选择的跳落配姿跳，
2: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步。嗯，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2: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

0: 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1: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任务。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不容易。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1: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刚胜之柱，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伊分腿后切成倒立，皮皮尔特七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团两个也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1: 5.4的低分。
0: 现在一二是日本队，分别是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两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两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1: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在经过了前四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两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两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1: 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伯恒五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冈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之柱目前仅次于张伯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后十两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之柱张伯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伯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伯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两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他本来是双 G 推大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

0: 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1: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女子五十米蛙泳的比赛，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由于五十米它的偶然性比较大，所以选手基本上在预赛就要开始冲了。
1: 对，
0: 唐建廷曾经多次在预赛里面打破亚洲纪录，给人的感觉身体姿态特别的激进啊。
1: 对，而且每一下时效特别好。
0: 对，整个游进的表现优异，感觉一骑绝尘，29秒50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
2: 我们是客场作战嘛，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在身上的，还是要把就稍微对手看得重一点，因为希望能够更好调动自己吧，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唐建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小唐在五十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
0: 嗯，
1: 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杨畅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比赛开始，五十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建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唐建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建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

升到了29秒45，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只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唐坚挺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

0: pull up from China.
1: 欢迎各位来到总台在名古屋前方的演播室，欢迎各位做客亚运之约。那今天呢，我们是亚运之约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期间的第一次的开张。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团队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首金的团队，我们欢迎女子现代五项的三位运动员，欢迎大家，也祝贺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1: 大家都在猜亚运会的首金到底会出现在哪个项目上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内心可能的选项，我们也知道多个赛场在并行进行着这个比赛，其实在比赛之前你们内心会觉得哦，我们有可能拿到中国代表团首金，有这个期许吗？
2: 我们的话是希望拿金牌拿冠军，我们是以这个为目标为方向，然后一步一步的走。然后首金这个倒是没有想过，因为当天的比赛赛程也很多，我们是希望中国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1: 是
2: 对，所以我们拿到首金是没有想到的。
1: 什么时候真的知道？哎呦，我们拿的这块金牌是中国代表团首金啊，在名古屋。
2: 女生全部结束比赛的那一刻，然后我们的教练员告诉我们，
4: 首金。
2: 那一刻会非常的兴奋，然后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自豪感。我们这个项目会偏小众化一点，然后既然可以拿到我们这一次代表团的首金，我觉得会对我们项目的推广会有更好的一个开门红。
1: 其实中国的现代五项还算是挺强的，在亚运会上我们是夺得过不错的成绩，能不能给我们推介一下，就是你们觉得这项目最有意思在哪里？
3: 现代五项现在是击剑、游泳、障碍，然后射击还有跑步组成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项目的话比较有多元性吧，因为也很全面，然后毕竟说现代五项运动员是一个完美的运动员。
2: 之前的话是有马术这个项目，其实有马术乐趣也很多，可以骑马，然后日常也是接触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换项了，变成了障碍跑。那障碍跑呢就会更加大众化一些，然后大家都会参与进来。
1: 孟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代五项，你选哪个词？
5: 无懈可击。
1: 无懈可击。哎呦，这三个姑娘对现代五项的感情啊，在这段介绍当中都能听出来。其实你看，现在换项了，原来是有马术的，现在变成障碍跑了。其实我们特想请教，就这样的变化对一个现代五项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可能比他们从练马术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然后我觉得我算是刚摸到马术的门槛，逐渐的适应了，然后我有我自己的一套东西了，刚稍微有点成就。觉得自己练得还行，结果换项了。其实对于我来说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加上换了障碍之后我胆子有点小，然后训练的时候呢有很多动作就是不敢去尝试，就是害怕，所以我可能就需要教练在旁边就是各种的加油鼓劲，然后队友们也会说这个动作我们做起来都没有问题，你做起来也没有问题，你要大胆去试。然后我再就是突破自己，大胆去试，就是感觉这一步走得挺艰难的。
1: 第三次亚运会了，就整个这次的比赛比完之后啊，自己内心判断一下在名古屋自己的表现。
2: 因为换项，所以我就不太和之前所做比较，我就会把它当做一个新的开始。然后这一次的比赛，其实我对我的障碍也是挺满意的，其实这也是我的最好成绩了，就目前的每一站的比赛都是我的最好成绩，给自己打个87分。
1: 87？哦呦，这么精准啊，87分啊。孟欣是第一次亚运会啊，第一次亚运会自己能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5: 敢打敢拼吧。在障碍和游泳方面我也是觉得就是挺满意的，一个是PB 了，然后

0: 和游泳是就是追平 PB 了，我觉得就是我挺满意的。
1: 就这比赛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就是你们作为一个团体内心觉得哦，今天这个金牌应该有机会或者有把握了，有没有这么一个时间点？
0: 我觉得就是跑社开始前吧，因为前五名里面有四位都是中国的，然后我就比较相信大家的水平，就是一定可以就是拿到这枚金牌。
2: 立马会去不了几年，
3: 对呀，
4: 就打得特别参
1: 战。OK， 齐瑶在跑射之前吧，我们捕捉到一个细节，是不是教练还问你说进靶位之前要不要提醒你，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细节？
5: 我跟教练讲的是如果我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事那种失误的话就不要跟我讲。
3: 没有特别差
4: 对呀，没有的人就不要提，那就不讲
5: 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容易受外界干扰的。我觉得像如果教练一直就是每一组都在前面就是进靶位前跟我讲的话，我觉得我反而会就是心态上面会受到更大的波动，然后让自己可能发挥会更稳定一点。
1: 当时你一看这二三四五都是咱们的人，是不是内心也相当大的信心，觉得至少团体我们机会很大？
5: 对，那个时候因为二三四五都是自己的队友，其实自己也感到很轻松吧，可以这样说，然后感觉大家都一块儿的去往前拼。
1: 这个激光跑，这是不是特别难？就是我们理解它有点像这个冬季运动的这个冬季两项，是吧？就是你一边跑，调整心率，然后进入靶位来射击，是不是挑战挺大的？
5: 基本上跑的心率都其实已经在自己的最大心率范围之内了。你在进靶位前，你在很喘的情况下，你需要立刻让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然后去可以去打枪。其实是挺难的，因为你跑下来其实人已经比较急躁了，加上这种大赛，然后你想去拿到更好的名次，然后想去追前面，然后这种因素都会有，所以我觉得会很容易去心态上会更急躁一点，所以设计会那种不确定性会更大一点。
1: 比完之后都倒在地上，大家那时候的心理是什么样？那时候真实的感受能给我们讲讲吗？
6: 因为比了这么一上午，基本上到最后一个项目可能就要全力以赴，那到头就是力竭了，也站不住了，旁边也没有什么扶的东西，那最方便的就是躺在地上。
5: 一直在比赛的时候屏着一口气，然后到冲过终点之后泄气了之后，心想啊，终于结束了，然后这场比赛也自己顺利的比完了。
0: 第一感受好累好热呀，然后让自己缓一缓，然后再关心一下这个成绩，然后就会觉得啊，努力没有白费。
1: 就那一刻的这种如释重负，其实通过画面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而且这几年的努力确实没有白费。对于你们来说，在名古亚运会收获了一个团体的金牌，这应该是一个让大家都能满意的结果。最后一定要展示一下这个金牌，因为这很重要，这是中国代表团在爱知名古亚运会获得的首金。来吧，这个场景会特别美好，留在画面当中。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中国运动员取得胜利的瞬间，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已经临近尾声了。
1: 今天呢，亚运赛场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9枚金牌。目前呢，中国队是以32金、13银、8铜，共53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2: 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展开决赛争夺，中国女排对阵东道主日本女排。前两局中国队25-19、25-20取胜，第三局中国女排一度以2-10落后，但是姑娘们此后加强进攻，最终25-23逆转拿下这一局。中国队大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本届亚运会女排冠军。今天亚运会游泳比赛共产生6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其中4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而中国男队在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实现亚运会该项目的4连冠。今天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在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进行，中国队的郭丽以2小时50分05秒夺得金牌，这时中国队时隔32年再次在该项目上获得亚运会金牌。阿富汗选手哈希米获得银牌，这时阿富汗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中国香港选手梁颖仪位列第3位。射击项目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王子飞和胜利豪资格赛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决赛中他们一路领先，最终不仅以507.1环领先第二名韩国队4.2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还创造了这个项目决赛的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一场比赛两破世界纪录。亚运会武术比赛今天进入到第3天，中国队收获了2枚全能项目的金牌。男子男拳男棍全能，35岁的老将李建明以19.563分的成绩夺得冠军。中国队另外一名选手26岁的张雅玲在女子男拳男刀全能项目的比赛中以总分19.569分夺得金牌。今天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参加比赛，最终柯庆庆以55.199分获得了个人全能亚军，张清颖获得第4名，两位日本选手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中国队排名女子团体资格赛第2位，日本队位列第1。亚运会击剑项目今天正式开赛，在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带伤作战的中国选手杨静雯在半决赛中14-15不敌新加坡选手，最终获得并列第3名。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唐君瑶1/4决赛不敌最终夺冠的韩国名将宋世罗，止步8强。男子花剑个人赛中，中国队的许杰和曾昭然均在1/8决赛中不敌各自对手，无缘晋级。中国香港选手蔡俊彦获得银牌，冠军归属日本选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开始男女团体4/1决赛的争夺，中国女队以3-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顺利晋级，国乒男队则遭遇挑战，面对泰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林诗栋2-3输给了对手。不过王楚钦独得2分，向腾也拿下1分，最终中国队3-1获胜，晋级4强。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迎来团体赛4/1决赛的争夺，中国男女队都迎来了亚运首秀。中国女队3-0战胜泰国队跻身4强，半决赛他们将迎战印度尼西亚队。中国男队和韩国队苦战5场，最终3-2获胜，跻身半决赛。女子板球项目今天展开决赛争夺，印度队在决赛中战胜斯里兰卡队实现卫冕。空手道项目今天决出4枚金牌，越南队夺得女子团体型冠军，伊朗选手和约旦选手分别夺得男子组手75公斤级和84公斤级冠军，马来西亚选手夺得女子组手55公斤级金牌。 此外，综合格斗项目的比赛落下帷幕，共决出六枚金牌。
1: 亚运会女排决赛今晚进行，中国女排以3-0的比分完胜东道主日本队。
0: 在取得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中国女排也第10次登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3: 此前的半决赛，中国女排经历了一场苦战，3-2击败了泰国队，而日本队则以3-0战胜韩国队。决赛首局一开始，身穿白色比赛服的中国女排状态不错，凭借快球进攻和拦网建立了优势。虽然日本队在局中阶段一度追平比分，但中国队还是通过强势的拦网稳住了局面，重新拉开分差。本局最后一分，中国队二传张子萱和副攻王傲谦配合默契，后者完成快球进攻，中国队以25-19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依旧强势，一上来就取得6-1的领先。面对中国队丰富的得分手段，日本队办法不多。中国队越打越顺，14-9领先之后的这一分，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攻防争夺，最后由主攻吴梦洁轻打得分。日本队这一局已经无力追回分差，中国队以25-20再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中国队的表现出现起伏，开局就被对手拉开比分，一度以2-10落后。但进入局中阶段，中国队重新找回了前两局的状态。庄宇珊这次四号位进攻得手之后，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9-19。此时，中国女排的气势重新压制了对手，双方一路战至23-0。最后两分成为了吴梦洁的表演时刻。他先是扣球帮助中国队拿下冠军点，随后又通过发球得分，最终中国女排25-23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取得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第10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4: 展示金牌。
5: 哦，很重吗？
4: 对，我觉得它挺沉的，挺有分量的。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我觉得全队今天从网口上我觉得发挥了我们的优势吧。从我个人来说，今天还是发挥了有一些起伏，但是很感谢身边的队友，他们一直在提醒我，帮助我，也是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我觉得这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跟经验，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希望成为我们这一批人最美好的回忆。
6: 其实今天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这个队伍打得非常团结。我觉得在享受这个比赛吧，所以其实最后一分我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直接发死，可能就是想说把这个球抛好击准，然后结果是最好的，然后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再次祝贺女排姑娘。那在今年亚锦赛决赛输给泰国队的情况下，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真是让人惊喜啊。
1: 对，他们先是昨天从泰国队的身上夺回了胜利，今天呢又在决赛当中击败了东道主。我们来听听本台记者杨岭对本场比赛的解读。
2: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中国队

0: 在这个首发阵容上呢，结合上一场战胜泰国队的成功的经验，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首发的副攻位置上启用了16号，年仅17岁的郭忠南。印象当中呢，本届亚运会郭忠南只是在小组赛第一场对阵菲律宾队的时候有过短暂的首发出场的经历，之后呢一直是被教练组雪藏。那么这场比赛郭忠南呢是扮演了一个骑兵的角色，他在拦网上，他在进攻上啊，可以说是在中国女排的网口上有效地分担了全队的压力。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第一局中段呢再次换上老将龚翔宇来保障球队的后排。那么中国女排呢，目前这套阵容可以说是前排有人拦网，后排有人进行防守，反击的时候有人下球，关键分的时候有人承担，确实整场比赛呢打出了很好的这种凝聚力和战斗力。那么日本女排呢，这次比赛呢，由于他们的队长石川真佑是不在队中，所以呢在边攻位置上攻击力上确实有一定的削弱。但是呢我们注意到这次决赛呢，他们是有意通过副攻位置增加进攻，26号和11号两位选手在3号位的进攻呢还是给中国女排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且日本女排在第二局就是连丢2局的情况下，第三局呢还是奋力的反扑啊，希望能够把比赛的局势扭转。不过我们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次年轻的中国女排在第三局一度以2-10落后，包括局中又是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仅仅顶住压力把比分重新夺回来，我觉得是充分体现了这支球队一个巨大的进步。
1: 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今天产生了6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其中的4枚，并且创造了一项亚洲纪录。
2: 这项亚洲新纪录来自女子200米仰泳冠军彭旭伟。
3: 23岁的彭旭伟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冠军，这次他和队友孙明霞携手出战决赛。从第一个50米开始，第四泳道的彭旭伟就处于领先位置，随后他越游越快，2分05秒77，彭旭伟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世锦赛上可以登上领奖台，当时彭旭伟获得了第4名，成绩还在2分07秒开外，如今他终于打开了2分06秒大关。
4: 现在非常的激动，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然后去接近他们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3: 17岁的孙明霞紧随彭旭伟获得亚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就收获了奖牌。
5: 感觉对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就是我得到什么成绩就是对应的前一段时间自己训练的成果，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我用最大努力去努力争取的，所以说我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有什么成绩就是我应得的。
3: 和彭旭伟一样，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同样蝉联了亚运会冠军，成绩为4分02秒41。
6: 其实还是想游出一个好成绩，应该在4分左右吧。但是可能确实游完第一天1500，有体能上面受一些影响。
3: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和费立伟登场。前一天，两人随中国队拿到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张展硕更是在最后一棒逆转东道主日本队。本场比赛，他在1000米之后冲到首位。上个月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张展硕游出了14分47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但只获得第4名，这也给了他动力。最终，张展硕领先两位日本选手，率先抵达终点。14分42秒42，仅用了1个月，他就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近5秒。同时，19岁的张展硕也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亚运会个人项目金牌，费立伟排名第6。
7: 结束饭太后回国，也是积极的去总结，也是针对1500有了一些新的训练模式吧。就每次其实都是比较痛苦和折磨的，但是自己也是不能说是我，其实也是想赢，但是我更不想输，所以说今天也是对我前一段这1个月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吧。
2: 另外，在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是以3分27秒89力压东道主日本队，
1: 这样中国队就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亚运会四连冠。
8: 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由仰泳徐嘉余、蛙泳董志豪、蝶泳徐放和自由泳潘展乐组成的队伍。四个人当中，除了徐放，其他三个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都夺得了各自一百米泳姿的冠军。这种强大的实力从第一棒就开始呈现。徐嘉余的第一个分段就比自己在一百米仰泳决赛中游得更快。第二棒董志豪的两个分段成绩都超过了自己单项决赛中的表现。最终一百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成绩是3分27秒89。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9: 我希望，我跟大家就是希望缓解他们压力嘛。然后我说我可以一人分给他们0.5秒的这个轻松感，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就可以了。
10: 然后刚下去的时候其实感觉很轻松的，然后但前面没有人，感觉有点跟不住，我有点不知道该跟谁了，有点着急，然后前面的有点快，不过也还好，也不错。
11: 我蝶泳这一棒吧也被追了挺多的，不过贾宇哥前面落的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有追上嘛，然后后面都靠潘队拿下了这个冠军。
12: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其实我今天成绩也挺一般的，还是靠我的队友，特别是贾宇哥。今天掐指一算，我都跟他接力接了4年了，确实是我们游泳队花期最长的一朵花。
8: 男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决赛，32岁的中国选手汪顺是唯一的一个90后。他在年轻选手们的冲击下，最终获得季军。顾恩义获得第4名，前2名由日本选手获得。
13: 感觉还是。身体比较疲劳吧，然后精神上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这个项目也确实是对我来说会有点挑战吧。对，
8: 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夺得冠军，这是她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2金。中国选手于依婷和程玉洁分别获得第2和第3名。
2: 纵观游泳赛场前两个比赛日的较量，中国队势头强劲，这其中小将于子迪的强势表现再次刷新了大家的预期。在女子200蝶200混项目中，她不仅夺冠，而且成绩惊人。
1: 于子迪的进步速度超出了想象，取得的成就愈发耀眼。但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能忘了，她还只是一个不满14岁的小女孩。
8: 9月20号，游泳比赛拉开大幕。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一路领先，毫无悬念，以2分5秒08的成绩为中国泳军夺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金。这一成绩不仅将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提升了近半秒钟的时间，而且也让13岁的于子迪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游泳冠军。然而，就像他一如既往接受采访时一样。这一次于子迪依然觉得不满意。
14: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吧，然后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几，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8: 第二比赛日，于子迪和于依婷组成双鱼组合，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无人能敌。从出发开始，比赛就变成了二人之间的比拼。两个人都姓于，但字不同，他们更具优势的泳姿也不同。150米过后，两人依然是旗鼓相当。最后50米自由泳，于子迪开始加速，快速拉开差距，最终以2分6秒10的惊人成绩率先触壁。这一成绩直接刷新了国家纪录、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以及世界青年纪录，距离麦金托时保持的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一次，我们终于看到了不一样的于子迪，他终于不再平静，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14: 就控制不住情绪了，马上。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
8: 与子弟取得这样的成就，天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因此忽视了他付出的努力。13岁的孩子要完成和其他人一样艰苦的训练，他不仅是在面对成年人的困难和挑战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还要面对许多这个年龄独有的难题。
15: 教练们有在帮我控制体重，因为我的体重起伏比较大，然后也为了训练愿意少吃两口零食。
8: 在我们的多次采访中，与子弟表达的最好滔滔不绝的话题是下面这个。
15: 每天都想着放假，每天都想着周日， every day， 每天，每时每刻。
8: 13岁的孩子正是爱玩耍的年纪，面对自己的梦想，担负着国家队的重任，小女孩的懂事有时候让人心疼。
15: 其实我也会每天晚上哭，但是到了新的一天，我还是会重新开始，然后继续努力。
14: 这次亚运会拿到2枚金牌，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8: 于子迪成长的速度超乎想象，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将是中国游泳最重要的新生力量之一。但接下来的2年时间也同样是于子迪变数最多、难度最大的时期，请更多的理解他、保护他。不论未来成绩如何，都希望他做一个快乐的小女孩。
1: 今天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在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进行，中国选手郭丽在冲刺阶段绝杀夺冠。
2: 这位从皮划艇赛场转向过来的姑娘，如今在自行车赛场也闪耀光芒。
3: 女子公路赛，中国队派出郭丽、张好、周秋莹3位选手参加。在选手签到亮相仪式时，3名中国队员心态放松，还谦让起了上台顺序。本次比赛赛道累计爬升1744米，包含长距离上坡和急弯下坡，非常考验选手们的耐力、爬坡能力以及对比赛节奏的把控。比赛进入后半程，郭丽和阿富汗的哈希米组成领先集团，面对身后选手的追击，两人一直将优势保持到最后。冲刺阶段，郭丽全力加速，并最终以2小时50分05秒摘得金牌。这是中国队时隔32年再次在该项目夺得亚运会金牌。冲线后，郭丽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等待自己的队友。
16: 谢谢你，张好。
3: 与个人计时赛不同，公路赛更加考验团队间的相互配合。赛后采访时，郭丽也表示，这枚金牌是属于团队的。
16: 我觉得我这块金牌属于我们整个团队，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所以能拿到这块金牌，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进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值得。其实像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回忆我以前的每次成功的比赛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只要做好我的每一个细节，我充足的做好了每一个该做好的准备，我相信结果一定不会差。
17: 确实是团队的努力，技术上郭丽更占优一些，然后包括对于赛前的准备上，做了专门的训练。
3: 2018年，郭丽从皮划艇转战自行车项目。今年6月，在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上，郭丽夺得1金1银。而今年也是她加入国家队的第一年。从全国冠军到亚运冠军，郭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16: 我喜欢，就是速度快起来，一种迎着风的感觉，很酷，然后也很放松，很舒服。刚开始没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不了解它，我就是喜欢它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这个项目，然后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我会发现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希望在这个项目上发光发热，做到自己的极致。
1: 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今天先后进行了资格赛和决赛的较量。
2: 代表中国队出战的王子飞和盛礼豪两次打破世界纪录，最终他们以较大优势为中国队锁定金牌。
18: 资格赛过后，中国队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共有四支队伍参加决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王子飞和盛礼豪。决赛从基础轮到淘汰轮，中国队一路领先，多次打出10.9环的最高环值。最终，中国队不仅以507.1环领先第二名韩国队4.2环的成绩夺冠，还创造了这个项目决赛的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一场比赛两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凭借这场胜利收获本届亚运会第三金，王子飞收获第二金。
19: 其实我觉得他表现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但也能及时调整回来，对自己来讲是一次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吧。
20: 对，决赛是打出了很多时间九环，所以我感觉还是运气比较好，运气成分占比较多，基本水平发挥的还算稳定吧。
2: 亚运会武术 TOP 比赛今天进入第三天，中国队35岁的老将李建明夺得了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的冠军，他准备用这枚亚运金牌迎接即将到来的宝宝。
1: 而26岁的张雅玲则获得了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的金牌，实现了个人运动生涯的大满贯。
8: 上午进行的男子南拳比赛，共有18名运动员参加。中国队的李建明排在第三位出场。南拳讲求拳势刚猛，步伐稳固，在比赛中要以声助威。李建明习练南拳已经有20多年，在这次比赛中他完美地展现了南拳的声势套路。比赛结束，他以9.780分排名首位。下午进行的南棍比赛，李建明排在第10位出场。整套动作棍势凌厉，虎虎生风。李建明以9.783分再次排名第一位。最终，他以19.563分的总分获得了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的冠军。
21: 第一套的拳发挥得更好一点吧，第二套的棍会稍微有一点点紧，下来之后就感觉心里面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距离我上次参加国际赛已经是8年前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8: 尽管征战多年，李建明还是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冠军领奖台，而这枚金牌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21: 我孩子马上要出生了，10月初就出生了，这是我接下来最开心的一件事。这一枚亚运会金牌也是给我的夫人还有我的孩子最好的一次礼物了。
8: 26岁的张雅玲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此之前她已经获得了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多项赛事冠军。在女子男拳整个套路中，来自福建的张雅玲特意在动作连接中加入了福建五祖拳等招式，整套动作编排有序，自有特色。南拳比赛结束，张雅玲以9.783分排名第一位。下午的南刀比赛，看似瘦小的张雅玲力贯刀锋，展现出了南刀的力度和勇猛。她再次以9.786分占据首位。最终，张雅玲以19.569分的总分获得亚运会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的金牌，实现了个人运动生涯的大满贯。
22: 今天整体的两套都挺满意的，然后我想就是套路当中的这些动作，包括整个演练，就是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有一句词吧，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感觉。对，从21岁开始到今年26岁，就是短短的5年吧，就是对于我来讲说是一个一关又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感觉。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达，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7: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全景亚运会。今天呢，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
8: 中国队的小将柯沁沁最终以总分55.199分获得亚军，东道主选手山原爱子斩获金牌。
9: 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既要产生团体和各个单项的决赛晋级资格，同时也会产生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共派出柯沁沁、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参加比赛。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和朝鲜队同分在第三小组。中国队在第一项跳马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中柯沁沁和杜思雨都很好地完成了难度5.0的跳马动作。接下来的高低杠和平衡木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队长邱奇媛出现了吊杠失误，而杜思雨意外打杠未能完成下法。
10: 因为我前半套做得很好，然后我希望下法也做得非常好，然后但是我在低杠的时候就踢杠了，我就犹豫了一下，所以就我也是自己没想到。
9: 转至平衡木赛场，张怡涵、柯沁沁和张钦颖都出现了吊木的情况。在两个传统优势项目上，中国队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11: 其实我感觉我平衡木失败也正常吧，可能就是还是不够狠，我感觉就是心态上还是欠一点吧。而且平衡木我感觉其实真的是最难比的项目了。
9: 最后一项自由操，中国队总体发挥不错，最终16岁的柯沁沁以55.199分获得个人全能亚军。东道主27岁老将山原爱子四项超常发挥，以55.599分爆冷夺冠。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首次无缘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12: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来比亚运会，然后还是稍微会有点紧张，然后呢，整体就整个四项吧，就是会有点掐着，没有放开去做，没有像在家里一样，就是把自己的极限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9: 此外，中国队以总分165.697分排名女子团体资格赛第二名，日本队排名第一。
13: 虽然都有失误，但是大家都很棒，非常的努力。最后呢，因为明天还有一场团体决赛，虽然说今天有失误，但是大家都互相努力，相信自己，明天继续努力。
7: 击剑项目今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了首日比赛，女子重剑个人赛杨静文一路过关斩将。
8: 尽管在比赛中她受伤了，却还是坚持完赛，最终她收获了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
14: 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国队派出唐君瑶、杨静文两个姑娘一路过关斩将，闯入16强。杨静文在1/8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队的佘善欣。杨静文敢打敢拼，冷静抓住防守反击的机会，在第二局扩大领先优势。不过在进行到13-11时，杨静文瘪到了膝盖，短暂治疗后，小姑娘坚持着比完赛，以15-13战胜了对手，闯入8强。腿部的疼痛使杨静文在比赛结束后只能蹦跳着和对手击掌。因为腿部的伤势，他在下场后表情并没有获胜的开心，只有对着镜头时才露出一点微笑，由教练搀扶着离场。1/4决赛，杨静文15-10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闯入4强。在赛后的休息时间，他赶紧做了治疗，保护固定住腿部并冰敷膝盖。尽管受了伤，小姑娘依旧保持乐观。
4: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15: 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4: 感觉伤病的部位还疼吗？
15: 有一点，但是可以坚持。
16: 当时受伤，刚受伤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难受，但是赢完比赛下来之后，下一场对于下一场的对手来说，我觉得就是只是一些小困难，其实它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其实，受伤了虽然对竞技状态有一点影响，但是其实靠意志品质坚持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拿下比赛的。
14: 半决赛，杨静雯对阵新加坡选手，小姑娘一瘸一拐地入场，不过腿伤丝毫不影响她的气势，每得一分，她都大声吼叫，为自己鼓劲儿。最终，杨静雯14-15不敌对手，收获铜牌。
16: 我觉得吧，半决赛这场比赛就是有一点遗憾吧，因为我在前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情况，然后但是可能一些战术上的失误，然后导致了就是说比分一度被对手追平，然后甚至反超，然后最后也是对手领先，然后没有完成追平，然后遗憾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就可能我觉得还是需要打比赛，可能还需要再成熟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像一些更厉害的选手学习吧。这一点
14: 尽管有些遗憾，但是杨静雯依然对之后的团体赛充满期待。
16: 我觉得我们团体是一个非常强非常团结的团队，我对于我们团体我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让祖国的国旗在这里升起。
8: 亚运乒乓球赛场今晚是展开了团体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
7: 中国男队3-1战胜了泰国队晋级半决赛。
14: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向鹏出战，第一盘王楚钦面对43岁的老将桑关鑫，以11-6、11-8和11-5直落三局获胜。第二盘泰国队变阵，派出了他们16岁的小将普里查扬出任一单来挑战林诗栋。普里查扬手感不错，打法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不过自身失误较多，首局4-11告负。第二局年轻选手继续用搏杀式打法挑战林诗栋。针对林诗栋本场衔接不畅的问题，普里查扬在接发球时连续拧拉对手的右路空当，以11-8扳回一城。随后两人又各胜一局，大比分来到2-2。决胜局僵持到6-6之后，普里查扬越打越凶狠，越打越自信，就连林诗栋的接发球抢攻，小将也能神奇的一板扳回。11-7，普里查扬拿下第五局，帮助泰国队把双方的总比分追到1-1。
17: 打的自己确实就在场上确实发懵嘛，可能对手的一些搏杀包括一些发球让自己有点站不住的时候就有些发懵了。
14: 第三盘，向鹏面对33岁体态已经明显发福的坦查伦，赢得也不算轻松，前两局战成1-1，第三局向鹏11-9险胜对手。第四局坦查伦失误增多，向鹏以11-7胜出，中国队总比分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次出战锁定胜利，他仅用时16分钟就以3-0速胜普里查扬，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1跻身四强。
18: 其实真正进入到第二阶段，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可能因为团体赛，我还是像之前说团体赛的魅力可能就在这儿，你可能在场上真的就会失控，所以说不论什么样的局面，自己都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哪怕在大家的感觉当中确实应该不会上第二场，但是可能在自己这儿来说，既然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自己就要积极的去面对和积极的去准备。
7: 另外，中国女队是以3-0击败了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晋级四强。
1: 面对淘汰赛第一个对手，中国队派出最强阵容出战，孙颖莎率先登场对阵埃尔克巴耶娃，最终孙颖莎3-1获胜，其中第二局她以6-11丢了一局。
2: 因为对手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在削球选手里面，我觉得上来打这种节奏啊，包括这种变化上还是有一些的这种不适应吧。但我觉得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在比赛中发生的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沉下心来，包括第二局输完以后还是一分分的去打吧，然后包括3-4局整个的节奏啊技战术还是比较清晰吧。
1: 之后为中国队出场的是王曼玉，结果她以11-6、11-3和11-3直落3局获胜，为中国队拿到第二分。
3: 我觉得第一场跟玲野打完之后，也是教练马导也是包括浩哥也跟自己去聊了很多关于思想上的调整吧，然后也包括也让自己第一场打完之后就过掉，也不要去太去纠结于输赢，主要还是去总结这个问题存在的这种更理性客观去分析问题吧，更不要说因为一场球去影响自己的情绪，因为后面的比赛也是强强对抗刚刚开始嘛。
1: 接下来出场的蒯曼也没有遇到太大挑战，以11-3、11-9和11-1同样直落3局击败对手，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女团四强。
4: 整个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调动比较好，然后比较熟悉吧，比如说对这关不是说那种特别陌生，然后没有什么比赛感觉吧，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好。
5: 我们再来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也迎来团体1/4决赛的争夺。
0: 赛会头号种子中国女队迎来了亚运首秀，最终呢他们是以3-0战胜了泰国队，跻身四强。
6: 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采用5场3胜制，王芷怡出任一单对阵殷达农，第一局出现小意外，王芷怡的隐形眼镜掉落，被殷达农连续取分并反超。因为本月初在深圳的大师赛上，王芷怡有过类似经历，这一次她吸取教训，准备了备用眼镜。虽然王芷怡以17-21先失一局，但她随后调整状态，以21-18和21-12连下2局，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7: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体能下降，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把自己的眼睛弄明白了，好在过去有一些经验给我，然后让今天自己能够相对冷静的去应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是感谢过往的一些经历，然后带给我的一些成长吧。
6: 此后刘胜书和谭宁的女双2-0取胜。第三场二单陈雨菲对阵李美妙，在上个月的世锦赛上，陈雨菲曾1-2输给过对手，本场再次交手，双方同样是鏖战3局，陈雨菲决胜局21-13胜出，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印度尼西亚队。
8: 其实因为自己的上一场比赛也是跟他在世锦赛的时候然后输了之后，其实在这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也去总结了很多吧，然后又再一次这个第一场又跟到他，其实准备的也比较充分，然后还是出场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也很开心，自己可以最后坚持下来了。
0: 羽毛球男团1/4决赛，中国男队与韩国队打满5场，最终是3-2险胜晋级四强。
5: 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队。
9: 自己状态也太差了，训练的过程中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有一些失去了一些原来的东西，就是一直在找，但是就是不是那么顺利嘛，就我们可能更多的去试试看，去尝试更多的方法吧，可能觉得走出第一步是这样吧。
10: 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比赛，上届冠军中国男队作为2号种子首轮轮空，1/4决赛他们首先就迎来了有着强烈夺冠欲望的韩国队。首场较量，出任一单的石宇奇面对的是韩国选手于泰斌。最近这段时间，石宇奇正在低谷中艰难调整，此役一上来他就以13-21先输一局，
9: 就很大的压力吧，然后就是丢分很快，基本上在很少有一些多拍吧，基本上这边一个重杀下来基本就结束了，后面就是稍微 就想说迈出第一步，想办法怎么限制他这个进攻，去让自己多拍去打起来吧。
10: 努力迈出第一步，带着这样的信念，石宇奇及时调整，也找到了更多办法。随后他以21-19、21-12连赢两局，从而逆转对手，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分。
9: 竞技体育最重要还是在场上赢球吧，我不管说自己在处在什么位置上，我觉得调整状态去赢下这个单项或者团体的每一分，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对每个运动员来说都比较重要。
10: 随后的男双比赛，中国队再度陷入危局。此役面对发挥稳定的现世界男双排名第一的金元昊、徐承宰，两尾坑王场迟迟没有能够进入状态，韩国组合以21-12扳回一分。
11: 我觉得其实更多是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进入比赛节奏吧，我觉得因为第一场球，然后加上对于这个场馆的适应，上来就高强度对抗，因为他们昨天打了一场嘛，他们对这个比赛的场地的空间包括各方面都比较好。
10: 接下来的二单较量，杭州亚运会男单冠军李诗峰遭遇到韩国老将全义晨的阻击，1-2被对手逆转。
12: 这段时间不受伤病一些影响嘛，确实是很久没有找到这种胜球的感觉嘛，所以就有时候还是打的时候还是相对有一些迷茫嘛。上场球其实也做自己做的还是比较足的准备吧，可能就是还就是说在关键分的时候自己还是出球还是确实不太没有对手果断嘛。
10: 此时韩国队已经2-1领先，关键一战中国组合何继廷、刘毅越打越勇，最终以2-1战胜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将大比分扳成2-2平。
13: 进过团体的名单，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实际就是上场嘛，我觉得还是跟之前还是不一样的。然后真到自己上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吧，还是我觉得还是在这场比赛完全释放出来了。
14: 我觉得发挥出我们自己，虽然确实是会就是确实1-2挂那边是就是跟2-1包括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二双打比较多的话是会其实会有一种压力，会有一种那种压迫感，就迫使着你就是告一直提醒自己这分就很关键很关键，所以其实就一直就是调动自己吧。我觉得
10: 决胜一战，三单翁宏阳顶住压力，21-17、21-15，他直落两局战胜韩国的崔智勋，帮助中国队以3-2赢下比赛，晋级半决赛。
13: 我觉得是我们通过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吧，然后我们才赢得今天这场艰难的胜利吧。对，所以然后对于自己而言来说，自己一上场就是必胜的这种使命，去上场去打比赛。
5: 亚运会马术三项赛今天进行了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赛的比拼，
0: 卫冕冠军中国队暂列团体第四，华天暂列个人第一。
6: 由于老将孙华东的马受伤被迫退赛，卫冕冠军中国队只有华天、邵涵、束玉颖三队人马出战，而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日本、泰国队都是四队人马满员参赛。团体赛是每队取前三有效成绩计算总分，所以中国队不容有失。上午在盛装舞步比赛中，杭州亚运会三项赛团体和个人双金得主华天搭档妙吉祥发挥出色，斩获26.90罚分，位列全场第一。妙吉祥的表现我非常满意，他今天发挥得很棒。热身的时候他有点紧张，我不断鼓励他，让他稍微放松下来。进入赛场之后，我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完成的最好的一轮比赛。早些时间出场的中国马术新秀邵涵、束玉颖也都顺利完成亚运首秀，盛装舞步分别收获34.90和41.90的罚分，中国队团体总分暂列第四。
15: 真不紧张，其实会有一点点顾虑，因为我的马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第一次上这样的大赛，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在脑袋里面其实已经做好了各种预案，如果发生什么做什么，发生什么做什么，但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对我的马今天非常满意。
6: 下午的场地障碍赛难度较大，两名中国年轻队员表现略有起伏，邵涵出现落杆与超时失误，束玉颖有一落杆，好在华天顶住压力，全程零失误、零超时、零罚分，两项赛罢，个人成绩依然排名第一，东道主日本队暂列团体首位。明天越野赛的比拼将决定马术三项赛团体和个人金牌最终的归属。
16: 我们目前排在团体第四，奖牌的机会依然还在。很明显，我们队伍现在只剩三组人马参赛。树玉颖和邵涵是第一次站上洲际大赛赛场，他们在比赛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我们是。

0: 目以待明天的越野赛。
1: 亚运会手球比赛今天在春日井综合体育馆继续进行。
2: 中国女子手球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两连胜。
0: 本届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共有七支队伍，进行单循环比赛，通过积分决定名次。今天中国女子手球队迎来第二。
1: 亚运会手球比赛今天在春日井综合体育馆继续进行。
2: 中国女子手球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两连胜。
0: 本届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共有七支队伍，进行单循环比赛，通过积分决定名次。今天中国女子手球队迎来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下半场换边再战，中国队的姑娘们凭借高效的进攻与坚固的防守继续扩大分差，除了三位守门员外，上场的队员都有得分，最终中国女子手球队以37比14战胜对手，取得2连胜。
1: 我认为今天我们打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在赛前呢我们也讲了今天是主要是防守，然后在防守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小目标，是不让对手超过16分，然后对于这个目标我们也是完成了，最后只让他们得了14分，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在防守端还是做不错。接下来我们将对战日本，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是特别考验，就是我们这一波就是拼劲，特别考验，光脚不怕穿鞋的，我觉得对日本这一场我们干就完了。
2: 今天沙滩排球比赛也继续小组赛的争夺，中国组合王延伟、宋金阳连赢2局，战胜了日本组合，
3: 这样他们也迎来了小组赛的2连胜。北京时间中午12点， 碧南绿地沙滩排球场艳阳高照，气温达到31摄氏度，现场体感酷热难耐，身着蓝色比赛服的王延伟、宋金阳迎战日本组合石岛优福阁馆谷纯太郎。宋金阳作为出发前一天才临危受命顶替出战的选手，与搭档王延伟在这场比赛赛前针对对手做了充足的准备，开局中国组合迅速进入状态，牢牢掌握场上节奏，以 21比15先声夺人。
4: 第二局双方对抗激烈，后半段中国队依靠发球带动拦防逐步拉开分差，最终以21比18再下一局大比分2比0击败日本组合，收获小组赛2连胜。
5: 获胜的关键主要是我们两个好的地方是我的拦网，包括他的防守，我们两个拦防是非常好的，我们只要把接发球稳住一攻，我们就 耐心，每一个球都耐心的，我们觉得每一个球都可以抓住对面，耐心的抓防范。对，
6: 我们呢就是一个是放下包袱，赛前呢针对性的看录像也好，训练也好，针对的准备工作做得也比较足，特别是对方那个42岁那个老队员，我们对他的一些研究啊，一些战术部署啊，应该说还算比较到位。
7: 再来关注三人篮球赛场，中国三人篮球男女队今天亮相，都是一日双赛，
8: 其中男队是1胜1负，暂列小组第二，女队则是取得2连胜，位居第一。
7: 中国三人篮球男队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开局落后的中国队在马典城的带领下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此役马典城得到9分7个篮板，2项数据都并列全场最高。
8: 但此后中国队内线防守吃紧，连续丢分，最终15比18不敌伊朗队。
6: 伊朗队是个对抗特别强的一个队伍，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肉搏，然后体能消耗也非常的快，然后还有我们的篮板球保护的不好，被他们冲抢很多篮板球，然后他们打进，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总结的东西。中国队第二个对手是马来西亚队。
7: 球队吸取教训，做好篮板球保护，利用身体优势不断冲击内线得手。中国队22比14击败对手，单日1胜1负，暂列小组第二。
6: 马来西亚这个队伍，他们尺寸相对于我们比较小，然后呢，我们赛前的准备就是利用好我们内线的优势。
7: 中国三人篮球女队随后出场，先后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和卡塔尔队。
9: 中国队实力明显占优，两场比赛分别以18比12和21比3击败对手，2连胜排名小组第一。
10: 我们今天打了2个对手，比较的弱一点，所以我们就是更多的是磨我们自己的战术体系的一些东西。棒球小组赛今天继续展开较量。 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队昨天负于东道主日本队后，连夜从枫桥市转场到冈崎市。今天面对菲律宾队，中国队开场占据主动，第二局进攻端连续形成有效打击，一举拿下6分，确立领先优势。全场比赛，中国队共完成16支安打，其中包括一支三垒安打和3支二垒安打。最终，中国队以15比8击败菲律宾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首场胜利。 今天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的园区内展开了亚运会软式网球单打小组赛的争夺，单打赛制采用7局4胜制，男单方面共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2名运动员参赛，女单的23位选手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天是亚运会软式网球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男女单打的两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没有派队员参加该项赛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截至目前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举重项目明天正式开赛。中国选手赵金兰将在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与朝鲜选手一争高下。
3: 游泳赛场明天将再决出7枚金牌，张展硕、于子迪、张雨霏、唐潜艇等名将也将再次登场。我们也期待中国代表团在第四比赛日的精彩表现。好了，以上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3: 再会。
4: 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霏，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7: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四轮。这场比赛呢是斯图加特队在主场对阵多特蒙德。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 在前三轮比赛当中，斯图加特目前一个主场获胜，两个客场全都失利，所以呢，今年的德甲联赛开赛之后呢，他们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14位，而多特蒙德队呢，目前是在新赛季取得了三连胜，在联赛的积分榜上拿到了9分，但是暂时排在第3，进8球丢2球。双方呢，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今天斯图加特队门将是布雷德洛，后防线有29号伊尔奇、24号查伯特、7号米特尔施泰特，在中场呢则是21号普罗梅尔、6号施蒂勒、10号普里希和4号瓦格诺曼，前场的三叉戟11号汉努斯、26号昂达夫和9号德米罗维奇。今天多特蒙德队呢，在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施洛特贝克、3号安东、22号加杜，在两个边路分别是24号斯文松和26号赖尔森，中场的双后腰是8号恩维查和25号费尔曼，前场三叉戟呢14号拜尔、18号恩瓦内里和9号吉拉西。从双方的首发平均年龄来讲呢，多特蒙德队这个赛季啊仍然是保持着年轻的平均年龄，首发的平均年龄只有25.4岁。斯图加特队相对来说，这场比赛首发平均年龄是27岁。这球敲过来以后，机会不错，

因为在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国际比赛日。最近斯图加特队呢，这场比赛首发的后卫伊尔奇啊，首次获得了德国成年队的征召，这也是克洛普上任之后呢，在联赛里呢开始挖掘年轻人了。像斯图加特的阵中瓦格诺曼、费里希还有米特尔施泰特也都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名单。场面的界外球，不过呢，在赛前，多特蒙德的主帅科瓦奇呢谈到了他们的前锋拜尔落选啊，确实呢，他也承认拜尔没有入选新一期，尤其克洛普上任以后的国家队啊，球员内心还是有些失落的，但是也表达了在联赛里重新证明自己的信心，所以今天拜尔首发，就看看教练给他的这份信任能不能够在俱乐部得到展现。今天拜尔呢仍然是在左边，现在拿球，右路呢交给了恩瓦内里，顶在前面的是基拉西。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队今年的联赛首战是2-0击败了汉堡，随后呢在客场3-2战胜了霍芬海姆，上轮比赛是3-0击败了帕德伯恩，而斯图加特队在上轮比赛刚刚1-2输给了霍芬海姆。虽然他们的欧冠表现不错，3-1击败了维京队，并且在主场击败了科隆，但是在客场连续客场比赛呢并不理想，1-5输给了拜仁，就是赛季开局的时候。所以算上上轮比赛输给霍芬海姆，新赛季斯图加特两个客场都输球了，今天回到主场呢是急切的需要状态反弹。刚才是施蒂勒，恩维查被撞倒在地，恩维查跟随着德国队参加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场纳格尔斯曼也给了他很重要的角色，他的技术能力呢确实能够帮助德国队在中后场控球，把一些困难球呢洗出来，但是呢在中场的节奏上，他和帕夫洛维奇的搭档呢从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呢还不是太成功。看看克洛普上任之后吧，在德国队会怎么样使用他。球是回给了科贝尔，从防线直接往前打，找吉拉西。今天呢刚刚入选德国队的29号伊尔奇是在斯图加特三中卫靠右的位置，居中呢是查伯特，查伯特的正面对抗能力比较强，左边呢实际上是左后卫客串的左中卫啊，7号米特尔施泰特，需要他来帮助防线提供回防的速度。

船打过来。今天做客的多特蒙德队在后场长传往前打的直接的这种高空球啊还挺多的，但是从正面来说，斯图加特防线的伊尔奇和查波特正面的防空能力并不差。虽然多特蒙德这边呢有吉拉西顶在前面啊，旁边还有能跑的拜尔，开场阶段这么看的好像还不太容易打进去。施蒂勒分到边路横传被拦截了一下，反弹出来。刚才边路是汉鲁斯一脚贴地斩，这球传的挺有想法的，如果穿裆过去啊，在门前会制造威胁。

这边角球施内勒开起来，中间第一点抢到第二点，这球没压住。冲上来跟进抽射的是后防线的米特尔施泰特，29岁的德国国脚。

基本上今天开场的这前十分钟啊，从后场科贝尔都是快发的长传球，想发挥吉拉西呢在面对中卫的时候一对一的机会，把他的优势能力展现出来。

后场斜传，吉拉西今天回撤的很频繁。左边呢是斯文松，斯文松在瑞典国家队啊，现在走路位置也是比较稳的。赖尔森啊，这球传的时候仍然受到阻挡。今天开场多特蒙德队就是利用长传的先往前打，打不进去呢，一旦被顶出来或者吉拉西能控制住的话，再往两边分，让斯文松和另外一侧的赖尔森有机会上。所以这个针对于斯图加特队的回防的时候，五后卫啊能不能够在斜线的内部空当切进去还是挺关键的。界外球，赖尔森直接往里扔，禁区前有吉拉西这个支点在，34岁的几内亚中锋

舍洛特贝克负责处理后场这个界外球。由于在客场连续输了两场，所以回到主场的斯图加特队今天确实很想在主场啊比较早的能够打破僵局，缓解他们最近在联赛里的压力。因为新赛季到目前为止只是在主场赢过科隆，联赛里还没有找到连续赢球的感觉。

抢之前应该对他是有犯规的。双方呢现在丢球之后的抢回时间比较接近，没有哪边有明显的控球能力的优势。场上另外一侧又有新的情况了，昂达夫过来追着向主裁判投诉啊，认为刚才应该是赖尔森啊撞倒了斯图加特的门将，所以主场的球迷也不干了。布雷德洛他是跑在禁区边等着这个球过来，赖尔森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友谊冲撞。赖尔森不知道有没有吃到牌啊，

德米罗维奇刚才的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他是今天斯图加特队顶在最前面的支点。

斜传，这次拦截还是到位的。赖尔森这边呢提前预判了这个球呢，斯图加特的线路给的提前量呢也不是很大。今天他们靠右的是四号瓦格诺曼，瓦格诺曼25岁的德国中场，他是左脚将，今天是逆足踢右边。

开场的这个阶段，科贝尔基本上都是直接长传找锋线支点。今天多特蒙德队开场之后啊，在传球的类型上是比较直接比较激进的，因为斯图加特呢开场摆了个三中卫啊，吉拉西呢又有速度又有对抗，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多特蒙德队就是要赌一把，多创造吉拉西和其中一个中卫的一对一的机会。内切射门啊，打得有点偏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四号瓦格诺万。瓦格诺万呢他在右边内切这个线路射门没问题，但是他方向没调过来，让他逆足踢右路呢也是想要这样的效果。

好，这边在中场刚才拼出来一个机会角球啊，但是斯图加特队的第一点抢的还是不太成功。今天开场的十来分钟冲完了两三板斧之后啊，双方都没有找到好的起脚机会，现在比赛踢了25分钟，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

右路切过来，中间吉拉西，这是一次不错的边中结合。要不是回防的米特尔施泰特先在吉拉西碰球前先干扰了一下这个传球，让吉拉西的触球没那么舒服，那否则在中间查伯特也不好处理，因为查伯特基本上是被吉拉西挡在身后了。赖尔森和斯文松在上半场比赛的前25分钟，多特蒙德的两个边路一旦飞起来，给斯图加特队制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因为双方今天打的都是三后卫体系，在中场两个边路谁的边翼位能够压制住对方，也意味着谁的前锋能够获得更多传球支援。这次头球顶得偏了一点，但还是让吉拉西蹭到了。

外侧扣完想往里走，没想到这次突破斯图加特的防守队员会这么鲁莽，直接绊倒了恩梅查。这个防守确实有些过于鲁莽了，因为在这个位置啊，一旦让对方拿球还能够往里突的话，贴身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轻易出脚了。给一个近距离任意球，本身恩梅查的控球能力就强，平衡能力也不错。看看多特蒙德队这脚任意球，选择直接罚，打的还是高了一点，费尔曼踢的。确实呢，他右脚踢会比赖尔森的刚才的罚球的角度，从左脚位置去踢呢，要选择的角度更大。

调过来，近距离打。刚才这下算是昂达夫的特点，他在对手防线附近的这种反差能力是不错的。这个球是多特蒙德队后场回传失误，昂达夫马上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射门机会，但确实他能够腾出来的射门角度很小。队友已经倒地了，这个传球还踢到队友怀里去了。刚才的犯规，多特蒙德队再次领到了一张黄牌。倒地的是德米罗维奇啊，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应该是施罗特贝克上去的时候上的比较猛，从背后啊压倒他的支撑腿了。

边路斯图加特队这一波配合打得还是很细致的，因为在边路呢形成了连续两次局部的人数优势，通过脚下细腻的传递最后形成传中，这个套边很成功，最后的传中效果呢并不差，德米罗维奇在后点奋力去争顶了，抢到点的应该是后点过来的汉努斯啊，德米罗维奇他第一下跑过了汉努斯，在后点阿达夫呢在外线的第二落点区域，这球呢能顶到就不容易了，最后的落点呢稍稍偏出了远端门柱。

阿纳夫，敲着一下。现在中路啊，多特蒙德的今天客场防守在中路摆的队形还是很稳当的，到目前为止没有给斯图加特队留出中路渗透的机会。安东居中，加杜靠右，施洛特贝克靠左，费尔曼有的时候呢会拖后往回收一收，所以这样一个配置，基本上在门将科贝尔身前，多特蒙德队在中轴线上有五个人，再加上落位回来的恩梅查，

继续依靠赖尔森在右边，靠他的传中来创造机会。这次是套身后，

这边斯图加特的主帅赫内斯呢，在场边一直大声地呼喊着场上的球员，但是上半场的进攻当中，他们现在确实还没什么办法。

好球，这个球领的有难度啊，拿下来以后呢，马上形成前场机会了，拜尔。后点队友招手在要，但第一下没有给，等到吉拉西呢想往里反插的时候又传了，还得再扯出来，这个时间点没有配合上。下半场比赛来到了38分钟，比分还是0-0。安东

Larson.横敲斜传后点，这次吉拉西抢的确实很有威胁，但随后的第二下补射，斯图加特的队员防守位置选得不错，把多特蒙德队这波第二点第三点的补射啊全都堵了出去，要不然刚才他们很有可能丢球了。今天在主场的斯图加特的防守注意力啊还是很好的。

好，这下应该是冲撞在先啊，犯规了。赛季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呢，其实两支球队呢都还有很多球员受到伤病的困扰，像斯图加特队后防线现在扎加杜、阿斯格昂啊，这两名球员呢都是有肌肉和肩膀伤，而在锋线上8号托马斯和11号迪尔也都是受到肌肉伤的困扰，后防线呢还有雅克在养伤，门将呢则是41号塞门在养伤。相对来说，多特蒙德的伤情呢要稍微的轻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他们主要是中后场伤员多，埃姆雷詹他的膝关节有伤，康斯坦泰利亚斯也是膝关节有伤，短时间呢都很难回来。后防线则有马内和卡巴，另外像中场的莱昂马他受伤了之后呢，多特蒙德中场的板凳深度啊也受到影响。虽然现在在联赛的开局还是比较顺，但是今年多特蒙德如果这些伤病不能够及时恢复啊，现在的板凳深度其实也不太够。土耳其呢，看来还是示意场上多特的球员进攻当中要增加一些换位。刚才他们已经形成那个时段的优势的建立了。

现在多特蒙德呢，还是想像开场那样的在中路去找机会啊，找缺口，不太容易打进去。虽然他们在20到30分钟这10分钟呢，尝试了一下赖尔森和斯文松从两边起球找吉拉西，但随着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吉拉西呢这个时段不如开场那么活跃了，因为只有他频繁扯动啊，两个边路的传中才能够对他面前的这三个后卫的空当制造威胁。这次吉拉西横敲的时候被斯图加特中场这个施蒂勒给破坏了，施蒂勒的横向扫荡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次吉拉西倚靠着后卫拿到球了，做给队友，

再给拜尔安东，想直接直塞破线，这是斯图加特一个反击的机会，趟起来速度不错啊，最后被追上了，最后阶段有点降速，反倒是多特蒙德队今天首发的右中卫加杜回来的很快，两三步就追上了。

0: 上半场比赛的僵局啊，可能要迫使双方下半场在换人上动动脑筋了。这样呢，两队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以0-0结束了争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经过中场之后呢，两队暂时还没有做人员调整，还是按照今天首发的这套安排在进行。

贝尔曼在中场领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在上半场呢，多特蒙德队是后场防线上的施罗特贝克吃到了一张黄牌。边路这个油炸丸子的摆脱，脚下还是很娴熟的，但是刚才这个区域呢人太密了，多特蒙德队就算抢下球也没能第一时间把球转移到另外一侧。

哦呦，这下折射，从那个角度看，还以为是奔着球门去了，还是被加杜给挡了出去。

好的，调整，角度比较小，最后只能变成传球了，带没了，这机会完全是带没了。本来在中间早点传，另外一侧的队友已经跑到位了。但有的时候呢，被防守队员纠缠上，贴身贴上，其实想传球呢，队员也未必能够传得出来。

科贝尔上半场呢都是大部分的进攻发起啊，都是长传直接找吉拉西。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还是沿用这样的思路。因为今天慢慢的可以看到斯图加特队的防线和中场的间距是拉的有点

场上今天这种身体接触对抗的犯规倒是不少，两边比赛的硬朗程度啊没问题，

还是变线的时候啊，时机没有把握好啊。赖尔森刚才距离防守队员靠得比较近，

后场斜传过来，费尔曼找恩维查，恩维查原地的摆脱能力非常强，这么大的个子平衡维持得很好，脚下也很细腻。这是机会，转身射门，这球可能越位了。恩瓦那里这个球应该是越位的位置回拿，这次呢斯图加特的后卫注意力比较集中啊，提前往前挪一步，造成了恩瓦那里越位，

的分出来，看看这次转移啊，这球是想钻个人缝，应该是斯蒂勒刚才看到阵型在移动过程当中斜线里啊，露出了一条缝，这种球如果传过去呢也很有危险。

是慢慢的在斯图加特队的防区腹地制造威胁了。刚才这球呢是差点形成射门机会，看看斯图加特队这次怎么组织。阿纳夫交给边路的队友，然后再传中间，德米罗奇和阿纳夫两个人在这个反击当中的配合打得降速了。最关键的这下是被安东给顶走了。阿达夫的侧传中被安东直接顶走了。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恩瓦内里的越位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边斯图加特队呢拖在后面的是十号左路的菲里希，但是恩瓦内里还是往前探了小半个身位，

传球挺冒险的，从后场走地面这种球就是比较冒险，而且刚才斯图加特的队员呢在自己的中场附近呢其实没有完全跑开，所以这球呢不太容易出来。中路也有多特的球员呢背身盯着，米特尔斯泰特应该是被加度犯规了。

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啊，今天多特蒙德队右边拉尔森这侧还是更加活跃一点，斯文松的左边呢并没有打开，没有打活。再就是恩梅查拿球的这一侧呢，今天他主动上去的并不多，反倒是费尔曼经常前插找机会。

选择不在后场玩火了，还是打回长传。对于斯图加特来说，他们还是得想办法多让昂达夫和德米罗一起靠近，因为这两个人都有得分能力，脚下呢也能配合渗透过来。哦，这球越不越位呢？可能也越位在先了，配合打得很漂亮，配合很漂亮，撞个墙，但是队友调整的时间有点慢，所以让前插过来的进攻点啊越位了吧。瓦格诺曼刚才还是选择内切和队友打配合，找了这个机会。

边路的配合现在要减少失误啊。加杜刚才找队友，这个其实压力并不大，但这脚球还是直接传到界外了，交换了球权。两队呢踢到现在场上的形势啊确实比较焦灼，多特蒙德队要逐渐开始想办法在斯图加特的近期前呢形成持续的优势局面，这样他的机会才能慢慢出来。在场边多特蒙德队看来是要先换人了，比赛来到了62分钟，场边呢是贝林厄姆和卡雷萨斯在准备

换下了中场有黄牌的费尔曼和边路的拉尔森，主要调了一下中场的右半侧。中路这次包抄是拜尔，速度很快。这场比赛拜尔还是很想在联赛里证明自己的，虽然他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大名单。

这撞墙打得还是不太顺啊，多特蒙德队重新拿回球权。他们刚才呢是换上了卡雷萨斯和贝林厄姆，看来斯图加特队也要针对性的调了。在场边能看到边锋莱维林还有佩奇诺维奇啊，两家俱乐部呢对于边路的争夺啊并没有放弃。他们换下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费里希，也换下了昂达夫。这样斯图加特队啊是针对着多特蒙德队调整的右半边，调了他们的左半边，派上的莱维林以及佩奇诺维奇，双方的思路就是寸土必争，对方换人的区域所对应的这个进攻方向。斯图加特队呢马上在两分钟之后也换了两名球员上来要顶住这个区域。昂达夫呢今天是努力给德米罗维奇在反击当中传过一脚好球，

一下啊，樊翔铲断，还是吹了犯规，吹了吉拉西。

这次边路套身后看看机会，因为莱维林出场之后，按理说斯图加特队啊边路的速度啊会更有优势一些，莱维林的启动和突破都有优势。刚才加杜追他，反身追他这两步啊也占不到便宜，所以一旦让莱维林斜线跑出来跑成功了，跑个机会出来。刚才是啊拉扯当中直接把这赖尔森这球裤给一把拽爆了，拽烂了，赖尔森只能临时把这裤子变裙子，把外衬给绑起来，变成个裙裤了。

双方马上要到70分钟了，比分还是0-0。这个形势的焦灼程度啊，让赛季开始以来的多特蒙德现在也不太适应。此前的比赛没有焦灼到现在还没打破僵局的。

再次回到阵地战，加杜啊，一开始感觉还是有点大了，不好拿。如果踢到70多分钟还双方是0-0的话，可能支点的球员也得调一调，因为吉拉西今天和斯图加特的德米罗维奇呢，他们都消耗了大量体力做身体对抗。

叶龙切进来，这是这段时间双方逐渐开始出现的机会啊。卡雷萨斯的射门，

0: 卡雷萨斯呢换了恩瓦内里，赖尔森还留在场上。再传，
1: 哦呦，这是个折射。比赛打了七十分钟啊，拜尔在后点抓住了折射，传球过来之后，多特蒙德队1-0领先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的传球，在后点的斯图加特的球员没反应过来，因为这球发生了突然折射，但拜尔已经先启动了。比赛打到了七十分钟啊，这场比赛僵局才被打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头球甩过来之后呢，点到了右侧。贝林厄姆呢，其实看着中间传的，但是这个球折射之后，还是发生了一点对多特蒙德有益的变化，因为球速呢相对慢了一些，好让后点过来的拜尔呢有时间斜插进来。如果这球按照一开始的球速，拜尔未必好接，但是恰恰是折射减速，拜尔斜插进来，让后卫追他反而很被动，结果抢在身前，拜尔将球打进。这个进球还是很好的证明了他自己虽然落选了最新一期的德国队名单啊，但是仍然有着不错的状态。如果他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和能力啊，相信克洛普还是会把他带回国家队的。僵局被打破啊，对于双方来说这个信号迟迟的才出现，但是回到主场斯图加特又落后了，这对他们来讲心理上是比较大的打击，因为新赛季只是前两个客场就输掉了，但是主场是获得了一场大胜。没想到今天主场比赛僵持了七十分钟，但打破僵局之后呢，落后的还是自己。看看剩下的时间斯图加特队怎么应对了。

这次反抢下来又是反击，一路带进了禁区啊，最后射门打偏了。这是在比赛的74分钟换上的席尔瓦，也是为反击啊重新调整做了准备，因为换下了吉拉西。我们之前说了，吉拉西他作为支点踢到这会儿确实已经体力下降得非常明显了。

蒙德队进入八十分钟之后呢，继续调整，换上了后防线的本塞巴尼和中场的加比策。这样一来，最后阶段攻坚啊，斯图加特队恐怕要遇到很大的阻力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今天斯图加特的调整节奏都是比多特蒙德队要慢的。

加杜呢在防线上能够给多特蒙德队提供很好的回追的速度，但是现在最后阶段斯图加特队还得继续在进攻速度上调整，换上44号绍尔和28号纳尔泰这两个队员呢，在进攻当中还是有比较强的灵活性。撤下了汉努斯和中场的普罗梅尔，

感觉换人之后啊，斯图加特队运动战的配合呢没有明显变化，现在定位球呢少了德米罗维奇这个前面的支点，而且呢在主场主要是70分钟丢一个球，今天这比赛踢的和多特蒙德踢的又很焦灼，最后这时段呢就看他们怎么样放手一搏了。本塞巴尼上来之后，多特蒙德队后场又增加了一个高点，同时呢脚下的出球能力也不错，中场的扎比瑟呢跑动能力强，覆盖面大，

五秒内必须发出。这是世界杯之后啊，新赛季联赛里采用的新规，避免界外球发球拖延。

下半场的比赛呢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最后阶段因为多特蒙德队换上的都是中后场的球员，所以他们在客场守住这1-0的信心和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就看斯图加特的最后阶段有多强的攻坚的能力。这下是没收住，中后卫查伯特

扎比策，他在中场还有一脚不错的远射能力。好球啊，提前量还是大了。这球其实传的想法很好，也有隐蔽性，但是科贝尔本身啊，在门前控制范围就大，门将一出来加上防线一降速，机会没了。

就是在边路打配合，斯图加特队他们边路的三角配合其实打得挺娴熟的，但是今天的最后一传呢始终没办法制造威胁。当然这和多特蒙德队整体的防守成熟啊有关系，

还是后场长传打左边，莱维林上场之后啊，主要是靠他这一侧来找突破机会。这次中路机会不错，但是细看啊，门前科贝尔身前有六个多特蒙德的队员在这儿封堵，所以现在这个边中结合，斯图加特队可能已经很难把多特蒙德的防线给拉开了，很难。刚才拿了一个角球，随后的头球第一点还是不成功。啊，虽然德米罗维奇还在场上，但是身旁的奥纳夫和汉努斯都已经被换下。莱维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在左路的传中数量其实还是不太够，虽然他自己有突破，但是今天多特蒙德队对斯图加特啊，尤其是边路球员的限制啊，确实做得很成功。

这球是个两拼球，米特尔赛特抢下来之后交给莱维林啊，但是传球分量仍然没有控制好，那这样的话比赛也要结束了。虽然下半场比赛呢换上上了四名生力军，但是落后的斯图加特队啊在进攻端依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其实整场比赛多特蒙德队的好机会也不多，但是换上的贝林厄姆那脚传中折射之后，拜尔非常冷静的斜插把握住了机会，这还是体现出了双方在关键机会把握上能力的不同。这样的话呢，在第四轮德甲联赛当中，斯图加特队在主场没能够赢回胜利，而多特蒙德确保了他们联赛开局的四连胜。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顶级赛事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祥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一届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的一局，由丁浩对阵姜维杰。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来讲解一盘这个丁浩和姜维杰的棋，等一会儿大家来慢慢欣赏。
0: 是的，刘老师，咱们讲的是烂柯杯的比赛。
1: 对，
0: 其实烂柯您知道它是什么典故吗？
1: 你考我呢。
0: 对，我们顺便给大家普及一 下,、
1: 嗯、及一下
0: 是吧、
1: 嗯、
0: 哎，是在浙江的衢州有这么一个烂柯的故事。
1: 是，
0: 哎，是王志玉仙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啊，他对于烂柯呢还有点陌生。
1: 嗯，
0: 哎，我们通过这样举办烂柯杯这样的比赛，让大家了解围棋文化，了解围棋故事，
1: 挺好。
0: 嗯，那这个比赛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丁浩九段对阵姜维杰。
1: 嗯，
0: 丁浩呢，他现在是目前中国等级分排名第一位，
1: 第一位，
0: 深受大家的喜爱。
1: 嗯、
0: 是的，那我们赶快啊，带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棋局。
1: 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这盘棋的棋局。丁浩之黑，
0: 青，
1: 这个看他走的什么啊？嗯、然后呢，小木，
0: 对，
1: 二连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姜维杰二连星直接就点三三了，他直接就点三三。
0: 是
1: 这个二连星点三三现在很流行啊、
0: 嗯、
1: 这个是吧？
0: 对，就是不自己手脚、
1: 走星位就点三三，这个点三三定是最近这个是最多的，这是 AI 给带出来的啊。对，它是长的，是跳的，跳呢就是说你冲断断哪个吃哪个，这个是一种下法。
0: 比如说
1: 你我走，你断哪个我就吃哪个。
0: 我要是吃这边，
1: 对，断这个吃，争子不利。
0: 但是我争子不利。
1: 对，你这个被他跑了，

0: 这个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棋啊，只能是想想别的办法。
1: 它是压
0: 压的，对，压呢，你这个棋呢，就是说你如果长，那么再断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棋呢，你要吃外面这个压，等于说就
1: 好像只能粘。
0: 哎，对，靠一个，对，这是白棋希望的。
1: 嗯，
0: 这是白棋希望的。所以呢，这个棋啊，它是尖了一个，
1: 嗯，
0: 尖了一个，白棋呢就跟着走，走这个定式。嗯，这是白棋的，他认为是自己的选择，这个比较好，但是这个都差不了太多。然后黑棋继续
1: 点
0: 点三三，这个下发，你看有星位就点，很厉害啊。
1: 好像对时控格外的钟情。
0: 不，这个就是定式点三三，现在是认为是首选，他认为这个是效率高。
1: 嗯，
0: 走这个，然后这个三三定式，点三三定式就这么下了。然后呢，这个白棋也没脱先，直接就长了。对吧，直接就直接走成这个定式。这个呢，白棋外是黑棋实力，点了两个角，现在呢黑棋就是说那就在什么地方选。
1: 嗯，
0: 如果你守这面呢，我估计黑棋可能就往白棋往这边扩张，这也是一盘棋，这一盘棋就是如果你喜欢走这边，让黑白棋走中央，这就破，你喜欢破中央的话也可以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棋呢，白棋选的是这个，黑棋选的是这个拆。
1: 嗯，
0: 拆一个的样子呢总是方向没问题，这其实你拆这个或者拆星位都可以。拆一个挺大的，因为这个白棋在这儿有一道墙嘛。
1: 嗯，
0: 然后挂角，然后呢黑棋尖，这个都是很本分的一个下法，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就是说白棋按定式的话，拆二是很常见，
1: 嗯，
0: 常见，非常常见。拆二的话，黑棋也可能往这个地方再拆二。
1: 哦，
0: 那么你白棋再挂，这也是一盘棋，是吧？
1: 嗯，
0: 这一盘棋，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下法。但是白棋直接就挂了，直接挂呢，白棋就黑棋就在这中间呢，要么走这个。那这样实战他走的这个大方向可能就往这个地方要加工了。
1: 是的。
0: 加工很大，那实战就这么下的。这个走了这个之后，白棋来一个双飞的这种加工。
1: 高位的。
0: 高位加工。
1: 嗯。
0: 这个是很复杂的。这比较复杂。这个可能双方我猜想他也许是有研究的这个定式。
1: 对，那肯定，要不然不敢贸然。
0: 他们布局啊现在都研究得很透。
1: 嗯
0: 嗯，尤其是这个电脑啊 AI 的这个给的算法，借助 AI 算法都非常厉害。嗯，那走这个，这个黑棋呢靠压，这是老定式。
1: 嗯
0: 嗯，反正这个我的第一感也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后面呢就出乎我意料了。
1: 哦，
0: 以前呢都是比如搬啦，黑棋要么推这个推两边推这个，现在也比较流行，这是比较多的了啊。
1: 嗯，
0: 但是呢
1: 不太满意，我觉得
0: 他现在下的是强手，居然这么下，你看看这个下法是非常强。这个他的强建立在什么呢？他主要是都是后势他才敢这么下，这个很强硬。但是呢两个被你点了两个三三，我在外面的后势很多，已经给你捞了很多实地了，那这个用强呢也是有道理。这个呢是白棋比较强的下法。
1: 刘老师，大家都知道您的这个棋风也是特别喜欢作战的。那是不是看到这样棋您觉得白的也是要这么下？
0: 我不敢不敢不敢，我这个跟他们不一样。我这个研究不没那么透。我这方面还真没研究，觉得我都没这个胆量，因为这个下后面下很复杂，
1: 是
0: 非常复杂。你看实战，他打下来你怎么办？是吧？
1: 嗯，
0: 打下来，
1: 白棋反正好像有小尖的。
0: 如果你小尖
1: 是拐，
0: 如果小尖我立、你怎么办？这个有点难呐，有点。
1: 好像刘老师是不是有个弃子啊？
0: 弃子你只能你
1: 打一下，
0: 打一下
1: 或者不打拖这样。
0: 这个也有点
1: 长，这样吗？
0: 这样，
1: 嗯，
0: 你也可以，比如说这样，这样，
1: 嗯，
0: 这样是吧？
1: 嗯，
0: 这样。你再走的话有可能后手，就大概这样。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黑棋落个先手再走，比如说这样，
1: 好像黑的不错，
0: 黑的不错。
1: 嗯
0: 嗯，这个就是说，但实战呢 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是有研究的，他走这个，这个倒是出人意料，这也许是谱上有的，他是搬这个，这个搬是成立的，但是前提是必须征字有力。
1: 嗯，
0: 如果你走这个，
1: 嗯，哦，
0: 这就给征了，在这个丞相里边征字是没问题，这是白棋成立的，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单挡这个棋啊，他这个一打跑不好跑，
1: 是，
0: 哎，
1: 搬不下去，
0: 对，搬不下去，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但是这个棋啊，他们是有研究的下法啊。
1: 嗯，
0: 白棋搬，黑棋呢是尖这个，
1: 嗯，
0: 尖这个，
1: 这又是什么说法？
0: 这个说法，哎呀，这个说法有点那个，如果你立是不行的，你说是吧？
1: 嗯，
0: 他立的话，假如立，他可能搬下去都有可能，比如说这样，这样，这样。
1: 搬
0: 啊，对，或者说对搬一个，对这个搬好像就可以了，或者说要么别那么损啊，你立的话他走这个也可以，这个受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搬你受不了，直接压，哎，你要立他会压，或者说你这个棋如果你搬在这里他可能也是压，好像白棋不好办，白棋不太好办，是吧？这个作战不行。所以呢，当白棋黑棋尖的时候啊，这个白棋也不能理了，白棋是走的这个挡住，他呢他是粘住，直接粘了，
1: 搬一下，
0: 粘住是吧？
1: 刘老师，搬了
0: 啊，搬啊，搬是搬上面哈，搬上面，对对，搬上面，搬上面
1: 啊，这是脱先，嗯，
0: 他是粘住的。是吧？
1: 对，
0: 走成一个这个定式，走，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白棋很厚，它可以强行的这么做，就给你这么拐了扳呢、啊。因为征字有力啊，才来一个强手。那黑棋走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也号称是也是算定式吧？
1: 好像是，
0: 是吧？
1: 哎，就这样。
0: 它实战这些，但是呢，白棋是不是这个尖一个也本形是不是尖一个？
1: 哦，你想连扳那边？
0: 对，你如果走中央，比如说它有个连扳，是不是这样、
1: 嗯？
0: 这样厉害一点吧？
1: 好像
0: 有可能是吧？
1: 把黑棋弄到脚里去了。
0: 哎，对对对，这样也是，但是他可能会走这个，大概可能是这样一类的下法，是吧？实战，我们看实战，它是长的。
1: 实战谁好啊？
0: 实战呢、啊？这个棋评判的话。给黑的分数还挺多，这要下对的话，
1: 嗯，
0: 黑棋不差，因为什么？它可以弃子，要弃得漂亮的话，
1: 嗯，
0: 哎，黑棋现在是跳的，是不是啊？
1: 嗯，
0: 跳一个，如果这样，这个
1: 啊，这个时候您点我这么妙，我站上，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可以啊，哎，这个白棋在走什么的问题？白棋在走什么？不敢走这个吧？
1: 实战吗？
0: 嗯，他实战是他实战走的这个，
1: 他实战是尖的，对
0: 对，尖的这个，
1: 嗯
0: 嗯，好，我们看看实战啊，这个点他是要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棋不是白棋尖这个，他可能怕他加一个，
1: 嗯，
0: 有可能，
1: 对
0: 吧？
1: 是，
0: 嗯，
1: 黑棋走这个，
0: 这个呢，白棋据说这个单拐比较好。单拐你可能
1: 搬起来
0: 、嗯，也许他比如说中央，或者说中央补吧，这样也许
1: 吃了，
0: 就是说他叫做什么，他是比较那个什么，步调快一点，但是这个没点着，应该先点着，他应该先点掉，然后再这么下更好，
1: 多一个加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棋应该先点掉，嗯。然后实战啊，我们看看他走的什么，他是走这个，白棋走这个，而且这个棋啊，据说黑棋这么搬呢，直接走比较好，因为你啊，大概要这样，他可以一路长到这里，
1: 哦，
0: 这个头会硬一些。
1: 是，
0: 你比如说 白棋走这个，黑棋呢就走这个，这样的整体呢会比较完整。嗯，
1: 主要黑棋是不是就因为这两下没交换觉得赚了？
0: 这个应该算作白的，
1: 嗯，
0: 是吧？这白的，好，我们看看，
1: 明白一点点。
0: 他应该直接搬呢更好，
1: 嗯，
0: 如果因为他单点呢他会拐，但实战走这个呢，黑棋走的这个是吧？
1: 嗯，他现在刘老师此时此刻
0: 点，
1: 嗯，
0: 这是他的实际上权利，因为他不可能虎了断了之后上面有个扳，
1: 嗯，
0: 是吧？然后再双，然后这个黑棋扳住，
1: 嗯，
0: 这样呢，白棋往这个地方走，这个棋呢，就是说中又是一个转换了，你走中央，我呢在走时空，一个时空对中央的一个抗衡，
1: 嗯，
0: 这个就看谁掌控的怎么样。现在呢，黑棋走这个很大，非常大。
1: 这样的局面，刘老师，
0: 角特别大，本来、嗯、否则被你飞进来的。
1: 是不是武功正术最喜欢这样的局面？
0: 喜欢白棋
1: 啊、
0: 武功擅长宇宙流嘛、
1: 嗯、
0: 所以他走中央啊是他比较，其实高者在府啊走中央很难，
1: 嗯，
0: 因为围控啊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因为他需要力量的支撑，然后呢那选点呢都特别难，走边边角角反而好看，好容易掌控，是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走中央像这样看着这么广阔的，但是你要把它转化成实地或者别人进不来，这个需要高水平，而且要就是这个比较难，反正我是不行，掌控不了。他把这一补呢，他就看你在中央怎么围，这个围起来啊就让你白棋围，
1: 比如说这样，
0: 哎，这样是你要这样的话，你就算能吃着，你认为够了，这个就可以。这个呢，但是呢，这个棋呢，你要走成这样啊，他觉得怕什么呢？尖一个走这个，你看冲一个走一个、
1: 嗯，
0: 这个他还怕不够呢。而且你这样围了之后啊，这个黑棋可以选择了，他是往这个地方走呢，还是走哪里的？这个就围起来啊，
1: 嗯，
0: 你怕你围不住。嗯，你怎么办？这个怎么办？
1: 哎呀，升为最难了。
0: 这也是一种下法，对吧？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你还有什么选点？嗯，这个棋选点最难，选点你大围得多，它会进来；围得少，你又怕不够。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难点的地方。所以这宇宙流它敢下，它也所以武功它很。推动他气魄很大，
1: 嗯，
0: 哎，
1: 有实力，
0: 喜欢他，但是呢，他胜率不高，
1: 哦、
0: 因为很多
1: 不容易掌握，
0: 不用掌握、
1: 嗯，
0: 因为围起来很累，
1: 嗯
0: 嗯，因为他四面漏风啊，
1: 是。
0: 现在整个这盘棋典型的就是围中控，看怎么围，
1: 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大家其实爱好者是特别喜欢大模样作战的，哎，
0: 但是呢，你要是没有力量的支撑，围控啊，其实很难，哎。反正是这个中间你怎么来能把这个空围住，你要力量不够进来你吃不住那就不行，你要力量很强他一进来就杀死，
1: 嗯，
0: 那你围空那你厉害了，是吧？那么这个棋想下到这个时候，
1: 嗯，
0: 白棋走什么选点？
1: 哎呀，刘老师您还别说，这么多空间啊、
0: 嗯、
1: 这么多点
0: 可
1: 以选，可
0: 多的地方选，是吧？
1: 嗯，
0: 走在哪里这个棋呢？
1: 嗯，
0: 其实你要选点比较难选的时候啊，还有一种下法，就比如说呢，
1: 嗯、
0: 先哪个地方碰碰撞撞，你比如说，
1: 嗯，
0: 哎，比如说，
1: 啊、
0: 夸撞一下、
1: 啊，
0: 这个怎么样？撞一下，先看你怎么硬，然后呢，再来找点，这也是一种策略，也是可以考虑的，是吧？先撞，让你看你怎么硬。借力再慢慢再选点，
1: 是，
0: 这也是一种下棋选点之前的策略啊。那么他们实战走什么呢？
1: 实战姜维杰，其实您知道姜维杰也是一个好杀型的这个棋风啊。
0: 哦，
1: 啊，他有一个著名的网名。
0: 哎呦，我不知道，您介绍一下。
1: 嗜血狂人。
0: 哎呦，还真不知道。
1: 您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这个您一听这名字，感觉怎么样？
0: 对，嗜血狂人，这个太厉害了。这还真不知道，
1: 就喜欢杀棋，
0: 喜欢杀棋，喜欢吃大龙，
1: 力战型
0: 哦。
1: 所以这个大模样，您说他现在是不是正在摩拳擦掌？
0: 嗯，
1: 把这个空张得大大的，
0: 对，
1: 进来了。
0: 哎，他来
1: 吃你，我就要
0: 吃你，
1: 对你施以痛下杀手。
0: 哦，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嗯，
1: 所以我们看看刘老师他下一步棋走什么啊？
0: 对，
1: 他走在这儿，我看啊，是这儿。嗯，
0: 这个有点太大了吧？这个我再不进来，全部围控。那比如说我如果这么围，那他最希望是这样。
1: 嗯，
0: 那这样，那全是你的，那是最希望的。
1: 这是不是太贪心了？
0: 这个就白棋赢了，我觉得。
1: 他走在这儿，我看啊，是这儿。嗯，
0: 这个有点太大了吧？这个我再不进来，全部围控。那比如说我如果这么围，那他最希望是这样。
1: 嗯，
0: 那这样，那全是你的，那是最希望的。
1: 这是不是太贪心了？
0: 这个就白棋赢了，我觉得这个无庸置疑，这个白棋都是。

0: 围上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然后呢我想办法再破你，
1: 嗯，
0: 这可以。但是他这个实战的手段走这个，就是说有点强硬，不容易那个什么。嗯，我黑棋肯定是要再进来了，肯定就是选点的问题，就是这个大方向肯定在里面。
1: 嗯，
0: 大方向
1: 深和浅的问题了。
0: 对，他最后选点选在什么地方。
1: 他选择深深的。
0: 哎，是我哦，在这个地方，
1: 对吧？
0: 嗯，这个地方，这个等于中间就等于在中央一个，在这个两头的中央放一个，你哪围哪头都不对。
1: 我觉得这招好狠啊！
0: 也是好选点，这个点很好，选的很好。这是丁浩对吧？
1: 嗯，
0: 丁浩呢，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等级分第一了，
1: 是，
0: 那就不毋庸置疑，现在
1: 三个世界冠军，
0: 相当强。
1: 嗯，
0: 丁浩。所以相当强的人，他的
1: 是我们山西大同的，
0: 哎呦，
1: 是我们老乡，
0: 很厉害，
1: 我们旗帜鲜明的
0: 支持谁？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你们山西人很厉害，这个真的是这个棋下的好，
1: 嗯，
0: 这个选点这个点非常好。你现在白棋飞，你看他全部黑棋全部硬，你看全部硬，
1: 哎，一点
0: 都硬，一点不那个。如果再走中央被他下来，那个反而他觉得这个头绪太多，这个就都硬上，这个是空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让你来吃，现在你怎么吃？这个我在中央放一个，我们先说说
1: 围的话
0: 参考图。如果这个
1: 啊，
0: 他就往下跳，是不是啊？
1: 对呀，你说这个他四面八方，
0: 对他这个利用，主要是你。中间白棋还利用很多，
1: 嗯，
0: 那么说你走什么？你如果往这，他往这儿跳，不好吃吧？
1: 哎呀，
0: 而且你走别的话，如果走这个，他这面也厉害啊！这中央，这库，这个感觉，这个这一会儿小房子那个这往靠一靠，什么这个都不好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不好吃，所以呢，这个棋走什么？
1: 他是碰，
0: 哦，这个碰一个呢？如果在这个局面下，他最希望你什么啊？
1: 嗯，
0: 最希望你这个时候用强，那我就断你。这扭十字，这我最喜欢。
1: 哦，
0: 如果这样，白棋就得手了，黑棋下一步不好弄。你这个选择让你这样呢，我因为我的各种的后势都发挥了，只要给你断掉，我就好各个击破。
1: 是，我比如说打吃，
0: 哎呀，那太高兴了，
1: 我都下俗的，
0: 哎，那太高兴了，
1: 不会了，
0: 这个太高兴了，
1: 两个，
0: 这就我就得手了，
1: 嗯，
0: 你再得手了，这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就硬这么来，这是白棋最希望的，
1: 嗯，
0: 因为我的强的时候啊，你不能让我断，你在我周围都强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学会自保。就是我这靠了一个
1: 以强自保，
0: 自保就是说要连一片，你就是要长，
1: 嗯，明白，
0: 长一个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长一个啊，就是说你如果贴我再往下长，我有两个选，
1: 哦，
0: 如果你搬我就拐，这二选一，对吧？这个就比较好，这反正你碰我绝对不能跟着走，是吧？要么你碰这边我就长这个，对吧？
1: 嗯，
0: 一直往长。因为你这个，所以他这个选点很好，选点很好，你不好弄，实战就是这么下的。他最后这个姜维杰就这么选的，他拐三角，
1: 嗯，
0: 拐三角呢，他这个地方啊，眼位容易出来，哎，这儿还有利用，
1: 对，
0: 这中间你自身还有点薄，哎，反正我这个
1: 都连着，
0: 这个走什么？
1: 长了一个。
0: 对，长这个，你不长不好弄别的吧？这个，
1: 哎，对，
0: 哎，他如果这个棋黑棋走这个哈，
1: 嗯，
0: 这个棋呢，如果你长这个，他能搬，对不对？
1: 断不进去啊。
0: 对，断不进去也不好。
1: 嗯
0: 嗯，所以他长的这个，打了一个，
1: 嗯，
0: 这先手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黑棋先该黑棋走，黑棋的选呢，一个有这个，对吧？也有的这个，他就选这个。可以，
1: 嗯，
0: 这个棋呢，觉得这么下呢也是不错，因为你要是走这个被他走这个呢，他觉得眼位并不那个不好，他是选的实战啊，实战走这个，
1: 嗯，
0: 如果你断，他也高兴，他。

0: 就这么来，是吧？
1: 哎，
0: 国企
1: 那我真的便宜了。
0: 哎，对，他借力就给你那什么，所以实战呢，白棋，这个是要反击。挺好，这个反击很好。反击，对。
1: 哎呀，我觉得看到
0: 这个挺厉害。
1: 对呀、啊，是不是也是要屠龙的意思？
0: 就是他就想屠龙。来，黑棋的选择，现在白棋都是分毫之间的一个对战，缓一下就可能就翻过来了。走错一个地方就有可能就翻过来，这也是拼力量的地方。这个棋，如果你这个，他有可能飞这个，对不对？
1: 嗯，
0: 有可能给你拼这个
1: 分段。
0: 嗯，那么实战，他走的这个。走这个是吧？
1: 这看着没连上啊，刘老师。
0: 哎，这个就是给你有头绪，你自身也有问题，就是自身呢，白棋啊，虽然白黑棋的眼位不说没有什么，但是你白棋主要借你的力量，因为你白棋自身有问题，自身很薄。他实战啊，他是冲了一下，这是没问题。然后呢，再压一下。他呢也不粘，还继续长，这个厉害啊！继续长。哎，继续长呢，他是觉得中央是不是有点什么？
1: 如果我小尖在这儿呢？
0: 小尖这儿好，走这个，对吧？哎，对，他中央呢，他就比如这个地方，他眼位会多一些啊。哎，比如说他往这个来走，是不是、啊、眼位会多啊？那面要下来，你这边，他就这么做眼，是吧？往中央走，渗透，中央再走一个眼，他活好像不是问题，是不是、啊？
1: 您觉得这块处理没问题？
0: 对，这个棋实战啊，我们看实战。这个时候
1: 好，
0: 对，看看你来要杀我的话怎么杀。哎，这个要拼你的力量了，
1: 有点紧张啊。这个时候白棋的选择很重要，
0: 对，很重要。
1: 那我们刘老师，不然在这个地方让棋迷朋友们
0: 对
1: 思考一下。
0: 好，这是一个关键处啊，看看棋迷也给想想办法。现在该白棋怎么应对？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好，待会儿见。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好礼就送
10: 三大四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留下了那么一点思考的空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盘棋。
0: 好的，刚才啊，最后一手是黑棋长，现在呢，黑棋白棋啊，白棋是断呢还是走什么？他是现在尖一个，
1: 是，
0: 他是让你去连回去，现在那个黑棋主要是你的眼位啊还没有确切，就是说能不能活，你只要活，哎，这个棋就成功了，现在黑棋不但要活，看要能够借力活，他看他走什么，他不是粘，他是如果粘被白棋比如说补
1: 一个，
0: 这个棋没有眼位，
1: 他
0: 呢他实战是走的什么，他是拐，
1: 对，
0: 搬他就搬，
1: 对，
0: 这个棋呢看着等于是要给你造成一些这个悬念，造成一些威胁，如果你长，如果长，这是比较普通的了，我估计这个时候黑棋会搬，黑棋连上，连上呢，这个棋啊，你要吃黑棋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常的情况大概是拐一个吧，拐，那么它黑棋就冲断，你比如说这个打吃长，但是这个地方要补啊，你得补一个，但是这样一穿，这个黑棋白棋能够应付得了吗？这个棋白棋就比较难控制了吧？
1: 这个好像要崩啊！
0: 对，要麻烦的，这一穿，这如果走成这样，这也是黑棋希望走的。这个黑棋白棋再来吃这个黑棋啊，很麻烦，很累了。所以呢，这个棋可能不能按这个走。所以到这个时候，白棋也没长了。白棋一看长被他一粘呢，这个棋还真不好吃了。就干脆给他断了吧。实战，
1: 哎呀，这样的棋啊，刘老师，我太好奇，要是您是对局者，您选黑还是选白？
0: 我现在看我知道了，我愿意选黑棋，因为我知道这个形状。但是猛一看，我得要学习一下，我才能。但是现在我是愿意选黑棋
1: 啊？
0: 为什么？他头绪多了。你看他实战啊，他尖一个，
1: 这个时候很复杂的。
0: 尖一个，这个地方白棋有一定的毛病，是不是啊？
1: 我得硬。
0: 你得硬啊。实战硬的。这个时候黑棋，他选择了，
1: 就
0: 实际上已经活了，但是呢，他眼位很多了，他是把这个四个子还连起来。连起来啊，他不光是要活，而且还要给你制造麻烦了，还给你制造麻烦了。
1: 意思是，
0: 就是说你这块白棋怎么办？
1: 反攻倒算。
0: 对，如果你长，就像刚才他就冲断你。
1: 哦，这几个死而不僵啊！
0: 你吃不住啊，这个棋怎么办？
1: 哦，挡不上。
0: 是不是啊？这个棋麻烦，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呢。所以这个棋走在这个时候啊，他一粘，这个时候白棋得断了吧？
1: 是，实战是断的。
0: 断了这个之后，打一个粘上。好，黑棋这个是弃掉了，但是呢，他给你制造了很多麻烦，还有以后收气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啊，黑棋这个扳还先手，你看，这都是先手，那么这跳眼位就很多了，这个眼位就很多了，是不是啊？这么走的话，就已经黑棋啊，就是活的形状就很明显了。基本上就
1: 我肯定得杀您嘛，不杀我是不是不行啊？
0: 比如说点这个啊，这个哈，那他往前贴一贴，这个棋还不容易
1: 不给您演，
0: 这个不容易吃呢，还不容易吃。
1: 就是说在下边您还有个眼，
0: 不容易吃，这个就很难了。
1: 白棋主要也不厚，
0: 你说对了，这个棋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吧，我觉得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杀他的过程啊，假如说啊，你这个都是你的先手，他这个是不是还是有气的问题的？你要破眼吗？
1: 破呀，靠。
0: 靠，好，破这个啊，这都是这样。你看他有没有这个撞气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1: 有
0: 这一类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棋啊，要想吃黑棋的选择很多。光这个你要破他一个眼啊，都很难。你要走这个，他这靠你一个，这都眼位 都很多。
1: 是的，看着我们
0: 不好吃。
1: 本来啊，我估计爱好者朋友们对这种棋他挺紧张的，怕自己死了。哎，就是大家都不会下这种棋。
0: 是。
1: 但是刘老给大家一说，大家是不是发现？哎，其实你瞄着对方的弱点去下，不要光顾着自己做眼。
0: 好。
1: 哎，
0: 我们看
1: 有可能就能有
0: 好。看实战，实战，实战，他还走了一个这个妙手呢。
1: 是刘老师。
0: 但是这个棋呀、啊，
1: 好棋吗？
0: 其实是好棋，但是这个用不着。那白棋这样走的有可能是损目啊。
1: 哦，您就是说简单能解决问题，
0: 解决那刚才那个搬了长跳就活了。
1: 嗯，
0: 现在他走呢，他可能觉得这样更保险。
1: 对，大家看一下现在的黑棋，
0: 黑棋是他普通啊，普通这个就已经这个两个眼基本上瞪起来了，基本上就你比如说这样，他这样这样他这样，哎，你大概这样，这样，就基本上活了，
1: 嗯，
0: 是吧？基本上活了，这个活不是问题的，但是呢，有可能你损目啊，这挤一个损目了，
1: 下边损
0: 没哎损目了，
1: 嗯，
0: 他实战他走这个，因为有刚才那个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棋呢，他还要破空啊，那这个当然更过瘾，上面他有一个眼的，也再造一个眼就可以了，
1: 好狠，
0: 实战对这个棋黑棋下的。应该说很好，有效。这个棋，你来杀我，我只要活也简单。
1: 嗯、
0: 我只要活，就这个形势就拿住了。
1: 明白。
0: 哎，实战你这个棋白棋不好吃了。
1: 也就是白棋现在是背水一战。
0: 嗯，对。
1: 不吃掉、哦。
0: 他已经损了空了，你不吃就空不够，所以逼着他只有一条路。那么实战，其实这个棋不好下。嗯，你一条路不好下，不够灵，他挡这个。
1: 嗯。
0: 挡这个呢，白黑棋这个，这个手段很好，
1: 都是做活的连
0: 贯，哎，这是常见手段，挖一个加一个，这个做活的常用手段。
1: 这个白的只好补、哎、
0: 对粘他，否则被啪啪一打，这个眼位出来了。
1: 嗯，
0: 他呢是走了，其实
1: 小尖，
0: 小尖，嗯，
1: 挺凶，
0: 他要活到下面更狠。
1: 哎呀，那我的目不是要是被你活了就都没有了。
0: 对呀、啊、这个棋啊你不能，这个现在已经活了，这个棋你这么走的话，他这个先手啊这个地方要断呢，
1: 嗯，
0: 这个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嗯，那么看实战，
1: 马占，
0: 哇，这个拼了，这也拼了，这个拼走这个把这个断掉，没有，
1: 没断啊。
0: 哦，他是断不掉，他是退一个他虎一个，他还来点一个要杀他。
1: 嗯， 嗯，
0: 但这个杀就不容易了。看看，我跟你说，
1: 这个刘老师就感觉
0: 不好杀
1: 啊、
0: 嗯，他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他就这么做眼，你来破眼吧。
1: 嗯，
0: 不好破了吧？
1: 实战是没有，我就不知道，我如果就冲
0: 就冲，好冲，我走这个，对他搬这个，
1: 搬这个
0: 就已经，
1: 我搬。
0: 搬这个哦，搬这个啊，哦，这个他是不是要这么来？
1: 嗯
0: 嗯，这个就已经比较那个什么了，比较麻烦。他就是说，我就做眼就可以，做做眼就可以了，或者吃不掉这个，吃不掉啊。
1: 嗯
0: 嗯，这个就是说要吃它非常难的。他这个眼位是没问题的，是吧？
1: 所以他实战也没敢。
0: 冲的话，他吃不了了。他走在什么了？我看实战啊。
1: 嗯。
0: 实战，他做了一个眼之后呢，白棋走什么？
1: 白棋走哪里了？他。
0: 白棋在中央补了一个，补了一个。
1: 哦。
0: 哎呦，这个是不是我所说担心的那个问题？
1: 但是气，
0: 如果你比如说走这个，会不会？
1: 嗯，不走这个，刘老师，我这冲这个。
0: 啊，冲这个好。如果哈、啊，
1: 嗯，
0: 如果你冲这个，它会不会有那个靠断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有没有气？嗯。
1: 嗯，不知道，看看。
0: 看看啊，这个气。哦，没，也那个什么，只有冲这个了，
1: 嗯，
0: 这个
1: 踢
0: 掉，这个是吧？
1: 粘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打吃粘住，
1: 嗯
0: 嗯， 这个倒是气快一气嘛，快一气，
1: 嗯，
0: 快一气。

0: 但是这个棋以后要被他包的也很那个什么，被他一路。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棋，暂时黑棋还不能这个出手，还不行，对不对？
1: 嗯。
0: 暂时不行，所以呢，他先在中央走棋。比如说，他
1: 这个他要回去。
0: 对，你如果冲啊，如果冲，他这个都是先手，这眼位都是先手，他就比如冲，哪怕做眼，这个棋啊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嗯，
0: 是吧？
1: 主要是能借用的地方太多了，
0: 太多了，而且它厚啊，
1: 嗯，
0: 嗯，好，我们回到实战啊。
1: 哎呀，白棋缓了一步，
0: 白棋走什么了？
1: 缓兵之计吧，
0: 长一个，
1: 嗯，
0: 这长一个那就更吃不了了，他该黑棋走了，黑棋还不脱先了，他把这个搬粘了，他觉得那个让白棋的搬粘绝对先手，他又抢了一步，抢了一步，这还是让你来吃，他如果你就说如果真来吃，他就可能跳一跳也行，跳一跳也活了，是不是啊？
1: 就是您说中间有借用，
0: 哎，借用跳也活，嗯，因为他什么，他
1: 是
0: 他这个是团先手，
1: 对对对，
0: 等于
1: 这个是黑子，
0: 黑子，哎，团是先手，上面只要做一颗眼就可以了，嗯，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我们看看那个什么啊，因为你这个棋他不管怎么说，我这眼位很多啊，
1: 嗯，
0: 是吧？眼位很多，实战。
1: 其实白棋从长就说明他放弃杀了，
0: 杀不住了，
1: 是吧？
0: 杀不住
1: 就不杀了，
0: 杀不住了，嗯，他也投降了，他
1: 就想收官吧。
0: 搬粘之后，
1: 哎，
0: 现在杀不住，
1: 嗯，
0: 那怎么办？他最后是选择这个给
1: 了收官啊，现在就给你活
0: 飞一个，
1: 嗯，
0: 给活了。
1: 是，
0: 那如果给活，那这一块就告一段落，因为这一块走的结果啊，黑棋已经成功，也你看他把他中间不但汤掉，而且这个又把底下也给他破了。那就不对了，现在收官吧，走这个实战啊，实战，
1: 嗯，
0: 爬，
1: 嗯，
0: 长，
1: 嗯，
0: 说它是尖的哈，它是尖的，是不是啊？
1: 尖的，对，
0: 尖的，
1: 嗯，
0: 实战就这么收这个，当然这个也不小啊，
1: 嗯，
0: 不小，不小呢，黑棋就来选这个强大，这个就收官的目啊，因为把它的空破了一目了然，实际上这个棋啊，白棋的空不够了。要差就不是像一两目半目的问题了，
1: 嗯，
0: 这就明显不够了，
1: 就是通过这一串攻击，
0: 对，
1: 黑棋把白的目都破光了，
0: 破光了，
1: 嗯
0: 嗯，那
1: 并一个，嗯，
0: 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棋，并一个黑棋这么飞守空，
1: 嗯，
0: 实战就这么下的啊，
1: 嗯，
0: 然后白棋呢压一个守空。收控呢，就瞄着这个地方有一个搬下来的手段，它是长的，长一个也很好，它立，
1: 嗯，
0: 立呢这里有跳，收官是不错，
1: 对，
0: 但是走上这个之后呢，黑棋跳了一个，
1: 嗯，
0: 不走，
1: 哦，黑的还要威胁白的，
0: 对，跳一个什么，这个其实也是不错的棋，为什么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黑棋，还有一个手段，有一个这个手段，你白棋不走，
1: 哦，
0: 有个冲段。这个白棋要拼命了，白棋走什么了？
1: 冲了一下，
0: 冲了一下，这是他的先手啊。然后
1: 走哪里了？
0: 他是这个
1: 粘住了，
0: 粘住了。那为什么粘？你说说啊。如果不粘、
1: 嗯，
0: 他有一个跳，这个跳一个跳，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对。这个哈，
1: 嗯，
0: 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棋，如果你不粘
1: 啊，我们回去看一下，
0: 哎，如果不
1: 粘，如果白棋这步比如说走这儿，
0: 对，他跳一个，对吧，他虎一个，
1: 嗯，这是您的，
0: 对，有点问题，是不是啊？有点问题，你只有加了
1: 啊，
0: 怎么办？有点麻烦吧？
1: 您好像逃出去了，
0: 有点麻烦，
1: 嗯，
0: 对不对？你走这个，他走这个，
1: 嗯，
0: 这样有点麻烦，你的往回走，
1: 嗯，
0: 这
1: 跑
0: 都
1: 跑了，
0: 跑回来了，
1: 嗯，
0: 这个还是有这个棋，是不是啊？
1: 明白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补一个也有道理， 实战，它是补的，要补掉。然后黑棋走什么了？黑棋是不是
1: 黑的？
0: 黑要跳一个。
1: 也是您说这个
0: 跳一个跳这个，它只能粘，是吧？这个时候你再出来就不行了，它就弃子了。它跳了一个，
1: 对，
0: 双一个。然后呢，白棋把这黑棋把这个断了，收官了，把这个全部连通了。
1: 嗯
0: 嗯，这个棋产生出一个好棋，搬了顶，这个是个好棋。
1: 嗯，
0: 如果这一步棋也起作用了，
1: 粘一个哈。
0: 哎，你如果走这个，
1: 嗯，
0: 这个棋啊，打就麻烦了，是不是？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它是倒是黑棋能杀，但是差一气。你看，这本来叫这个子没有的话，白棋、
1: 哦、
0: 黑棋能
1: 快一气
0: 。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不能杀，黑棋不能，这个不成立，他只能忍耐了。
1: 嗯，
0: 忍耐。
1: 目差挺多。
0: 但是这个要抠了白棋，这个比较舒服的，加过，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很舒服的一个，走成这样。
1: 走哪里了？
0: 然后这是，对，收官。但是现在就算这个官子这便宜了之后，黑棋忍耐之后，这个棋啊还是空不够。
1: 哦，
0: 黑棋就往前跳一个破空。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这个点一个，这个都是、嗯、已经空不够了。但是现在也都是白棋的回家呀，这得回家。
1: 哦，
0: 他是有一个回家，这儿有冲断。
1: 哦，
0: 啊，
1: 黑棋还顶一下。这没棋了，
0: 没有棋了，嗯，然后白棋黑棋往中间尖一个，也是要你的那个什么呀、
1: 嗯？
0: 还有毛病啊，靠一个有毛病，嗯、是吧？白棋尖，然后黑棋这个时候收官、
1: 嗯、
0: 是吧？收官就正常收官就行了，爬一个、
1: 嗯，
0: 虎一个，
1: 嗯，
0: 对吧？然后他靠一个，是吧？靠一个。靠一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先手，要先手，因为这个棋呢，你冲他贴啊，这你要脱先的话，这一虎就要断了。他是先手，
1: 嗯，
0: 嗯，实战他靠，实战靠、
1: 嗯，
0: 然后再冲，
1: 嗯，
0: 冲一个的时候，
1: 嗯，
0: 可不能挡。
1: 如果挡住，
0: 如果挡，他会断。
1: 嗯，粘上，
0: 粘上，啪，扑。
1: 哦。
0: 打吃，再扑，再吃，
1: 给我扑死了，
0: 扑死了。
1: 嗯，
0: 哎，先不要，你不能随便打。
1: 嗯，
0: 所以这个棋一定要注意。他走的什么？
1: 他走的
0: 加一个对的，加一个对
1: 的，
0: 嗯，加一个，你不能立了，立了再挡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加他就度过、
1: 嗯，
0: 加过，这个黑棋下得很好，
1: 嗯，
0: 是吧？下得很好，
1: 嗯，
0: 然后。白棋立，
1: 嗯，守官子，
0: 这是官子，
1: 嗯，
0: 是吧？白棋官子，
1: 好像挤了一下，
0: 挤了一下哈，他这冲了一下了哈，这是冲了，
1: 现在白棋
0: 挤一个，这是他，
1: 嗯、
0: 这都官子，
1: 嗯，
0: 小官子，这个黑棋能够先手，还是先手？
1: 对，
0: 不走这一虎就断了，
1: 对，
0: 实战，这定型啊、
1: 嗯，
0: 然后黑棋就正常收官了，
1: 嗯、
0: 正常收官的走什么？他是把这个尖一个打，否则这个棋啊，白棋先手尖。太大了，黑棋那个地方白棋啊，他脱不了手，
1: 嗯，
0: 他只能让黑棋抢这个、
1: 嗯，
0: 这个巨大，嗯，黑抢到这个，他的胜啊，这个基本上是没问题。好、哦，这实战，实战走成这样，
1: 嗯、他去打那边的劫了，刘老师这儿，
0: 哦，这个厉害，
1: 顽强，
0: 不，这个厉害，他这个棋啊，拼命了，
1: 嗯。
0: 这个官子你不能退缩，如果你退缩，这个被他吃一个你难受啊。
1: 嗯，
0: 他就要占这个便宜，但这个呢就有一个打劫的问题，
1: 是，
0: 就是打吃这个劫财的问题。
1: 嗯，
0: 实战这个劫是一个要命的劫，
1: 这属于胜负手吧？
0: 胜负手
1: 啊，
0: 对，胜负手。这个棋呢，他因为这个造劫啊，这个段是个劫财，
1: 嗯，
0: 这是他的
1: 权利，
0: 他对他再提，现在。这个劫非常大，就是考虑整盘的劫财问题。
1: 好像黑棋没啥合适劫。
0: 哎，黑棋我看看有没有劫啊？这个冲倒是个劫，这个挤也是个劫。
1: 哦，中央有两个绝对劫财。
0: 对，这个棋本身是活棋倒是，
1: 嗯、
0: 铺完题这个地方 是个活棋。
1: 嗯
0: 嗯，但是白棋的劫财，我看啊，也有劫财，应该白棋啊，
1: 这儿冲。
0: 哎，不，这儿冲，这儿有个几啊，什么？这儿、
1: 哦
0: 也有个啊。但是实战啊，
1: 他先找小劫，
0: 他先找了一个这个劫。
1: 嗯，
0: 他的判断，
1: 嗯，
0: 觉得这个你被吃了，这个棋啊，
1: 嗯，
0: 就不够。
1: 嗯，
0: 嗯，那说你这个被吃，如果这个白棋有大劫的话，可以考虑粘上。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劫财，没有劫财，
1: 他消了。
0: 没有劫财，对吧？
1: 嗯，
0: 没有劫财，他看劫财不够，就把这个消掉，打这个提掉。
1: 对，
0: 黑棋把这个提掉。
1: 对，
0: 如果就这样的叫，虽然这个白棋把这个黑棋吃了，这个非常大，但是呢，他把这个提了，这个也很大，就是他认为他判断就已经是够了。
1: 嗯
0: 嗯，
1: 然后他爬
0: 这个，但是他顺手这一吃也很舒服。嗯，
1: 就是等于这个棋，黑棋是觉得自己够了才找这个劫，
0: 够了，他觉得够了，
1: 嗯，
0: 就是收官即可。
1: 嗯，
0: 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
1: 对，然后搬这个，
0: 挤一下，虎一个，
1: 哎，
0: 对，几个这个冲也是先手啊，
1: 嗯，
0: 是吧？
1: 对，然后下一手在哪儿啊？
0: 这个冲一个是先手，这个白棋就把该收官，他是
1: 虎在这儿，对吧？
0: 虎了一个哈，啊。
1: 嗯，
0: 现在
1: 在这儿。
0: 对，虎了一个，在中央收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敢冲，
1: 大劫，
0: 我给你大劫。
1: 嗯，
0: 就是这样考验你一下。
1: 嗯，
0: 他就没有黑棋啊，就是判断力，黑棋算了，他打吃一个，
1: 嗯，
0: 是吧？
1: 提
0: 白棋提掉，然后呢？
1: 中间，
0: 他是在边打边要那个什么，要数目呢？
1: 嗯，
0: 他是挖了一个，
1: 他是跳了一个，白棋粘这个。然后挖走，
0: 哦，
1: 这样我看他的下一手是哪里，
0: 哦，挖，
1: 哎，好，粘住，你收一个，
0: 哦，粘住，
1: 粘住，
0: 主
1: 要是
0: 粘住，嗯，
1: 是的，这个棋应该说跟胜负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实战啊，这实战，对，
1: 对，搬粘一下，
0: 搬粘，对，
1: 哎，
0: 搬粘，
1: 是的，
0: 哎，这个地方还挖了一下是吧？
1: 对，挖粘，黑棋粘，
0: 嗯，
1: 是的，
0: 很好，
1: 哎。走了，断了一下，捡个交换。其实这个刘老师跟胜负，他基本上属于是在打僵了，
0: 打僵
1: 是吧？
0: 嗯，这个棋白黑棋也挖了一下。
1: 嗯，
0: 这个
1: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把这个
0: 好，
1: 就是全部的过程，因为胜负其实已经没什么变化了。
0: 对，这个时候是黑棋，
1: 嗯，
0: 黑棋这个目啊，它不是差半目了。
1: 嗯，
0: 黑棋整个形势，它这个地方都活在里面，汤把白棋控汤完了之后啊。胜负已定了，嗯，
1: 是，
0: 就像这样，应该是中盘获胜，
1: 对，
0: 对吧？
1: 最后是261手，黑棋中盘获胜
0: 获胜
1: 了，
0: 嗯，这个这盘棋应该说是黑棋，这个在里面主要就是汤大，就是活大龙，活得比较精彩。最后白棋啊，这个没有攻的也没有办法，主要是中间那个围控的这个方向，
1: 嗯，
0: 主要在前面，
1: 嗯，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刘老师啊，其实我们回顾整盘棋，
0: 嗯，
1: 应该说还是一个杀大龙的状态。
0: 对，杀大龙，这个杀大龙不容易，围中央啊很难，
1: 嗯，
0: 非常难的一个那个。后来你看。如他这个棋的进行那样，他中央啊，
1: 嗯，
0: 走了半天，
1: 嗯，
0: 他做眼的方式很多，他这个地方还损了一下，
1: 是，
0: 都不用损，他就都能够简单活，
1: 是，
0: 后来他就没办法，实在吃不了，是吧？吃不了，嗯。
1: 我们看看官子，接下来，
0: 他这个后面，后面还走了很多，都收了很多，是吧？
1: 是，
0: 嗯，
1: 261手。
0: 哦，
1: 我们再看看小关子。
0: 小关子，
1: 嗯，
0: 啊，提掉，啊，
1: 粘上。
0: 哦，粘上，对，这个周
1: 是
0: 走这个，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黑棋是挖的，对吧？
1: 嗯
0: 嗯，
1: 他粘完，
0: 嗯，
1: 走哪里？收上面那个力了是吧？
0: 哎，力，对，这是四目棋，
1: 嗯，
0: 四目，嗯，
1: 是，
0: 对， 然后呢再连一下，
1: 嗯，
0: 是吧，连一下，对，这个立一下，
1: 咱从哪里，刘老师？
0: 这立立在这里。
1: 哦，这个，
0: 嗯，
1: 哦，属于打将。
0: 不，这个考验你也是官子。
1: 哦，
0: 也
1: 是
0: 官子，对，嗯。
1: 提了一下。
0: 对。
1: 拐一个。
0: 拐一个。
1: 嗯。
0: 挡住。
1: 断。
0: 断。断一个。啊。
1: 哦，最后刘老师，您看他是这样。
0: 啊。出奇了，出奇
1: 了，便宜了两目，
0: 出奇了，出奇了，
1: 便宜了两目。
0: 不，他打吃有一个，不是有一个问题，扑的时候啊，
1: 嗯，
0: 扑的时候你不能提，
1: 提的话，
0: 如果提他这一叫吃，
1: 是的，
0: 你就首尾难过了，因为你这个打，所以在扑的时候，他就被他便宜了，被他便宜了，
1: 只能粘住了，
0: 他只能粘住，然后呢，
1: 嗯、
0: 这个收官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嗯，
1: 对，嗯。这样
0: 对，然后
1: 小尖，
0: 小尖，
1: 嗯，其实胜负呢，应该说没有
0: 太大的悬念，没有关系，后来就
1: 念哈，
0: 对，非常、哎、非常对，
1: 是的，嗯、最终呢是又下了20步左右，哎，
0: 啊、
1: 基本上都是一目两目的官子了，
0: 对，
1: 那与胜负无关呢，后来261手呢，姜维杰就投子认负了，
0: 嗯、
1: 黑棋定号，顺利的进入了16强。
0: 对
1: 啊，应该说这是一盘世界冠军的对决，还是非常的精彩，
0: 非常很精彩，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凯恩，再见。
2: 全民健身，你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一场比赛呢，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今天比赛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七战六胜律师董武志，也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详细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很多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上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十五号比约尔，五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场上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

0: 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凯莱赫，其他队员23号刘易斯波特，22号场上队长内森柯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蒂亚戈。
1: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0: 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乐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1: 没错。
0: 这边的乐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1: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0: 这边的推出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1: 达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0: 外脚背，
1: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德鲁斯。而第二个的回做，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他抹过去了，后点。球补梗呢，应该是角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呢，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那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第二波作为一个经典能在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蹲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纳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一个开局。哎，布伦德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4231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打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呢摘出来，沙德。
1: 嗯，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旋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
0: 嗯，
1: 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0: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0: 好球，再给。这球门到了小后手。
1: 嗯，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4231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0: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哎，场上打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0: 哎，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1: 很有意思啊。
0: 嗯，
1: 界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 嗯，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
0: 嗯，
1: 啊，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0: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1: 哎，是，
0: 哎，
1: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0: 嗯，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1: 是，
0: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1: 但是在这个位置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0: 嗯，左脚让开了，右脚
1: 往里打了，
0: 哎，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打上左后进攻。
1: 哎，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肋部直塞，
0: 塞直了，门走。
1: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0: 你看十八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1: 哎，是，
0: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1: 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0: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1: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0: 嗯，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1: 是，
0: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1: 啊，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0: 好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1: 嗯，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0: 嗯，胸部回做。
1: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候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0: 嗯，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伤身体啊。
1: 嗯，
0: 身后的机会没了，
1: 不错的转移。
0: 嗯，二黄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费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卫队员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1: 是，施塔赫，
0: 嗯，
1: 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0: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2-4了，
1: 对
0: 吧？我们拿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1: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啊，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
0: 嗯，
1: 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0: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三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2+1啊！哎，主教练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1: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2: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1: 是的。
2: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的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1: 没错。
2: 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我要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1: 达姆斯高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2: 了，慢了。
1: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2: 其实我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1: 看亚哥哎传球，
2: 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1: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2: 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
1: 乔罗顿，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刨起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2: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1: 对，
2: 巴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利兹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利兹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

0: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伯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
1: 嗯，
0: 啊，这一方，利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1: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五四幺啊。
0: 嗯，
1: 利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0: 他的这个三四三呢，依次落位，对吧？
1: 嗯，
0: 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三四三就会变成五四幺。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1: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样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1: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汤球，他好借力， 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对一，还是往内线内切，再传进来，
1: 不错，
0: 后点机会。
1: 但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1: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迪亚哥这边做出来，
1: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那些球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坐呢，出来机会了。
1: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1: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九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尔维迪，
1: 这是
0: 第一下没出，
1: 这是瑞士国脚，
0: 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好球！
1: 是蒂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541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1: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布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

0: 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1: 米尔，
2: 那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0: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2: 好球，本德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0: 沙特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2: 再传。左脚再传进来，
0: 哎呦，
2: 好球啊！1-0，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0: 右边路的传中呢，传的沙德顶的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啊，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2: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打脚外侧这么轻巧步一垫，
0: 对，一侧，
2: 嗯，
0: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
2: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0: 对。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抢点。
2: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卡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0: 嗯。
2: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是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0: 没错，
2: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0: 是，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是在前面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所以很多守门员的训练呢，看似他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员教练的传球开始。
2: 对。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0: 对。
2: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0: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2: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0: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2: 对，
0: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2: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0: 那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0: 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1: 嗯，
0: 啊，边锋可以拉边，好球，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1: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联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0: 嗯。
1: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1: 嗯，
0: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1: 再传角球，上半比赛暂停补时三分钟，
0: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利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1: 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0: 其实蒂亚戈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蒂亚戈，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1: 就是讲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是目标很明确。
0: 没错。
1: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0: 那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1: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0: 停了，汤了，但是没有过去。
1: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我们已经在看表了。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礼就送
6: 三上四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冠军搭子有毅力。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栗子电台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0: 对，嗯。
1: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那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嗯，哈尔吹了反规球，沙德。嚯，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0: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队长是搭档后腰，
1: 在往里传。上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巴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0: 嗯，
1: 维迪。阿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比赛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卫的位置、
0: 往中间靠了，
1: 对吧？
0: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 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大赫的位置补空位，或者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1: 哎，哎，这是田中碧。阿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亚哥，这个二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0: 嗯，
1: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0: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1: 嗯，
0: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1: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0: 哎，
1: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法。
0: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1: 嗯。
0: 这19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九号半啊，左侧九号半的位置，他下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1: 对，相当于打左边翼位。
0: 嗯，
1: 翼位的这个法尔赫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0: 是，
1: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0: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3分钟，
1: 嗯，
0: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1: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小心，威尔逊那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0: 他的节奏非常好。
1: 对，
0: 啊，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1: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5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的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丹禅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啊，你看那个发型啊，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尼尔卡是吧？
0: 是
1: 这种感觉，
0: 大一号的安尼尔卡。
1: 嗯，
0: 他呢比安尼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尼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
1: 嗯，
0: 短球了，哈里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1: 地球给大了，
0: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1: 点中币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了。这是法尔克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0: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1: 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也都是逆足的这种踢法。
0: 哎，对。

0: 你看，现在房守中变成一个4141了。对吧？这19号奥卡福呢，它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1: 边锋，
0: 哎，边锋，左边锋。布林特福德直接传，二位底线顶出来。

0: 哎，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控。
1: 大小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2: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

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好，找组织进攻，好球，往右路推，创造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1: 是。
0: 威尔逊呢，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肯定威尔逊内切了。
1: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0: 转了机会球，

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
1: 在
0: 这向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兰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面布伦特福德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靠球
1: 脚后跟儿，田中碧呢在限制，
0: 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再说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奔。你看洛奔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奔的身体上，那你拿球呢都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呢，下来还有二十几分钟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吧，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碧的一个后腰的后撤。詹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让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詹姆斯贾斯汀用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伦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施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施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一米九四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施塔克有着一米九四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
0: 哎，是
1: 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呢，就是施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嗯，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任意球分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哎，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啊，应该是有踩到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趟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1: 嗯，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因为打后背上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安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是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啊，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嗯，

0: 退直线，罗文，
1: 内森·柯林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0: 好，巴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上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1: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0: 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
1: 嗯。
0: 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姆柳克，
1: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斯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
0: 嗯，
1: 因为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肯定比弗多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0: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1: 而且他出脚很快。
0: 嗯。
1: 有点危险啊。
0: 田中碧也被换过了。
1: 嗯，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0: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1: 是，
0: 打一脚，外围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这条班长为了不犯规。
1: 球
0: 摘
1: 出来了，
0: 给再传进来到后点。
1: 嗯，哎，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0: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了，
1: 稍微有一点草率。
0: 你看这个田中碧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1: 嗯，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0: 对，
1: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0: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1: 对，
0: 相对来说软一些。
1: 施纳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0: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越位，
1: 对，在自己半场拿球。

0: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1: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但是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0: 这一下很关键，
1: 很聪明。
0: 嗯，
1: 看到守门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
0: 好球！
1: 施纳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0: 哎呦，这一下都犯规了，
1: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嗯、
0: 哎，这样一定要给牌。
1: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0: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有血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1: 哎，威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个人多了，
0: 想多了，
1: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0: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1: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0: 黄牌给了雅内尔特。
1: 雅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看看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纳赫。
0: 哦，这位置是舒服啊！
1: 对，
0: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
1: 嗯，
0: 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1: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0: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大赫来踢？是大赫。打到人墙上，
1: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0: 好球，直接奔着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1: 传，低球。利兹联田中碧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打破，哎，有了一比一平。
0: 陈明刚刚说完，
1: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一比一。
0: 嗯，这你看球不从洛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
1: 嗯
0: 啊，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1: 嗯，来看一下啊，还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的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1: 阿尔维迪，
0: 丹尼尔·詹姆斯，
1: 詹姆斯，
0: 哎，
1: 推直了。
0: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内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1: 好，没问题，
0: 进球有效，
1: 进球有效，一比一，进球有效。
0: 巴尔赫下半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1: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0: 利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的进攻的打法，改为下半时呢，经过中场人员上的调整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脚下的球权了。

0: 逮多了，中后卫头球，
1: 哎呦，大门，哈哈，这下啊，李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队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东壁呢在中间，包括左侧内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内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
1: 内球，
0: 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最后的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田中地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表哥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哎，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应该之前的一下的手掌动作。
0: 那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那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
1: 嗯，
0: 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1: 啥的时候自己带出去了。
0: 下面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提出危险的区
0: 域。嗯，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
1: 呀，这球，
0: 二维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传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二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拿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 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是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和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伦特福德呢换人，然后阿伦希基

伦道夫的那换人。二号阿伦西基

0: Zeit an. Ach ja, Lewis Butter. Alan Sisi, Eko Hengli. 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队伍是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一球啊！哎呀，没给啊，那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不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0: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
1: 没错，
0: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1: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碧，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0: 来到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比赛的伤停补时，只有3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1: 是五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的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0: 布伦特福德的接外球，布伦特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1: 有没有
0: 快发，
1: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0: 看看这球，科林斯想哨了，
1: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科林斯，
0: 科林斯吃了一张黄牌。
1: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0: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1: 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那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
0: 威胁，
1: 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0: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1: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0: 大赫
1: 给了后点，
0: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利兹联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云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打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筐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一分反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林敏胜，林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起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贺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贾吉布朗
1: 石
0: 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哎，想想鼓励一下，没问题。为他们加油！陈祖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中村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他是传导贺西
1: 宁干拔三分球，没有
0: 贺西宁
1: 世界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西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贺西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陈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西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
1: 底
0: 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0: 哇，进了！李
1: 不
0: 豪
1: 一个运气球，
0: 李不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木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袭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啊，这个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力的标配。
0: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球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张学员直接换人来抢这球给林敏胜，球出
1: 下，欢迎
0: 17号
1: 孙玫
0: 瑰。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
0: 嗯，
1: 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好像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就犯规了，
1: 好，
0: 出界，
1: 对，
0: 孙铭辉的一次成功的逼抢。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辉上场比赛的23.5分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现在这个球队，怎么讲？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辉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而孙铭辉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
0: 是
1: 啊，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我上来试
0: 过，上来就有。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其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就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孙铭辉上来2次失误，对，何其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
1: 嗯，
0: 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卡尔顿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

0: 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卡克冲击也被盖，
0: 卡尔顿
1: 又一个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佳仁也上来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错误难啊，
1: 了
0: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得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0: 卡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脚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了。
1: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是审时度势。
0: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0: 嗯，
1: 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卡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
1: 贺
0: 新
1: 宁
0: 篮板球，
1: 积极性你没补进啊！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再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0: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球好球，这球传的不错，
0: 嗯，回不来了
1: 啊。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0: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这边这个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伤。
0: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0: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他扣的错位，出界，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这林炳胜，火
0: 火啊！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接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护栏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
0: 我们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塔克坐篮下坐小个，继续，塔克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离角，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浙江人2个3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了。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球卡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 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森林狼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加基各种方面形势一上来，他当时的支配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凌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滚球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他最后一个很耐心的代价啊，李慕豪。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鼓励肯
0: 定一下，
1: 对啊，
0: 希望胜利远离每一位。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投进，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球传得太妙
1: 了，
0: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
1: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简直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因为像前两防消耗。
0: 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1: 阿里兹元勋。
0: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1: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0: 嗯
1: 啊，原先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0: 这个太激烈了啊！
1: 来给布朗，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弃。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1: 嗯，
0: 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
0: 有点像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篮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嗯，
1: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
1: 嗯，
0: 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直起。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荣子峰的节奏。
1: 是，孙铭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哎，传
1: 得
0: 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哦，天，孙铭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你这种，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机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三分能力还是。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明辉几个助攻，6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基
0: 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于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
0: 这？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
1: 嗯，
0: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真是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刚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巴杰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基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基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 我觉得赵佳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2: 请各位注意安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怕吃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情意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6: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8: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8: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新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8: 我只能投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8: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书龙
18: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8: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8: 前烟雾吗？
0: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罗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8: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要龙子峰
0: 八级，
18: 八级是没有射程
0: 啊。桑普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18: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8: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8: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8: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18: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8: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嗯。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8: 好像是有拉伤。
0: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八级，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8: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8: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8: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0: 对，
18: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8: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18: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8: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8: 继续防守。胡金
0: 秋，换，进来了，
18: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8: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8: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启宁，也是
18: 前腰打击。
0: 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8: 我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8: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8: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8: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我们回到了他的本位。
18: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8: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我们回到了他的本位。
18: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哈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不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嗯，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起码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嗯，我仍然感觉巴西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西是特别重要。巴西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
1: 嗯、
0: 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

0: 发挥。孙铭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辉不可或缺，
1: 不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佳人，
1: 佳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补席孙铭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基，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巴基的犯规。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现在击打了犯规，然后发球两
0: 次。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基防塔克，
1: 塔克小姐也是干死
0: 加基，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了，
1: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指导，没有孙铭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巴基面前没有防守人，赵佳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1: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 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铭徽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铭徽，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后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5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3: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发球时间组队发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7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单拔三分球，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4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13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第4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贺启宁。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3分了啊，
0: 68-71，只有3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2+1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 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啊。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这个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林球篮下篮板球，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啊，
1: 啊，
0: 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里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兹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球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多彭。多彭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躲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
0: 啊、
1: 要过来夹击、啊、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啊、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
0: 嗯、
1: 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嗯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
0: 嗯，
1: 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哪
0: 一侧
1: 上来，
0: 嗯，
1: 对，哦，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嗯，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啊、还是夹击
0: 还是
1: 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出的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就是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
1: 对，
0: 所以夹击你要么就 果断，

0: 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反正这家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钟左右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撤下去，
2: 艾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身上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2: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2: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夫也好，他持球攻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就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2: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2: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2: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2: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2: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2: 后边拉人了，
1: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喊 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2: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个，
2: 命中率差不多，
0: 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运龙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的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郑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2: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2: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都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2: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2: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2: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2: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全场观众，掌声欢迎好兄弟孙，
0: 怎么回事上了？

0: 孙铭徽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八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铭徽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骁，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塔里兹
1: 啊，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不疯。对，王浩然还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这会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等一下没搂住啊。
1: 喊出那个牛字，射手！这球助攻传的好。
2: 正确，射手正确。
1: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何启林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1: 三分
0: 球关键，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对，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巴吉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新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回去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吴骁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骁，吴骁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骁，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铭徽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五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
0: 嗯，
1: 配四个外线，
0: 五分啊。
1: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0: 下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1: 啊、防守回合下八级、
0: 嗯、
1: 看看效果
0: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1: 嗯
0: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
1: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
0: 嗯、
1: 王浩然保下来
0: 对
1: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0: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1: 被盖了
0: 是不是哨响了
1: 没有没有
0: 啊没
1: 有
0: 哨响比赛再继续
1: 前顶后盖也盖了
0: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
1: 哎、
0: 打进啊这一球
1: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
0: 是
1: 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
1: 嗯、
0: 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1: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1: 加西加西贺西宁断下出
0: 来这个球防守到位
1: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1: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1: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1: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
0: 嗯、
1: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1: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1: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1: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他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哪能够解决问题、
0: 嗯嗯
2: 请求球权接到来，经过裁判来的向裁判确认，抽出底线，
1: 深圳的球权继续
2: 防守防守。
1: 好，
2: 最后的14秒，
0: 一起
2: 来吧，防守。
0: 小歇5秒，这是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 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郭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呢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枪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 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特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格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再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把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迪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就起跳，这一下漂亮啊！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

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里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个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里卡杰克逊。凯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里卡杰克逊稍稍嫌慢，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凯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里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里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里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里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米99。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米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投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先来看他这一枪83米54，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
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三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投，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投，哇、哦，再次发生了逆转，88米14。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米14。那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乔·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
上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可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八十米线。奥运冠军乔普拉，上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可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八十米线。

0: 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球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球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的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

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斯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枪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百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看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一百米栏完全属于他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纪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
也就三个拦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的。

收获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平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托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来关注古巴选手奥德林，哦，漂亮啊！这一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

葡萄牙的选手若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了。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

0: 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米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dann haben wir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her.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Kannst du mal. Alle! Alle! Alle!
0: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艾哈默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票的，所以呢会先看到艾哈默跳，然后才是博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

0: 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亨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八米二四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八米二四，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亨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博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好礼就送
10: 上上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五千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费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

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科扬、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7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

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四百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一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五千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克杨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是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是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罗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

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篮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篮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篮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
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四乘四百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希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乘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擦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天普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四乘四接力那样。这场比赛女子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记录，有国家记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啊，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
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支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相邻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托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枪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2、3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x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x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
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西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多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

0: 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太荣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比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1个9环。 姜彩蓉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蓉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3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5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10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1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蓉。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10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3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姜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1金1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 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个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2: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做。
0: 10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2: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太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
2: 是，
0: 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4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1/4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

0: 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5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3和第4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3、4局发挥。

0: 会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帮助劲儿带住。
0: 中国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哦，一个九环，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新赛季第一期的法甲联赛集锦节目。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大幕由马赛队和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拉开，随后呢，我们还将关注朗斯在主场面对欧塞尔队的比赛。马赛在自己的主场维洛德勒姆球场迎战斯特拉斯堡，新赛季两支球队都迎来了新的主教练布鲁诺热内西奥。这个赛季呢，从里尔队转头来到了马赛队，而斯特拉斯堡队的主帅则是换成了乌戈奥利维拉，47岁的葡萄牙人。比赛开始之后，马赛队很快就在前场的进攻端取得了收获，倒三角回传过来之后，这脚打门打得技惊四座，阿米阿里的射门质量非常高，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的攻势越来越凌厉。比里在比赛第46分钟接到安瑞尔戈麦斯的传球，在门前冷静施射破门，这球比里打得非常巧妙，自己的脚弓这么一推，推出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正好越过门将。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再遭打击，球队中场球员萨米尔穆拉贝因为一次暴力行为被裁判员直接出示红牌罚下。落后一球的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还要少打一个人，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确实很多主力球员离开之后，球队整个实力受损非常严重。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后，本场比赛的当值主裁判比凯给了马赛队点球的机会，判罚了格莱杜埃的犯规。面对点球，威利一蹴而就骗过门将，马赛队在主场两球领先。热内西奥来到球队之后，马赛队整体组织纪律性更加的严明。两球领先的马赛队并没有停止他们进攻的步伐，在比赛的尾声阶段持续向对方的球门发难。先是在比赛第89分钟，基里安阿卜杜拉替补登场的20岁小将禁区内停球之后左脚的轰门将球打进。这个赛季呢，他被从马赛的 B 队提拔上来，随后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化为精彩的凌空远射，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4-0。进球的是赫伊比尔，这球赫伊比尔步位吃得非常的准啊。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鲁诺热内西奥迎来了他执教马赛队在法甲联赛当中的首胜。

朗斯队之前刚刚在上周末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爆冷，主场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拿下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奖杯。新赛季的首场比赛，朗斯队在主场迎战威廉施蒂尔所率领的欧塞尔队。开战之后呢，朗斯队在全场的进攻端展开了非常猛烈的攻势，托万近距离的攻门被对方门将迪奥普深有化解，随后任意球的机会。禁区内抢位置的过程当中，裁判员认定欧塞尔球员出现了手球犯规，判罚的点球，这是一次故意的手球，而且帮助欧塞尔队获利。托万闲庭信步一般将点球顺利打进。新赛季托万的状态仍然是相当好，领先之后，朗斯队在主场继续加强攻势。马科索这次犯规直接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特别认为他是破坏了对方一次极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多打一人的朗斯队攻势更加凌厉。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的打门，下半场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伊万诺维奇就帮助朗斯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这个赛季呢，他是以租借身份从本菲卡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朗斯。最后的比赛，朗斯队这边门前面对空门的机会轻松打进，这球队进球的是沙特国脚阿卜杜勒哈米德。虽然少打一个人，但是欧塞尔队这边呢并没有放弃抵抗。比赛第60分钟，丹尼纳马索亲自操刀主罚命中自己创造的点球，卡麦隆的国脚丹尼纳马索，这是目前欧塞尔阵容当中最有天赋的球员。斯科朗斯队又是在门前，加尼乌从中后卫的位置上包抄过来完成了破门，给他送上助攻的是斯布拉西，同样是新赛季加盟到球队的新援。这赛季朗斯队新援融入的相当不错，首场比赛2名新援都有贡献。欧塞尔队抓住朗斯队大局压上的机会，拉明西通过快速反击为球队再入一球。这场比赛在客场作战，少打一人，欧塞尔没有放弃，但是朗斯队在主场同样希望通过一场大胜送给球迷。点球又来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再度指向了12码点，托万帮助球队创造点球的机会，他亲自操刀主罚命中。本场比赛托万表现出色，梅开二度贡献了2个进球还有1个助攻，作为球队的队长。这场比赛托万带领球队主场5-2大胜欧塞尔，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联赛升班马勒芒在主场面对布雷斯特的挑战，勒芒队是以上个赛季法乙联赛2名的成绩重返法甲联赛，他们上一次在法甲联赛当中打拼还是在10-11赛季，随后呢球队一度是降入到法国第5级别联赛，最终重返法甲，这是一段非常励志的故事。但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勒芒队的开局并不美妙，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在上场比赛率先发难，德尔卡斯蒂略抓住机会左脚冷静失射破门。上场比赛31分钟帮助球队取得领先，随后在上场比赛结束之前，勒芒队抓住禁区内混战的机会，由达姆盖伊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先是在禁区内有一次身体接触，裁判员示意没有问题，但布雷斯特的球员呢处理球却出现了问题，还是被倒地的勒芒球员干扰到。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比赛第55分钟，勒芒队通过一次快速反击
马福塔抓住机会，左脚冷静失射破门，球队领先了。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连进两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阿迪勒布巴拉。但是勒芒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这场比赛第62分钟，布雷斯特队带出角球的机会，门前的头球第一下被门将扑出，紧跟着在门前卡莫里敦比亚的补射非常的机警，这次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随后双方仍然有机会打破场上平局的状态，但是这次在门前近距离阿洛克的头球攻门被勒芒的门将神勇化解，补射也被后卫挡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圣班马勒芒队也拿到了重返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积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尼斯队的主场安联里维埃拉球场，关注尼斯在主场面对洛里昂的比赛。因为上个赛季最后一轮对阵梅斯的比赛之后出现了球迷的严重违纪事件，所以法甲联盟呢是针对于尼斯队开出了两场空场的罚单，这场比赛呢继续要执行空场的决定，所以这场比赛场内是没有球迷来为尼斯队加油助威的。这场比赛尼斯队险些因为后防线的失误而丢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不断地向尼斯队的城门发动猛攻，上个赛季尼斯队的表现确实非常的不理想，通过联赛的圣乔尼附加赛才顺利留在法甲，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在空场的状态之下球队同样状态不理想，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在主场面对里昂队，阿斯库是新赛季图卢兹队的主教练，这个赛季图卢兹队也换了主帅，阿斯库是一位44岁的丹麦少帅。这场比赛图卢兹队的运气确实不太理想，上场比赛第26分钟球队连续在门前的攻门都与进球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两队这场比赛身着客场的红色战袍，这次左路内切之后的大门来自于26号布达什，这赛季开始之前布达什是从尼斯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里昂队，图卢兹队快速反击的机会，前场投入的兵力是足够的，最终是自己完成了射门，这个选择也没有问题，可惜托马斯·约恩森随后这一下的射门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晃的这一下也很精彩，就差最后终结的这一下。场上的僵局在比赛第68分钟被打破，里昂队99号纳尔泰禁区前沿一脚冷静的施射，帮助球队打破场上僵局。上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纳尔泰是750万欧元从丹麦的布隆德比转会加盟来到里昂。里昂新赛季阵中呢有很多丹麦的球员。最后的比赛，就是在反击过程当中，精巧的一扣，随后右脚施射破门。替补登场的小将马利克·福法纳帮助里昂队彻底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状态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呢随着众多球员的离开他也会获得更多出场的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保罗·冯塞卡的球队在客场2-0完胜图卢兹，拿到新赛季的首场胜利。特罗瓦在主场来面对巴黎 FC， 作为新赛季的升班马，特罗瓦上个赛季法乙联赛的冠军，他们在22到23赛季降级之后重新回到了法甲联赛的赛场，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特罗瓦队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竞争力，先是通过头球考验到了特拉普，小球的连续头球接力，这个球距离球门稍微远一点没有发上力，结果还是在前场又是通过头球，这次是顶了一个低的，还是没有难倒特拉普。36岁的德国门将特拉普来到巴黎 FC 队之后呢成为了球队的绝对门神，后防线的绝对核心。新赛季巴黎 FC 队迎来了罗塞尼尔，而球队在进攻端还是延续上个赛季原班的人马，这次外围的远射，凯巴尔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
28岁的阿尔及利亚球员，上个赛季呢为巴黎 FC 队贡献了9个进球，还有4次助攻。那么场比赛前场断球之后，又是凯巴尔外围尝试打远射，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葡萄牙队的门将是帕特里克·比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经过90分钟激战之后呢，没有能够攻破彼此城门，0-0握手言和，双方各取1分。

昂热在主场来迎战里尔队，这个赛季两支球队都迎来了新任主帅。昂热队这边呢，前巴黎FC队的主帅吉利重新回到了法甲联赛的赛场，而达维德安切洛蒂，卡洛安切洛蒂的儿子，37岁的少帅，则成为了里尔队的新任主帅。上半场比赛第11分钟，39岁的老将吉鲁，球队在前场高压迫逼抢抢下球权之后，吉鲁冷静的外围施射，皮球直入球门右下死角。39岁的吉鲁要比球队主帅大卫的安切洛蒂还要年长2岁。根据法甲联赛的历史统计，吉鲁也成为了法甲历史上第5年长的进球者。随后的比赛又是在前场进攻端，哈拉尔德松传到中路，第一下被挡，但是跟进的右边后卫亚格桑多斯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新赛季在达维德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里尔队在前场特别是比赛前30分钟展开了非常凶猛的高位压迫逼抢。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就是本场比赛昂热队最好的机会之一，格罗斯珀皮特，球队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在门前险些能够帮助球队破门。哈拉尔德松的射门，连续2次射门都没有越过对方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十指关。安东尼洛佩斯呢，在休赛期自由转会从南特加盟来到了昂热队，是昂热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了。全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昂热队有机会进球，但这次还是被表现神勇的里尔队的后防线，这次是3号恩格伊的封堵太关键了。全场比赛结束，达维德安切洛蒂迎来了执教法甲联赛球队里尔队的首场胜利，里尔队在客场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拉弗尔在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主场面对摩纳哥，摩纳哥队呢也迎来了他们的现任主帅菲利佩。菲利佩呢之前带领弗拉门戈队拿下了2025年的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他重新回到了五大联赛的赛场。而这场比赛摩纳哥队的开局也非常顺利，开场仅仅14分钟，阿里克戴尔通过角球抢前点的头球破门，帮助摩纳哥队在客场取得领先。随后摩纳哥队又有机会，对方送上的大礼，而这次并没有第一时间射门，格罗恩还是显得有些犹豫啊。布伦纳第一下的射门被后卫和门将合力封堵，布罗文最后第一时间并没有打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拉弗尔队把球打到后点，在门前的混战当中，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但拉弗尔的球员并没有能够形成射门。格拉德斯基这次的倒地啊，没有碰到球，反击的机会，布罗文脚后跟一踩跟进过来，这次向前的推进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在摩纳哥队的阵容当中从来不缺乏天赋，这个赛季虽然阿格里乌什被重金挖到了巴黎圣日耳曼，但替补登场的小将阿尼斯苏贝尔19岁的小将在场上的发挥让我们依稀看到了阿格里乌什的身影。最后格罗温的直接任意球打门被对方门将恩扎乌神勇化解，这个球扑得非常精彩。一球的差距让双方比赛的张力持续到比赛的最后时刻，拉德切基这次的扑救化解险情，这脚传中球奔着球门去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菲利佩也迎来了自己执教法甲联赛球队摩纳哥的首场法甲联赛的胜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巴黎圣日耳曼队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比赛。联赛第一轮，大巴黎在客场面对雷恩，这是本轮的焦点之战。这个赛季雷恩队在弗朗克海瑟的带领之下，期待能够有比上个赛季更好的发挥。他们是上个赛季联赛排名第六位的球队。上场比赛开始之后，雷恩队在主场的攻势非常凌厉，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禁区外围17号西曼斯基左脚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打在球门左侧立柱内侧弹进了球网，这是一脚无解的世界波，门将毫无办法。27岁的波兰国脚中场西曼斯基为雷恩队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而且他轰破的是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城门啊！这脚球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漂亮，弧线正好是穿越了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两名防守球员。右边路阿什拉夫漂亮的过人到禁区内，大三角传过来之后，登贝莱的射门太想发力了，这球直接抽在了皮球的底部。虽然赢得了欧洲超级杯，但是在法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输给了朗斯，让球队新赛季征程啊稍微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比赛巴黎的开局相当不利，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勒保罗接到弗兰科夫斯基送上的精彩助攻，为球队取得了两球的领先优势，2-0的领先优势也让雷恩公园球场陷入到沸腾当中。勒保罗上个赛季呢有20个联赛进球，表现相当出色。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连续进行了两个换人调整，费兰托雷斯和米卡霍茨两名新赛季加盟的新援替补登场。而下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攻势确实非常的凌厉，禁区内出色的停球，这次的推射将球送进球门。费兰托雷斯新赛季从巴塞罗那转投到巴黎圣日耳曼，他的到来就是为了加强球队的进攻，这次穿裆皮球大小门一块过，穿越了布莱斯桑巴的双腿之间，皮球飞进球门。随后在比赛第82分钟，又是费兰托雷斯接到国家队队友法比安·鲁伊斯的传中，头锤破门，
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在自己法甲联赛的首秀当中，为巴黎圣日耳曼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场比赛的尾声阶段，这边联队有机会再次改写比分，但是这次后点的头球攻门被门线救险的威廉帕乔神勇的挡住，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新赛季巴黎圣日耳曼队并没有收获联赛的首场胜利。法甲联赛第一轮比赛精彩纷呈，有多场大比分的较量，这也为新赛季法甲联赛开了一个相当好的头。联赛第一轮过后呢，马赛队凭借4-0的大胜暂时位列榜首位置，朗斯紧随其后，里尔和里昂队的状态也相当不错，巴黎圣日耳曼队首轮的平局让他们仅排在第8位。好了，以上就是新赛季第1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一浩，期待您持续关注法甲联赛的动态，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2024年世界健美锦标赛冠军郑少忠。今天和大家带来的一个动作是通过小物件进行阻力的一个单腿臀部训练。那我们很多人是处于长期久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呢，其实是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一直压在被拉长的臀大肌上，会使得臀大肌的整个活性降低，甚至是会让局部的血液减少灌注，影响到整个局部的一个健康程度。所以为了更好的呵护臀部的一个健康，让它更有活性，更有弹性，甚至让它的整体形态更漂亮，我们应该经常性的对臀部进行一定的锻炼和护理，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那今天这个动作呢，我们采用一个小负重来进行，我们身边的小负重可能有重的轻的，结合自己所能够去承担的重量就是最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采用左手来负重，左脚来往外后一些进行。

行支撑，而重心放在我们的右脚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髋关节、膝关节屈曲，将身体进行前俯，把臀大肌打开。这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整个躯干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过程当中非常要关注核心的稳定，躯干保持笔直的状态。 OK， 我们屈髋屈膝来完成一个基础动作，甚至可以把手放在臀大肌上去感受它的拉长。 OK， 匀速的起落，连续来完成两次。那么在向下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屈髋屈膝使臀部有种感觉去向后推出的感觉，而不是向下坐。哎，那我通过侧面的一个完成展示会让大家更清晰的看到这个动作。转过来还是以右腿为例，左脚向后外方去打开，增加身体的支撑面，协助稳定，还可以把手放在我们臀部上去增加感受。那么整个支撑过程中，小腿一定要始终保持垂直，躯干要始终保持打直的状态，将手放在臀部来进行一个感受。向下的时间可以稍稍的长一些些，来感受离心肌肉的拉长，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能够很好的使臀部恢复活性，逐渐的在离心的向下的阶段去让它控制，靠它控制拉伸起。那动作过程当中呢，比较容易出的两个问题，我们在向下的时候，一个是腰不容易保持打直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小腿容易向后倒，甚至把过多的重心放在后腿上，那么都会失去对动作训练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整个过程中整个重心依然在我的前腿上。 OK， 我再来完整示范这个动作，始终在前腿，通过屈髋屈膝将臀向后推出，感觉后面有面墙，我用臀去将它推倒的感受，然后最大程度拉伸开臀大肌之后，就可以停止向上启动动作了，而不是继续的向下。这样的话会通过腰的代偿来影响动作完成，甚至让你的腰部会很疲劳。 OK， 保持在最大的一个伸展幅度，匀速向上收缩，再来两次。可以看到向下慢一些，收缩的时候可以稍微快，向下离心的时候稍慢一些，上心的时候可以稍快一些。 OK， 只做几个，我的臀部就感受到明显的有一个充血的感受，但大量的血液募集在局部也会让我们臀部有更多的一个供氧，对它的健康甚至臀部形态的塑造都有很好的帮助。如果说我们处于久坐的状态，建议我们每隔一个小时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稍稍活动一下。如果说我们以臀部训练为目标，也可以采用这个动作，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定的阻力，比如说可以采用一定的磅数的哑铃来进行训练，能够更好的达到强度施加训练的效果。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如果说以局部训练为目的的话，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一次完成5组，每组完成15次左右，达到一个接近力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状态，能够达到臀部的塑造的效果。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局部健康，那么每隔一个小时站起来活动活动就能达到很好的目的。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分享的这种单腿负重的一个臀肌训练。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范儿，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线，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健身动起来！
8: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皮克球教学系列。这期我们要学习的是
9: 第三拍的选择。

0: 第三拍击球是匹克球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一拍，它关系着我们打完这一拍之后能不能去到网前，因为数据显示在网前的选手和对方在底线的选手如果发生对阵的话，他的胜率网前人高达70%，所以说作为底线的人，我的首要目的一定是想办法移动到网前。那么第三拍有很多选择，我可以选择打长丁克球，也可以使用正反手抽球。第三拍击球打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才应该向前移动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果我们的第三拍选择长丁克击球，第一种情况，我的长丁克质量不错，飞行的速度比较慢，球下坠的比较明显，我的对手也就是往前的人是在低位进行击球，此时呢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向前移动，尽量去靠近飞截击线。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在低位进行击球，我是可以比较容易地移动到飞截击线的，因为对方在低位击球他不容易发起进攻，因为他强行发力的话球会飞得比较高，他没有办法给我造成太大的威胁，此时我上网是比较安全的。第二种情况，如果我的长丁克球对手是在中位进行击球的，通常是网带或者略高于网带的位置，此时呢我们就不能直接上到飞截击线，而是上到球场的1/2处使用重置球进行防守。如果我的重置球质量还可以，此时我们再来到飞截击线。第三种情况，如果我们的长丁克打得比较高，是高位的球，那对方可能会在肩膀的高度进行向下击球，那这种球通常威胁性比较大，我们此时就不应该向前移动，我们应该留在底线的位置先进行防守。如果他的下一拍球我们能把球的高度打下来，那我们此时再向前移动去在1/2处打重置球。如果我们这个防守球质量很高，能够把球打到对方的低位，那我们相应的就可以大胆的向前移动。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对方的接发球比较好，我们不好打长丁克，或是我们的抽球水平比较高，就可以选择进行抽球。抽球之后也不要急于上网，因为此时对方的截击应该是防守状态，它的速度会变慢，这时候我们再进行长丁克，再去根据球的质量选择向前移动。
1: 无论是长丁克吊球还是底线的大力抽球，我们都是为了快速的来到网前。
0: 学了这么多的技术，希望大家多多练习，活学活用，在匹克球场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快来加入我们吧。

0: 脊柱健康是人体各系统的核心，脊柱异常不仅引起人体外形轮廓扭曲，引起神经功能障碍，引起动作失调和运动障碍，对内脏功能也有不良影响。所以脊柱侧弯必须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避免问题加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季。第一集的时候呢，我们请厉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这些不良的姿态造成了脊柱的歪曲和一些损伤。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能在早期发现孩子的脊柱问题呢？有什么方法分享给我们呢，厉主任？
1: 既然孩子的脊柱问题非常严重，那么早期发现啊，早期康复、早期治疗非常重要。所以，那叫家长要学会一些早期的观察方法。第一个是静态观察法，静态观察法就让孩子就站正来看他的脊柱有没有变形，站立，双腿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平视前方，从前面看又看身体是否端正平衡啊。第一个要看两个耳尖连线啊，连线对是否与地面水平。第二看耳垂连线是否与地面水平。第三个呢就看了眼睛，两边是否对称啊，两个眼角是否在等高。再就看两个鼻翼，看两个鼻唇沟两边是否对称，两个嘴角是否对称，两个眼睛脸蛋大小是否对称啊，这都非常重要。如果他眼睛这些不对称，也是脊柱变形一个早期表现。再往下呢就看两个肩是否等高，是否出他一肩高一肩低的情况啊，这胸锁关节两边这个两个骨头是否等高，这很重要。看髂前上棘，还有看膝关节，两个关节都要看出它水平线。再一个动态观察法呢，就是咱们叫临床最常用的叫弯腰试验，双腿与肩同宽，来抬这样，双手抬起来，双手合十，双那个手抬起来。这并齐的时候，好多小朋友两个手并齐的时候，两个手不对称，有的小朋友一个手在前，一个手在后，或一上一下，是脊柱变形一个表现。因为你比方说胸椎又悬了，他右手还往前，他合不上，两个手老对不齐，这也是脊柱侧弯一个表现啊，两个手对不齐，正常两个手应该是对齐的。从后边看，一定两边的从背部啊，包括那个胸腰段到腰两边，所有的肌肉要对称，不能有一侧异常隆起。如果说这孩子比方说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样歪的时候看着这边鼓起来了，就是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出现叫什么踢到背，这叫是一侧高一侧低，就是脊柱侧弯了。这情况一定要需要到医院拍片子来检查，评估它的度数。
0: 脊柱侧弯筛查现在也逐步走入了中小学校园，通过筛查可发现一些问题。
2: 这些筛查的姿势不良的小孩，他其实可能很多都是肌力问题，可能姿势不良或者是脊柱侧弯，也大多数出现那种 BMI 比较低，然后个子比较高，然后比较瘦的小孩身上。医院的干预其实就是主要就是支具治疗，然后但是呢没有到达这个20度的这个侧弯的时候，其实一般都是用一般都是让他回家然后自行进行这个治疗的。我们首体院就是有一个脊柱健康的一个团队，其实我们就接待了很多这种因为姿势性的然后这种脊柱侧弯的问题，可能对他们进行了一些力量训练，然后呼吸训练，还有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这个个性化的这种矫正体能的训练。
0: 在首都体育学院脊柱健康实验室，一些小朋友正在进行脊柱侧弯的筛查。对于小于20度的轻微的脊柱侧弯，研究室会给予体医融合指导下的运动干预。
3: 我们会给孩子很多的运动建议，并且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体育特色，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给他一些专门性的建议。包括有些孩子他有些体育特长，他们可能会问我们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孩子有了这个脊柱弯曲的异常，脊柱侧弯了，那我还能不能做训练？我们这里呢就会根据他实际的专项的特点，我们会给一些专项性的建议。这样的话，孩子兴趣爱好保留了，他的运动也可以促进他的脊柱健康。
0: 我们看到针对孩子们的不同情况，首体院专业老师给予了个性化的测评和动作指导，并叮嘱家长们拍好录像，等孩子们回家后进行练习指导。家长是孩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家长需要提升对青少年脊柱健康的认识，并在家庭中监督孩子形成健康的习惯，学习识别脊柱侧弯早期迹象的简单评估。青少年脊柱侧弯早发现早诊断，对轻度问题的学生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才可以窗口前移，从源头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
4: 谢谢。 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如何通过这个日常运动的方式来改善这些问题。我们回去呢也是准备就是坚持锻炼，然后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来提升以后孩子更这个健康科学的这个生长。
5: 过来做了一个专业的这种测评之后，还是觉得问题还是蛮多的啊，就包括一些那个一些这个从一些数据上能看到它的一些那个弯曲啊，老师们也给了一些很专业的一些运动方面的一些指导啊，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也确实得把这个得重视起来。
0: 您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运动其实对我们脊柱是有好处？
1: 咱们脊柱健康运动一个要求是平衡的上下肢协调的运动，这种运动比较少，一般来说像快步走慢跑是平衡的，其他的单边运动都是伤脊柱的，比方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高尔夫，单边拧的运动，大家想一想，都伤害脊柱的，比方说击剑，啊，或者是那个保龄球。

0: 单面拧的都是上海脊柱，会造成脊柱反复旋转，都造成脊柱侧弯。
1: 建议参加羽毛球、乒乓球、击剑、高尔夫等单边运动的青少年，每周增加一些自行车、快步走、游泳等平衡运动，加强脊柱早期筛查，并增加如下日常锻炼来对抗脊柱旋转。
0: 再加上后加上一些旋转的锻炼的方法，就可以解决脊柱的左右旋转问题。比方说，脊柱如果它左旋了，可以从右旋来纠正，这些方法。低头拱背拉弓姿态，大家看低头拱背。弓下来，这叫拉弓啊，拉弓型，然后塌腰，把头扬起来，往上，哎，这样我们这就形成一个脊柱，形成下弓型，然后往身体往一侧看，看臀部，看臀部，哎，看到臀部，拉侧弓，往后再往右转，看这边，看这边臀部，就是这叫脊柱拉四个弓型，也是脊柱拉伸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叫四个弓，上弓、下弓、左弓、右弓。可以保证脊柱拉伸平衡。
1: 运动处方：一、家长要有脊柱保护意识，对孩子进行观察法筛查；二、发现问题及时去医院评估度数；三、大于20度进行医疗矫正，小于20度进行改善。

0: 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全身动起来，
7: 在公园里边啊，健身器械区里边还有一些是练力量的啊，像这种上肢推啊，上推下拉的力量啊，练三角肌和背阔肌的啊，这边还有练胸大肌和背阔肌的啊，那边还有练腿的和核心的啊，就是腹直肌和竖脊肌啊。那么像这种液压钢的啊，它在一个机器上就可以完成推抗阻和拉抗阻双向的，所以在这个一个器械上啊，做一个练习可以使拮抗的两部分肌肉啊同时得到有效的锻炼。
8: 王老师，您看我这动作对吗？
7: 可以，可以，
8: 可以啊。哎，
7: 这个器械呢，一般就是运动轨迹已经固定了，就是您想做错也不容易。基本要求就是尽量的做全范围运动啊，推充分的给它推上去，拉充分的给它拉下来。
8: 锻炼当中有什么需要这个注意的事项？
7: 做这种抗阻练习啊，练习之前都要做热身。
8: 哦，热身，
7: 尤其是相关的这些关节，比如说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啊，然后脊柱，像这些在动作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压力的，都要一开始说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活动啊，主要包括像按摩呀、功能活动啊、拉伸啊
8: 啊。
7: 做完了以后再做这个练习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8: 这个东西也是论组最好吗？
7: 一般的抗阻练习都是做这种力竭性间歇式抗阻练习，一组都不做的次数特别多，20次、30次顶多了。
8: 哦。
7: 然后呢，就休息休息，缓过来以后再做一组。一般一次训练一个练习啊，做个2-3组、3-4组就可以了。
8: 哦，停顿时间就是最好是为
7: 一般是1到2分钟，但是呢，最好是看一看自己的心率。
8: 哦，
7: 等这个心率慢慢降到差不多100次，或者是接近这个110次，再开始下一组。
8: 哦，
7: 我们看到这边呢，这个叫平推划船训练器啊，刚才那个往下拉的时候啊，可以用到背阔肌，这个也可以用到背阔肌。往回拉的时候都是大臂后伸或者大臂内收啊，往前推的时候呢，刚才那个是往上推啊，练的主要是三角肌，这个往前推呢，主要是大臂水平区，练的是胸大肌，这个也是以液压钢为阻力源的，所以它在一个动作的往复过程当中啊，两块肌肉就是两个大肌群啊，都可以得到有效训练。
9: 我这后背离开这个，
7: 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靠上它就可以，
9: 啊，
7: 推出去也是靠着它推，对对对对，拉回来也是靠着它拉，就可以。当然您也可以啊，我这推出去身体也跟着推出去，对，然后拉回来身体跟着拉回来啊，这个可以，这就加上了髋关节的屈伸了啊，这个可以练一部分腹肌和臀肌，啊，包括像竖脊肌啊，也可以得到一部分锻炼啊。您要是想用的力量大一点，您可以把速度加快一点。这个呢是练下肢的啊，它也是双向的啊。深吸的时候主要练的是大腿前面的股四头肌，屈膝的时候 主要练的是大腿后旋啊，腘绳肌，包括小腿的腓肠肌，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都可以得到有效训练啊。这个呢是练核心的啊，就是可以练向前练腹肌，向后练竖脊肌啊，当然包括一部分伸髋肌啊。哎，这是练腹直肌，练腹肌比较多啊。对，往后的时候呢，练的是这个竖脊肌的背部肌肉比较多啊。其实这个力量呢，根据您做的速度有关系，你越想快做，哎，越费劲儿。它中间停顿的时间一长，它就给你结束了，算一组了。所以呢，这么简单的几个器械就把上肢、上体和下肢核心都给练了一遍啊。在体育全国建设这个里面啊，计划里面还提到了要提高啊健身设施的服务水平啊。像这些器械呢，都配了一些电子显示啊，同时显示出你在训练过程当中消耗了多少千卡的热量，做了多少次，啊，用了多长时间。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指导下呢，我们可以做有计划的训练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量化。那么在未来的健身器材里边呢，像这类器材会越来越多，对于大众健身呢，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昨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共产生25枚金牌。
0: 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的9枚金牌，目前中国队是以32金、13银8铜共53枚奖牌，排在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1: 下面来看具体的赛况。
0: 我们先来关注昨晚进行的亚运会女排决赛，中国女排是以3-0的比分完胜东道主日本队。
1: 在取得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中国女排也第10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2: 此前的半决赛，中国女排经历了一场苦战，3-2击败了泰国队，而日本队则以3-0战胜韩国队。决赛首局一开始，身穿白色比赛服的中国女排状态不错，凭借快球进攻和拦网建立了优势。虽然日本队在局中阶段一度追平比分，但中国队还是通过强势的拦网稳住了局面，重新拉开分差。本局最后一分，中国队二传张子萱和副攻王傲谦配合默契，后者完成快球进攻，中国队以25-19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依旧强势，一上来就取得6-1的领先。面对中国队丰富的得分手段，日本队办法不多。中国队越打越顺，14-9领先之后的这一分，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攻防争夺，最后由主攻吴梦洁轻打得分。日本队这一局已经无力追回分差，中国队以25-20再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中国队的表现出现起伏，开局就被对手拉开比分，一度以2-10落后，但进入局中阶段，中国队重新找回了前两局的状态。庄宇珊这次4号位进攻得手之后，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9-0。此时中国女排的气势重新压制了对手，双方一路战至23-0。最后两分成为了吴梦洁的表演时刻。最终中国女排25-23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取得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第10次登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3: 展示金牌。
4: 哦，很重吗？
3: 对，我觉得它挺沉的，挺有分量的。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我觉得全队今天从网口上我觉得发挥了我们的优势吧。从我个人来说，今天还是发挥了有一些起伏，但是很感谢身边的队友，他们一直在提醒我，帮助我，也是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我觉得这对我们这支队伍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跟经验，无论是好的坏的，都希望成为我们这一批人最美好的回忆。
5: 其实今天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这个队伍打得非常团结。我觉得在享受这个比赛吧，所以其实最后一分我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直接发死，可能就是想说把这个球抛好击准，然后结果是最好的，然后非常高兴吧。首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在今年亚锦赛决赛输给泰国队的情况下，中国女排在本届亚运会上的表现可以说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惊喜。他们先是在半决赛中从泰国队身上夺回了胜利，又在决赛当中击败了东道主。
1: 让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杨岭对本场比赛的解读。
2: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这个首发阵容上呢，结合上一场战胜泰国队的成功的经验，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首发的副攻位置上启用了16号年仅17岁的郭忠南。印象当中呢，本届亚运会郭忠南只是在小组赛第一场对阵菲律宾队的时候有过短暂的首发出场的经历，之后呢一直是被教练组雪藏。那么这场比赛郭忠南呢是扮演了一个骑兵的角色，他在拦网上，他在进攻上啊，可以说是在中国女排的网口上有效地分担了全队的压力。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第一局中段呢再次换上老将龚翔宇来保障球队的后排。那么中国女排呢，目前这套阵容可以说是前排有人拦网，后排有人进行防守，反击的时候有人下球，关键分的时候有人承担，确实整场比赛呢打出了很好的这种凝聚力和战斗力。那么日本女排呢，这次比赛呢，由于他们的队长石川真佑是不在队中，所以呢在边攻位置上攻击力上确实有一定的削弱，但是呢我们注意到这次决赛呢，他们是有意通过副攻位置增加进攻，26号和11号两位选手在3号位的进攻呢还是给中国女排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且日本女排在连丢2局的情况下，第3局呢还是奋力的反扑啊，希望能够把比赛的局势扭转。不过我们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次年轻的中国女排在第3局一度以2-10落后，包括局中又是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仅仅顶住压力把比分重新夺回来，我觉得是充分体现了这支球队一个巨大的进步。
0: 中国女排获胜夺冠，3-0的比分背后体现着年轻队员的成长和进步。
1: 绝大多数队员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们通过比赛得到了宝贵的积累和提高，表现也越来越好。
3: 2025年，新一届中国女排组建时，召入了大批年轻运动员，这就是年仅17岁的副攻王傲谦。这是当时年龄最小，只有16岁的二传张子萱。这是主攻董雨涵，他们就像一块块需要打磨的璞玉，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短板补强，把技术经验和能力提升上去。入队以来，每个人都面临着实实在在的问题。
4: 今年确实对自己来说，可能中间有一些因为伤病的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也阻挡不了我们对奥运会的渴望，对梦想的这种渴望。我觉得不管再怎么样，再困难，自己都要需要坚持下来。我觉得永远是向上的这种精神。
3: 没有哪个人的成长之路不是充满崎岖，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会使自己更加强大。亚运会上，当中国女排战胜泰国女排，走上最后决赛的赛场时，队员们已经超越了那个昨天的自己。
5: 队员呢，能进入名单或者是能上场比赛，看队员的训练状态。我们根据整个队伍的这种需要进行这种人员上的调整。
6: 是的，想着首发上场肯定是要全力去冲击对手，做好自己。首先我觉得在场下就是一直在观察场上吧，然后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比赛能够打下基础。
7: 日本队防守确实很好，在一传波动的情况下，我们一攻受阻了，大家在场会比较急躁吧。赵导一直在场边一直在提醒我们，也是给我们减压，希望我们把这种紧张的情绪释放出来。然后当然也是我们一分一分拼，最后才能实现逆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这种不放弃每一分的这种想要赢球的这种决心，大家还是做到了。
3: 这是第3局的紧张时刻，日本女排全力反扑，中国女排在开局和中局阶段两度处于被动，但是全队经过此前大大小小的磨练，已经逐渐成长。在老队员们的带动下，年轻队员放下杂念，专注于每一分， 中国女排一点一点把落后的分差追了上来。
4: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感受到了他们的冲击力，对，而且也感受到了他们对这个冠军的渴望。不只是想着这一分球，没有考虑过我们现在的落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没有考虑过这个结果。我们只是大家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这块做好，能够为队伍做什么。我们这一分，我们大家所有人靠每一个人就去拼这一分，
6: 就是沉甸甸的，不仅是重量，
8: 不仅仅是重量。
3: 当中国女排最后一球落地，赢下最终的胜利，金牌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结果本身。
5: 在短短20多天时间里，我想队员呢克服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在亚运赛失利以后呢，还是这种想要赢球的这种欲望，包括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或鼓励着我们在亚运会赛场上能不断的前进吧。这次亚运会的夺冠对整个队伍的自信心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因为也是刚从亚锦赛失利当中，能队员能顶住这个压力，我想对队员的自信心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也是为队员下一阶段的成长打下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基础吧。
0: 好，再来关注游泳。亚运会游泳赛场昨天产生了6枚金牌，中国队收获了其中的4枚，并创造了一项亚洲纪录。
1: 这项亚洲新纪录来自女子200米仰泳冠军彭旭玮。

0: 23岁的彭旭伟是上届亚运会该项目冠军，这次他和队友孙明霞携手出战决赛。从第一个50米开始，第四泳道的彭旭伟就处于领先位置，随后他越游越快，2分05秒77，彭旭伟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世锦赛上可以登上领奖台。当时彭旭伟获得了第四名，成绩还在2分07秒开外，如今他终于打开了2分06秒大关。
1: 现在非常的激动，对，因为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然后去接近他们国际高水平运动员的成绩。
0: 17岁的孙明霞紧随彭旭伟获得亚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就收获了奖牌。
2: 感觉对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就是我得到什么成绩就是对应的前一段时间自己训练的成果，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我用最大努力去努力争取的，所以说我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有什么成绩就是我应得的。
0: 和彭旭伟一样，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同样蝉联了亚运会冠军。
3: 其实还是想游出一个好成绩，应该在4分左右吧。但是可能确实游完第一天1500，有体能上面受一些影响。
0: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和费立伟登场。前一天，两人随中国队拿到了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张展硕更是在最后一棒逆转东道主日本队。本场比赛，他在1000米之后冲到首位。上个月的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张展硕游出了14分47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但只获得第四名，这也给了他动力。最终，张展硕领先两位日本选手，率先抵达终点，14分42秒42，仅用了一个月，他就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近5秒。同时，19岁的张展硕也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亚运会个人项目金牌，费立伟排名第6。
4: 接触泛太后回国也是积极的去总结，也是针对1500有了一些新的训练模式吧。就每次其实都是比较痛苦和折磨的，但是自己也是不能说是我，其实也是想赢，但是我更不想输，所以说今天也是对我前一段这一个月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吧。
5: 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是以3分27秒89力压东道主日本队，
6: 这样中国队就实现了在这一项目上的亚运会4连冠。
7: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由仰泳徐嘉余、蛙泳董志豪、蝶泳徐放和自由泳潘展乐组成的队伍。四个人当中，除了徐放，其他三个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都夺得了各自100米泳姿的冠军。这种强大的实力从第一棒就开始呈现。徐嘉余的第一个分段就比自己在100米仰泳决赛中游得更快。第二棒董志豪的两个分段成绩都超过了自己单项决赛中的表现。最终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成绩是3分27秒89，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第2和第3位。
8: 我希望，我就我跟大家就是希望缓解他们压力嘛，然后我说我可以一人分给他们0.5秒的这个轻松感，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就可以了。
9: 然后刚下去的时候其实感觉很轻松的，然后但前面没有人，感觉有点跟不住，我要不知道该跟谁了，有点着急，然后前面的游得有点快，不过也还好，也不错。
10: 我蝶泳这一棒吧也被撅的挺多的，不过贾宇哥前面拉开的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有追上嘛，然后后面都靠潘队拿下了这个冠军。
11: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其实我今天成绩也挺一般的，还是靠我的队友，特别是贾宇哥。今天掐指一算，我都跟他接力接了4年了，确实是我们游泳队花期最长的一朵花。
7: 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32岁的中国选手汪顺是唯一的一个90后。他在年轻选手们的冲击下最终获得季军，顾恩义获得第四名，前两名由日本选手获得。
12: 感觉还是身体比较疲劳吧，然后精神上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这个项目也确实是对我来说会有点挑战吧。对，
7: 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夺得冠军，这是她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二金。中国选手于依婷和程玉洁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5: 随着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决出了胜负，汪顺完成了本次名古屋亚运会的全部征程。
6: 一金两铜尽管不是最耀眼的，但他的坚持不懈本身就是中国游泳的一面旗帜。
13: 昨晚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是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个。决赛十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六位顽强地追赶到第三位，站上了领奖台。
12: 今天的比赛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是确实恢复的能力会没有像原来那么好，而且这次在日本的这个比赛时间早上10点开始，下午5点开始，中间相对来说一整天的休息时间会缩短。
13: 本届亚运会，汪顺参加了男子200混、400混以及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预赛，最终收获一金两铜。这样一来，汪顺在五届亚运会上获得了6金、3银、5铜，共14枚亚运奖牌，并且在长达16年的亚运之旅中，每一届都站上了领奖台。
12: 是让我非常难忘的，然后并且会这个铭记一生的这么一次比赛。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这可能是要对这个亚运赛场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13: 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也是非常完美的结果。五年前汪顺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他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至今他都记得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12: 记得在对面那一块那个地方，当时是比完以后跟朱导这个就拿完金牌以后相就是在拥抱了一下那个地方。
14: 就这边嘛，就在这一块地方。对，
15: 当时就知道是这一块。
14: 对，
13: 本届亚运会我们也看到汪顺经常会和队友合影，或给不同的场景拍照。
15: 我在录像。
16: 对，我来。
13: 亚运的旅程已经结束，快乐的时光以后只能慢慢回忆。
12: 就是想把这些瞬间定格为这个视频或者说照片，然后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拿出来翻的时候，能够那一年我第5届参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
13: 告别亚运不是告别赛场，汪顺还会继续留在泳池中，不给自己设限，不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12: 对，不去设限吧，然后能走多远走多远，然后之前的目标是把这次亚运会给干好，亚运会中也会遇到一些许多的问题，然后回去会稍作总结。下一项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摄影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对。
0: 稍后请看两破世界纪录，中国队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夺金。

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昨天先后进行了资格赛和决赛较量，代表中国队出战的王子飞和胜利豪两次打破

0: 世界纪录，最终他们以较大优势为中国队锁定金牌。
1: 资格赛过后，中国队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共有4支队伍参加决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王子飞和盛礼豪。决赛从基础轮到淘汰轮，中国队一路领先，多次打出10.9环的最高环值。最终，中国队不仅以507.1环领先第二名韩国队4.2环的成绩夺冠，还创造了这个项目决赛的新的世界纪录，实现了一场比赛两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凭借这场胜利收获本届亚运会第3金，王子飞收获第2金。
2: 这个决赛表现可圈可点吧，有失误但也能及时调整回来，对自己来讲是一次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吧。
3: 对，决赛是打出了很多10.9环，所以我感觉还是运气比较好，运气成分占比较多，基本水平发挥的还算稳定吧。
0: 昨天，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在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进行，中国选手郭丽在冲刺阶段绝杀夺冠。这位从皮划艇赛场转向过来的姑娘，如今在自行车赛场也闪耀光芒。
4: 女子公路赛，中国队派出郭丽、张好、周秋莹3位选手参加。在选手签到亮相仪式时，三名中国队员心态放松，还谦让起了上台顺序。本次比赛赛道累计爬升1744米，包含长距离上坡和急弯下坡，非常考验选手们的耐力、爬坡能力以及对比赛节奏的把控。比赛进入后半程，郭丽和阿富汗的哈希米组成领先集团，面对身后选手的追击，两人一直将优势保持到最后。冲刺阶段，郭丽全力加速，并最终以2小时50分05秒摘得金牌。这是中国队时隔32年再次在该项目夺得亚运会金牌。冲线后，郭丽没有离开，而是一直在等待自己的队友。与个人计时赛不同，公路赛更加考验团队间的相互配合。赛后采访时，郭丽也表示，这枚金牌是属于团队的。
5: 我觉得我这块金牌属于我们整个团队，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所以能拿到这块金牌，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进步、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值得。其实像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回忆我以前的每次成功的比赛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我只要做好我的每一个细节，我充足的做好了每一个该做好的准备，我相信结果一定不会差。
4: 2018年，郭丽从皮划艇转战自行车项目。今年6月，在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上，郭丽夺得1金1银。而今年也是她加入国家队的第一年，从全国冠军到亚运冠军，郭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5: 我喜欢。就是速度快起来，一种迎着风的感觉，很酷，然后也很放松，很舒服。刚开始没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不了解它，我就是喜欢它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个项目，然后投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我会发现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我希望在这个项目上发光发热，做到自己的极致。
0: 亚运会武术套路比赛昨天是第3个比赛日，中国队35岁老将李建明夺得了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冠军，他准备用这枚亚运金牌迎接即将到来的宝宝。而26岁的张雅玲则获得了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项目金牌，实现了个人运动生涯的大满贯。
1: 上午进行的男子南拳比赛，共有18名运动员参加。中国队的李建明排在第3位出场。南拳讲求拳势刚猛，步伐稳固，在比赛中要以声助威。李建明习练南拳已经有20多年，在这次比赛中，他完美地展现了南拳的声势套路。比赛结束，他以9.780分排名首位。下午进行的南棍比赛，李建明排在第10位出场。
6: 整套动作棍势凌厉，虎虎生风。李建明以9.783分再次排名第一位，最终他以19.563分的总分获得了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的冠军。
7: 第一套的拳发挥得更好一点吧，第二套的棍会稍微有一点点紧。
6: 虎虎生风，李建明以9.783分再次排名第一位，最终他以19.563分的总分获得了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项目的冠军。
7: 第一套的拳发挥得更好一点吧，第二套的棍会稍微有一点点紧，下来之后就感觉心里面的一块石头

0: 在此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多项赛事冠军。在女子男团整个套路中，来自福建的张雅玲特意在动作连接中加入了福建五祖拳等招式，整套动作编排有序，自有特色。男拳比赛结束，张雅玲以9.783分排名第一位。下午的男刀比赛，看似瘦小的张雅玲力贯刀锋，展现出了男刀的力度和勇猛。她再次以9.786分占据首位。最终，张雅玲以19.569分的总分，获得亚运会女子男拳男刀全能项目的金牌，实现了个人运动生涯的大满贯。
1: 今天整体的两套都挺满意的，然后我想就是套路当中的这些动作，包括整个演练，就是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有一句词吧，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那种感觉。

0: 昨天的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队的小将柯庆庆最终以总分 55.199 分获得了亚军，东道主老将山原爱子斩获金牌。
1: 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既要产生团体和各个单项的决赛晋级资格，同时也会产生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共派出柯庆庆、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参加比赛。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和朝鲜队同分在第三小组。中国队在第一项跳马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中柯庆庆和杜思雨都很好地完成了难度 5.0 的跳马动作。接下来的高低杠和平衡木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队长邱奇媛出现了吊杠失误，而杜思雨意外打杠未能完成下法。
2: 因为我前半套做得很好，然后我希望下法也做得非常好，然后但是我在低杠的时候就踢杠了，我就犹豫了一下，所以就做，我也是自己没想到。
1: 转至平衡木赛场，张一涵、柯庆庆和张青颖都出现了掉木的情况。
3: 其实我感觉我平衡木失败也正常吧，可能就是还是不够狠，我感觉就是心态上还是欠一点吧。而且平衡木我感觉其实真的是最难比的项目了。
1: 最后一项自由操，中国队总体发挥不错，最终16岁的柯庆庆以55.199分获得个人全能亚军。东道主27岁老将山原爱子四项超常发挥，以55.599分爆冷夺冠，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首次无缘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4: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来踢亚运会，然后还是稍微会有点紧张，然后呢，整体就整个四项吧，就是会有点掐着，没有放开去做。
1: 此外，中国队以总分165.697分排名女子团体资格赛第二名，日本队排名第一。
0: 击剑项目昨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了首日比赛，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国选手杨静文在比赛中受。

0: 伤后坚持完赛，收获铜牌。
1: 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国队派出唐君瑶、杨静雯两个姑娘，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十六强。杨静雯在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队的佘善心。杨静雯敢打敢拼，冷静抓住防守反击的机会。不过在进行到13-11时，杨静雯瘪到了膝盖，短暂治疗后，小姑娘坚持着比完赛，以15-13战胜了对手，闯入八强。腿部的疼痛使杨静雯在比赛结束后只能蹦跳着和对手击掌。因为腿部的伤势，她在下场后表情并没有获胜的开心，只有对着镜头时才露出一点微笑，由教练搀扶着离场。四分之一决赛，杨静雯15-10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闯入四强。在赛后的休息时间，她赶紧做了治疗，保护固定住腿部并冰敷膝盖。半决赛，杨静雯对阵新加坡选手，小姑娘一瘸一拐地入场，不过腿伤丝毫不影响她的气势，每得一分她都大声吼叫为自己鼓劲儿。最终杨静雯14-15不敌对手，收获铜牌。
2: 我觉得吧，半决赛这场比赛就是有一点遗憾吧，因为我在前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情况，然后但是可能一些战术上的失误，然后导致了就是说比分一度被对手追平，然后甚至反超，然后最后也是对手领先，然后没有完成追平，然后遗憾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就可能我觉得还是需要打比赛，可能还需要再成熟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像一些更厉害的选手学习吧，这一点。
0: 好，再来关注亚运会的乒乓球赛场，昨晚呢展开了团体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男队以3-1战胜泰国队晋级半决赛。
1: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林诗栋和向鹏出战。第一盘，王楚钦面对43岁的老将桑观新，以11-6、11-8和11-5直落三局获胜。第二盘，泰国队变阵，派出了他们16岁的小将普里查扬出任一单来挑战林诗栋。普里查扬手感不错，打法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不过自身失误较多，首局4-11告负。第二局，年轻选手继续用搏杀式打法挑战林诗栋。针对林诗栋本场衔接不畅的问题，普里查扬在接发球时连续拧拉对手的右路空当，以11-8扳回一城。随后两人又各胜一局，大比分来到2-2。决胜局僵持到6-6之后，普里查扬越打越凶狠，越打越自信，就连林诗栋的接发球抢攻，小将也能神奇的一板挡回。11-7，普里查扬拿下第五局，帮助泰国队把双方的总比分追到1-1。
3: 打的自己确实就在场上确实发懵嘛，可能对手的一些搏杀呀，包括一些发球，让自己有点站不住的时候，就有些发懵嘛。
1: 第三盘，向鹏面对33岁、体态已经明显发福的坦查伦，赢得也不算轻松。前两局战成1-1，第三局向鹏11-9险胜对手。第四局，坦查伦失误增多，向鹏以11-7胜出，中国队总比分2-1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次出战锁定胜利，他仅用时16分钟就以3-0速胜普里查扬，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1跻身四强。
4: 其实真正进入到第二阶段，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可能因为团体赛，我还是像之前说，团体赛的魅力可能就在这儿，你可能在场上真的就会失控，所以说不论什么样的局面，自己都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哪怕在大家的感觉当中确实应该不会上第二场，但是可能在自己这儿来说，既然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自己就要积极的去面对和积极的去准备。
0: 另一边，中国女队是以3-0的比分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晋级四强。
1: 面对淘汰赛第一个对手，中国队派出最强阵容出战，孙颖莎率先登场对阵埃尔克巴耶娃，最终孙颖莎3-1获胜，其中第二局她以6-11丢了一局。
2: 因为对手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在削球选手里面，我觉得上来打这种节奏啊，包括这种变化上还是有一些的这种不适应吧，但我觉得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在比赛中发生的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沉下心来，包括第二局输完以后还是一分分的去打吧，然后包括三四局整个的节奏啊技战术还是比较清晰吧。
1: 之后为中国队出场的是王曼玉，结果他以11-6、11-3和11-3直落三局获胜，为中国队拿到第二分。
5: 我觉得第一场跟玲野打完之后，也是教练马导也是包括浩伟跟自己去聊了很多关于思想上的调整吧，然后也包括也让自己第一场打完之后就过掉，也不要去太去纠结于输赢，主要还是去总结这个问题存在的这种更理性客观去分析问题吧，更不要说因为一场球去影响自己的情绪，因为后面的比赛也是强强对抗刚刚开始嘛。
1: 接下来出场的蒯曼也没有遇到太大挑战，以11-3、11-9和11-1同样直落三局击败对手，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女团四强。
6: 整个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调动比较好，然后比较熟悉吧，比如说对这馆不是说那种特别陌生，然后没有什么比赛感觉吧，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0: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昨天呢也是迎来了团体的1/4决赛，赛会头号种子中国女队迎来亚运首秀，最终他们以3-0战胜泰国队跻身四强。
7: 亚运会羽毛球团体赛采用5场3胜制，王芷怡出任一单对阵殷达农，第一局出现小意外，王芷怡的隐形眼镜掉落，被殷达农连续取分并反超。因为本月初在深圳的大师赛上，王芷怡有过类似经历，这一次她吸取教训，准备了备用眼镜。虽然王芷怡以17-21先失一局，但她随后调整状态，以21-18和21-12连下两局，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8: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体能下降，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把自己的眼睛弄明白了，好在过去有一些经验给我，然后让今天自己能够相对冷静的去应对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是感谢过往的一些经历，然后带给我的一些成长吧。
7: 此后刘胜书和谭宁的女双2-0取胜。第三场二单陈雨菲对阵李美妙，在上个月的世锦赛上，陈雨菲曾1-2输给过对手，本场再次交手，双方同样是鏖战三局，陈雨菲决胜局21-13胜出，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印度尼西亚队。
9: 其实因为自己的上一场比赛也是跟他在世锦赛的时候然后输了之后，其实在这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也去总结了很多吧，然后又再一次这个第一场又跟到他，其实准备的也比较充分，然后还是出场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也很开心，自己可以最后坚持下来了。
0: 羽毛球男团1/4决赛，中国男队与韩国队打满了5场，最终以3-2险胜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印度队。
10: 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比赛，上届冠军中国男队作为2号种子首轮轮空，1/4决赛他们首先就迎来了有着强烈夺冠欲望的韩国队。首场较量出任一单的石宇奇面对的是韩国选手于泰斌。最近这段时间石宇奇正在低谷中艰难调整，此役一上来他就以13-21先输一局。
11: 就很大的压力吧，然后就是丢分很快，基本上在很少有一些多拍吧，基本上这边一个重杀下来基本就结束了。
10: 随后他以21-19、21-12连赢两局，逆转对手，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一分。
11: 调整状态去赢下这个单项或者团体的每一分，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对每个运动员来说都比较重要。
10: 随后的男双比赛，中国队再度陷入危局，此役面对发挥稳定的现世界男双排名第一的金元昊、徐承宰，两尾坑王场迟迟没有能够进入状态，韩国组合以2-21-12扳回一分。
12: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在比赛的进入节奏需要更快一点，就是不管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包括就在后面，我们还是得顶得上嘛，就是我觉得就在场上的气势吧，我觉得更要表现出来要。
10: 接下来的二单较量，杭州亚运会男单冠军李诗峰遭遇到韩国老将全义晨的阻击，1-2被对手逆转。
12: 我确实是很久没有找到这种胜球的感觉吧，所以就有时候还是打的时候还是相对有一些迷茫嘛。
10: 此时韩国队已经2-1领先，关键一战，中国组合何继廷、刘毅越打越勇，最终以2-1战胜韩国组合姜明赫、齐东柱，将大比分扳成2-2平。
13: 真到自己上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种激动的心情吧，还是我觉得还是在这场比赛完全释放出来了。
12: 是会，其实会有一种压力，会有一种那种压迫感，就迫使着你就是告一直提醒自己这分就很关键很关键，所以其实就一直就是调动自己吧。我觉得
10: 决胜一战，三单翁鸿阳顶住压力，他直落两局战胜韩国的崔智勋，帮助中国队以3-2赢下比赛，晋级半决赛。
13: 是我们通过我们整个团队的努力吧，然后我们才赢得今天这场艰难的胜利吧。对，所以然后对于自己而言来说，自己一上场就是必胜的这种使命，去上场去打比赛。
0: 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亚运比赛消息。
14: 昨天亚运会水球赛场，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女子水球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三个对手新加坡队。已经连赢两场的中国姑娘在比赛中攻防全面压制对手，以27-6击败新加坡队，取得3连胜。亚运会首球比赛昨天在春日锦综合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女子首球队以37-14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亚运会马术三项赛昨天在东京马术公园进行了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赛的比拼，卫冕冠军中国队暂列团体第4，华天搭档马匹廖吉祥发挥出色，暂列个人第1。亚运会棒球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棒球队来到了冈崎中央公园棒球场迎战菲律宾队，最终中国队以15-8赢得比赛，取得本届亚运会的首场胜利。亚运会三人篮球赛场，中国三人篮球男队女队都在昨天亮相，并且都是一日双赛，比赛在金城码头站前广场进行，其中男队取得1胜1负暂列小组第2，女队则是取得2连胜位居小组第1。昨天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在碧蓝绿地沙滩排球场继续小组赛的争夺，中国组合王延伟、宋金阳连赢2局战胜日本组合石岛优辅、管谷纯太郎，收获小组赛2连胜。
0: 好，来看一下截至目前金牌榜的情况。

0: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四个比赛日，预计将会产生33枚金牌。那有哪些比赛值得关注呢？一起来看一看。
1: 上午8:30，我台体育频道将转播羽毛球女团半决赛，中国队将与印度尼西亚队隔网相对。午间时段，中国体操男队将集体登场，邹静元、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出战男团决赛，体育频道将在11:50为您呈现。下午4点，游泳多项决赛将在体育频道进行直播，张雨霏、于依婷、张展硕将再次驰骋泳池，全力冲金。同一时段，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直播乒乓球女团半决赛，中国女队将与朝鲜队竞争决赛门票。傍晚6点，体育赛事频道将转播体操女团决赛，柯沁沁、张钦莹、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将代表中国体操女队冲击女团亚运14连冠。晚间的乒乓球赛场，中国男队将出征男团半决赛，对阵中国台北队。本场比赛将于傍晚6:15在体育频道播出，欢迎您到时收看。

0: 继续来看新闻。作为2026比利简金杯团体网球赛的卫冕冠军，意大利队将在首场比赛中迎战东道主中国队。昨天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意大利队举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1: 作为上届的冠军获得者，在本次赛事中以保利尼和埃拉尼为核心的意大利队是球迷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希望在首战与中国队的比赛中放下包袱，享受比赛。我很尊敬我们首场比赛的对手中国队，他们很强大，但我相信我的队员会很享受这场比赛。郑钦文在今年美网比赛中的表现难以置信，我也希望他能在这里打出他的高质量的网球。在他的主场作战，我相信他会得到主场球迷的支持，但我也希望我也能得到现场球迷对我的一些支持。在作为队员的时候，中国队队长郑杰就曾经战胜过现任意大利队的队长加尔宾，并且和意大利著名球员埃拉尼也交过手。他的经验对于中国队在本次赛事中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帮助。22号中午，在意大利队训练结束后，中国队核心球员郑钦文在教练员佩雷里巴及团队的陪同下，在比赛场地进行了热身训练。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郑钦文在刚结束不久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中逐渐找回状态，他也很可能在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与保利尼相遇。在过往的战绩中，郑钦文保持着绝对的优势，中国队将于24号在首场比赛中挑战上届冠军意大利队。
0: 明晚，中国男足将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来和马尔代夫队的比赛，这也是本次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的首场比赛。昨天的训练场上，28名国脚全部到齐。
2: 星期一晚上，上海申花队的高天意和浙江队的3名球员程进、陶强龙和张爱辉抵达重庆。周二下午，28名国脚第一次进行了全员合练。21岁的张爱辉第一次入选成年国家队，球队用传统的方式来欢迎新人的到来。这一次，7名21岁以下球员将参加接下来的4场比赛，是本届邀请赛球迷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3: 对，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很幸运吧，能在这个年龄来到国家队，然后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充满了朝气。我觉得有很多年轻队员，然后他们也带来了很多这个积极向上的这种能量吧。
2: 王上源此前在比赛中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骨折，坚持训练和比赛，热身赛有好的发挥是他内心的期待。另外，国家队在迎接第一场热身赛的时刻，亚运队目前在亚运会上取得了1胜1平的战绩，两支球队都有好的发挥，是所有中国队教练员和球员的心愿和目标。
3: 我觉得首先两场比赛我们都看了，然后我也觉得大家踢得很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走得越远越好吧，因为现在中国足球特别需要成绩吧，我希望他们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2: 28名球员合练的时间只有2天，首场热身比赛中，邵佳一会派出什么样的首发阵容？又有多少年轻人会迎来代表国家队首秀？周四晚上会揭晓答案。
0: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打造的首个全国青少年跳绳专业赛事。近日，这一节目的线下活动“跟着冠军去跳绳”走进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洪德学校，共同开启一场兼具观赏性与协作性的百人网绳大挑战。
4: 谢谢，
5: 谢谢。
6: 他是世界冠军，也是世界跳绳大师，来到了我们学校，大家欢迎。
7: 2026年，跟着冠军去跳绳创新线下活动形式，以百人网绳大挑战为主题，组织来自不同城市的学校开展挑战。挑战规则也是颇具新意，超过100名同学同时摇绳，一根根绳子相互交错织成绳网，一名同学站在绳网中间连续跳跃，累计跳满100次即为挑战成功。在所有挑战成功的学校中，跳绳次数最多的学校将成为最终获胜者。 这不仅是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更是对团队协作与默契的考验。
5: 当然，跳绳练就的就是孩子的自立自强的韧性，教会孩子坚持就是胜利。百人网绳练就的是孩子在机器中找准自己的位置，那么教会孩子学会合作才会更是成熟。学校坚持一体育人，把健康第一落到日常，一杆绳把多元的学生拧成一股劲，育体育心更育人。
7: 首场挑战赛上，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洪德学校组织119名同学使用59根绳完成挑战。那么他们究竟交出了怎样的跳绳成绩呢？9月25日，答案将在央视频央视少儿客户端揭晓。除了青岛之外，百人网绳大挑战活动还将继续走进鄂尔多斯、南京、广州、珠海等多座城市。
0: 再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8: 昨天，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在抚州广昌完成了第三赛段 113.6 公里的比拼。最终，中国安踏美碳洲际队的爱沙尼亚车手瓦赫特拉收获赛段冠军。昨天，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圆满收官，来自80多支队伍的千余名选手按图索骥奔跑打卡，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近日，2026泗洪洪泽湖 MX 越野摩托车邀请赛日前在泗洪大圆塘越野摩托车基地轰鸣开赛，101位国内外越野摩托选手同场竞技，在泥地赛道上上演了一场激情四射的速度对决。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6到18度，沈阳多云，13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5度，银川多云，15到26度，西宁小雨，6到18度，兰州小雨，13到21度，西安阴，20到25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22到32度，合肥阴，22到28度，南昌多云，25到31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0: 好，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亚运会刚刚在名古屋市政厅前的竞走赛道上结束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的争夺，共有九名运动员参加，中国田径队的石生吉和李晨杰首次征战亚运赛场。比赛一开始，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保持领先，随后19岁的石生吉完成了反超，此后石生吉继续保持着强劲的比赛节奏，领先优势不断扩大，率先冲过终点。最终中国选手石生吉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首枚金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激情逐梦，荣耀赛场，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总台体育频道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今天啊，已经来到了亚运会开幕的第4个比赛日了。就在今天，举重和田径的比赛都会展开，同时呢，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的团体类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奖牌阶段的争夺。我们来期待一下，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又有哪些重点的比赛值得我们一看？同时呢，在哪些比赛中我们会共同见证到中国代表团的身影？一起来看。在今天早上的8:30，